0: 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集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省会石家庄今天雷阵雨转中雨，25度到33度。大家时刻关注点天气预报啊，因为早晨我看的时候我还不知道雷阵雨或者中雨是哪个时段下来的，我手机上天气预报没有标出来啊。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小按钮进去之后就能看到我们节目的相关的图片链接，再点击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您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网络暴力。据央视报道，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7月29号的消息，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依法履行网络信息安全管理义务，采取安全措施，防范网络暴力信息发布传播。发现网络暴力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限制账号功能及其盈利权限、关闭账号等处置措施，保存相关记录，并向网信等有关部门报告。对存在组织煽动发布网络暴力信息以及利用网络暴力活动实施营销炒作等情形的网络账号，还有网络提供者，那应当依法依约采取列入黑名单、禁止重新注册等处置措施。这个网络暴力危害很大啊，这个之前对网络暴力的一些处罚实际上没有专门的这个指向性更强的法律，现在有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啊，专门针对这个网络暴力的啊。你看这网络暴力一些受害者除了个人利益受损，遭到的更多的还是精神方面的压力，所以打击网络暴力也是维护我们每个人的权益。现在这个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那对这个相关的这个受害人的权益，尤其是精神权益的维护，将起到一个有力的推动作用。下一关键词，漏洞。四川日报报道，年轻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力军，但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乃至95后年轻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时有发生。安徽省滁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原工作人员张宇杰是一名95后，他沉迷网络游戏和高档消费，通过伪造凭证等手段侵吞公款近7000万，最终因为资金枯竭而暴露，被判处无期徒刑。这些正值干事创业好年华的年轻干部，为什么前脚刚踏上仕途，后脚就步入歧途呢？年轻干部违纪违法有何特点？从诸多案例来看，年轻干部之所以一步步突破底线，根本原因在于自身的法纪意识淡薄、价值观偏差、存在侥幸心理等等。这个安徽省滁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这个工作人员张宇杰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啊，就这么小小的一个普通办事人员，实际上就是这个转接啊什么的等等，就一个普通办事人员，通过伪造凭证的手段侵吞公款近7000万，相关的管理漏洞就这么大啊。这是因为资金枯竭才暴露，资金要是不枯竭可能还暴露不了呢。就从这个案例来看，除了加强廉政教育之外，还应该在平时加强监管，完善制度上的监管漏洞。下一个，恶意举报。近日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多地的基层个体诊所接连遭遇职业索赔。比如说一名男子到诊所购买中药丸，趁医师忙碌，他诱导对方没有开具处方，事后就发起投诉，诊所最终赔钱和解。而同类的套路不断上演，有人要求把药品拆零分装， 随后以违规拆分药品举报，相同的处方辗转多地诊所反复使用，还有诊所因为药品标签的瑕疵还有处方记录不全等细微问题接连被投诉。这类索赔者熟悉监管细则，伪装成普通患者寻找流程漏洞，不少诊所担心耗费精力影响声誉，往往选择息事宁人。对基层诊所的合理投诉是群众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钓鱼式职业索赔不仅起不到任何监督作用，反而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冲击。监管部门处理相关投诉的时候，应当建立一个甄别机制，区分真实纠纷与批量恶意举报。对于涉嫌敲诈勒索的团伙，应当及时移交公安部门依法处置，将其列入重点监管名单，并实行跨区域的信息共享，避免这类团伙换一个地方故伎重演。当然了，也要引导基层诊所完善内部管理，做好诊疗流程留痕，补齐台账管理短板，也就是事事处处任何的环节都要守规矩，这从源头上减少漏洞，苍蝇不叮没缝的蛋嘛。下一关键词，粗暴管理。据潇湘晨报报道，近日一段流出的群消息显示，一位医务工作者在群内发布查房，你为什么不来，你有交代谁谁谁帮你写病历吗，除非家里死人，以后不要跟我临时请假等等内容。另一截图显示，疑似这个医务工作者又在群内发布，请不要随意请假换班，更不可能根据个人需求排班，除非家里死人，重要工作，突发紧急特殊情况。7月29号，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回应说，涉事人员确实是该院急诊科医生，院方已经与他沟通并正在核查。广东省卫健委表示，已经关注此事并与院方沟通。初步了解，网传截图出自该医院的某课题组工作群，目前尚不确定言论是否由导师本人发布，医院正在进一步核查相关情况，暂时没有反馈至省卫健委。这种除非死人不要临时请假的言辞，忽视了医护人员作为普通人的正常需求，比如说生病啊，家里有急事啊，这个管理言辞过于绝对和冷酷，容易引发反感。或许请假者本身也存在问题，是吧，你比如说啊，查房你为什么不来啊，你有交代谁谁帮你写病历吗，这个从这个医务工作流程上来讲，那都是问题啊。所以人家这个在里边说的这些问题并不是不存在，只是说话难听而已啊。但是这种一刀

仍然难以挣脱泥潭。2025年11月，他以虐待罪刑事自诉。今年7月28号，湖北恩施法院一审以虐待罪判处罗某某有期徒刑6个月。这起极端个案抛开了家暴治理最触目惊心的病灶，就是社会认知的滞后，以及受害者在维权举证与实现这个罪当其罚的这个现实困境，它的距离有多远？结婚14年，遭遇13年的家暴，这背后是多道防线的失守啊！这不是当事人不求助，当事人多次求助，近20次报警，持有人身安全保护令，但是仍然逃脱不了这个家暴的环境。所以要真正斩断这个暴力循环，不能仅仅是止于愤怒，社会应当摒弃法不入家门的陈疴，织密社区妇联媒体联动的支持网，让受害者敢开口有退路。司法部门也应该正视家暴的特殊性，合理降低维权门槛。同时，社会舆论不应该再质问为什么不离开，而是要思考我们怎么帮他。下一个关键词，代价。7月28号，针对网传两辆出租车在道路上追逐别车，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说，经调查核实，7月21号的中午12点左右，出租车驾驶人60岁的男子冷某与这个36岁的男子万某啊，两人因为营运纠纷，在渝中区长滨路路段实施追逐竞驶、恶意别车、违规变道、闯红灯等危险驾驶行为，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目前，冷某、万某因为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我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我看了看相关的视频，这两辆车在路上相互别车，其中一辆车上还带着乘客，人乘客还带着小孩，把人乘客吓得滋哇乱叫的。后来这辆车赶紧靠边让乘客下车，下车之后呢，这辆车飞速驶离，另一辆车也紧急的赶到。那司机下车之后还说呢，啊，那个人是个骗子，我们怕你上当，怎么样，还装的是一副好人像呢。良性的行业竞争比拼的是服务诚信与规范，产生矛盾纠纷完全可以通过行业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来合法妥善解决。两名出租司机一时冲动，不仅断送了自己的职业前途，还让整个出租车行业承受舆论压力，无数合规经营的从业者也跟着背锅，这个代价实在太过于沉重。下一个，额外惩罚。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一家三口网络打赏消费超过650万，事后家长却刻意包装成是孩子偷偷乱花钱，试图通过诉讼让平台全额退款啊，也就是说是孩子干的，孩子是未成年人嘛，对吧？而在家长起诉平台要求退款期间，其中一个涉案账号不仅没有停止打赏，反而又继续充值打赏了16万多元。最终北京互联网法院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宣判以后，原被告均已服判息讼，判决已经生效。一家三口是吧，包括父母在内，包括孩子在内是吧，打赏超过650万，事后后悔，家长说是孩子干的，就把人家网络平台告了，让人把钱退回来。明明是自己的问题，反而起诉平台，这是恶意诉讼，浪费司法资源啊。所以对于这样的人，包括这样的家庭，还应该有额外的惩罚。另外他家那孩子，哎呀，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真是他的悲哀啊。下一个，草率。前不久，江苏60多岁的张女士被一只80多斤重的边牧狗扑倒，右手腕多处骨折，治疗费超过2万，而边牧的主人只支付了检查时拍 CT 的200块钱。监控显示，边牧主人虽然牵着绳呢，但是是5米长的伸缩绳，边牧兴奋的失控追咬一条柴犬的时候，把张女士扑倒。事后，边牧的主人还把这个绳子截短交给派出所来作为证据。派出所认定边牧主人已采取安全措施，所以终止调查。律师指出，牵了狗绳不等于无责，拴绳只是底线，还需要根据犬只的体型性情采取上嘴套、缩短绳长、掌控情绪等措施。此外，当地养犬通告明确要求绳长不超过2米，张女士正常行走没有过错，边牧的主人应该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建议通过民事诉讼来维权。小江，说明什么？一些狗主人为什么遛狗不拴绳？为什么狗粪不清理？这个狗主人他就说明问题了。这些狗主人叫什么？知法犯法，明知故犯。他故意把绳子割短，对不对？然后交给派出所，你看我这绳。

这符合法定程度，然后派出所因此就做出了终止调查的决定。这个派出所我觉得也稀里糊涂的啊，你们这个执法这个水平太低啊，就根据一个短绳子然后就判断啊，这个狗主人就不用负责任，你这种执法也太草率了。而且这种事儿不能总靠着受害者自己起诉啊，基层执法部门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你们应该主动出击啊。那判定这狗主人有这个违反这个相关法律的行为，你们应该主动出击啊，不能说民不告官不究啊。你们主动出击才能保证养犬条例顺利落地顺利实施，也才能引起更多人的重视啊。所以这个事儿里边，这个首先是这个狗主人的错，其次呢，当地相关的执法部门在这个事情当中这个执法水平也有待商榷。下一个，尊重。据报道，7月27号，广东一个叫小雪的女孩反映说，她要求快递公司啊，那个快递员给她送货上门，她地址写得清清楚楚，但是两个快递中的一个还是给送到了代收点。她反馈情况之后，晚上收到了快递纸箱上被写了一句“要不要送到你的床上”。据该女子反映说，两个月前她因为同类的投递问题，曾经遭到快递员的电话威胁。根据快递暂行条例，快递企业应当将快件投递到约定的收件地址。根据快递市场管理办法，未经用户同意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不得擅自将快件投递到智能快件箱和快递服务站。你看现在啊，一般来说把这个快递啊放到这个小区的什么这个快这个菜鸟驿站啊怎么的等等啊，或者放到什么这个蜂巢箱里边，好像是很正常的，送上楼的反正是极少数，送到门口的反正是极少数了。消费者遇到这种事也不必忍着啊，该投诉就投诉，该报警就报警，该起诉就起诉。平台和企业也不能只在危机公关的时候拿出一个不错的态度，平常管理当中应该设立一个清晰的服务红线，让每一个员工都清楚越界的后果，这比事后这个道歉更有价值，比让少数人的无理一点点蚕食掉人与人之间本该有的体面和尊重。下一个关键词，失职。7月27号，山东有一个网友回家的时候发现自己的私家车位被外来车辆占用，这个业主就联系物业处置，物业表示没有地锁，只能尝试联系那个占位的那个车的车主。这个业主苦等了一个小时之后，占位车主终于现身，轻飘飘说了一句不好意思。漫长的等待让业主情绪崩溃，随即高声尖叫质问对方为什么乱停车。可能是被这个业主的反应吓到了，对方接连道歉说自己前来串门，上楼看孩子。业主坦言自家的车位频繁被占用，简单道歉难以弥补长时间等待带来的困扰。不少网友表示，私自占用他人车位不能只用一句抱歉就草草了事。这个首先是物业管理方面的失职啊，最终把这个矛盾转移到外来车辆和业主双方了。再有，我们关于这个乱占或者是这个随意的占用他人车位的相关的行为，应该有法律来约束了啊。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说过，你假如说相关的法律说，你如果把这样的这个私自占用他人车位的行为当作是这个当街抢劫或者随意侵入他人住宅，然后呢业主可以对这个车辆进行任何的处置。如果这样的话，你看看谁还敢随意的占用他人的私家车位啊？下一个关键词，赛场素养。7月28号，江苏省乒乓球运动协会就运动员曹艳浩违反赛风赛纪问题发布处罚通报，说7月27号下午，在2026年国青国少集训队第7期江苏省选拔赛14岁年龄组的半决赛比赛中，运动员曹艳浩在比赛失利之后，先是挥拳击打对方，然后又脚踹对方，扰乱赛场正常竞赛秩序，造成不良影响。该行为违背了体育精神，损害了我省青少年乒乓球运动员队伍的良好形象，依据相关规定作出相关的处罚决定。第一，对曹艳浩予以全省通报批评。第二，取消曹艳浩在2026年国青国少集训队第7期江苏省选拔赛参赛资格和全部比赛成绩。第三，给予曹艳浩省内乒乓球赛事禁赛1年的处罚，禁赛期内不得报名参加由江苏省乒乓球协会主办、承办、协办的各级各类乒乓球赛事。我看有网友还质疑说，你怪你光在江苏省境内禁赛，那他到江苏省外去参赛那怎么说啊？而且还有传言说这个曹艳浩他的哥哥啊曾经是这个什么国家队的队员啊，说是不是因为他这个各个国家队队员他也

0: 油气充电。哎呀，不管怎么着，14岁的一个那个男孩打球打输了，急眼了。这个急眼其实说明什么？这个球品不好，球品及人品啊。球技可以慢慢打磨，但是培养赛场素养和品格是刻不容缓的。竞技比赛有输有赢那是常态，如果无法管控自己的脾气，连基本的体育礼仪都做不到，自然难以站上更高规格的赛场。想要走得更远，先得学会坦然地面对胜负。另外啊，对这个孩子也只是这个现在在这个江苏省范围内，在这个乒乓球运动界的这范围内进行了相关的处罚啊。我觉得有一位网友说的很有道理，他这种在赛场上随意的，赛场也是公共场所呀，啊，随意的殴打他人的行为，那治安管理处罚法难道是摆设吗？最后关键词烂剧。7月29号，司小迪再次因为明星绯闻登上热搜。此前司小迪也多次登上热搜，累计牵扯超过10位公众人物，不少与之无关的艺人也强行关联，衍生出许多不实的传闻。不少网友认为，目前没有告司小迪的男明星就是心虚默认。但是从法律角度而言，无论明星告不告，司小迪的行为本身已经涉嫌多重侵权，未经允许公开他人肖像涉嫌侵犯肖像权，散布涉及私生活的虚假信息涉嫌侵犯名誉权，哪怕照片和聊天记录是假的，传播他人处于何种私密状态的虚假影像同样构成对隐私权的侵害。这些侵权事实的成立不以受害者是否起诉为转移。吉姆新闻认为，终结这场无休止的流量狂欢只靠被动辟谣没什么用，被侵权的艺人应该果断拿起法律武器，用诉讼、赔偿、公开判决等方式来抬高侵权的代价。平台更不能躲在通知后再删除的避风港规则里，对反复找事儿的行为视而不见。公共资源经不起这么反复消耗，别再给司小迪们提供舞台了，这场不断循环的烂剧该结局了。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3: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近日在湖北仙桃一个小区的电梯轿厢里边，有一个男童啊挡住电梯门，这男童看着也就是一个四五岁这个样子，挡住电梯门等他妈妈来，但是这个电梯轿厢里边已经有一个女孩了啊，一个岁数也不大挺年轻的一个女孩在那催促他，是吧，你干嘛呀，是吧，我要走啊，你快点啊。这时候呢，这个挡电梯挡了20秒之后，这个小男孩的母亲来了，小男孩母亲走进轿厢之后就跟那个女孩发生了口角啊。监控视频显示是7月24号的傍晚6点半左右，一个就这个女孩提着垃圾坐电梯下到30层的时候，一名等候电梯的男童出现，他在门口那挡着门，不断的晃动身体挡着门，等待过程当中，这个电梯里边这个女孩就催促他说，你快点，你干嘛呀，我要走了。20秒之后，男孩的家长进了电梯，然后挺不高兴对着女孩说，等一下怎么了，女孩没理他，看手机呢。电梯继续下行之后，这个孩子妈妈又对这个男孩就说，在外面任何人说你，你都要往回说。而见状，这个女孩也开始反驳了，对这个男孩的家长说，你站在电梯口还不让人骂了。实际上这个女孩也没有骂这个男孩，只是在说那男孩，你快点，你干嘛呀，我要走了，是吧。随后双方争吵升级，这名这个女孩马上这个到了楼层了，下电梯的时候说了一句神经病，然后这个男孩的家长上前就打，女孩立马就还手，两人马上扭打在一起。期间这个男孩的家长还多次喊自己的孩子帮着打女孩，帮我打他，帮我打他。扭打1分多钟之后，那个女孩跟那个孩子妈妈分开了，两人都滚在地上，滚得满身都是脏东西。后来这个女孩倒是骑在这个男孩的妈妈身上，捶了男孩那个妈妈的后背好几拳。然后呢，女孩起身离开电梯，这个男孩的妈妈随后返回电梯上楼。7月28号晚上，记者从权威渠道了解到，目前当地公安机关正在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开展治安调解。我们简单听一下啊，听听这个热闹吧。
4: 你快点，都被打哑了，走了。
5: 啊，等一下，怎么了呀？
4: 站在电梯口让人跑，还不让人骂了？你凭什么骂他？这电梯不是你一个人的，你的专属吗？
5: 他骂他干时间啊？站了多长时间了呀？
4: 啊，那你对你做别人
5: 呀？有理啊？
4: 你的职业？
0: 哎，听得挺激烈啊！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这女孩不耐烦啊，催促了挡门的男孩，就这么一个事儿。挡门男孩妈妈就是不高兴啊，一进来轿厢看着面色就不善，是吧？随后双方有口角，升级为这个扭打啊。那个男孩的母亲还让自家孩子啊，儿子帮我打他。这个男孩就动手打那个女孩，打了2-3拳，一边打一边笑。男孩挡电梯门，这肯定是家长教的，而且这样挡电梯门肯定不止一次了，所以我就觉得家长糊涂啊！像这样挡电梯门，不仅是一个不文明的行为，而且还是一个危险的操作，非常可能引发这个设备故障或者人身伤害。可能9999次都没事，但是可能第10000次就出事儿，这就是万一。所以为防万一，你也应该告诉孩子不要这样挡电梯门。女孩催促之后，这个男孩的母亲其实进来应该道歉了，说对不起啊，怎么怎么样的。但是不仅没有，反正很愤怒地盯着女孩表达不满。然后呢，女孩跟这个孩子妈妈发生口角之后，说了句神经病就要下电梯，这一下激怒了这个孩子母亲。孩子母亲挥手打向女孩，女孩也立马还手，两人厮打。这叫什么？骂人没好口，打人没好手，对吧？这个女子还教自己儿子帮自己打人，更是错上加错。而且这个男孩看到如此激烈暴力的这个冲突场面，他和那个催促他的女孩，据网友说这个女孩好像也是未成年人，还有网友说这个女孩也才14岁，如果是真的话，那这俩未成年人可能才是这次事件当中心理受伤害最大的人。挡住电梯门挡20秒等人，对不对，合适不合适呢？我觉着不对。你如果正在往电梯那儿走啊，眼瞅着电梯要关门了，你喊一声等一下等一下，里面的人马上摁住按钮等个3-5秒，我觉得这都是人之常情。但是像这样你让孩子提前出来到电梯那儿等电梯，挡住电梯门等你等20秒，我觉得这就过分了，这不应该。而这位妈妈呢

显然不觉着让他家儿子提前出来挡住电梯门等他这个事儿有什么错，所以他才会有一系列的这个针锋相对。所以现在就觉得很就是很让人觉得分裂的是，明明是错误的事情，明明是妨碍公共利益、妨碍他人利益的事情，有些人他不觉着是错的。这样的人和事情不少啊，你比如开车排队加塞的，是吧？连个手势也不打，理直气壮就加塞，把那垃圾扔在公共楼道里的，遛狗不拴绳、不清理狗粪的，是吧？电梯里抽烟的等等，这种种都是错的。但是你看这么做这种事儿的人，哪个不是理直气壮的？这就是一种是非观的颠倒啊！当一个人是非观颠倒了，这个人就总会干一些缺德事儿的。所以我们社会当中很多人，他实际上是非观颠倒的，明明是有错的事儿，明明是违法的事儿，他不觉着错，啊，遛狗不拴绳，狗粪不清理，这是违法的事儿。你看街上有多少人这么干，干得理直气壮的，挺胸抬头。而这个妈妈呢，不仅是非观颠倒，她还给自己的孩子上了一堂很有负面效应的家庭教育的反面课，啊，自己让孩子占用公共电梯，长时间等待。本身就是错误，挤占他人的公共权益的行为。按说家长应该向人道歉，然后妥善化解分歧。但是这位母亲反向操作，是吧？不仅不道歉，反而是护犊子，其实是亲手给孩子的人生埋雷。这是在给孩子灌输遇事就对抗、冲突靠拳头的这个生存法则。孩子犯错了，及时纠正；发生矛盾的时候，理性协商，这才是家庭教育应该有的本色。动辄以暴力护短，看似是维护了孩子当下的颜面，实则是亲手摧毁了孩子心中对规则、对理性和对善意的敬畏。为人父母最大的远见，不是帮孩子打赢每一次争吵，而是教会孩子不必靠拳头赢得尊重。如果习惯了用暴力来解决分歧，今日逞一时之勇，终于会在未来付出沉重代价的。

0: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好，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继续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三伏天喝的养生茶，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这个雷允上是老字号了，创始于1734年，品质靠得住。它这个养生茶的配料又干净又扎实，赤小豆、薏仁、茯苓、白扁豆，样样都是健脾祛湿的好帮手。茯苓健脾渗湿，薏米利水消肿，赤小豆也是祛湿的经典食材，搭配橘皮、山药、大枣等等，温和调理不伤身，伏天养生，一杯热茶比冷饮管用多了。温热的茶饮是既能祛湿又不伤脾胃阳气，每天饭后泡上一包，等个两三分钟，醇香微苦，你加点蜂蜜调调味，喝着喝着人就感觉到清爽了。这个夏天别让湿气拖垮你的好状态。济广优品商城夏日特惠，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三盒到手只需79.9元，它一盒是20包，一包是10克，喝下来一天喝一包才1块多钱。想要长期喝，咱们还有5盒装的更划算，它都是独立小包装，带着也很方便，随时随地接上热水就能轻松的泡养生茶除湿。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吉普品牌旗下的冰丝长裤两条装这个组合。吉普这个品牌是老牌国货了，它全新升级的凉感冰丝面料，速干透气，穿在身上自带凉感，就像行走的空调裤，能够轻松地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腿部的舒爽。它的版型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好打理，站久了也不会贴腿，膝盖那儿也不会鼓包。裤腰带是松紧带的，还加了个抽绳，胖瘦都能轻松调节。两侧的拉链是大容量的这个裤兜，做工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手机钥匙往里边一装，拉上拉链，跑啊跳啊都掉不出来，特别实用。它的裤脚有紧口的还有长口的两种，你喜欢哪种选哪种。价格特别实惠啊，市场价以前是109元一条，现在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元带走两条，你两条拿到手，然后呢夏天配个 T 恤啊，配个运动鞋就能出门。的提醒大家，下单不支持备注啊，按照链接规格发货啊，两件替换着穿，一个夏天就够了。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一趟高铁车厢内发生了令人很不适的一幕闹剧，一名年轻女子长时间手机外放，高声聊天，严重打扰周边旅客休息。面对其他旅客和乘务员的多次劝阻，她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口出狂言，声称全家都在体制内，扬言要让劝阻者付出代价。7月29号，北票市公安局发布通报，核实该女子及其家人没有一个人拥有公职身份，所谓的全家体制内全都是凭空捏造。我们来听一下啊。
1: 二等座人比我更高级，商务座的人就是比一等座的人有素质。一等座你全了不起啊，我家是体制内工作的所有人，你整我打一个电话你也不好过，你懂吗？我家我辽宁朝阳也是地通车，我把你祖宗玩玩都得给你办了，说难听话你别不乱听啊，你再让你家孩子再说一句话我就揍你家，你不信你试试。我是学历不高，
0: 哎呀，据说这个女子啊年轻是吧，23岁，在公共场所这么吹牛，哈，没有一句实话，还说自家体制内的，还要说是整死别人是吧，一个电话就让别人不好过怎么怎么样的。她在车厢里边手机外放啊，高声交谈，这只是属于违背公共礼仪的行为，常规劝导就应该化解，她也应该听劝。但该女子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也不知道是这个自知理亏但就是不改呢，还是刻意的要这个有这种逆反心理啊，捏造了一个全家体制内的这种身份背景，制造一个心理压迫，他试图是以这种公职身份家庭的这种背景，然后呢去压制人提出合理劝阻的乘务人员和旅客。这相比于短暂的噪音烦扰来说，这种刻意的言语威胁带来的心理冒犯，人为制造的群体对立，负面影响更深远，早已跳出了普通不文明的范畴了。明知自己与公职身份毫无关联，仍然下意识地编造体制背景来施压，这说明特权意识已经成为他解决矛盾的第一手段。他并不是说争执当下随口找的说辞，而是在发生冲突出于理亏的时候，第一反应搬出体制内的身份当做一个博弈的筹码，这足以看出他头脑当中根深蒂固的错误认知，就是我公职身份，我如果有个公职身份就代表我有特殊话语权，我家里有体制内的人手握公权力啊，这个背景就能凌驾于公共规则之上，我就可以哼，对吧？我就可以这个轻松压制普通人，我就可以不讲理，我就可以不文明啊，我就可以缺德。他没有真实的权力傍身，却向往着靠身份光环获得特殊的便利，占据一个优势地位。这种特权幻想远比一次车厢吵闹更有危害性，也是这起事件最值得警惕的深层问题。虚假的全家体制内的言论无端消耗了公职群体长期积累的公信力，涉事女子在公共车厢里边肆意编造全家都是体制内的谎言，撒泼闹事，她相关的视频被人拍下了全网传播，很容易让不明真相的网友形成刻板的印象，误认为公人员普遍依仗身份横行霸道。即便后续官方及时核查澄清，说所有说法都是她编的，这个事件造成的负面观感也难以彻底抹去。所以一句随口编造的狠话，无端的给全体公职人员贴上一个负面标签，平白损耗来之不易的公众信任，给基层治理也埋下了这个舆论的隐患。公共空间里而不是不存在身份特殊的啊，也不存在什么特权，规则平等是约束所有人的一个底线的准则。所以高铁车厢是属于面向全体民众开放一个公共空间，铁路管理规定、社会公序良俗对每一名乘客都是一视同仁的，不存在任何可以豁免这个程序的这个特殊身份。那不管是普通老百姓，或者你就是一个公职人员，或者你是这个公职人员里边领导干部，都没有权利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啊，言语威胁他人。所以涉事年轻女子错误在于，她默认体制内的身份能够凌驾统一的公共规则。啊，他根本不知道这个公权力的核心用途是什么，啊，公权力受到什么样的监督？所以破除这个一些人头脑当中存在的这种特权幻想，既要刚性约束公共示范行为，也要持续的厘清公职身份的本质定位。我看有位网友说得好，说这个公职人员包括公职身份包括公权力，现在处于一种什么样的严峻的监督之下？这个女子可能压根儿不知道， 是吧？上来还一。

0: 全家体制内来作为嚣张的资本。殊不知你幸亏不是全家体制内，你幸亏是吹牛。你如果真的是全家体制内，哪怕你家里边有一个人体制内，你拿出来当做炫耀的资本，拿出来来说事儿，那你很可能给你家里这个体制内的工作人员的工作，给他的身份，乃至给他的前途都带来负面的影响。啊，这种身份在现在这种这个细致的舆论监督和各方面的监督之下，那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身份，还敢拿这种身份出来说事儿。所以这是网友的意见，网友说的对吗？网友说的很有道理。同时网友说的这些话也说明了我们现在对公职人员，对公职人员的身份啊，他的监管有多么的严格，并不是说像某些人想象的啊，家里有了体制内的身份就可以这个纵横捭阖，肆无忌惮的在公共场所可以拿来用来什么争强好胜，压制别人的工具。你要知道任何身份都不能成为突破文明底线的通行证。所以还是要消解这种畸形的身份崇拜风气，只有让平等的规则深入人心，让大众认清公权力的真正内涵，才能从根源上减少遇事就抬出体制内身份造势这种荒诞的现象。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2: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2: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独家夜游交河故城，六星街漫步俄罗斯风情，
6: 特色歌舞晚宴，观西域表演，军垦博物馆，读懂戈壁奇迹，
5: 遇见不一样的新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6: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

样的感觉。近日新京报的一个调查报道戳中了不少消费者的购物困境。对普通消费者而言，买牛奶的复杂程度堪比做数学题。货架上一排一排外观相近的产品依次排列，纯牛奶、调制乳、早餐奶、含乳饮料，鱼龙混杂，3.0克、3.3克、3.6克、4.0克不等的蛋白质指标交错排布。消费者得一边拿着手机折算每毫升的单价，一边反复翻看包装背面的配料表，层层甄别，仔细对比。一场简单的日常这个购买牛奶，无形当中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乳品市场的选择是非常多的，实际上这是营销内卷催生出来的信息迷雾。不少产品玩文字游戏啊，包装正面用醒目的大字标注牛奶，但是关键的信息却藏在不起眼的角落。这超市当中的奶类饮品啊，通常分为三类，比如说这个纯牛奶、调制乳和含乳饮料。根据国家标准，纯牛奶的配料里边只有生牛奶，就生牛乳，调制乳它里边生牛乳的含量不应该低于80%，但是大多还添加了糖和香精，让你喝起来更香甜。含乳饮料那是以水为主的原料，仅仅是一个风味饮品，带点奶味的饮料。三者的营养价值相差很大，可是三类产品的外包装设计是高度相似的，消费者稍一疏忽就会误把这个含乳饮料当作纯牛奶买回去了。新京报之前曾经针对这个网红水牛奶做过专项调查，记者抽检这个20款标注水牛纯牛奶的商品，没有一款是采用100%这个生水牛乳生产的，大多是混合普通牛奶，却普遍不标注水牛奶实际添加比例。部分品牌甚至把这个水牛配方注册为商标，刻意制造产品全都是水牛奶的错觉，让消费者为溢价概念买单。所以层出不穷的新概念不断抬高选购门槛，相似的包装设计也进一步混淆视听。对于老年人啊，忙碌的上班族而言，读懂密密麻麻的营养参数，区分各类营养概念，无疑成了一个负担。当下的突出矛盾在于，企业热衷于打造营销概念，细分产品赛道，却缺少主动简化信息、清晰界定品类的自觉。许多品牌把重心放在制造差异化噱头，不愿意在包装显著位置上标注产品的真实类别，把辨别商品的责任全都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实际上是这个企业在给消费者挖了很多这个或明或暗的坑啊，让消费者自己去选，自己去避雷。消费应该建立在双向信任、双向理解以及公开透明上。生产商你不应该要求普通人变成食品鉴别专家，成熟的消费市场应该做到让消费者一眼就能看清楚啊，信息直观，边界清晰嘛。所以一方面监管部门需要强化这个食品标签的监管，打击这个模糊品类误导消费者的宣传，整治这种刻意混淆的这种营销套路。另一方面，乳品企业也应该厘清营销边界，概念创新不能单靠信息差来获利啊，比拼奶源优化工艺无可厚非，但是不能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诱导消费者。对老百姓期待的从来不是无限繁杂的产品线，而是透明易懂的选择。当选购一盒牛奶不再像解数学题一样层层甄别，市场竞争才能回归品质本身，消费信任才能稳步建立。我看有网友说，我还真算过牛奶折合成每毫升多少钱，我自己都觉得自己闲得慌。那马上就有网友说，老百姓过日子不就这么算钱吗？对不对？先看蛋白质含量，蛋白质含量相同的话，那再算每毫升多少多少钱，找一个最合算的。老百姓的钱都是一分一毛的，然后呢，这个汗珠子摔八瓣挣来的，人家这样算账有什么不行啊？那怎么叫闲得慌啊？省下钱来那是省自己的血汗啊，有什么不对吗？还有网友说，现在我已经不看各种牛奶的参数了，我就觉得各家都差不多，看包装名字喜欢哪个选哪个，只要不是水就行。还有网友说，你不仔细看，没准你买回来就是含水的饮料。还有的网友说，逛超市挑牛奶确实费神啊，你懒得深挖各种成分，默认配料越少越干净，挑选酸奶的时候还会不自觉地数菌种数量，总觉着菌种数量多一点更划算。我想说的是，很多商家都喜欢玩概念啊，制造概念，然后玩概念，以彰显自己的产品比对手的要好，在吸引消费者的同时也能卖高价。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还是希望你这个商品介绍更简单一点，更实在一点。如果买东西的时候还要过于烧脑，那真是太难受了。不知道商家能不能听到消费者的呼声，能不能听懂消费者的呼声。

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龙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

0: 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0: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的9:0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那今天呢，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是来自21世纪不动产的陈志伟陈店长，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和二手房相关的一些内容。我们先来请出陈店长。陈店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0: 陈店长，看看今天已经7月30号了哈，这个七月份也已经走完了。很多朋友可能关注二手房的时候都知道，就是在每年的暑期啊，它其实是二手房成交的一个淡季哈。那现在暑期已经过半，陈店长能不能先跟我们简单的分享一下，就是在这个七月份这个二手房成交的情况怎么样，是不是如大家所想的一样进入到了一个成交相对比较淡的阶段？
1: 七月份的话，我觉得整体的话，如果是这个上半月的话，也就是7月15号以前，其实成交量还是可以的。为什么呢？就是有一些是今年上学的，因为我们知道今年的报名的时间是7月19、18、19号啊开始，然后到23号截止。然后就是说他们有那个今年上学的，也有一批赶了末班车的。也就是7月初到7月12、13号、14、15号之前，还是有今年上学的一波家长，然后抓紧买房的。这个还好，就是但是过来就是7月20号以后，确实这个成交量呢是显一些下降。现在虽然也有待看，但是现在成交量稍微降下来一些，就是说看完以后更多的可能是为明年
0: 为明年做准备。
1: 对对对，提前就是看房子，然后就是再看看这个房子的房源情况。然后看完以后，一般的肯定是回去大多数是再考虑考虑再等等。
0: 所以说在这个进入到暑期哈，因为大家的这个需求不那么急迫了，所以说确实可能这个成交的这个高峰期就会过哈。这是我们说到的一个情况哈。那有很多这个朋友可能就在想，是不是在这个时刻我如果买学区房的话，我能够找到一些相对来说性价比比较高的房源，或者我们说那个常说的捡漏的房源。
1: 其实是有这种情况的。因为很那个过完这个孩子考试完以后进入暑假呢，也有很多房源是挂出来开始出售的。之前的话可能因为家里可能会今年有毕业的考生，他有的时候不太愿意挂出来，
0: 不想提前打扰孩子看房子是吧。
1: 对对对，影响孩子的那什么，影响孩子学习。包括我们那个放完暑假以后去，特别明显的我们去这个他这儿，我们知道有个学区房近两年划进来的叫汉墨如林，就在这个学校的一墙之隔，很近的一个小区。然后我们到那儿看房子，发现几乎一到七月份全是搬家的，特别多
0: 还挺集中的。
1: 对对对，因为他到了这个时候可能孩子毕业了，然后好多就搬到这个新的房子里去了，然后把这边的房子腾出来，然后就挂出来，有的是出租，也有的是卖。所以就是说到七月份还是挂出来很多新的房源，如果有需求的也可以说提前看一看，明年孩子要上学的这种，或者后年上学的可以提前看一看。
0: 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学区房那个相关的情况哈。还剩下一个月的暑期的时间，那如果说家长朋友们有时间的话，趁着这个时间可能可挑可选的房源会相对来说更多一些哈。那我们说除了这个需求之外，我们还知道其实每年的11啊是结婚的一个旺季哈。那对于就这一部分刚需的需求来讲，他们会在暑期这个时间去看房子吗？还是说会更早进行这个准备？
1: 一般的来说，结婚的一般他们都是提前差不多半年左右吧。就是现在看的话可能如果是要说只是订个房子，肯定是时间上还来得及，但是如果说要是打算就是用这个房子结婚用的话，用作婚房的话，可能时间上确实会显紧一些。然后因为有些房子可能弄完以后他要再装，简单的装一下，然后再布置一下，然后再晾一下，时间确实显点紧。就是说但是现在看的，像我们手里看的有今年年底结婚的，倒是有现在在看的。基本上就是看的也是就是有几套备选房子，可能最近要定的。这样就是年底差不多11、12月这种结婚的，现在是有那个看房的。然后还有的就是明年的这种的比较多一些。然后现在除了这个结婚看房的以外呢，现在还有一部分就是置换的，也是比较明显的一个代表。就是说这两天我在带看的一个客户就是这样，就是说他是在43中有一套学区房，然后让我给他登出来要卖。因为这个那个孙子在这儿上学，是明年就要毕业了，也是提前挂出来把他想卖了，卖了以后换一个附近的这种带电梯的这种多层的这种，然后小这种小一点这种房子，然后想着做一个平换，然后 这样的话就是改善一下学区这种居住环境。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孩子这个房子呢孩子用不着了，所以想把他这个让出来，就是让这个有需求的人到时候可以在这儿落户上学。
0: 嗯，
1: 就是这种的话现在也是一个很大的一部分群体。嗯
0: 嗯嗯，这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到了，就是近期如果有这个出售房源的会是一些什么样的群体哈，购买房源的时候又是一些什么样的群体。那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然后在合适的时间多去看看房子。因为我们说这二手房一房一价哈，它确实在挑选的过程当中，它不像新房相对来说这个因素少一些也简单一些哈。这二手房还是真的是你要走进去，你要去每一套房子走到里面去感受，才能够去挑选到最为适合自己的一个房源哈。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哈，也请我们陈店长在线上稍事等待和休息。那今天呢，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是来自21世纪不动产的陈志伟陈店长，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和二手房相关的内容。那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不管您是进行房屋的出售，进行价格的评估，还是您在买房置换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想让我们来帮您支支招的哈，都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接下来是好视力为大家送出福利的时刻哈。那最近有很多朋友求助说，一到三伏天啊，不光天气热，眼睛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

手机电视看了没一会儿就模模糊糊的，在家呢吹会儿风扇也就哗啦啦的流眼泪哈，严重就跟下了雾一样，特别难受。那您赶快来拨打电话400-656-0303。那为了帮助大家早点缓解这个眼睛的问题，好视力呢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

0: 可以加快吸收，加快渗透，那贴完的眼睛也是明显的清晰透亮了。好视力二十河北专属的补贴，直接能够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这还没有完哈，每人还再多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是4重好礼，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干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哎，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6: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7: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8: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好的，北京时间的9:1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今天呢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呢是来自21世纪不动产的陈志伟陈店长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这个二手房相关的一些内容。那刚刚呢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啊，对于这个学区房的成交来讲，它的确是一个可能能找到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个房源哈。那如果大家如果在这个暑期有时间啊，也确定了哎，孩子明年就要上这个学校，这个时候的确是一个可以出手的一个时间哈。那关于学区房呢，我看微信平台还有一个朋友的问题哈，我们也想请陈店长解答一下。有朋友就问说，这个提前，就如果提前比如说2年或者3年就来购置这个学区房，那有什么风险吗？说总觉得好像有点心里边就不太踏实的感觉哈，咱们也请陈店长帮我们分析一下。
1: 嗯，是这样。其实石家庄的这学校的话，特别是像43中、40中这种老牌的强学区的话，基本上这些年来，包括我在这个地儿的话，也待了有16年了。
0: 嗯，
1: 那就是说这个学区的这个范围几乎调整还是很小的，基本上没怎么调整过。从我来的时候呢，就是这么一个范围。现在只是说新加了一些新的小区，比如像这个汉墨呀、芙蓉郡呀，原来他们不是片内，现在也加进去了。
0: 就是盖在这个范围内的是吧？还是这种类型的小区哈？
1: 对对对，据说今年43中，然后招生的话比原来又扩大了好几个班。就是说，我想说的就是它这个基本上划片的调整其实不是太大。那提前买的话有一个什么好处呢？那就是说，其实有一些那个朋友看房的话，可能你会发现，就是你提前2年看的时候，哎，好像房子可能他中介有时候会给你推荐比较便宜一些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一些他可能还占，比如说初中的话，他可能说今年升初二，然后明年升初三，他是后年能上的。像这种他等于还占2年的学籍，像这种的房子他虽然卖，但是他相对来说他价钱肯定是不能跟人家的不占学籍的一样的。那可能同样的一套房子不占学籍的，比如说两室的可能卖到150万，那他这个占学籍的话，可能占一年的话他可能就要降10几万，可能卖130多，如果占2年的话，它可能也就是120多，甚至110多，
0: 差不少。
1: 它就是说，对对对，它肯定是价钱上会给你做一个让步。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你会提前2年，如果看房子，会发现哎，房子不那么贵。但是你到了眼巴前儿，可能今年就要上，你今年再看，特别到了比如说5、6月份再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怎么给我推荐房都这么贵啊？因为您今

0: 年要我上的话，他肯定就是说要这种不能占学籍的。
1: 嗯嗯。
0: 所以就是说，并且到了五六月份，基本上可能就是说提前买的人基本上都已经买了，所剩的不占学籍的房源肯定相对来说就不那么充足了。
1: 嗯。
0: 所以就是可选的范围就会缩小。那就是说，如果担心的这个划片的范围，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历届几年的这种划片吧。就是因为我们都能从网上都能查到很多资料，就是说你想关注的是哪个学校，你看看近五年。比如说近五年六年这种划片范围变动大不大，一般的来说现在好像不是太大，
1: 嗯、
0: 就是我了解的。
1: 嗯，又、或者对这个划片有担心的话，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可以在这个范围内缩小一点范围，是吧？
0: 对，
1: 比如说就找和这个学校在一条街上的这种哈。
0: 对，离得最近的这种的话，相对来说要那个，
1: 就是更稳妥一些。
0: 嗯嗯，对。
1: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如果有风险的话，那可能就是你买了这个带学籍的。占用学籍的，然后这个孩子呢、没有如期毕业，就这个可能确实是一个存在的风险哈。
0: 对的，这种的话就是说，一般的来说，我们知道现在义务教育阶段的话，说正常情况是不允许留级的。
1: 是，嗯，
0: 对，但是有一些极特殊的情况，
1: 就是孩子生病了，
0: 比如说对孩子可能身体的一些原因，然后可能确实有医院的一些证明的需要。可能休学啊，这种的话可能会有毕不了业的这种情况，但是这种的可能确实占的比例的话肯定会是比较低的，所以对这个的话你要买的话也可以错出来一年，比如说咱家孩子后年上，那你买一个明年要毕业的这种应该是就是相对来说要保险
1: 更稳妥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个也是给大家的一个提示哈，就是我们如果要买这种就提前购置的话，就是要把这富裕量打出来哈。好，这是我们回答了大家的一个疑问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跟陈店长来分析一下，其实我们会发现，今年吧，可以说面试的这个新房也不少，而且有很多的新房也是带着这个学籍，包括43中片内的这个新房也有这个带就是能上的哈，就这个在。之前的几年可能是很少找到的，因为我们说之前像这种特别顶尖的学校，它附近可能没有什么改善性的楼盘，但是今年、去年、今年这两年其实出现了不少。那就这一部分新房的面试，会不会影响片内的这些带着学籍的二手房，就过去这些老的小区的价格？
0: 这样的话，你说一点没有吧？可能确实也有一些影响。但是，比如说就以43中为例的话，他们这块我们都知道出了一个寒木岭峰的这种房子，对他这儿可能就是说，因为他这儿主要都是这种大面积的，偏改善一些的，确实对，比如说像汉墨如林这种30的呀，或者这种原来想买这种淮南这种30的这种偏改善一些的，哎，可能对他们有吸引力，确实人家会看看这边新小区，可能哎，这个可能环境确实更好一些呀，户型啊，可能新规的这种更好一些。但是的话，对于这种比如说这种刚需的，或者是这种想找这种150-160万、200万以下的这种，哎，影响不是太大。因为买学区的话，更多的有很多还是说可能小一点，占用资金少一点，这样的话第一个就是风险可能更小一点，就是将来也好出手。然后因为我们知道这种学区房主流的肯定还是以1室2室这个居多，30的可能小30也还行，再大了基本上选的人相对要少一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学区的话，这种大家可能一定要就是看看他带的是这种学校的本部的这种学区，还是带的是他的某一个集团小
1: 学校
0: 分校。对对对，这个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就是相对来说带这种本部学区的话可能确实更好一些，特别是强学区的这种，如果是带这种分校的话，那可能确实要需要观察一下。有一些我们今年也看到一些新的那这种新房，可能今年的学校稍微要晚一点交房，然后教学，然后就是说交付，可能要需要先找一个地方借读一下，然后明年然后再回来。所以说这样的话也是有一定的这样的风险在里边。我觉得相较于二手房来说，可能孩子上学的话更急迫，因为到了年龄肯定就是100%要上的。
1: 对，
0: 这个可能房子咱晚两年住都没问题。但是确实
1: 是要上
0: 的，选一个。对，选一个学校比较稳妥的。前两天其实我们接触了一个家长，然后他买的呢也是我们附近的原来某一个开发商建的一个房子。其实他这个房子原就是说离43中其实挺近的，但是确实出现了交房困难的问题，到现在的话还没有交房。那边可能是花了200多万，然后买了一个房子，最后是不是他那个后来又在我们这儿买了一个学校附近的那个房子，然后就是说 也是当时想着用那个房子来上学用的，结果可能交不了房，现在还属于一个停工状态，所以就是说没有办法，然后又在我们这块儿买的房子。所以说这种期房的话，一定要找这种大一点的靠谱的这种开发商，相对会好一些，最起码交房没有问题。
1: 嗯，
0: 就是说像这种他买的那个房子本来应该是可能前一两年就应该交到现在都没交，确实延期时间也比较长。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风险大家也要考虑进去。
1: 嗯， 嗯，就是说我们大家在买这个新房的时候需要考虑哈，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有实力的开发商，我们就是即便他不交房，拿这个购房合同你是可以上学的哈。就是我们要找这种就是比较明确有明确信息的。但是你说如果这学校旁边开发个新楼盘，我买了这儿，它肯定划到片内，像这种就不好说了，万一他晚交房了呢，对吧？我们买这个学区房的主要目的是孩子上学，所以说这是首要的任务，第一项任务啊。那如果说您没有这种急迫需求，或者说我孩子我买这儿我也为了改善，但是我孩子今年不上明年不上，我有时间等，那也无所谓哈。所以说这也是给到大家的一个提示。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是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哈，也请我们的陈店长在线上稍事等待和休息。那也再次的提示大家，今天呢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呢是来自二十一世纪不动产的陈志伟陈店长，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呢是和二手房相关的一些内容。那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那时间的关系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进入到季广优品商城为大家进行好物推荐的时刻，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官悠然为大家带来了哪些季广优品商城的精选好物。
2: 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就一个关键词哈，薅羊毛。薅谁的羊毛呢？薅兰蔻明星大粉水的羊毛。今天跟大家说的呢是400毫升的大瓶装正品。那今天呢我们季广优品商城哈继续要给大家送福利，单瓶哈只要89块钱，没有听错哦，就是这个两位数89块钱。专柜呢要卖到400多的兰蔻大粉水，今天在我们季广优品商城只要两位数。那有朋友说了，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其实原因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老版本的大牌零期福利。首先要跟大家强调，就是它的有效期到今年的11月啊，2026年的11月份，所以说品牌方给了我们一个几乎是这个地板价的价格哈，89块钱一瓶。而且现在呢，我们还有活动，就是两瓶的价格到手159，平均算下来会更便宜一些，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去囤起来。可能有一些朋友一听到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临期”这两个字，就会嘀咕说，到底品质上靠不靠谱呢？我是觉得哈，大家一定要放心。为什么？这个护肤品它只要在保质期之内，它的功效就一定不会受到影响，该补水就补水，该保湿就保湿，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就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所以说品质大家是可以放心的。虽然说保质期是到2026年的11月份，但是现在不是才7月份嘛，对不对？还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用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这种爽肤水啊、护肤水啊，大家可以用化妆棉来进行湿敷。虽然说每次可能用的多一点，但是效果啊，在短时间之内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提升。反正89块钱，你怎么用都不会觉得心疼，对不对？这个兰蔻的明星粉水呢，首先它是补水王者，而且是那种水乳质地，上脸呢润而不腻。这里面呢还有这个槐花蜜啊、玻尿酸啊，拍在脸上是非常非常好的护肤的营养成分。那么如果说大家平时有这种起皮呀、紧绷啊，或者是这种化妆卡粉的问题，那你连着用大粉水和这个化妆棉湿敷几天，那么坚持下来就会有很好的改善哈，大家一定要相信我。而且是经典的老版本，很多很多我们的季广优品的老粉丝之前都有买过，但是从来都没有买过这个价格哈，89块钱两位数。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89抢一瓶，159抢两瓶，库存 确实是告急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大家就不需要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极广优品商城，把这个兰蔻的大粉水带回家，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

0: 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机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兰蔻大粉水，刚才呢也跟大家说到了，它是400毫升的正装，有效期呢到2026年的11月，而且这次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顺丰发货。大家如果说之前用大粉水用着也还不错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囤起来，赶紧在我们的继广优品商城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强降雨天气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好的，北京时间的9:29，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好，那今天呢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是来自21世纪不动产的陈志伟陈店长啊，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二手房相关的内容。我们继续来请出陈店长。陈店长，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个朋友的咨询，他的房子呢是在天山水榭花都，是在这个就是洋房的区域哈，总层高是5层，他们家是3楼187平的3室。装修他说那就是10好几年前的这种装修了哈，想问一下就是现在能卖到什么价格？
1: 天山水榭花都。我看一下啊。他这个是5层到顶这种洋房这种的。
0: 对，洋房的。
1: 洋房的，给他给一个参考，这180多平吗？是一百。
0: 对，187平。是的。
1: 187.83应该是具体的。然后，这块的话，目前的挂价基本上是在1万到1万1之间吧，差不多。
0: 1万到1万1哈，那这个也是具体看装修了，剩下的是吧？
1: 对，这儿现在有一个装修，我看还不错的，这个目前报的是10900。然后这个目前报的是205万。这是一个，
0: 就是、反正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水平哈。
1: 对，目前这是一个就是比跟它面积一样的一个挂价。

0: 然后装修好一点的也有稍在11000左右的啊。然后如果是装修一般的话，就是可以考参考在10000到10500这么一个区间吧。
1: 嗯嗯，这个五层到顶的洋房它带电梯吗？
0: 这个应该是带电梯的。
1: 哦哦，就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大家可能还相对来说喜欢选择一些哈。
0: 对对对。
1: 嗯，就虽然我们大家听到说200万我能买一个将近200平的房子。听起来单价确实不贵哈，但是我们也知道在高新区这一带呢，其实它是有附近其实是有一些新盘的，而且这个、单价应该也不是太高，反正200万肯定能买着新房子在这个附近。
0: 对，
1: 就是那它这个会不会也是、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阶段，就是不是特别好，虽然大但是并不是特别好出手。
0: 对，这个就是说就跟现在这个我们这块这个世纪花园这儿一样，世纪花园的成交量在我们这里边也被定为一个这个低频盘。
1: 嗯，
0: 那为什么呢？就是它的成交量的话不是太大，但其实你说世纪花园的户型的话，在周边小区里边来说也
1: 还
0: 比较不错。对，不管是30还是20的都是特别好的户型。
1: 嗯，
0: 然后就是说可能这个小区时间长了，它这个里边的这个物业啊，包括现在人家的新小区都讲究什么人车分流，像它这个上边还有一些停车位，所以就是说可能就是说跟现在的小区来比的话确实有一些差距，但是这些房子原来这些房子比如它里边的这种公摊呀就特别小，然后住的话其实也是很舒服的，但是跟新小区来比的话确实可能不管是里边的电梯啊还是楼梯间啊还是地下室啊等等的，可能各方面的设备上确实会需要出现一个迭代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说阶段，就是说包括那个里边去看的话，可能里边的一些绿植啊也是不如说新交的小区比较规整，然后规划比较好。
1: 嗯，
0: 所以就是天山的话，水西花都这块也是这样，就是说可能是原来的曾经也是一个洋房社区，这块环境也是当时在开发区也是可能你说排到前几位的。那现在的话，因为很多新楼盘入市以后，就是说，哎，看完以后你确实会有一些，有一些这种那个差距。然后包括我们世纪花园，我前两天带的一个阿姨在看这边小区也是，本来她看这边房子其实是看上这个户型了，结果后来说她家人说，哎呀，要不再看看附近别的一些再新一点小区。后来我又带她看的我们附近这块碧水清园，那进去以后再看完碧水清园以后，哎，就觉得虽然房价好像比那边是贵了一点点，但是。我觉得这边环境确实比世纪花园要好很多，所以就是哎，我不行，我就再看看这边吧。所以就是说，就是这种小区，就是你如果单独拿出来看它，确实还不错。但是如果跟这些新一点小区去比的话，肯定它是有一些，就是说因为年代的不一样，可能当时这个小区的规划设计的理念也是不完全一样，所以现在很多新小区，包括新交房这种小区，肯定里边的各种环境更好一些。可能如果去看的话，那可能看哪儿都新，哪儿都觉得很舒服。然后以前的这些，确实会有一些就是这种
1: 落差。
0: 对，落差。然后卖起来的话。可能唯一的就是这种房子，可能它原来的这种公摊，像这种多层的这种公摊比较
1: 小
0: 一
1: 些，
0: 少一些
1: 啊，得房面积多一些。
0: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位朋友的咨询哈，锦城，是不是白佛那边这个？应该是哈，长安锦城，90平的房子，13层，2室2厅，他说就没有装修吧，就是。他说也有一点装修哈，不是毛坯的状态，但是就是刷了个墙，铺了个砖，说想问一下这个大概能卖到什么价格。
0: 他说的锦城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天伦锦城。
1: 也没有
0: 说是没有说是吧。我看一下锦城。
1: 这个装修情况也是比较简单的哈，就是
0: 到长安这边，我看是，应该是哎呀，这个是新华这边的。锦城的话，就他说的是白佛这边，我知道了。
1: 长安区的。
0: 长安区的话，应该是，白佛这块可能是。这块的话，大概的话就是7000多到8000多这样一个价位区间。
1: 那像他这种就几乎我们可以理解为没有装修，就他说因为就刷了个墙铺了个砖嘛，那这个是不是价格相对来说就会低一些？
0: 对，这块目前在报价的现在有一个87平的，然后报的是65万，单价合到7471，就是说这个是7月26号刚刚挂上来的。
1: 好，
0: 就是说然后还有70多平的，我看基本上 差不多70多平的不是太多，然后还有就是90多平，90多平的基本上装修好一点的装修了的，然后基本上报到8000，也就是90平现在报的是73万，
1: 嗯嗯嗯，
0: 就是单价合到8000，所以这块如果装修一般的话基本上就是7000多点吧，7400。嗯
1: 嗯,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微信平台上大家的这个咨询哈，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了国际城的房子。我不知道是不是之前有一个咨询国际城的朋友哈，就他说他这个房子是在国际城的1期，157平，总层高是12层，他们家呢是在7层，32厅，然后说近5年内的装修吧，想问一下现在能卖到一个什么样的价格？
0: 国际城的话，1期现在像他这种面积的，我看还是挂着有。好几套的，然后基本上现在挂价的话，给您的参考价基本上就是单价的话，基本上在13000到14000多，到15000之间吧，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均价。然后目前在报的跟您一样的话，有一个低一点楼层的，基本上是一个3楼的，现在这个是报的是220万，单价是合到13900
1: 啊，14000这样子哈。
0: 对，这个装修还不错。然后还有一个是中间楼层的，这个是个7-8楼的，这个基本上目前报的是227万，单价合到15000。
1: 这位朋友也是在这个中间楼层，反正大概就是220万到230万之间啊，挂价目前是吧？就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看一看哈。就刚刚您说到说这个国际城现在还有确实有这么一些在挂出来的房源，我们其实在应该说一年多以前吧，国际城这边的房子还属于。这个价格相对比较坚挺的哈，但是这一年它的这个变化也不小，这个原因在哪儿呢？
0: 还是一些新房的入市，我觉得现在跟这个有很大关系。新房入市，包括其实你看国际城这块，我刚看了一下，这块包括有一些面积大一些的，还单价可能
1: 更低
0: 对，更低一些，基本上单价在10000了。现在有一个这个是个楼层当然比较高，可能是个6-7楼的，这个是257平，报价260万，单价几乎就是10000一平。是一个五室2厅，然后3卫，
1: 面积比较大，
0: 就是说对，就是面积比较大的这种，它单价更低一些。也就是说我觉得还是说现在这个包括刚才我说的那个阿姨，她为什么会现在有一个你看这种那个置换的这种需求，也就是说现在都是从一些小的然后换一些稍微就是大一点的，因为她原来的房子可能就是个70来平的这种70多平的这种两室，然后她现在要换一个这种大一点的30，就是110多平的120多平的这种30，然后我小区环境包括也在提升，像这原来包括世纪花园原来也是很刚才咱们说到的很不错的这么一个小区，但现在的话房价也在下跌，就是因为现在的话可能世纪花园园最早的那一批的这种原住民的这种业主呢，可能当初他们可能从世纪花园换到比如说国际城，那现在国际城的这种可能现在周围的这种新小区新交的一些小区新规小区，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赠送面积，可能130多平甚至120多平就能做一个40啊，110多平都能做一个30，就是说然后你进去看一看哪儿还都不小，然后规划的还挺合理，所以就是说然后再撞着小区环境呢各方面都挺好，然后可能还有一些配建的学校等等的，就是说把这种那个就是房子的用到了这种就是这种规划用到了这种极致，确实很好，方方正正的，可能很多人就会愿意就是说选择一个新一点的小区居住起来，可能确实这种心情会更舒畅一些。包括现在很多再好一点的小区，比如说我们建的很多保利的这种小区，它里边都带一些这种会馆的功能，包括里下边有这种什么棋牌室啊、台球厅啊、娱乐室啊，然后还有甚至还有一些就是用餐的地方，就是说有一些健身房、游泳池，它带的这种功能性都特别全，所以有一些就是觉得我吃完饭以后，如果在小区里边我想健一下身、想游游泳，然后可能很多都不用出小区，我就能把很多事儿就办了。甚至里边还有一些里边可能有这种托幼机构，就是孩子如果放学了，然后家长又在那什么就是把孩子放到那儿，就有人帮着看着，或者老人带着在孩子在那玩，有很多小朋友一块在那玩，就是这种功能性可能是很多老小区它所不具备的。所以也有一些，就是原来有个人，我记得说过一个这样一个段子吧，算是说有的人就是他一直在住新小区，为什么他这个新小区交房的时候他买了，提前买了，买完以后可能这个小区15年的左右的时候，他又买了一个新的小区，把这边卖了，然后置换了一个更好一点小区，然后在那边住了15年，这个小区可能刚刚开始变旧一点的时候，可能电梯啊什么都不那么好了，然后他又换了，他始终是在住新的小区。对，所以就是可能有的人就是喜欢这种

0: 新一些小区，就是住上个十来年，它里边配套啊，一些东西
1: 不行了，我就换
0: 哈。哎，对，稍微差一点的时候，我就又换一个新小区。
1: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是稍微进一小段广告哈。那也再次的提示大家，今天呢，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是来自21世纪不动产的陈志伟陈店长，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省会的二手房市场。那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不管您是进行二手房的出售，进行价格的评估，还是您在买房置换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问题的，都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北疆八日精品行程，往返直飞出行，轻松游玩不赶路。
4: 赛里木湖、那拉提深度停留，穿越独库公路，一日揽四季，全程拒绝走马观花。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即可扫码报名。
5: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装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有房有家，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来看一下二路线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您好。
6: 你好。
1: 哎，是您电话。
6: 你好。
1: 哎，请讲。
6: 哎，我想问一下那个主持人和陈店长，就是现在银通小区，那个如果是5楼的话，总楼头6层啊，5楼的91平的两室两厅，大概能卖多少钱呢？
1: 次顶哈，
7: 银通小区，
6: 你就在国际城的东边，东二环，
7: 我知道那个，我知道那块银通小区，我知道在那个摘星大街那边，应该是吧？
6: 不是在东二环，就是檀固东街以檀固东街，还那个东二环这儿。
7: 哦，对，
6: 淮北路
7: 那块，对对，小区还是比较大的。然后那块的话，您这是个5楼是吧？
6: 5楼，但是总楼头是6层。
1: 次顶层。
7: 咱这是多大面积？
6: 91，两室两厅。但是我这个，那个学区没用这一直。学区是44中。
1: 初中的44。
7: 学区是44，对。然后这块的话，目前这块挂价的话，哎呀，这个是比较低一些的，基本上是在六千左右吧，6000到6500吧，差不多这个楼层的话，因为现在顶楼的基本上是挂到了5500、5800左右。我觉得您这个楼层的话，因为不是顶楼的话，可以稍微多一些，基本上是六千多块。

0: 你看看这个价钱，你能那是6000到6500左右，
1: 看看这价位是不是心里能接受哈、啊？
0: 嗯
1: 啊，
0: 对，
2: 6000多了。当时我记得2016年，我朋友看我问我卖的时候，当时就说卖130多万的能，说九十多平。
0: 因为现在你看，我跟您说一下，因为现在的话有一个中间楼层的，是个4楼的，91平，现在报的是66万，单价合到7200。你想，如果要是咱这个5楼要是太高了的话，那人家可能就是去选个3、4楼的7000出点头，他挂价7000，当然他成交价肯定是要比这个要再低一些的。
2: 哦，那如果那个现在那个咱们那个费用怎么出的呢？还原来我记得2016年都是买家出一些中介费啊什么的，个税什么的。
0: 是现在的话，这个基本上是双方在商量，都是在谈判过程当中，双方商量这个中介费的承担。因为现在国家倡导的话，也是买卖双方共担这个中介费用，所以就是说，具体就是说每一家是跟到底是房主是担多少，客户是担多少，这个没有说特别死的说房东一定是担多少一个点或者是1.4，这个到时候是双方可以商量的。因为根据房价，可能说，哎，比如说我房价卖的比较理想，可能我稍微多担点也行。如果我房价卖的我感觉比较低的话，可能费用我就少担点，这个双方在商量。
2: 哦，那现在您说这有道理，就是现在那个楼层比较高，所以就价就不低，就低了，是吧？
0: 对对对对，跟楼层有关系。如果是顶楼的话，可能就会更低一些。因为这种多层的，它不带电梯的这种楼层是还是影响很大的。
2: 好嘞，这个非常感谢您。
0: 不客气不客气
1: 好，那我们也先收线了啊。如果说有需求的话，咱们下来再让陈店长联系您哈。陈店长，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一个朋友的咨询，他是想买房哈。他说你看这个事儿吧也挺巧，说从这个2021年开始哈，当时就是想置换藏龙福地的房子，后来是因为一些这个原因哈，我们也知道那个时候成交就是出门不太方便哈，然后他就没有置换成，后来呢因为家里老人又生病，这个事儿就搁置下来了。那我从前年年底开始看藏龙福地的房子，他说我就想买个两室的，然后发现它价格一直在走低走低走低啊，就现在他说我看上了这个两室的大概90来平的，他说这个便宜点的哈，就是就是90来平的房子85、86万房主挂哈，贵点的也超不过95、6万。他说那我就犹豫了，就是我继续等它还会继续走低吗？
0: 这个是这样，我觉得就是看您这个需求，如果要是说就是为了自己住，如果是自己也是这种纯住的这种需求的话，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入手，因为这种藏龙福地这块也属于是44中这块的，然后一个是有这个学校，然后这块的小区环境也还是也还是可以的，就是说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就是刚才这个价钱，这个朋友说的差不多，基本上就是80多万到90多万两室的。如果是自己住的话，其实我还是这个观点，就是说如果自住的房子，其实你说亏了多少，我今年比如说我90万买的，明年可能这行情下来了，我这个房子可能只值到80万了，那就一定我就是亏了10万吗？我觉得我不那样的，我不这么认为。为什么？因为我在住着它，我现在是在住着它，我并不是说我要把它卖了。如果作为投资的话，可能我确实是，哎呀，我现在在卖的话，我是赔了10万块钱。但是我在住着的话，我觉得无所谓，没有说，同样的来说，你说我今年90万买的，明年涨到110万了，我是不是就不能？我好像貌似赚了20万，但是我不能把它卖出去，因为我卖了以后，
1: 我没地儿住了，
0: 110万，我可能我买不回来了。对，所以就是说，如果是住的话，我是觉得，确实有这个需求的话，其实，看到合适的该入手就可以入手啊，是为了自己住。当然，如果是作为投资，我不建议说就是现在是去买很多房子作为投资，然后等着它的回报，这个现在肯定是不合适。
1: 好，那最后的这点时间，陈店长能不能也向我们推荐一些您觉得还不错的房源？
0: 好的，我给大家推荐几套房子，然后第一块的话，我说的还是我们这个43中。这一块儿，43中这块儿的话，基本上一个是我推荐，第一个就是电力居无段宿舍，也它这个就是说小区不大，一共就2栋楼，一个是铁路医院，一个是电力居无段，它是在育才街跟东港路交口的东南角，跟这个学校的话走着步行到学校也就是5分钟的这么一个距离，就是很近，4、5分钟就能坐到教室里，特别近。所以就是说这儿有一个5楼的，它是6楼到顶，这个房子是一个2室1厅的房小厅，57.79平，这个报价是117万。这个117万，其实在这一块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也不便宜，但是对于这个学区房来说，它这个算是比较低的。它这个是，当然它这个为什么会卖？

0: 便宜，这个正常这个房子应该是卖到130多万至少。
1: 嗯，
0: 为什么他卖110多？是因为这个房子就是我刚才我说的，它是占用名额的，它是到二九年的七月份他会毕业，所以就是说，如果家里孩子是上学不太着急的，那这个价钱肯定是比不占名额的要便宜，差不多20万。所以就是说这样的话，其实算起来的话也挺合适，就是提前买的话，可能一年省10万块钱也挺合适。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没有占那么长，有一个是电业小区，电业小区也在东南角这一块，这个稍微比刚才这个呢，可能在路程上再多上那么2-3分钟。
1: 嗯
0: 啊，然后这个是一个6楼的，6楼是个顶，53.2平，报价115.8万。这个占初二，也就是说他现在升初二，是到明年27到28年毕业。
1: 嗯，
0: 这个是到28年毕业。还有一个是也是电业的，电业小区的这个，这个是6楼的一个，71.79平，128万。这个是明年毕业，也就是明年上学的话，这个就不影响啊。
1: 嗯嗯嗯。
0: 这个是这三个，一个是110，一个是后年29年毕业的，28年毕业的，还有一个是29年，还有一个是明年毕业的。
1: 嗯。
0: 大家看看自己的情况，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在说两个燕港新村的，燕港新村的现在有一个是1楼的，如果家里有老人的话，这个是个31厅的，31大厅，这个厅的话放沙发电视没有问题。
1: 嗯，
0: 然后是95.74平，183万，这个明年可以用，上学可以用。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是一个2楼的，这个是个2楼的，然后是个80.21平的两室两厅，这个报价是159.9万，这个也是明年毕业，就是明年可以上学用。
1: 嗯嗯，
0: 最后我再说一个是世纪花园这边的。刚才我们提到世纪花园，世纪花园因为前两天我带阿姨看的那个房子里边有一个还是很不错的，这个房子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是个世纪花园的三楼，这个是108.19平，108平，然后2室2厅，这个目前业主特别着急卖，他目前报价是145万，但是这个价钱肯定是能谈。带一个地下室，它这个单元的话，它是一个多层7楼到顶的，本身是不带电梯，但是它这个单元是加装了电梯。但是我问了一下这个这个业主呢是没，当时装电梯的时候没有付费用，不过这个他已经装了，就是可以跟楼上的应该是到时候可以协商，如果是想用这个电梯，到时候再跟人协商，可以交一部分费用，是有可能是应该是能用的。所以这个当然这个楼层即使没有电梯的话，是个3楼金三银四的挺好的楼层，这个有个地下室，报价145，然后能谈，我们有钥匙，房子的户型非常好，通厅通卧的这种户型，然后是个客厅，是个大落地飘窗，房子看的话也是非常的，前边这个房子不临街，前边的话也那个采光没有问题，有感兴趣的到时候可以联系我看这个房子。
1: 好，我们也非常感谢陈店长给我们做的推荐哈。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有房有家也要跟各位说再见了。那节目的最后，陈店长也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大家如果有相关需求的话在节目之后找到您。
0: 嗯，好的。我的联系方式是13315951630，13315951630，这个号的话跟微信也是同号码。
1: 133，
0: 大家有需求的话，对，
1: 13315951630哈，13315951630，来自21世纪的陈志伟陈店长哈，尤其是对这个学区房，一些热门学区房非常有研究哈，如果大家有相关需求的话，也可以在节目之后联系到陈店长，微信同号13315951630，13315951630。好，那今天的有房有家节目就是这些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明天上午的9点钟我们再会，拜拜。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济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9: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10: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1: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2: 烟照大地，电波铿锵， 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11: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2: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1: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2: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1: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2: 热线永远在线，
1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2: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邀请到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中国残联副主席、副理事长李冬梅，他们将向大家介绍15/5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下面是首先是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15/5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情况。
1: 近日，国务院批复国务院残疾工作委员会正式印发了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规划，召开了全国专题的部署会议，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下面我简要介绍一下这个规划出台的背景和主要内容。残疾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也是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的特殊困难群体。习近平总书记去年5月在全国助残日前夕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进一步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关爱服务体系，保障残疾人的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事业全面发展。党的20届四中全会建议也明确提出，要保障，要这个完善残疾人服务保障体系，办好特殊教育，稳定和扩大重点群体就业，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等民生工作作出了要求。国家15/5规划纲要以专节明确了提升残疾保障和发展能力，并且将残疾服务作为15/5时期的重点工程。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四中全会的重要部署和国家规划的引领，为新时代新征程残疾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我们要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这一时期我们将踏着14/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坚实的基础，我国经济社会将继续保持高质量发展，民生保障力度将不断加大，特别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残疾人保障和发展的空间将不断得到拓展。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疾病普遍化给加强残疾预防、构建全生命周期关爱服务体系也提出了新的课题。残疾人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当前我国残疾社会保障水平还不高，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可及还有不少短板和弱项，残疾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还不够丰富，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环境还需要进一步优化。新型工业化、数字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叠加发展，对提升残疾保障和发展能力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大家都熟悉孤独症谱系的人口的不断的增加啊，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么农村残疾人能不能也同步进入城镇化，享受常住地的社会保障？ AI 的快速发展，算法的隐性和这个显性的歧视，以及 AI 赋能能不能帮助残疾人有更多的就业机会等等新的一些现象和新的发展，也对残疾人的保障服务既提供了重大的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这我们都需要面对，也希望通过国家规划的引领来在未来五年有所推进甚至是破解。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党中央国务院的将坚强领导和统一部署下，残疾保障和发展十五规划列入了十五国家级的专项规划体系，编制过程深入开展前期研究，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和目标导向，广泛听取各类残疾代表、残疾组织的意见，专题征询了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单位部门、各省区市残联有关专家的建议，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与国家十五规划纲要和相关专项规划进行了有效衔接。起草过程坚持发扬民主、开门问策、集思广益，在中国残联网站公开征集残疾人、残疾亲友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逾900余条。形成初稿后，还会同国家改革发展委专门召开了座谈会，进一步征求残疾代表的意见。这些意见和建议在规划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残疾保障和发展十五规划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认真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要求，紧扣全覆盖兜底保障、全生命周期关爱服务、全方位权益保障三大主线，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大方面、32个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规划。

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缉难筹判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第二板块明确了重点任务，部署了七大方面32个重点任务和具体举措，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

0: 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第三板块提出了规划的实施机制，明确实施好规划是各级政府和社会的责任，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根据职责分工落实规划任务，各地加强规划的实施组织协调和督导，国务院残疾工作委员会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残疾保障和发展实务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残疾保障与发展的美好蓝图，制定了明确的施工表。接下来我们将会同国务院残工委各成员单位，在地方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团结带领广大残疾兄弟姐妹积极参与，共同抓好规划的落地实施，让党和政府的格外关注和全社会的支持参与转化为残疾人看得见、摸得着、靠得住的保障力量和发展信心。
1: 与“十四五”相比，“十五五”规划的变化是什么？发展思路上有哪些侧重和调整？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
2: 十四五”期间，党和国家进一步加大了对残疾人事业的支持和投入力度。一旦讲呢，广大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啊，进一步提升。但总体上看呢，残疾人仍然是一个特殊困难的群体，在生活中呢，仍然面临很多障碍。那么要实现残疾人对更加美好生活的向往啊，就需要在“十五五”期间，要进一步加大关爱帮扶的力度，特别是针对啊新的时代变化和残疾人新的需求啊，从以下几个方面呢来着力和破解。那第一呢，就是要强化兜底保障。那么大家了解呢，因为残疾人总体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做好保障工作这是首要任务。那么其中要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的社会保障水平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那么这里面包括呢，要完善优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这样一个标准的动态调整机制，完善残疾人相关的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保障政策，也包括健全残疾儿童的康复救助制度。大家了解0到6岁的残疾儿童康复啊，这是一项已经实施了8年的救助制度，还有建立和完善残疾人辅助器具的适配补贴制度，就是保障残疾人基本型的辅助器具，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那么以此呢为残疾人提供更加稳定、更有温度的民生保障。那这是一个最基础的工作，就是做好保障工作。第二个方面就是更加突出赋能发展，因为残疾人很多是于发展能力受限，所以要提升残疾人的生活水平，要从为残疾人赋能来做起。比如要聚焦满足残疾人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提高残疾人公共服务水平，加强残疾人的教育和技能培训，多渠道多形式的促进残疾人就业和创业，深入推进科技助残的创新应用，为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所以规划当中呢，就强调了残疾人就业赋能，提升数字素养，包括推动参与科技研发应用，要以此呢来加强残疾人自身的能力建设。那这是第二个方面，就是为残疾人赋能。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更加突出权益的维护。大家知道现在社会上仍然存在侵害残疾人合法权益的这些现象，所以要从健全残疾人权益保障的制度、完善残疾人事业法规和政策标准体系做起，来进一步畅通残疾人反映诉求的渠道，包括呢扩大残疾人的民主参与，加强残疾人司法保护和法律服务，要坚决同侵害残疾人合法权益的现象做斗争，弘扬扶残助残的社会风尚，进一步在全社会营造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浓厚氛围。那么十五规划呢，还对残疾老年人

0: 残疾女性、残疾未成年人，包括心智障碍者，就是智力和精神残疾人，这些特殊困难残疾人的权益保护和关爱服务给予了特别的关注，那么提出要提供更加有效的保护和更为精准的服务，啊，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就确保残疾人能够更加平等的参与社会生活。那么最后呢，就是要更加突出啊文化的供给，因为随着残疾人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那么精神文化需求也更加旺盛。所以十五五期间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要把丰富残疾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推动优质公共文化体育资源持续的向基层下沉，就是更多的要送到残疾人的身边，比如广泛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残疾人健身周、残疾人冰雪运动季等群众性的文化体育活动，支持残疾人参与文化艺术的创作，提升残疾人的体育运动水平。我们想随着规划的实施，残疾人在文化、体育、休闲、娱乐等精神文化生活的领域将不断的拓展和延伸，那残疾人的精神世界将更为丰富，精神力量也将更加强大，从而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
1: 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2: 流泪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继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摄影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

0: 职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这里是阳光热线，欢迎大家持续关注。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邀请到中国残联向大家介绍15/15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那平等参与社会生活是残疾人的基本权利，15/15时期在依法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方面将会有哪些新的举措呢？中国残联主席程凯：
1: 法治是平等权益最有效的保障，也是中国特色残疾事业始终的追求。大家也都了解，我们在1990年就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权益保障法》，2023年全国人大又通过并实施了《无障碍环境促进法》。那么这两部法律及其相关的政府规制这个法规，对维护残疾人的平等权益发挥了，也并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十五时期在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引领下，在依法保障残疾平等权益方面，将重点聚焦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还是持续推进完善残疾权益保障的法规体系。目前国家已经有110多部法律、70多部行政法规、90多部地方法规规定了保障残疾人权益的内容。十五时期我们将推动修订残疾人保障法，因为这个上一次修订是2008年，也已经有19年了啊。我想整个社会的发展，残疾人权益保障的诉求和内容，整个法治环境也都需要对这部法律进行修订。同时呢，我们将重点推动各地出台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地方的实施的方案或者地方的法规。现在我们了解，全国已经有4个省区出台了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地方法规。那现在这个我们要加快推动，同时还要研究完善残疾教育、成年监护等迫切需要的法律制度，进一步将更多保障残疾权益的内容纳入到国家和地方的立法工作中，进一步织密保障残疾平等权益的法治网络。其次是全面加强残疾人司法保护和法律服务，我们将进一步健全完善各级残联和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残疾人权益保障协作机制，进一步实现部门间的数据共享、政策衔接、信息通报、案件转介和资源整合，依法严惩侵害残疾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加强诉讼和法律服务场所设施的无障碍环境建设和改造，推动有条件的地方降低残疾人法律援助的门槛，扩大残疾法律援助的事项范围，鼓励更多关心关爱残疾的志愿者参与到助残公益法律服务的活动中来。大家可能也看到了，现在我们基层的法援中心，也包括我们残联的基层服务机构，越来越多的都配上了信息无障碍的一些设施，比如大家熟悉的各大讯飞的一些这个新的技术产品，让我们包括有听力障碍的这个甚至是其他障碍的残疾人，在反映诉求的时候不因为信息的障碍影响他的诉求表达。包括大家熟悉的智能眼镜，对吧，通过声音可以把字幕在眼镜上打出来，让我们的这个听障的这个残疾朋友在表达诉求的时候呢，能够获得同步的信息的提示啊，这都是新的技术进步在维权方面的一些体现。当然现在越来越多的法律的志愿者也加入到了助残的行列中来啊。十四五期间呢，我们还想进一步来 加大这方面的一些

0: 这个力度。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发挥与人民法院建立的总对总在线多元纠纷解决的机制作用，减轻残疾人维权解纷的负担，加强残疾人司法救助，推动各级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与残联进一步加强数据共享，更为精准地发现符合救助条件的残疾人，及时帮助残疾人便利获得司法救助，推广残疾人权益保障检察公益诉讼典型经验，编发典型案例，加大宣传的力度。第三呢，就是要深入开展残疾人法治宣传教育，我们要持续开展95残联系统的法治宣传教育，继续实施残疾人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专项行动，通过法明心亮、天籁之声、希望之家、蜗牛之盾、精残法律知识近万家等五大残疾人的特色普法品牌活动，制作有声版、手语版的普法视频，聚焦心智障碍残疾人家庭普法需要，为各类别的残疾人提供听得懂、用得上的实用法律知识，开展肢体残疾人普法宣传员培训、送法上门活动。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几个品牌，都是针对视力残疾人、听力残疾人、智力、精神还有肢体残疾人不同的他们的这个接收信息和反映诉求的特点而制定的普法的专属的一些普法宣传的品牌活动，现在在残疾人中间啊，也越来越得到这样的一种推广啊，效果也是越来越显现。同时呢，我们还要引导教育残疾兄弟姐妹争做学法、尊法、用法、守法的好公民。第四是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各级残联要认真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配合各级人大、政协开展残疾人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的执法检查、视察和调研活动，支持残疾人、残疾亲友和残疾工作者进入到各级人大、政协担当代表和委员，提供无障碍服务等履职的便利，积极参与人民团体的协商，反映残疾人的呼声和诉求，凝聚合力破解残疾人的极难愁盼和平等权益诉求。
1: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已实施近三年，前不久全国人大开启了执法检查，15时期将重点聚焦哪些领域进一步加强我国的无障碍建设呢？中国残联副主席、副理事长李冬梅。
2: 进一步营造包容支持无障碍环境建设的这个良好社会氛围，让无障碍这个理念啊，能够深入的融入到我们这个社会治理和文明建设的全过程呢，确实是十五时期啊，我们要重点做好的一项工作。那么今年6月份，就像你说呢，我全国人大常委会呢启动了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执法检查。三周前呢，我也陪这个蔡达峰副委员长去上海和重庆啊，实地做了检查。看到了很多生动的实践，同时呢，也确实是发现了不少问题，所以在这个未来五年当中呢，中国残联呢将配合相关职能部门，我们想主要从三个方面呢来这个做好无障碍环境的建设的工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推动进一步完善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律法规体系和工作机制。就是在修订国家的现有的一些法律法规的时候，我们要去增加一些与无障碍相关的一些条款，同时呢，还要指导地方来制定修订无障碍环境建设的地方性法规。刚才大家也听到了陈凯主席讲呢，我们目前呢，只有甘肃啊等四个省出台了地方性的法规，你像北京呢，是很早就有了无障碍环境的这个条例，但是它要根据法的这个实施呢，要对原有的条例来进行修订啊，所以这是从法律层面上。那么无障碍环境建设这项工作呢，涉及到很多的部门，社会方方面面，关系千家万户，所以形成一个。

0: 好的工作机制，很有利于这项工作的开展。为下一步的我们也要推进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长效工作机制，引导社会组织还有公众呢都来参与到这项工作当中来，形成一个大家共建、共治、共享的这样的一个局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是要配合全面推进城乡无障碍环境建设，打造一个全龄友好的社会环境。比如说配合这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要持续推进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啊，住宅加装电梯，特别是要健全设施长效管护机制。因为我们现在有的无障碍设施建了之后呢，管护上头这个相对的弱一些啊，它的作用就发挥的不那么充分。再比如配合这个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要聚焦这个民生领域啊，来这个对 APP 啊、小程序啊进行这种无障碍的改造，还要引导鼓励这个企业增加普惠性的助残智能产品的供给，对这个残疾这个特殊群体呢，要开展精准的这种数字技能的培训。再比如我们要配合交通运输部门，提高这个残疾人铁路出行啊、这个航空出行的这种品质。在乡村建设过程当中呢，还要同步推进这个农村基本公共设施的这种无障碍的改造，因为我们80%的残疾人都是生活在农村的。我们还要推进公共服务设施标准化无障碍建设和改造，完善这个公共服务场所还有行政服务机构无障碍的便民服务。第三方面工作呢，我们就是要进一步发挥残联组织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的这个作用。按照这个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当中的规定啊，我们要推进县级残联在15/5期间呢，要全部建成无障碍环境促进督导员队伍，要组织残疾人代表参与意见征询、体验试用还有监督管理的这样的一些活动。我们还要对残联系统自己内部的一些服务设施进行无障碍的改造升级，高质量的来实施从12/5时期就开始实施的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这个项目。要配合推进各级考试呢，为残疾考生提供合理便利。大家可能知道现在高考从这个2017年开始，从2015年开始已经为残疾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但现在不是所有的考试都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还要大力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还要推进盲文啊、大字啊这些无障碍版的，包括教材、文字作品、影视作品、视听作品这样的一些供给。大家肯定能够感觉到啊，这几年啊，经过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身边的无障碍环境呢越来越丰富，可以说呢日益的随处可见。很多残疾朋友也说呢，这个现在出门方便了，连这个无障碍旅游啊都不是奢望了。所以我们希望呢，未来的5年通过我们大家的努力呢，能够让残疾人无论是出行、学习、生活、工作的环境能够更加的方便，更加的有温度。
1: 孤独症孩子被称为来自星星的天使，他们的境遇受到了很多人关注。在此次规划里，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为一个专栏，这将为孤独症群体及其家庭带来哪些福祉？中国残联党总书记、理事长周长奎。
2: 孤独症呢是一个世界医学难题，像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尚属于一个罕见病，那么近些年呢在世界范围内啊，呈现一个高发的这样一个态势，也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就这次规划呢，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的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了一个专栏，那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孤独症群体的高度重视，也为15/5时期做好孤独症全生命周期的关爱服务也提供了具体的指南。我们相信呢，这将为孤独症这样一个群体和他的家庭呢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那这么几个方面吧，第一呢，还是要促进早发现早康复。孤独症孩子一般呢是在2岁左右，这个就显现出一些特征，有的孩子呢可能更早，所以如果能够立足于早发现、早点康复，那么这样的话，它的效果就会非常好。所以呢，要通过完善落实。

0: 是零到六岁儿童过度症筛查、干预的服务规范，建立起从筛查到诊断到康复救助相衔接的机制，以规范全流程的服务，特别是帮助家长能够比较早的识别过度症儿童，将孩子在早期得到康复服务，会大大提高他的康复效果。这是其一，就还是立足于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 同时呢，要进一步优化康复服务的供给。就之前呢，这方面的服务供给还比较缺乏。实务实际啊，将进一步加大公益性的康复服务供给，包括提升妇幼保健机构的康复服务能力，还要规范社会力量开办康复机构。规划定了目标，就是要实现每个地级市和人口较集中的县市区，都能为过度症儿童啊提供康复服务的救助。 通过提升康复服务的供给能力，来帮助过度症家庭啊，能够呢就近就便的获得，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呢，还要促进康教的深度融合，就是把过度症孩子的康复和他接受教育能够更好的融合起来。这样呢，家长就不用啊又要跑康复机构，又要跑啊教育机构，就是支持省会城市还有计划单列市。 还有比较大的城市能够建设过度症特殊教育的学校，完善助教陪读人员准入和质量保障机制，帮助过度症儿童更好地融入学校生活。这是受教育阶段。那么在就业阶段，就是要支持啊，效果康复效果比较好的过度症的青年，能够呢到社会单位实习和就业。 准备实施新智障碍者融入社区计划，帮助他们提高生活技能和社会适应能力，支持他们在社区就业。因为过度症青少年的康复周期是比较长的，那么到了成年之后呢，面临一个就业和融入社会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必须要同时考虑。最后呢，就是做好啊家庭支持的服务，因为过度症孩子的康复教育单靠康复机构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和家庭的支持形成一个衔接，组织开展以家庭为中心的早期干预服务和培训，发展家庭的心理疏导、托养照护、喘息照顾、社区支持等各方面的服务，从而缓解家庭长期的照护压力。那么这样呢，从几个方面入手，提升啊过度症儿童的整体的关爱服务水平。
1: 在15、17如何实施农村残疾人常态化精准帮扶，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或和致贫？中国残联主席程凯，
2: 像刚才东北主席说，我们国家这个持证的残疾人80%都生活在农村，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也是我们国家残疾事业必须面对的最真实的这样一个现状。 怎么样来解决农村残疾的保障和发展，始终是残疾事业、甚至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十四五”时期，啊，在各级党委政府啊、中央有关部门的大力推动下，我们牢牢守住了农村残疾人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啊，这是个底线，我们还是守住了。那么进入“十五五”，农村残疾人。 低收入这个群体将被持续作为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和常态化帮扶的重点群体。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对常态化帮扶的新的部署，我们在今年3月份啊，中国残联就主动会同农业农村部等中央19个部门，共同制定了在“十五”时期常态化帮扶农村。 低收入或者困难残疾人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啊，现在正在落地的过程中。那么，残疾保障和发展“十五”规划又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常态化帮扶做出了部署。首先还是盯紧，其实就是精准识别，大家都熟悉，就是把人找到、找准，那强化在防止返贫致贫的。 对象的这样一种精准识别，特别是要对一户多残、老残一体、以老养残这样的特殊困难家庭的这样的识别和

0: 监测，包括帮扶，要确保符合条件的农村残疾人口全部纳入到常态化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常态化精准帮扶的范围，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基础性工作啊。其次是兜牢，就是刚才常委同志在讲十五规划的一个重要这个一个第一个方面，就是兜牢民生底线。那么对农村残疾更是这样，把各项民生的政策要在农村的残疾人把它兜牢，加强残疾民生保障的这个兜牢的力度，全面落实各项民生保障兜底政策，将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全部纳入低保、特困人员购养和临时救助范围，这是底线啊，兜牢兜准。对成年无业的重度残疾人，要参考单人户提出低保的申请，完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护理补贴制度的动态调整和扩容机制。同时呢，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可以享受医保、养老和长期护理保险的政府资助政策，核心还是要以特殊的特惠的政策来促进农村残疾人享有普惠性的社会保障。同时要采取居家照护、邻里互助、日间照料、老残供养等多种形式，加大农村重度残疾人的托养照护服务。这个大家知道，这是“十四五”的一个重点，在“十五”呢，把它具体化了。啊，这个托养不光是个概念，是对那种家里有重度残疾人、家里难以托付的这样的家庭，通过购买服务、居家照护，通过邻里互助，发扬我们的优良的中华民族的传统啊，邻里互助当然是有利于补偿的。还有日间照料啊，通过在街道、社区举办这种日间照料机构，把这样重度残疾人通过社区的嵌入式服务把它托养起来。还有一个老残供养，就大家知道，在这个前年我们就陆续出台了相关政策，就是高龄的这个父母带着自己重残的孩子一块儿进入到养老院和福利院，是吧？这样的政策来解决很多家庭经济精神上的双重压力，缓解家庭的照护负担啊。这个十五五把它具体化了啊。第三就是开发或者叫赋能啊，刚才常奎理事长也说了，这个赋能这也是我们十五一个重要的领域，要着力推动有一定能力的残疾人通过开发式的帮扶来提高收入。那么在乡村全面振兴、城乡融合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在努力增加医疗、康复、托养、教育、文化、无障碍改造等公共服务均衡可及的同时，加强分类的精准帮扶，对有一定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及其家庭要采取开发式的帮扶，比如通过教育帮扶和技能培训提高农村残疾人劳动生产的能力，通过产业就业帮扶、信贷支持和到户的奖补政策实现这些残疾家庭的稳定就业增收，通过维护残疾人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增加残疾人及其家庭的要素收入。比如这里面啊，像大家知道，现在我们的基地物流已经延伸到广大的城乡，哎，在基地物流点上可以开发适合残疾人的岗位。实际上现在我们已经这样做到了啊，像圆通快递，在全国开发了上万个残疾人可以去值守的基地物流点。再比如说现在我们的这个电商直播带货，有大量的农村残疾人在家里面啊，在村里面就可以把家的农产品、农特产品卖出去增加收入。当然现在还有大量的数据标注、 AI 训练师等新的岗位，也可以通过培训让农村的有一定文化基础、学习能力的残疾人来通过培训获得就业的机会。总之啊，要通过赋能让农村残疾人也能够增收， 过上现代生活。最后还是激励啊，还是激励，要持续开展乡村振兴自强有我的系列宣传活动，将大力宣传残疾人的自立自信、创业增收的先进典型。大家都熟悉啊，在脱贫攻坚期间，我们有云南的张顺东、李国秀夫妇，有我们湖南洞口的杨淑婷，还有我们甘肃定西的李小梅，还有我们宁夏红四堡的徐海霞，这些大家都熟悉的一些脱贫典型，现在他们在乡村振兴中同样也发挥着很好的自强示范带动作用。这样的残疾人的自强典型，我们要包括通过大家来持续的宣传，带动更多残疾人激发内生动力，获得就业增收的机会，来改变他们的生活。总之啊，未来五年我们还是要以精准识别、拔底兜牢、赋能开发、激励自强，帮扶农村残疾人家庭增加收入、提高发展能力，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并帮助广大农村残疾人及其他们的家庭把日子过得越来越殷实。
1: 近年来，我国残疾人体育事业不断发展，残疾人的文化活动不断丰富，残疾人文创产品走进了故宫。十五五时期将如何着力丰富残疾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残疾人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
2: 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明确发展残疾人文化体育，文化体育是残疾人走出家门、融入社会、实现自身价值、共享美好生活的重要载体。那么十五五时期呢，要围绕丰富残疾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啊，来进一步提供啊更多的供给。你比如在文化建设方面，首先是要着力扩大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的供给，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啊更多的文化服务，还有残疾人的艺术巡演，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等等，这是文化服务。同时着力培育发展残疾人的文化产业，因为大家了解残疾人当中啊，文化人才很多，要大力扶持残疾人参与文学艺术，还有非遗的技艺，有大众文艺创作等等啊，文化事业，举办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还用好故宫文创融合馆等多元化的展示平台，鼓励更多残疾人参与像美丽工坊等啊品牌的活动，培育和提升品牌价值，展示残疾人特殊艺术才华和技能啊，和技能，这是文化方面。那么体育呢，对残疾人康复健身、融入社会意义也非常的重要，同时还可以激发残疾人的自强不息精神。所以中国残联呢，对残疾人体育是非常重视。那么十五将大力实施两个专项行动，第一呢，就是乐享健身行动，就推进公共体育场地健身设施的无障碍改造升级，来打通残疾人健身的便民通道，丰富基层的体育活动供给，还要常态化开展分层分类的残疾人体育赛事，包括趣味健身活动。你比如现在像我们智残人开展的这个轮椅马拉松比赛，每年都吸引很多的这个残疾人来参与啊，来参与。在竞技体育方面，要开展残奥争光行动，就是发展残疾人的竞技体育，优化竞技体育的项目布局，还要系统的去培育残疾人运动员，还有教练员，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全力备战参赛2026年的名古屋亚残运会、2028年的洛杉矶残奥会、2030年阿尔卑斯冬残奥会等重大的国际赛事，筹办好2029年全国残运会及特奥会，通过体育搭台来推动啊残疾人事业更好的发展。
1: 数据显示，我国适龄残疾儿童的义务教育入学率已经达到97%以上。十五五期间，在健全残疾人教育体系上有哪些系统性部署？如何确保残疾学生与普通学生共同成长？中国残联副主席、副理事长李冬梅。
3: 十五时期呢，中国残联将配合教育部等部门，来共同制定实施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对你刚才提出来这个关注这些问题呢，都做了具体的部署。在这个健全残疾人教育体系方面呢，主要体现在三个注重方面。一个呢是注重巩固义务教育的普及水平，我们将通过健全适龄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评估机制，还有完善送教上门机制，还有推动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呢就近就便入学这些方式啊，让这个义务教育的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第二个注重呢是继续推动啊特殊教育向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两头延伸。在这个学前教育这个方面呢，要以县级为单位，完善残疾儿童招生入园联动机制，通过让残疾儿童一个是进入普通幼儿园，一个呢是建设特殊幼儿园，另外呢让特教学校建设这个学前班，这样的一些多种形式为残疾儿童接受学前教育呢提供机会，同时要落实免费学前教育的政策。在高中教育阶段呢，要扩充这个特殊教育的资源的供给，要针对不同残疾类别的这个学生，采取这种差异化的方式来提高高中阶段教育的水平。第三个注重呢，就是优化完善高考合理便利等政策措施。这个2017年4月份的时候，教育部和中国残联印发了《残疾人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管理规定》，为残疾考生呢参加普通高考提供了12项的合理便利措施。到今年呢，正好这个规定实施了10年。随着这个高考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就高考制度的改革呀，现在这个规定呢也是需要调整完善啊。教育部已经部署了这项工作。那么在残疾学生与普通学生共同成长方面呢，我们想的主要是从5个方面发力。一个呢是强化融合教育支持保障，要加强特殊教育资源中心的建设，加强特别是要加强全学段的支持保障，要推进校园无障碍环境建设，持续的实施辅助器具建校园的这个工程，持续提升融合教育的质量。二呢是提升特殊教育内涵发展，这里头就包括要实施新一轮特殊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深化特殊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推动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入到特殊教育的全过程，帮助残疾学生能够跨越数字鸿沟。三是呢，加快发展残疾人职业教育，我们要加快残疾人职业教育课程啊、教材啊，包括实习实训基地啊这些关键要素的建设，开展教育质量的评估，还要促进残疾学生中高职教育和这个职业本科的这个衔接，满足残疾学生接受更高层次啊、更高质量教育的这种需求。我们还要实施残疾人职业能力提升工程，支持残联系统所属的这些职业院校改善办学条件，提升办学能力，增加办学的学位。四是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在15/5国家的这个规划纲要当中呢，已经明确了特殊教育纳入师范类学生必修课程，所以下一步呢，我们要配合教育部门抓好这个政策的贯彻落实，还要关心重视和合理保障特教教师的这个待遇问题。5是更加关注残疾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比如对听力视力残疾学生，我们要继续推广国家通用盲文和通用手语。对这个孤独症儿童，刚才常规书记也介绍了哈，这个要这个实施教康融合行动，我们要加快孤独症儿童特教学校的建设，完善助教陪读人员准入和质量保障机制，为孤独症儿童更好融入学校生活呢提供支持。那么上周呢，国务院刚刚召开了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这个会上呢，也特别强调了特殊教育是我国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分析概括了当前啊这个。

0: 分析了当前特殊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部署了未来的工作举措，也会即将出台这个加强职业加强基础教育的一个意见。那么中国残联下一步呢，会会同教育等部门呢，统筹来抓好贯彻落实。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阳光热线共同聚焦的是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明天我们再见。
2: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2: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3: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2: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3: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2: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3: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安鼎小龙虾。
4: 嗯，
3: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济广优品商城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

0: 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时代，新晋商，新传奇。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守候收听河北新闻广播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的新晋商传奇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潮。本期节目呢是由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省工商业联合会联合策划播出的奇迹驰骋15晋商创优新航向这样的一个系列，欢迎您关注。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啊，他是从一线销售干起的，跑过市场，管过车间，如今呢掌舵着公司最前沿的业务板块。他所在的企业呢，25年前还是邢台仁泽区的一个做橡胶圈的小手工作坊，如今呢已经是北交所上市公司，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从高铁密封件到飞机发动机用的特种材料，他们一步步攀上了高分子材料的金字塔尖。从国产替代到走向国际，十五五的新航道上，他们正瞄准航空航天、国防军工，让中国制造的特种橡胶材料在世界舞台崭露头角。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河北华密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李世谦。李总您好。
4: 主持人好，那各位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密新材李世谦。来自河北邢台，然后也非常感谢能够参加咱们这个新晋商传奇，能跟大家一块去分享我们这个企业这个发展的这段过程这个理念，也非常感谢。
3: 好，我们也感谢李总啊，能够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大家来分享来讲述。那既然提到华密新材我们的这家公司了哈，您节目一开始先来给我们讲一讲我们这家企业到底是一家做什么的企业。刚才呢我也简单提到了一下哈，就是怎么就从一个橡胶圈做到了上天入地这样的一个过程。
4: 我们华密新材主要就是做这个橡胶塑料跟工程塑料改性以及橡塑制品，然后现在橡塑制品又延伸到5个行业，从汽车、高铁、工程机械、石油化工，包括航空航天，主要是覆盖这5个方面。其实最早公司也是从小作坊开始起家，我们做这个O型圈啊，包括这个密封圈，也做一些这种小机械的这个配件。然后从搬到新的厂房以后，我们就开始跟一些主机厂去做合作，包括我们跟三一重工，还有一些这个长城汽车，我们通过跟他们合作以后，把我们现场的这些管理水平，包括我们产品质量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然后我们又去做了一些这个更高端一点的这个客户，像航空航天，还有一些这个高铁，也是根据从材料端开始做设计，到最后这个成品，我们也是在从这个汽车方面，也在我们不同的这航空航天这个高端领域去做延伸。因为这个汽车领域，它包括我们之前做一些配件的，它的这个相对来说它的这个市场容量大，但是它的技术壁垒比较低，所以我们包括我们每年这个公司的研发投入大概在3000多万，我们是不断的去做一些这个配方的设计，还有一些这个新产品的开发。所以我们一直在往这个高端上面去走，所以我们后来就有这个航空航天，有些特种橡胶、特种工程塑料能应用到这种航天领域的。
3: 其实这期间，这样刚才呢李总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也是经过了不断的努力研发生产，然后有这样的上天入地的橡胶产品出现了。 那咱们华密新材最早，刚才我也提到，是从小作坊起家，您也说了哈，现在年收4亿了，北交所上市公司。那您作为企二代接班人啊，亲眼见证了这样的一段历程，给您的最大的最深的感受感触是什么呢？
4: 其实现在主要感受吧，分两层吧。第一个就是这个坚守实业的长期主义，因为像我们父一辈，他们一直都在这个像素材料这个行业去做这个深耕，在中间有很多这个机遇，包括这个地产的这个高爆发时期，包括这个金融的时期，他们都没有去，没有脱离我们主业，没有去做这个其他的这些副业，一直在我们这个像素材料，针对像素材料，针对像素产品，一直在深耕这个领域，包括去打造我们这个华密新材的这个品牌，他们一直在这方面，没有去做一些这个额外的。我觉得对，我算是二代来说吧，就是对我们来说要耐得住寂寞，然后静下心来去做一些这种技术上的，去做一些这种管理上的这个理念。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也是赶上这个国产替代的一个属于一个红利期，因为我们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我们从这个高铁、航空航天发展过程中，之前有好多沿用的这个进口的一些产品，但是也是通过有一些技术封锁，然后包括这几年我们国内的这个材料厂针对这些材料去做一些国产化的这个替代，也是应用的越来越熟练，也是对标的产品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也给了我们本土这个新材料企业一个追赶的一个窗口期。另外一个，我们制造型企业如果想长期的活下去，不能靠这种单一的产品，必须要不断的做这个科技创新，迭代升级，这样才是我觉得才是实体企业发展下去的一个核心思想。
3: 那您看哈，据我了解，其实呢，您一开始进入企业的时候，您是从一线的销售跑市场开始做起的，对吧？那这是您自己的选择，还是父辈家里的安排呢？你当时心里觉得委屈吗？还是理解，还是不理解？
4: 其实这个事儿，一半一半吧。因为我最早从毕了业以后来公司，就是在车间实习。当时觉得心里边还稍微有点委屈，因为别人这个实习2个月或者1个月他就结束了，我这个实习是把每个工序全部摸透了以后，基本上在车间待了有1年左右，才转到这个销售这边。但是我这个父辈啊，他们一直给我这边这个给了思想，就是你要从车间每个工序先熟悉起来，然后你再出去这个跟客户去介绍产品的时候，你才知道你的生产流程是什么，你们公司的产品做的是哪一方面的，它是怎么出来的。所以我也非常感谢我这段时间那个1年多的这个实习经历，也非常荣幸吧，这个家里边又把让我去参与每个工序，也去学习，所以我在去跟客户去讲解的时候，包括我们后期去做一些这个技术，不能说偏技术一些的问题吧，我也能大概去给他们讲出来，所以也非常感谢这段这个实习这个，所以我觉得是一半一半。当时在实习的时候觉得身体是受委屈了，但是在后期的时候觉得这条委屈也不算什么。
3: 逐渐明白了父辈的用意哈。刚开始毕业的时候毕竟都年轻气盛，但是我想了解一下，对于我们的产品的这样的一个生产过程来说的话，它要经过多少道工序呢？
4: 我们产品从材料改性，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工序，然后再到它成型过程中的话，那我们会有一些磷化预成型，再加这个硫化修边包装，它的工序基本上有5-6道工序。你像工程塑料的话，它的工序要比较简单一点，塑料的话它就是我改完性造成颗粒，然后直接注塑打成品就可以，它橡胶跟工程塑料的话，它们会有一些这个在成型上面会有一些细微的差距。
3: 你看每一道工序 导致的产品的这样的一个特性是不同的。所以您最初呢是在车间一线，然后呢又做到了业务员，然后又成了这个车间经理哈，再到现在的这个事业部总经理，可以说每一个岗位我相信都会给您带来不同的感受吧。

0: 毕竟这从入职到现在有11年的时间了，是吧？
1: 对。
0: 啊，那每个岗位的转换对您来说，您有什么样的感触呢？以及每个岗位给您带来的最大的挑战又是什么呢？
1: 我最早从销售员，后来当了这个挤出车间的，算是管理吧。
0: 嗯。
1: 现在在这个高才事业部的。

0: 去接触了这些主机厂也好，或者是包括一些这个大型国央企也好，它的这个开发周期就会比较长。我们前期肯定是有一个2到3年的一个这个实验期嘛，所以对一个销售来说，这个就看能不能像刚才说了，能不能耐得住寂寞，是吧？我在这个阶段肯定他不会说马上会出成果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在销售阶段他让我去能够沉下心来去对客户去做一个解决方案，但是在脊柱车间这边，我们是针对橡胶，因为橡胶是我们公司的主业，从脊柱这边脊柱产品也是橡胶产品，就是在我们原来这个硫化工艺来说，脊柱算是我们一个新的一个成型工艺，然后我又把橡胶的这个成型新的成型工艺也是学习了一下，包括当时有一些简单的生产人员也去做了一个管理，所以算是在我销售跟社部总经理中间过程有了一个这个发展阶段，让我去简单的理解这个现场的这些生产的流程啊，包括管理思想啊，还有一些这个作为当时作为生产来说底下的这个人员的这个分配，会心里面比较了解一些，但到现在做高分子材料这个事业部总经理，因为高分子材料事业部算是我们公司上市以后这是一个新的事业部，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新的业绩增长点嘛，它跟之前在车间跟在销售又不一样，它要更考虑的更全面一点，我要车间事业部的销售采购还有生产现在是综合到一起，所以我会比原来考虑的包括接触的事情也会更全面一些，所以我觉得事业部总经理对我来说这两年也是一个新的阶段，我能通过这个事情也好或者通过现在管理也好，我觉得有相较于之前有一个更广泛面的一个对企业的一个认知。
1: 那向您了解一下，您经过了不同的岗位，有了不同的理解，甚至是对产品有了更多的了解哈。那现在我们的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年收有4亿的一家公司来说，我们现在的主营产品大概有多少款，多少个种类，应用在哪些场景？
0: 我们公司一共是3个事业部，一个混炼胶材料事业部，一个工程塑料改性事业部，另外一个就是像素制品，然后像他们主要应用领域的话，主要应用领域可以有，然后像有多少款材料的话，那
1: 其实太多了
0: 、尤其我们做这个定制化开发的，那每年都会有一些这个主机厂给我们一些这个新品，我们去做这个定制开发，所以它的这个方案，我们现在研发那边去积累了这个方案就有很多种，从汽车发动机的，然后底盘的减震啊，包括还有高铁的密封，还有高铁的减震，包括现在飞机发动机上面的这个密封件，那我们就有好多种，
1: 所以各个行业只要用到的密封件，用到的橡胶，基本上我们都囊括了，都能做，甚至是定制化服务。
0: 对，主要是定制化服务，依据这个客户的需求，他给我们提供这个他们的使用要求材料要求，我们根据他的需求，然后我们做定制化开发，包括我们自己也可以去模拟这个产品他去装机以后的他的这个使用周期，包括他的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分析，他的这个使用寿命是多长时间，他在这个状态下它的磨损程度能到多少，而且我们用什么样的材料在这个不同的这个相同的环境下去看它不同的这个使用寿命，这个是我们现在这么多年积累可以是模拟出来的。
1: 那基本上的话普遍啊，这个全生命周期的话大概在多久？
0: 普遍的话我们汽车的有几十万次，有上百万次，所以这些都是在我们现在公司自有实验室，我们自己实验台上边一直在做测试，每天他们这个实验都是不停的，然后我们现在有不同方不同工位，然后我们也有不同方向的这个模拟在底盘上的，有上下的左右的，它就是模拟在汽车底盘各个方向，或者像高铁上面这个

0: 不同的承载力，因为高铁的承载力要比汽车的要大，
1: 嗯，
0: 它不同的这个实验情况下，我们根据它这个去做不同的工装，然后去做不同的这个去上不同的实验台，
1: 嗯，
0: 最终去达到这个客户的这个要求。包括之前我做了有一款地铁的一个产品，那我客户要求就是100万次，后来我们做到100万次以后，他说能不能再往上，看看他的极限在哪里，然后我又把它做到400万次。我们实验室这个机台一个月没有停，做完400万次以后，这个结果发到他那边，他觉得这个很满意，他觉得我们这个上线要比其他的这个材料，包括其他的这个供应商要好，所以最终是选择到我们。
1: 那再给我们大家来说一下吧，咱们华米新材的产品哈，现在呢在市场上的一个覆盖，以及我们的客户的范围，都能给我们来说一下吗？
0: 市场上覆盖的话，我们现在主要还是在混炼胶，包括工程塑料的话，主要就是河北区域以及天津、山西、河南，因为它是属于这种大宗货嘛，它的量大，但是这个利润相对来说会比较小一些，而且你如果超时间比较长的话，它这个距离比较远的话，它会有一些这个运费的增加，所以我们只是这个材料方面只是服务这个周边省的这个客户，但是像我们这个制品的话，像刚才咱们说了，我们是5个行业，汽车啊、工程机械啊、航空航天啊，那现在主要就是一些长城、一汽、奇瑞、比亚迪，然后高铁的话，我们现在是给中车的这个青岛四方所，航空航天，那我们就是沈阳那边发动机，还有成都成飞，这些这个大飞机的这个发动机的生产商，主要一些主机厂会比较多一些，市场性的现在做的比较少。
1: 好，了解了。我们刚刚呢，通过李总的介绍，了解了华米新材从橡胶圈的小作坊到现在的上市公司的一个蜕变的历程哈，也听到了李总他从业务员一路走来的一个成长的故事。那么这从这个橡胶圈到做这个飞机发动机密封件哈，这样的一个技术跨度有多大？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来请李总给我们讲一讲华米新材在技术和产品上的攀峰之路。
2: 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近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款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4: 挂掉。

0: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2: 不是，
3: 来源不明。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憧憬一个美好的未来，期待一个更好的自己。你若不甘平凡，我们携手出发。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星际声传奇》，有你更精彩。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守候收听新纪商传奇节目。今天做客嘉宾来自河北华密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世谦，李总做客直播间。那我们继续来和李总来聊一聊哈。其实李总，我通过咱们公司这个资料里面来看到的，就是华密新材现在已经积累了2400多种的这个像素材料的配方了，而且呢参与制定了13项国家标准。那么从做普通的橡胶密封圈到现在能够做飞机发动机上的密封件，您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产品的一个技术迭代的一个过程，它是怎样的？当我们这个技术去跨越的时候，最难的那一步一般是什么呢？
1: 我觉得现在我们技术迭代吧，分成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当时算是小作坊的时期，只是针对一些这个农机还有一些配件，它这个橡胶材料在里面只是起一个密封防水啊，或者是防漏油的一个产品。然后到我们后边去，又去经历这个，搬到现在现有厂区。搬过来以后，我们去针对这些主机厂去做了这个，算是第二个阶段。因为主机厂它有它的这个需求，开始有它的这个材料要求啊，包括它的使用环境要求，我们根据它的不同的需求去做了一些定制化开发。从原来做售后到现在去做这个主机厂，做这个定制化开发，算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话，我们现在去做一些这种航空航天，去做一些国产化的替代。我觉得这个话算是我们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技术投入啊，包括我们之前这个配方的这个开发，去试制。我觉得最辛苦最跨越的吧，也是从通用材料到特种材料这个去做产品的时候，它中间的这个跨度。因为通用材料我们在市场上很容易很常见，不能说我们家吧，我们去找一个去做诸暨的供应商，他都可以把配方给你讲出来。那现在我们去做一些特种材料的话，我们去做一些国产化的对标替代，那我们就要不断的去增加我们研发投入，不断的去试错，试错完了以后才能去完完全全去达到跟进口的去做了一个这个对标。对标完，那我们再去做产品应用，它可能又有一个很长周期的一个实验。所以我觉得这段时间它跟我们之前在通用材料的时候差距就是在我们通用材料，那我们就是没有考虑那么多，也不用考虑它的使用环境，只用考虑它的基础性能达到就行。但是特种材料的话，现在要不断的去思考它的这个材料的极限，它材料的这个耐温啊或者耐腐啊，它的考虑因素会比原来会多很多。
0: 考虑的有很多。你像刚才呢，其实我们也提到哈，塑料行业呢有一个金字塔的一个分法，就是最底下呢是通用塑料，中间呢是工程塑料，塔尖是什么呢？塔尖是特种工程塑料。那现在咱们主攻的这些特种工程塑料，它具体都有哪些特点呢？因为据我了解，就是重量哈，这个特种工程的塑料它的重量只有钢材的1/6，是吧？
1: 对，
0: 这个是怎么达到的呢？这个强度是不是差一点都不行啊？
1: 你看现在塑料他们现在这个金字塔在我们这个行业实际上就是非常通用。

0: 因为底层的就是通用塑料，像 PP、PE、ABS， 它这些经常应用在矿泉水瓶啊，还有我们现在一次性餐盒，包括 ABS， 我们用在这个小家电的这个外壳，我们空调的或者洗衣机的这些外壳，就它是做出来非常漂亮，颜色非常鲜艳，它们是很容易着色。然后工程塑料呢，现在主要是尼龙、PC， 还有一些 PPS、PPT 这些，它的耐温范围要比通用要好一些，而且它的使用强度也会比通用塑料要好很多。它现在主要就是应用在汽车领域会比较多一些，像我们汽车发动机周边的支撑件啊，包括我们这个内饰件，我们这些比较黑亮的内饰啊，或者是这种其他不同颜色，然后或者是像类似这种仿木纹，它这种碳纤维纹路的这个 PC 材料，这些都是内饰的。特种的像 PEK、PEI 这两年这个材料比较火，它的耐温范围又比较高，耐腐蚀也比较好，而且它的材料原来进口的价格会非常贵，大概是在80多万到130万左右一吨，现在我们国产的有一些做替代了，那基本上可以做到30万到40万，所以它的这个现在国产有一些性能再去追赶这个进口的，像一些像特种的话，它现在使用领域主要就是航空航天，包括人体骨骼，还有一些就是像医疗器械，这些会应用比较多一些。但是它其实塑料最早也是做的就是以塑代钢，像刚才您说这个，它的重量只有钢材的1/6，现在新能源汽车也好，包括这个机器人也好，他们现在在发展过程中它肯定会有这种降重的需求，虽然新能源汽车它的电池会跟它的续航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在它整车重量对它续航也是有一部分的影响。我们在用同样的这个工程塑料，然后去替代它的原来这个金属部分，它的强度是能达标，但是它的重量会比原来会轻一些。在汽车上面，它会有很多产品都会有经历这样的问题，所以它在整车的这个降重，包括在它后期的这个续航体验感上面都会有很大的提升。
1: 那大概了解一下，如果要是说整车的话，大概能用到多少重量的咱们的产品？
0: 很多。现在随着新能源汽车发展起来以后，它的里边工程塑料包括橡胶的这个应用部件会越来越多。因为像原来底盘上面呢好多都是金属，现在底盘上也有很多都在去做一些这个轻量化的替代，那就是以塑代钢。你包括现在去做复合材料，像一些碳纤维的，现在我们去当材料改性这个里边添加剂也好，或者是直接把它当成这种复合型材，把它应用在这个汽车底盘也好，它的重量都会比原来钢材的要轻很多，但它的强度不会衰减那么大，
1: 所以替代钢材了嘛，
0: 对，
1: 据我了解，在2012年的时候，日本企业供应的这个动车密封件哈，它要等上半年时间，那咱们的企业呢，一个月的时间就攻克了这个技术难题，对吧？那这种被可以说是被逼出来的创新，算是吗？能这么说吗？这在咱们华密是常见的事儿吗？或者是您把这次事件的这个案例啊来讲一讲？
0: 其实这种卡脖子、倒逼创新，这种在我们行业里边相对来说会比较常见一些。因为包括像刚才这个高铁这个，我们其实最早也是跟这个青岛科技大学去做了这个产学研基地嘛。后来在我们跟这个中车去沟通的时候，正好他们有一款产品是有这个日本进口的一个供应商，结果就是因为这个交货周期会比较长，会延迟他们整体的这个交付进度。然后他们就跟这个高校里面去联系，连上以后，高校说那你不行去找华密去试试。然后我们就跟正好我们就借这个机会就对接上了嘛。对接上以后，我们就从材料的研发到我们结构设计到我们的这个产品成型，我们就把这个时间就尽量的去压。

0: 压缩，然后去达到这个他的满意，然后也去对标他的这个产品，最终我们是实现了这个缩短它很短的时间。借这个机会吧，我们也是进到这个中车系统里边。
1: 嗯，
0: 其实现在我们有款这个在油井上，它是钻井的一个设备上面用的一个产品。
1: 嗯，
0: 然后现在也是我们对标的美国的一款产品。
1: 嗯，
0: 它在我们中国去做到这个去钻井，实际上就是那个钻到10000米的这个深井。
1: 嗯。
0: 嗯，去做了一个这个要求嘛，它在这个去钻越深的时候，对它的上面这个摩擦力啊，包括它的这个压力啊，会要求的会越来越大。但是美国的产品呢，现在是第一个它的单价高，
1: 嗯，
0: 另外一个的话，它的这个也是交付周期会比较长，
1: 嗯，
0: 那我们正好也是跟这个高校，包括这个中石化底下的一个机械公司。
1: 嗯、
0: 我们三方做了一个算是一个产品平台。
1: 嗯，
0: 我们依托它的这个实验条件，我们自己回来做了一个实验台。那我们在相同的这个压力情况下，在相同的转速情况下，我们去拿我们的产品去做它这个替代。现在美国的产品我们去做了实验是在4个小时，
1: 嗯，
0: 但是华密现在已经是能做到5个小时。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在做一些从原来定制化开发产品到现在去做一些这种国产化替代。所以这个在往后我觉得这个再去投我们的不断的科研创新啊，包括这个技术调整，我觉得这块是我们华密未来主要发展的方向。
1: 嗯，那据我了解，在咱们的产品不断的研发开发的过程当中哈，您刚才说的咱们主营的是橡胶对吧、
0: 嗯、
1: 那咱们现在为什么是选择橡胶加塑料这两条腿走路的模式呢？
0: 嗯，其实像橡胶跟塑料的话，第一个它们改性的工艺会比较有一些相似，
1: 嗯，
0: 因为它们都是把这个大料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简称叫助剂嘛，
1: 嗯，
0: 就是助剂加一些树脂或者加一些橡胶、
1: 嗯、
0: 去把它们进行一个物理混合。那工程塑料的话可能会需要一个高温环境，让树脂去进行这个熔融状态，然后再跟这个助剂去进行一个混合。橡胶的话，它是通过它的一个密链机，通过它的密链转子，把这个橡胶跟助剂去混合到一起，最终它去裁成片，压成片，再去裁成片。我们塑料的话是拉成条，再切成颗粒，它们的工艺路线会比较相似。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客户现在他去需求的方案不是单一的解决方案、
1: 嗯、
0: 不是单一的这个橡胶的解决方案。那他现在去在做橡胶过程中，包括原来去跟金属去接触的地方去做一些轻量化，那会用到工程塑料。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他们去用一些随着现在大家整体产业升级，大家的这个需求会越来越高，那我们从原来单一的这个密封环境，那现在可能会要求到油啊水啊，这是最早嘛，现在就会要求到这个耐酸碱耐不同的这个化学物质，它的需求增加以后，那我们会针对它不同的需求去给它提供不一样的产品，那有可能是有橡胶或者有这个工程塑料。
1: 嗯，
0: 这个的话那我们在这个终端客户上面它是通用的。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是原来因为橡胶在我们业务里边算是很大的一个板块，但是这个产品比较单一。然后我们从2020年上市以后，然后我们就开始去做这个工程塑料的这个投入。第一个，最早原来也是因为这个有这个卡脖子嘛，我们自己也想去做一些这种特种工程塑料改性，也是本身我们自己也有成型，就是我们自用为主。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跟原来这个橡胶，塑料在华北地区也算是一个空白区域吧，尤其在这种高端材料上面，这边做通用的很多，但是做特种的包括做工程的就很少，所以我们也是想再去把这个华北这个区域我们也在作为一个这个新的这个增长点嘛，
1: 嗯，
0: 同时也作为我们公司这个业绩的增长点，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工程塑料这个改性也上起来，相当于我们两条腿一块去并行。
1: 嗯， 是，这是说到产品以及产品研发，包括一个发展的一个思路哈。那我们再来聊聊咱们的客户吧。咱们在拓展客户的时候，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哈，有这个。

0: 三一重工啊、中石化呀、中车呀，甚至是各大车企哈。那么这些大体量的客户跟他们做生意的话，咱们最初的时候是怎么敲开他们的大门的？
1: 这个其实像大厂来说，他们这个现有的供应体系都已经很成熟了。
0: 嗯，
1: 那我们就是也是通过展会也好，或者通过其他也好，也是大家有这个资源，有这个客户池的这个资源去积累。然后另外一个，他们有他们这个产品需求或者有他们的这个痛点的时候，因为华密一直在做的是一个定制化解决方案。
0: 嗯，
1: 我们不是拿单品去跟他们去做这个合作，我们是拿我们整体的这个解决方案。
0: 嗯，
1: 我们从我们的材料到我们自己的模具加工到我们的产品成型，所以我们是一个整个的产业链比较完整。我们拿我们的这个整体解决方案，然后去跟他们去谈。
0: 嗯，
1: 你如果需要，在你设定的这个情况下，我去调整我的胶料也好，或者调整我的结构也好，那是在我一个工厂，它是能完完全全去实现的。
0: 嗯，
1: 那你如果去找这种单独的这个代工啊，或者单独的这个生产公司，那它只有这一个工序，它不同的这个胶料需求，那它可能还要找到这个材料厂。所以我们比它的优势就是我们的产业链完整，我们这个整体方案会比较多。所以像我们这个拿单吧，你看之前也有一些客户，他是有不同的那个工程师嘛，不同工程师，因为我们主要就是对接这个技术方面的，然后也有一些这个工程师，我们去沟通完以后，然后他就去，因为我们是最早从他的产品设计的这个初期我们就介入进去，并不是说在他去已经完全成熟我要去找这个市场供应的时候再去切入进去，那这样的话那大家只是在拼这个价格，我们在它这个源头去切入进去的话，那到后期包括它的整体方案，这个我去带我们的整体方案去跟他去解决这个产品，那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一个帮助也好，或者是大家一个相互的合作也好。包括我们拿单子也是跟客户那边，其实他们有痛点我们再去给方案，那大家都是能相互接受的，包括我自己去做这个，其实我第一个客户大一点的，也就是在当挤出这个经理的之前，因为我从销售为什么转变到这个挤出这一块，就是因为我的这个客户在他们想做一个橡胶挤出的一个产品，然后我们当时去沟通完了以后，其实中间也磨合了很多次，因为我们去他们厂区，包括他们来我们厂区，大家这个沟通这个方案前前后后最少有个七八次了，七八次以后，那去沟通完，他们就正好他们是看中我们这个材料这个开发，包括我们这个产品的成型，包括我们这个质量的这个管控，那说那大家一块去合作，我们去专门去成立了这个挤出车间，然后通过这个挤出车间，他们给订单，我们去根据他这个订单去做这个生产。所以当时从这个销售转变到这个挤出的一个过程，也算是我个人拿单子的这个比较一个大单的一个过程嘛。
0: 其实这只是过程之一啊，我相信呢跟各种大企合作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现在的华密呢跟客户打交道不光是买产品，还是帮客户去解决问题，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是完整的一个产业链，可以去提供产品的一个定制化的一个服务，且程度会特别的高。那还有就是呢了解到2018年您带队去引进了橡胶挤出业务，刚才您也提到的，所以有了我们这个挤出车间哈，也为公司带来了能说吗5000万的营收啊。2021年的时候又牵头布局，就是也提到的特种工程的塑料改性这个业务哈，这两次的一个内部创业是怎么去判断这个市场机会的呢？当时不觉得，哎呀，会不会有风险啊，有没有犹豫啊？
1: 其实当时挤出这个，我们因为刚才也跟您聊这个，我们也是经过了这个很长时间的这个磨合嘛，然后前面前后谈了有七八次，

0: 包括我跟公司这边去沟通，也去做了这个，保证嘛，就是我们业绩肯定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那我们去从产品最初的这个，设计开发到报价到最终这个交付，其实它是一个，这两年一回想，它是一个，当时感觉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但是现在一回想的话，其实就是，也是我人生中非常一个很大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体验，因为，
1: 也是一个大事件啊，
0: 对，
1: 不光是有意思，
0: 也是一个大事件，
1: 对，
0: 然
1: 是
0: 后。
1: 因为有您这样的接触，所以也是跟公司内部反复的沟通，我相信不可能沟通一次就成的，
0: 对，
1: 才成立了
0: 因
1: 基
0: 为
1: 础
0: 这个
1: 车
0: 的话，
1: 间。
0: 你包括像，基础也好，现在这个工程塑料也好，它的是，我们肯定是要投固定投入、固定资产嘛。像基础的话，基本上就是在，几百万左右吧。但是像我现在工程塑料的话，这个投入就大。我现在工程塑料的话，投入基本上要在三千多万。但是这个当时也是跟领导去沟通完以后，
1: 其实这两个部门都是您牵头的，也都是分别反复的去沟通成立的，是吧？
0: 对，算是牵头吧，因为当时也做了保证嘛，所以这个也有一些压力。
1: 所谓的这个保证，其实就是当时立了军令状吗？
0: 可以这么说吧，
1: 压力很大呀。

0: 现在是已经正规化了嘛，
1: 嗯。
0: 但是工程塑料的话，它的这个第一个是这个华北区域它确实是一个空白，另外一个现在高端人才的话，他还是会比较喜欢去长三角、珠三角，所以在北方区域来说做工程塑料改性，那我们去找一个优秀的工程师是不太容易的，所以它这个第一个是技术有技术壁垒。第二个的话是我们去通过，算是对公司来说，它是一个新的事业板块嘛，但是对客户来说也是一个新的。那我们是通过这个业务板块去跟客户再去聊天的时候，包括我们现有的客户，那他就会觉得，我要重新再去验证你的这个产品。

0: 现在还没有到，就是能够自行去行走，自己去这个吃饭啊，或者像小孩一样，他可以自己去吃饭，
1: 还
0: 他可以
1: 是
0: 自
1: 需
0: 己
1: 要
0: 穿衣
1: 再
0: 服。
1: 经历一些过程，
0: 对，
1: 才会完
0: 他
1: 全成长
0: 有一
1: 出
0: 个
1: 来。
0: 过程。
1: 是的，但是呢，我们听到了这故事的一个发展，不断的迭代，不断的升级，不断的创新，哈。那站在2026年，我们来看未来特种工程塑料这个赛道的下一个机会会在哪儿呢？我们接一段广告，广告回来听李总来给我们聊一聊15的新航向。
2: 子鸡歌舞晚宴，天天有特色，顿顿享美食。
3: 全程四钻精选酒店，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犒劳旅程。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6: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7: 产业升级，创新发展，深入思考，躬身入局。新晋商传奇，产业发展之我见。
1: 这里是新晋商传奇，产业发展之我见。今天做客嘉宾的是来自河北华密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李时谦，李总做客直播间。那说到这个国家的化工新材料产业啊，现在很多的高端品种啊，还是会比较依赖进口的。大概32%的关键品种，国内还做不了，或者是做不好。那么华密现在做飞机发动机的密封件啊，高铁的减震件啊等等，是不是就在做国产替代这件事儿？这条路，未来的一个机会在哪儿呢？
0: 我们其实包括我们这个制品的客户群体里边，你像航空航天啊，其实我们一直都是在做这个，包括这两年嘛，也是一直在做这个国产化替代的这一块。像它

0: 先说国产化替代的它的难点嘛，就是一个是这个客户公司认证的一个壁垒，因为你像这些航空航天高铁的话，它对的这个认证会非常严格，因为它要去，你的产品是一方面，你的公司管理经营也是一方面，这个两个就是它属于相互性的，你的产品技术啊、质量啊能过关，然后在客户再通过这个产品会再去你的公司去进行一个考察，他觉得你现行的管理这个流程，包括你的这个废品啊，这个风险性会比较小一些，他会去考虑。但是这个认证的周期也会比较长一些。像我们跟主机厂接触，那可能主机厂来我们公司去看，那这个中间过程可能就要两三年，所以这个时间会比较长一点。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这个，技术壁垒。你像一些高端材料，现在还是沿用到这个进口，包括我们其实一直在讲这个国产化这个替代，但是，咱们，实际说啊，这个还是有一些特种材料，还是国外的，确实有这个比国内的要好用一些，
1: 所以
0: 所以。
1: 咱们这也是一个在不断研发试错、不断去验证的一个过程，最终我们要完全的是去实现我们的国产替代。
0: 对，包括现在他客户这个信任的这个壁垒，是吧？就是相当于这三个壁垒吧。因为，现在国内的这个厂家，有很多，但是去做一些做好的、做深的，并没有。基本上大家都还是在这个，汽车啊或者这种比较通用类的这个市场去做一些这个竞争，但是特种的。那大家这个新闻也好，公告也好，大家都有在发这个，但是实际上来说，一些特种材料，做了这个行业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能做好的、能做优的会更少。
1: 是的，那现在咱们的公司规划里面有提到要布局航空航天、国防军工这些领域，对吧？而且还提出了国际化的目标，要让中国制造的特种橡胶材料在国际市场上去占有一席之地。那么咱们从做汽车配件到做飞机配件，这步棋咱们是打算要怎么走？
0: 我们飞机配件，我们其实还是把我们现在的这个现有的赛道吧，把我们这个汽车啊、高铁啊，我们肯定是要继续深耕，继续去完善。从一个是我们是这个去挖掘新的客户，不是去开发新的客户，另外一个在老客户这个挖掘一些这个新品。是吧？保持我们现有的这个客户群体，我们再去开发这个新的。然后我们这个是能去维持运转的，或者包括我们去保持我们公司经营的这些客户群体，我们肯定是不会变的。但是我们再去针对我们自己的这个材料来说，去工程塑料啊，包括橡胶啊，我们也是在去不断的去做这个配方的这个研发，包括我们去做这个产品的这个试错。我们也要去储备我们自己的，我们现在跟科研院校、跟中科院也好、跟这个西北工大也好或者清科大也好，现在我们去接触的这个科研院校也会越来越多，去跟他们去做一些这个产学研的合作，我们去也去积累我们自己的这个技术，包括我们配方的这个资源池。通过这些的话，我们再去按我们原来这个航空航天这些客户群体去给他们去做一些这个新品上的开发，然后去包括现在你像这个军工类的或者像一些航空航天类的话，它对这个 PEEK 啊，包括这个特种橡胶也好，特种工程塑料也好，它的需求量是越来越大的，因为这个它的领域，这个包括它的这个使用会产品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先打好我们自身的这个基础以后，再去找一些这个优质客户，再去做一些这个，国产化的这个替代吧，或者去做一些更高端的产品。
1: 其实呢，产品呢是我们的主要的一个经营的方向，拓展客户啊，拓展市场的一个。

0: 重要的一个核心基础哈。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核心，就是人才，就像刚才您也提到的，我们要招贤纳士，招人才还要留住人才。那么不仅是从人才的角度说，还有这个就是新材料，这也是今年国家政策导向的一个重点方向之一哈。那我们就从这个重点方向来看一看，2026年这个节点往后看五年的话，您觉得特种工程塑料这个行业最大的风口啊，最大的坑啊，分别是什么？简单跟我们说一下。
1: 我先从风口这边开始说吧。我觉得风口这个，你看像现在这个航空航天，这个是我们一直坚信这个航空航天是它会有一个快速的增长，包括现在国防军工它国产化的这个提速，它这个特种耐温材料或者耐这种酸碱的材料，它是有一个这个高爆发的这个需求。另外一个就是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的话，它再往后它的这个轻量化的要求，包括它也有一些这种因为电车包括它的接插件以后，它的这个电车它的属于叫电量上去了以后，它的接插件它的耐温也会上去，所以它针对这个不同的工程塑料或者高端的工程塑料，它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另外一个就是低空经济，现在低空经济像它的壳体是一些比较通用的一些工程塑料，但是像它的这个桨叶，它的这个基壁，我们现在也在去做一些这个农用的植保类的无人机的这个开发。它的桨叶，它的基壁是一些碳纤维材料，也是属于比较高端一些的。另外一个就是机器人，像机器人的这个关节组件啊，包括它的有一些这个，它在未来肯定是也有一些这种轻量化的需求。包括现在机器狗的这个腿的这个支臂，也在用一些尼龙材料。我觉得这几方面是我们未来这个发展的一个风口吧。但是现在行业里边的话，这个坑的话就是算是风险比较那个什么吧，就是一个是现在通用类的材料，你像工程机械还有汽车吧，因为汽车这个确实量也比较大，所以今天提的也比较多。它这个就是行业比较卷，大家都在卷价格，然后因为大家现在成规模的企业也会，包括这几年这国家调控也好，它为这个大家去成规模的这个上规规上企业会越来越多，成规模的也会越来越多，所以他们需求量就从原来的这个售后市场现在到前端的这个主机厂，他们质量大家也都是在去做提升嘛。但是这个价格会相对来说会越来卷的会越来越厉害。
0: 明白了，还是要拿产品说话。虽然内卷卷的是价格，但是产品的质量很关键。有机遇就会有风险，那机遇和风险是并存的哈，谁走到了最后，谁就在大浪淘沙中立于不败之地了。那非常感谢李总今天跟我们的分享，由于时间的关系哈，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15的新航道上呢，华密新材啊，可以说正在瞄准航空航天、国防军工，朝着高端新材料的领域全力的进发。我们也祝愿华密新材在做精致产品、创国际品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祝愿李总和我们的企业再攀高峰，再创佳绩。
2: 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 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怕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6: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7: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给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8: 哇，雪糕透心凉啊。
7: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9: 为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0: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FM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我是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朋友们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节目直播期间，朋友们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很多家长朋友带孩子看病最头疼的一件事儿是孩子不舒服，到底是挂普通儿科还是小儿外科？像肚子疼、身上鼓包、磕碰摔伤、男孩的私处异常，经常有人是挂错号、白排队、耽误时间，甚至是延误治疗。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四医院小儿外科行政主任申存存申主任。申主任呢，深耕儿童外科多年，擅长儿童急腹症、疝气、先天畸形、外伤、消化道异物等等的全品类诊疗。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申主任将会帮大家划清红线，

0: 孩子们出现哪些信号必须要看小儿外科，哪些应该先看内科，居家应该怎么初步自查，急诊什么情况必须立刻送医。我们今天的节目全程呢也开放热线电话03119610043，家长朋友有孩子挂号病情判断问题的，随时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首先来欢迎申主任。申主任您好。
1: 主任好。屏幕前的大家好啊，我是石家庄市第四医院小儿外科的申存翠医生，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通过线上的方式啊，通过音波然后跟大家伙产生沟通。
0: 也再次欢迎申主任哈。我们今天呢先要跟申主任聊一聊这个基础的科普，先让大家来分清儿科和小儿外科。很多家长朋友其实觉得说孩子有病那就直接都挂儿科，那申主任也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小儿外科跟普通儿科最核心的区别是什么呢？
1: 其实可以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啊，普通儿科呢它是相当于是修电脑系统的，就是你的问题系统有问题，但是小儿外科呢它是修电脑硬件的，也就是说从结构上找到问题。普通儿科的话呢一般咱们就是说主要是以药物治疗为主啊，出现了身体运行上的问题，比方说感冒啦、发烧啦或者腹泻啦，需要做吃药啊、打打点滴或者做做雾化。但是小儿外科呢主要是通过手术来解决问题，它处理的呢是身体结构上的一些异常损伤。比方说你看我们医院的话呢，以先天结构畸形就是
0: 申主任打断您一下。您好申主任，稍微打断您一下，您需要稍微调整一下位置，您目前的这个电话信号有点差，就是一直在卡顿，您稍微调整一下位置或者打开窗户。
1: 好的，行。
0: 好，您尝试一下。
1: 这个位置目前可以吗？
0: 目前可以，您接着说。
1: 像小儿外科的话呢，主要是通过手术治疗来处理身体结构上的一些异常或者是损伤。比如说我们医院它是以先天结构畸形救治为一个很突出的一个特色，像先天的这种肛门闭锁呀，然后食管闭锁呀，以及孩子们大一点的宝宝出现的阑尾炎、疝气、腔膜积液和包茎啊等等这些问题。这是外科做手术，内科用药物。
0: 也就是说外科是做手术为主的，内科呢就是给大家用药为主的哈。那像我们一般来说家长怎么在家来去区分说该给孩子来去就诊内科还是外科呢？
1: 其实呢还是如果说宝宝出现了内科的情况，那就是发烧和咳嗽腹泻是为主的。外科就是肚子疼啊需要做手术啊，这种时候就需要咱们来到外科了。其实具体一点来说，如果孩子有发烧、咳嗽、流鼻子、拉肚子啦，优先一定是考虑挂儿科的。但如果说孩子肚子疼的比较厉害，出现了呕吐呀、肚子胀的比较明显，或者是有外伤了，身上有异常的这些鼓包了，那可以直接考虑挂小儿外科的。
0: 像目前咱们石家庄市十四院这个小儿外科接诊0到14岁的孩子哈，这个新生儿的小宝宝跟大龄儿童的外科常见病差别大吗？
1: 其实是差别非常大的。你像涉及到新生儿的外科，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一些先天的结构畸形。那我们医院的话，由于巨大的这种分娩量，然后的话呢，很多的妈妈在胎儿期如果说就发现小宝宝有一些异常情况的话呢，就是先天的这些问题是在我们医院的话呢，小儿外科为什么说是我们的优势和特色？但是大龄儿童的话呢，一般都是后天获得性的疾病，比方说吃的不合适了，闹了个阑尾炎，或者是感冒发烧之后闹了肠套叠。所以说这种疾病的救治哈，有明确的差异。而且呢新生儿生后如果说出现了频繁的吐奶，他喷着吐或者是吐的是绿色的胆汁样的东西，而且肚子明显的胀大了，或者是不好好吃奶，反复的在不好好拉大便，那这种的话呢都是需要马上找到小儿外科医生来就诊的。
0: 不少的家长一般先挂儿科哈，医生又会转诊到外科。这种情况在医院当中也属于正常的流程是吧？
1: 这个流程其实是正常的。在我们医院的话呢就推出了专门的这种就是科间的转诊是不收挂号费的。很多的外科的疾病其实在早期它的症状是不典型的，所以说他家属可能挂了儿科医生这块，他做了初步筛查之后鉴别出来确实这个疾病是需要外科才能干预，需要手术的，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其实就会流转到外科来。但是如果说哈孩子有以下的这几种情况，我们还是建议直接挂小儿外科，可以不用先绕道了，因为儿科系统有的时候确实排队时间长。比方说哈孩子如果说反复的发烧肚疼的 厉害，然后出现呕吐，那这种情况的话要高度的去警

0: 体他是不是有阑尾炎，或者是两岁以下的小宝宝，如果说又吐，然后孩子在反复的哭闹，然后甚至是大便开始带血了，那这种要高度警惕，肠道滴咽，那也是直接到外科的。
1: 嗯，
0: 如果说孩子就是出现了，哭闹的时候，腹股沟啊，或者是咱们肚脐周围出现了这种柔软的鼓包，当他哭得厉害的时候，鼓包就出来了。当他安静睡眠了之后呢，这个鼓包好像又消失了。这种呢是典型的疝气的一个表现，也是直接到小儿外科来进行诊疗的。
1: 嗯，其实好像说通俗一点，就是我们成人去看一病的话，一般会分这个内科跟外科哈。这个儿科跟小儿外科好像就是对应的内科跟成人的外科哈。
0: 对对对，确实是。
1: 那像我们一般在说这个孩子有肚子不舒服的情况的时候哈，一般也是孩子们这种情况最容易会混淆的。孩子肚子疼，因为比较普遍的这种情况，哪些肚子疼是一定是外科的急症呢？像您刚刚提到说这个阑尾炎、肠套叠，它这种典型表现是什么呢？
0: 其实比如外科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急腹症，就是如果说孩子出现了典型的腹痛，而且不容易缓解的时候的话，是一定要尽早的到外科来干预的。比方说咱刚提到的阑尾炎和肠套叠，像阑尾炎的话呢，一般它叫转移性的右下腹痛，宝宝可能在初期的时候就是说肚子疼，但是几个小时之后的话呢，就会转移到固定的体位上，就是在右下腹它疼。然后婴幼儿其实症状不是特别的典型，它容易表现在哭闹呀、不安呀，或者是呕吐呀，这些他肚子疼有的说不清楚。所以说像这种情况的话呢，还是及时的需要到医院，医生通过他专门的查体以及超声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诊断。
1: 嗯，
0: 像肠套叠吧，他也是像您提到，就是两岁以下的小宝宝是容易出现这种肠套叠的。像现在我们科室里边住着两个宝宝，他都是肠套叠的。从孩子生后的六个月到两岁之间，如果说他出现了这种比较典型的表现，是阵发性的哭闹，也就他哭个几分钟停一会儿，又挺高兴，然后又开始哭，然后随后后期会出现吐奶呀，或者是拉这种果酱样的大便。其实近些年的话，家属的这种对宝宝的重视程度更高了，基本上就是在哭和吐以后就开始进到医院了，所以说典型的果酱样的便已经很少了啊。所以说这一点得益于大家伙啊，对疾病的这种认知状态也干预得更早了，其实是很好的。
1: 我们其实说到这个您刚刚提到的阑尾炎跟肠套叠哈，这个阑尾炎的疼痛程度是不是就是疼到忍不了的那种状态呢？

0: 这个阑尾检查的时候能够发现说这个阑尾当中卡着粪石哈，大人这个卡粪石的情况比孩子就是说没有那么危急吗？
1: 相对要好一些。就拿我们家看，我们老人也是，像我妈原来的时候闹过阑尾炎，就是当她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的话，确实是都已经化脓了，她肚子都已经是让人不让摸了，就是医生有一个专业术语叫板状腹，都已经很硬了，肚皮咱们正常的肚子是柔软软的，但如果说出现这种典型的就是化脓改变，甚至是阑尾出现穿孔这种情况的时候，她就已经肚子非常硬，所以说的话呢，这种状态的话，肚子只要她不让您摸了，咱们家属的话就一定要及时的带宝宝去医院去检查的。
0: 也就是说出现这种情况比较反应剧烈了哈，特别明显了，就一定要去。这个肠套叠我们之前也听到过一些说法，有的朋友说如果孩子刚吃饱饭，大人就是举高高或者往起扔，孩子就容易得肠套叠，有这种说法吗？
1: 其实针对于肠套叠，目前来说啊，还没有一个说某一个病因一定会诱发。一般的话呢，我们在临床工作中会问到家属说，这次是孩子间断的在哭又有吐，所以说他就来医院了，就查了一超声，就发现有肠套。但是我们问家属的时候，往往可能在这次肠套之前大概两个星期到四个星期，家属可能会反映，哎，孩子确实是前一段时间有闹过感冒。所以说目前的学说里边的话，有一种就是说，哎，感冒发烧之后的话，肠道的蠕动情况的话可能会变得更活跃，就容易出现这种大肠套小肠啊裹到一起的这种情况，就是钻进去了嘛。
0: 就是钻进去了，所以这个孩子会疼的就受不了这种状态哈。我们还说孩子肚子疼伴随呕吐，像便血不让碰肚子，为什么就这种情况咱们是就不能在家观察了，就必须第一时间到医院了，对吗？
1: 对，是的，你像肚子疼出现了呕吐和便血不让碰肚子，就是他板状腹的这种情况，一定是不要在家观察的。因为这三大症状是小儿外科里边急腹症的红色的警戒线，呕吐和便血一般就已经提示孩子有可能是肠套叠或肠梗阻啊，甚至是板状腹的这种情况下，肚子一点都不让碰了，他甚至已经出现了阑尾的像这种化脓甚至是穿孔。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呢，一定记得在家单纯的靠一些镇痛的药物啊，有可能会掩盖病情，甚至它加重。因为家里边有的时候啊，常备点，又发烧又吐，说是不是吃点布洛芬是不是就好了？它不烧了就好了？其实不是的啊，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病情，反而耽误了相对来说黄金的一个时期。比方说咱们阑尾炎，如果它真正出现了这种穿孔以后，有可能阑尾里边的这些脏的东西就会进入到腹腔里边，造成腹腔的一个感染，出现腹膜炎。那这种情况的话，对于孩子来说，他的手术风险也就加大了。
0: 像这个肠系膜淋巴结节哈，我们知道很多孩子都一查 B 超，往往就能发现说这个孩子肠系膜淋巴结节。很多孩子一说肚子疼，查的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像肠系膜淋巴结节跟功能性的腹痛，一个是外科，一个是内科，家长能这个区分清吗？
1: 其实的话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点是啥呢？就是如果说功能性的这种腹痛的话，它其实是最常见的啊，有时候就是肠道痉挛那么一下，很快就缓解了。它的腹痛时长一般不会超过5到10分钟，而且疼完了之后呢，孩子一切如常，就是他该吃吃，该玩玩，精神头也很好。这种一般就是可能跟他胃肠道发育的还不完善，或者是有时候饮食不是很规律，吃点粮食刺激的都有关系。但如果说是典型的肠系膜的淋巴结炎的话呢，一般它是淋巴结有增大，然后淋巴结为什么会增大，一般都是由于孩子出现了感冒啊，或者是有时候腹泻以后，然后出现了淋巴结增大，然后肠道在蠕动的过程中有可能会刺激到这个淋巴结，所以它的这种腹痛的持续时间可能会比单纯的功能性腹痛持续时间长一点。甚至有的孩子的话呢，他由于前期继发过感冒啊这些，他会有点体温的这种波动。如果真的出现了化脓性的这种淋巴结炎，就是我们前期的时候遇到过一个，就是整个颈部肿胀的特别厉害啊，淋巴结增大融合红肿都不让摸，孩子特别就是高烧不退。你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化脓性的淋巴结炎是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来进行干预的。
0: 化脓性的淋巴结炎是不是大部分孩子一般都会有这个肠系膜淋巴结炎呢？
1: 对，好多孩子会出现这种肠系膜淋巴结的增大， 一般来说，如果超声提示咱们淋巴结。

0: 的大小不超过1.5啊，那就应该还好。这1.5公分以内的淋巴结，可能随着孩子生长和发育，一般到7、8岁以后，他慢慢慢就不会再说由于淋巴长细膜的淋巴结导致孩子腹痛了。但是如果说淋巴结明显的增大到2公分以上，甚至3公分以上，那这个长细膜的这种淋巴结的状态对于他来说也是不太稳妥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就会建议进一步的检查一下，看看血象里边是不是有一些异常的情况。
1: 另外我们还知道有一些孩子哈，经常会长期性的便秘，反复的便血，这个什么时候需要外科来排查一下巨结肠啊、肠息肉这一类的情况呢？
0: 嗯，其实您说的这个巨结肠的话，对于很多的家属来说，他可能心里边都有一点点不太懂什么叫巨结肠。
1: 嗯，
0: 其实很简单，巨嘛就是很大，结肠就是很粗嘛，巨结肠就是很粗的巨大的结肠。
1: 嗯，
0: 在我们来说的话呢，如果宝宝在出生之后24小时以内他都没有拉臭啊，甚至是后续出现了不好好吃奶和肚子胀，那这种情况的话呢，是要高度的去警惕这种先天性巨结肠的。因为他带先天性，就是由于他自身的一些神经肠神经发育不良导致了啊，有一部分肠管的话呢，它是处于挛缩的状态，它不会舒张。就正常来说，咱们肠管是有蠕动性，收缩、舒张、推进食物。但是针对于巨结肠的孩子的话呢，他就是由于神经细胞的一些缺乏，导致他整个是挛缩的状态，不能舒张。不能舒张就像一大坝，建了一个大坝，上游的一定是会扩张起来，下游就没有，所以说它就排不出去，下游排不出去，从肛门这块不排便。
1: 嗯
0: 啊，这是很典型的一个表现。所以说宝宝拉臭很关键，如果说宝宝不拉臭，伴随着腹胀，那就一定要去警惕这种先天性的巨结肠的问题。
1: 嗯，好。
0: 还有就是
1: 您继续说。
0: 啊，还有就是刚刚您提到了一个肠息肉的一个问题。
1: 嗯，
0: 肠息肉的话呢，其实也不少见，尤其是家族里边如果说有人是这样多发息肉的这种病人的话，我们建议在2到8岁的儿童一定要警惕他的反复便血的一个问题，甚至有的时候没有便秘，他大便的时候还拉的是新鲜的滴血，那这种的话呢是要高度警惕息肉的一些损伤和黏膜的这种损伤，需要去到外科进一步的通过镜子呀再看一看，甚至是把息肉摘除掉的。
1: 嗯，好的，也非常感谢申主任刚刚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讲解。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请申主任给大家讲一讲孩子的这个骨包啊、肿块类，像腹股沟啊、肚脐骨包这一类的情况。
0: 好的。
2: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逛街、游湖、慢跑、爬山、露营，运动量一大就容易累，这个时候怎么少得了一双好穿轻便不累脚的鞋呢？今天给您分享明星博主都爱的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哎，可能您叫不出它的名字啊，但是您一定见过它的样子，经典的红蓝虎爪纹，舒适好穿，时尚不过时，无论是日常出街还是重要场合穿它呢都很有调性，不仅潮流百搭，更是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舒适好穿，轻便耐磨，官网的一双大概要几百元，我们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正品保证奥莱直发，绑带款、一脚蹬款两款可选，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啊，一共有23个配色，尺码也非常的全，从36号到44号都可以选到适合自己尺码的鞋子。那了解的朋友肯定知道啊，这个鬼冢虎已经是发展了70余年的时间了，他们家的鞋子都是根据亚洲人的脚型设计的，更加适合我们亚洲人，轻巧又舒适，久走不累脚。 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轻。一双鞋的重量呢在234克左右，轻到可以随意拧压翻折，不用担心说有折痕。鞋底呢也是防滑耐磨的，回弹力十足，抓地力强，四季都可以穿。比如说它那个经典的红蓝虎爪纹啊，米灰加上这个藏蓝的配色也是相当有书生气的，再配上这个皮质的虎爪纹，格调拉满，春夏搭风衣裙子短裤，秋冬搭西装长裤配大衣，不分季节不分年龄，随便一搭，哎呀，时尚感、松弛感、慵懒感，总之潮流感爆棚。夏天呢，想要双脚放松，这个鬼冢虎的一脚蹬呢简直是太合适了，不用系鞋带，一脚就能够蹬进去，方便得很，舒适透气，耐磨啊，正常码就可以了。如果是脚胖的话呢，可以选大一码。所以呢，你看这个户外出游啊、通勤啊、逛街啊、遛娃呀，来场说走就走的徒步，这个鬼冢虎休闲鞋都能够轻松的拿捏。从复古的绑带款到懒人一脚蹬，男女同款，平时一双要大几百，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299元，还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证，既是实力派也是颜值派，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舒适好穿，轻便耐磨。现在您就能够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选购了。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
3: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四医院第四医院小儿外科行政主任申存存申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孩子们生病了之后，我们家长怎么来去判断是不是要去小儿外科来就诊。我们接下来聊一聊这个孩子们出现这个鼓包啊、肿块类的情况哈。有些小朋友可能经常会发现，这个家长觉得孩子这个腹股沟啊、肚脐鼓包、这个疝气、脐疝典型的这种表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择期就诊，什么样的这种嵌顿必须来去急诊就诊呢？申主任。
0: 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好，咱们继续今天的科普。其实刚刚咱们主持人提到了，如果说宝宝出现疝气呀，然后什么情况需要择期，什么情况是必须急诊。你像宝宝如果说身上出现鼓包，尤其是当他哭闹咳嗽的时候，突然在肚脐周围或者是大腿根的位置上，甚至小男宝宝的话，在他的小阴囊里边有这种柔软的鼓包，但他等他安静了睡着了之后呢，发现哎，这鼓包又消失了，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典型的疝气的表现。疝气的话呢，其实小的孩子来说，小婴儿期一般3个月以内的小宝宝，经常是会在肚脐周围有脐疝，它是在肚脐处啊形成一个柔软的鼓包。再大一点的孩子的话，咱们可能能见到在大腿根的这个位置有一个柔软的鼓包。如果说是普通的脐部的疝气，我们会建议先观察。如果说疝气发生在了咱们大腿根或者是小男宝宝阴囊的这个里边，那这种情况的话呢，是需要择期去手术的。这种择期的手术一般可能我们会建议在1岁左右。如果说这个疝气这块出现嵌顿了、卡住了，那就要紧急的立马到医院。什么样的情况说能够证明说孩子有可能被卡住了呢？就是这个鼓包变得红、肿、硬，而且一摸孩子就开始痛苦的哭，甚至是开始出现了呕吐。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就说明这个鼓包不太对了啊，它有可能就是已经被嵌顿了。像这种情况就一定要到急诊，让医生来通过咱们评估它嵌顿的时长，是考虑需要手法给它复位，还是说已经时间比较长，考虑肠管长时间的缺氧缺血，已经有肠管的这种坏死，需要立刻急诊做手术啊。所以说的话呢，发现这种 红肿硬痛了之后，局部鼓包出现这些状态，那就一定尽快的到医院，尽可能的安抚住孩子，让他少哭少闹，抓紧时间到医院了。
1: 像脖子啊、腋下、肚子、身上长这种硬疙瘩的情况哈，淋巴结肿大呀、血管瘤啊，或者是皮下肿物，怎么来判断要不要去进行外科的检查呢？
0: 其实，小宝宝在家里护理孩子的过程中的话呢，可能尤其是感冒啊，或者是发烧了以后，咱们会能摸到，脖子周围呀，会有这种就是柔软的。然后也能适当的移动的这些肿包，这些一般来说就是咱们体表的这些淋巴结有肿大。如果说淋巴结有小的肿大，但是它不超过3厘米啊，很柔软，也能推得动，也能活动，压的时候也不疼，而且它跟咱们的皮肤是一样的颜色，这种时候一般可以先观察，就尽可能让孩子就是避免他反复的感冒啊、发烧啊，有一部分的淋巴结可能就还能回缩一点。但是如果说出现了这种红肿硬痛的这种，尤其是有这种化脓性的淋巴结炎的这种表现，它局部一摸都是很烫的，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要警惕的，化脓性淋巴结炎是需要积极的抗感染治疗的，甚至要切开引流的。但是如果说它有不痛不痒的淋巴结的肿大，而且比较快的长大了，甚至一睁一查体，肝和脾脏也增大了，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要警惕是不是有一些就是血液病方向了。所以说都是淋巴结的一个增大啊，需要医生来充分的评估一下是更好的啊。刚刚咱们主持人还提到了一个，就是说血管瘤。其实血管瘤的话呢，好多妈妈能看到孩子体表上有一个小的突出一点点的红色的小瘤体，稍微轻轻的用手按压在瘤体上5秒钟，你在抬起手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由红色按压的时候就褪了色了，但是手抬起来之后5秒钟，它就又恢复成红色了。这是咱们体表的小的血管瘤非常典型的一个表现。它呢其实分了低危区、中危区和高危区，也是需要医生来专业的评估以后，看看会不会影响到咱们就是五官呀，或者是如果长在肛周，会不会由于咱们反复的擦屁股的过程中出现了血管瘤的破裂出血啊。所以说如果说短期内迅速增大了，甚至有破溃的表现，或者是在咱们 T 字区周围，就是在咱们的眼耳口鼻的周围，那这种时候的话有可能是需要外科来干预的。所以说针对于身上不明原因的硬疙瘩及时的找到小儿外科的医生做一下检查，然后明确一下病因，然后再给出来具体的诊疗的措施，不要自己在家等哦。
1: 就是家长们不要自己去靠经验来判断哈，很多情况是我们这个普通的我们老百姓的这种常识没有办法去判断的，必须需要这个专业的医生来去给诊治。那像家长摸到这个孩子肚子上有硬块的时候，我们是一定要尽快的去做 B 超来排查吗？而且我们知道儿童有的时候儿童腹部的肿瘤它早期是不是有一些隐蔽的信号呢？
0: 如果说宝宝说肚子疼，甚至是你在给他就是揉肚子的过程中发现肚子里边有硬块，一定要尽快的到医院做 B 超的。因为儿童的腹部的肿瘤其实早期的时候他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表现，他不疼也不痒很容易被当成说是长胖了呀，或者是积气了呀，或者有点胀气呀，会被咱们轻易的放掉。所以说的话呢，如果说咱能够看到孩子肚子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是咱就是洗澡或者给他按摩肚子的时候的话呢，也压到了有硬硬的疙瘩，或者是孩子总是在说肚子疼的时候体重不长了呀，精神头也变差了，食欲也变差了，这种时候一定要尽快的到医院。这两天看我们也是接诊了一个孩子，他是我们原来25周就出生了，在我们新生儿科早产救治的非常成功，现在5周岁了，宝宝说肚子疼，然后来我们医院超声一查，发现他是一个胆总管囊肿他在小的时候其实做过超声没有发现有问题，但是这次一看就有情况，那也是通过手术及时的解除了这个所以说如果说宝宝有肚子上你看着不对称或者是摸到有硬块了，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通过相关的 B 超的检查呀，甚至是通过一些个专门的，像我们这个小宝宝的话，他就是通过了一个 ERCP 这些专业的检查来帮助孩子做出诊断甚至是需要手术的话呢，也要尽早的去手术干预。
1: 这个治疗方案医生肯定会给到专业的建议哈，大家不用担心。当然了，我们一定要及时的给孩子这个就诊。另外我们说到这个还有一些情况，就是男孩的这个泌尿生殖高发的问题，比方我们知道这个鞘膜积液呀，包皮的包茎啊，包皮包茎的，包括隐睾的，全部都属于小儿外科的范畴吗？多大年龄是最佳的干预时间呢？
0: 其实孩子尤其是男宝宝，他泌尿生殖系统的这些高发的问题的话呢，当宝宝在刚刚出生的时候，医生都会有一个常规的查体，如果当时就发现小蛋蛋没有在阴囊里边的话呢，那医生可能会让随诊的观察，如果说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小蛋蛋逐渐降落到阴囊里了，那咱就不用手术了。如果说已经到6个月到18个月的小宝宝了，持续在阴囊里边他是摸不到小蛋的，那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隐睾啊，是需要在6到18个月尽早的去手术干预的啊。一般来说现在针对于小蛋蛋没有降到阴囊里边这种隐睾的问题啊，就是建议6到18个月啊及时的手术。关于鞘膜积液，
1: 6到18个月，也就是说半岁到一岁半之间哈。
0: 对对对啊，所以说如果说家长发现小蛋儿跟别人长得确实不一样的话呢，要去心里边有个弦儿，可以定期的去咱们就近的社区呀，或者是来我们医院的保健科，然后通过医生，然后的话呢动态观察到6个月就是不行的话啊，那就要来到小儿外科，然后咨询手术相关问题了。
1: 好的，您还接着说一下，我们说到这个男孩的这个私处红肿哈，包括您刚刚好像也提到了这个包皮包茎，还有鞘膜积液，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再说一说这两方面的问题吧。
0: 你看小宝宝四处红肿的话呢，其实要注意的是，第一他手不是很卫生，然后的话他去摸四处这块儿，然后可能导致局部出现红肿，甚至是尿泡的时候就开始哭了。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很有可能是尿道口稍微有点窄，或者是小宝在头尿泡就前头已经先鼓包了，那出现了这种典型的包茎的一个问题。其实咱们亚洲人群普遍会有这种生下来的时候啊，你是看不到啊尿道口的，这是 OK 的。但是如果说生理性的包茎的话呢，咱们到5岁持续的不能缓解的话，有可能就涉及到小宝宝要及时的要做一个包茎的手术。因为孩子们如果说反复的出现了局部的红肿，反复发炎，那有可能我们就会把他手术的年龄从5岁往前更提前。
1: 像这一类的手术需要全麻吗？
0: 大的孩子配合特别好的可以考虑门诊啊，就是局麻做。但如果说小宝宝他耐受疼痛的情况不是特别理想，或是他会有这种心理上他就躺不到手术台上这种啊，那就需要去全身做麻醉了啊，需要根据每个孩子不同的情况来评估。
1: 另外您刚刚提到我们说的这个隐睾的情况，这种情况在男孩当中多见吗？
0: 隐睾其实它的发病率并不低啊，现在目前报道的话呢，就是说在3000到5000分之1吧，所以说隐睾的概率的话呢，其实还是不小的。当咱们家属发现宝宝的两侧蛋蛋不一般大的时候，就一定要去警惕，它是出现了里边有积液，还是说导致它明显的增大了，还是说由于小蛋没有下来啊，就是一个隐睾导致这一侧整个阴囊都是萎瘪的一种状态。所以说通过医生专业的触诊甚至是超声的检查，能够及时的区分开，同样就是小蛋蛋，可能一个大一个小，有的是水多，有的是就没长下来小蛋蛋。
1: 这个一个大一个小，这个明显就是说大小区别特别大的情况下是需要重视的吗？还是说有一些就是大小区别不大就不用特别担心呢？
0: 如果说小蛋从生下来体检的时候大夫就告诉咱们他这侧小蛋还没有降下来，像这种到6个月的时候一侧是萎瘪一侧有，那这种的话呢就是是需要咱们开始考虑手术干预了。但是如果说原来两个里边小阴囊里边都有小蛋，但突然之间的话有一侧是感冒了以后，哎，突然之间一侧大了，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很有可能就是有积液啊，相当于是感冒了之后的话呢液体分泌的多一点了，它这个从水从腹腔里边流到了小那个阴囊里边来，那这种时候啊就是积的水多了，但是它原来是有小蛋的， 那这种情况呢，就是跳过积液，咱们可以考虑等他一岁以上了再说手术的问题。
1: 嗯。另外我们还说到，刚刚有一些朋友也问到哈，说这个男孩有的时候这个尿线细，还有的排尿的时候会一顿一顿的卡顿哈，就发现他这个不是说一次性成型，他可能要很长时间，这种情况有问题吗？
0: 嗯，其实针对于尿线细啊，它不是说单纯男宝，女宝有时候也会有尿线细的情况，咱们分开说一下。像男宝宝的话呢，如果说他的尿线很细，而且的话呢，咱家属观察到他同尿泡的时候，前头尿道口的前头先鼓个包，那这种的话就是典型的咱们说到的包茎的一个问题。包茎的话呢，就是说到五岁以上，咱们必要的话就要手术了。如果反复有炎症、红肿，甚至是整个小阴茎都肿起来了，那这种的话呢，可能手术时间要更提前，有时候三岁到五岁之间就要做手术。但是如果对于小女宝宝来说的话呢，她就是属于现在越来越多被家属认识到的一个叫阴唇粘连的疾病。因为阴唇粘连的话呢，它有可能就相当于咱们嘴巴粘住了之后的话呢，你连个说话的方式都没有了。如果小女宝阴唇粘连之后的话，有可能她把尿道口和阴道口都完全的覆盖住，她的尿线也很细，也会有分叉。所以说当家属注意到不管是男宝也好女宝也好出现了前方的鼓包或者是尿线很细的时候，也是需要去关注一下他的私处，然后的话进一步排除一下是不是存在典型的包茎或者是阴唇粘连的问题。
1: 看来关于孩子的这个各方面的细节的问题还是有不少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包括家长要耐心观察的哈。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申主任聊一聊这个关于孩子的五官呀、体表啊、皮肤外科的一些问题，包括我们说到的像孩子的这个多指啊、病指啊，几岁的时候做矫正手术比较好。
6: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7: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8: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9: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0: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1: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11: 双
12: 征
11: 有
12: 我，
11: 河北有我。
3: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周五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1: 天照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四医院小儿外科行政主任申存存申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儿童生病我们怎么来判断是否要去小儿外科就诊。我们接下来

0: 来说一说孩子的这个五官啊、体表、皮肤外科的问题。有一些孩子甲状舌管囊肿，包括肛周脓肿、肛瘘啊，这个是都属于外科，不是皮肤科，对吧，沈主任？
1: 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今天咱们现在来讲一讲，就是关于孩子体表呀或者五官咱们看到的皮肤上的问题都是看皮肤科吗？其实不是的。为什么刚刚咱们主持人提到的像这种甲状舌管的囊肿啊、肛周的脓肿啊，这些为什么要属于外科？其实根源就在于它是属于先天性的结构性的异常，或者是发育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小的痘痘或瘘管，它其实不是一个单纯的皮肤问题，它是结构上存在缺陷。你像这种甲状舌管的囊肿的话呢，它就是在胚胎期的时候，这个整个甲状舌管发育还没有完全闭合，所以呢就在咱们皮肤的体表你能够看到一个小小的凹洞啊，洞呢不大，一摸呢好像又有一点点跟咱们摸鼻子尖一样的这种质感，而不是正常摸皮肤的这种质感。那这种的话呢，其实说明它里边会有一个小的瘘管，是一个管状的结构，咱们需要通过手术把这个小小的瘘管给它取掉，然后的话呢尽可能的手术把这个瘘管的根部找到，才能避免它反复的一些复发。
0: 说到这个肛周脓肿哈，包括肛瘘，这个我们之前就没有太具体的概念，但是之前身边有朋友家的孩子就是才几个月，反复因为这个问题困扰着，就觉得听他描述大人也特别受罪，孩子也特别受罪哈。像这个肛周脓肿跟肛瘘，它是需要几次治疗，不是说一次就能解决的吗？
1: 其实肛周脓肿的话呢，如果说是在早期还特别小的一个阶段，而且不是反复发作，偶发的就发生这一回，有可能就是由于孩子拉的次数太多，然后的话呢导致了局部的感染。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偶发单发的这种，而且是比较小的，咱可以考虑咱们先温水坐浴呀，然后呢局部抹一抹像咱们家属常备的这种红霉素啊，或者是磨匹罗星啊，都是可以的。但是呢肛瘘它不是的，肛瘘呢它是由于肛门腺的这种感染形成的这种深部的脓肿，而且呢反反复复在咱们的肛门周围出现脓包。这种情况的话呢，它是有些异常通道的，是咱们不能说单纯靠药物去根治的，就需要通过手术及时的把病灶切除掉，或者是通过挂线的方式让它这个瘘管闭合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掉肛周脓肿，尤其是反复发生肛周脓肿的这种问题。好多的家属其实会说不就是屁股上起个包吗？为什么还需要住院切开，甚至是还得探查，反复的换药，而且不能避免它复发？这就是由于本身就是在小男宝更多见哈，它是有一些单纯的就是说体内雄激素水平也是存在这种增高嘛，然后的话它会容易出现这种激素水平的作用，或者是肛门腺体的这种感染。所以说肛周脓肿呢，它是一个不大，但是确实是容易反复发作，需要小儿外科及时的去通过引流或者是挂线啊等等啊这些方式去解决掉的一个问题。家属看到确实挺遭罪的，但是最基本的一点来说的话啊，出现肛周脓肿不要盲目的单纯只是说抹抹药物，而是让医生充分的评估一下，尤其是反复出现肛周脓肿一两个月就起一回，同一个位置经常反复起，那大概率是存在肛瘘了。这个如果说不通过手术去解决，有可能会困扰很长时间，甚至是到成年期，你久坐了之后的话呢，还是会出这种情况。
0: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知道，尤其每次孩子身上出现问题，家长是最焦急最糟心的哈。当然了，我们不能病急乱投医，如果一旦出现情况，还是应该及时的来到医院找医生来去问诊，来去就诊。我们说完了这个肛周脓肿肛瘘的问题，我们说一说这个多指病指，包括先天足部畸形哈。您建议孩子们一般几岁做这个矫正手术比较好呢？
1: 其实多指和病指啊，这些在咱们临床上是见的很多的发病的情况也比较的就是比较高，相对于咱们刚刚提到的，你像说就是甲状腺囊肿啊、甲状舌管囊肿啊这些，你像这些的话，一般我们会建议在6个月到1岁左右去做手术。这个时期的话呢，宝宝相对来说恢复的快， 斑痕也比较小，而且它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就是由于别人的手和我的手长得不一样。

0: 上没有产生这种心理上的一些影响。嗯，如果说超过三岁以后，他自己的认知已经形成的比较好了之后的话，甚至是他手部功能这块如果受影响的话呢，就可能有点偏晚了。所以说如果说单纯的这种多指啊病指啊能够尽早的干预的话呢，建议在六个月到一岁。
1: 嗯，六个月到一岁的情况下哈。
0: 嗯
1: 嗯，另外我们还说到这个外伤、意外急症，这些全都归于小儿外科哈。像孩子，其实孩子们摔倒磕碰，包括碰到这儿、碰到那儿、碰到头、碰到肚子，这种情况特别常见。您觉得什么样的情况，家长们在家观察处理就可以？什么样应该立刻来到外科急诊？尤其我们知道孩子们小月龄的时候经常会摔到头，这种情况，家长一般都比较担心，一旦涉及到头部问题哈。
0: 嗯，就是因为我们医院的话，又是檀固院区，其实挨着居民区特别的多，好多的家属可能会说从沙发上掉下来了，或者是从床上掉下来了，尤其是坠床的大晚上，可能一下子睡着了，然后孩子掉下去了。所以说如果说宝宝出现了坠床啊这种外伤的这种情况的话啊，他能够哭得出来，能安抚住，然后吃的也好，精神头也好，那可能还不有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说出现了以下的情况，您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哦。第一是出现了不容易安抚的持续哭闹，
1: 嗯，
0: 出现呕吐，他这种呕吐呢跟平常恶心恶心出来还不太一样，他有点往外喷的吐，或者是精神头发蔫了，老是想睡觉叫不醒。
1: 嗯
0: 啊，这种情况的话呢，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还有就是咱们如果床比较高的情况下，40公分以上了，那这种时候的话呢，一定到医院里边让医生充分的排查一下，看看他有没有头颅哪儿肿啊、鼓包啊，或者是通过 CT 啊或核磁啊这些，充分的看一看，评估一下，除外咱们颅脑的内部的这种损伤。
1: 啊，
0: 所以说宝宝的这种坠床或者是磕碰伤，可大可小，但是医生评估过之后啊，状态都还不错的，甚至咱们筛查了一下，哎，发现确实没有颅脑的这种损伤，那咱们相对来说心是坦的。但是如果说孩子有精神头的不好，呕吐抽搐，甚至是持续的大哭大闹，磕破了流血了等等，这些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来看的。
1: 嗯，这个问题也是大家高频会问到的问题哈。另外还有就是孩子们擦伤了、割伤了、烧烫伤了、缝合清创都归小儿外科，对吗？
0: 对，你像这些擦伤或者是烧烫伤需要缝合的，这些需要清创的，都是属于小儿外科的诊疗范围的。因为针对于这些疾病的话呢，有的时候是需要医生充分的看好他伤口的一些情况，进行很好的冲洗甚至是缝合。但如果说只是小的擦伤没有破到皮儿里边的话，家属可以，我建议咱们家里边常备点就是碘伏，可以给孩子稍微的擦一擦。如果说有红肿有脓，那要及时的返到医院里边来进一步的干预的。
1: 嗯，我们知道孩子们骨折脱位也是小儿外科哈。小儿外科这个，我们说到的骨折脱位这种情况，是不是孩子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问题啊？
0: 嗯，像咱们说到的，就是这种，您刚提到你脱位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说的话呢，可能在家属就是抻拽宝宝胳膊的时候，突然之间一个凑巧的力量，就可能让他就老人讲掉环儿。
1: 嗯，
0: 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如果说咱们有专门的像小儿骨科专业的话呢，优先其实是去到小儿骨科的。如果说没有，然后可以到小儿外科先行初步评估一下啊，是摔了一下已经有骨折了，他已经甚至是有成角的畸形了，那就紧急的必须得先制动，让孩子的话呢避免他反复的这种拖拽导致的这种血管的这种破裂和损伤。但是如果说是这种轻微的就是这种轻微的骨折，可能我们会告诉家属要适当的制动，然后让他自己慢慢去养一养。
1: 嗯，也就是说其实如果要是骨折了，一般情况下最优还是先选骨科，但是如果说没有的话，我们还是要来到小儿外科哈去就诊。
0: 对，可以去初步的评估一下的。
1: 我们也知道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孩子当中尤其小孩小朋友当中比较常见的，就是误吞硬币或者是纽扣、磁力珠，有的甚至是把家里老人的药给误食了哈。这种情况也是来小儿外科来处理吗？
0: 是的，这种情况一定要去医院，由医生来判断是不是需要去外科干预。你像这些就是电池纽扣啊，或者是尖锐的这种磁力珠啊，很多的时候它会导致出现肠道的这种化学性的损伤，或者

0: 是需要通过手术去干预的，甚至有一些孩子的话呢，可能我之前遇到了一个孩子，他吃了姐姐那个调音调钢琴的调音锤，那这种的话呢，就是说他不能够自行排出去的这些啊，是需要及时的来干预的。像那种化学性的纽扣，它受到咱们酸碱的这种腐蚀了之后的话，有可能它这些就是内容物会释放到咱们肠管里边来，造成肠黏膜损伤，甚至穿孔的。所以说有异物食入的，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来充分评估的。
1: 嗯，这个小宝宝们的口欲期真的是让人觉得这个又疼又爱哈，这个孩子们小的时候一个必须的发育过程，但是家长一定要去监管好了，看好自己的孩子，千万不要发生这种误吞误食的这种情况哈。嗯，一般您觉得给大家一些建议，这个居家防护的时候，咱们怎么来减少儿童外科意外伤害呢？嗯。
0: 其实，如果说小宝宝从3个月开始会翻身了之后的话呢，防跌落伤是很重要的。咱们可以在咱们宝宝常规玩的这个区域里边，或者床上都加上专门的防护栏杆。还有呢，就是说，一定是把家里边这些小的玩具收起来，孩子们玩的都建议是大颗粒的东西，啊，就像这种小的，玩具的零件呀，磁力珠呀，或者小纽扣电池呀这些。 就是能不在家里放置的话呢，最好不要放置，束之高阁，或者是，那个咱们把这些的话呢，就是说专门，因为有时候老大就是爱玩这些嘛，然后的话把老大的东西专门放在他能够得到的地方，但是不要让小的能够到，还有就是在咱们就是孩子玩的过程中，像孩子们现在很多的运动，像汽车呀，滑板呀等等这些，一定要做好相关的防护的。
1: 嗯，好，也非常感谢申主任哈。今天跟我们带来了一个小时特别细致的科普，也帮助各位家长理清了挂号的难题。其实我们今天的节目总结一下，但凡孩子，比方有包块外伤、畸形、剧烈的腹痛、梗阻、便血，甚至是这个私处发炎异常的，我们优先要考虑的是挂小儿外科。那发烧、咳嗽、腹泻这类全身性的炎症为主的，优先是普通的儿科哈。儿童的外 科疾病其实是最怕大家拖延的，尤其我们说到这个嵌顿疝啊、阑尾炎啊、消化道异物啊，大家一定要早判断、早就诊，少给孩子受一些罪。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再次感谢申主任给大家带来这么详细、周全的科普知识。希望下次有时间再次邀请申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听众朋友们做出更多的关于小儿外科方面的科普知识。感谢您。
0: 感谢大家，咱们有机会再见。
1: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济广优品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5: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6: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7: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8: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9: 分是分离。
10: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1: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9: 分是分别。
12: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1: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9: 分是分隔。
10: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1: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

0: 的有汉象。
1: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2: 汉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0: 也许心情不妙，
11: 也许阳光正好，
12: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13: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4: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15: 一起出发，
16: 一起出发，
17: 一起出发，
18: 一起出发。
19: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20: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21: 好，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这里选择收听的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大家好，我是王鑫。
22: Sometimes I believe, at times I wish you know, I can fly.
21: 我们节目呢是可以通过收音机和手机端都可以收听的啊。您可以找到 FM 104.3来收听我们的直播。另外，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都是同步直播的。那么在手机端，您还可以收听到我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你有什么问题呢？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可以随时来和我们沟通啊，0311961043。来看一下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承德南部、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省会石家庄今天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雄安新区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0: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在暑期适合我们全家出游，并且你也能玩得特别愉快，玩了还不累啊，还有多多优惠的这个旅行方式，什么呢？游轮出行。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同游国际旅行社牛海峰牛总，欢迎牛总。
1: 大家好，我又来了。
0: 哎，这位美女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刘棉
0: 啊，是
1: 我们同事，
0: 哎，是我们同游国际旅行社同事。所以今天我们是请这两位一块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的这个游轮线路啊。
1: 对，
0: 先说日期吧。哪天的期？
1: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可能孩子也已经补完课了，然后我们是8月22，但是呢，在这8月27回来，那也还没开学。
0: 对，
1: 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又能再享受到这个假期，又能呢有低的价格，所以而且今天是带着福利来的，因为我上次做节目的时候，大家会说，哎，我们既然就是来这个电台了，电台肯定要给我们一些优惠的价格，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一边介绍船，一边给大家一个福利，就是今天呢，如果大家有这个报名的意向的话呢，可以打这个我们的台里的电话。然后呢，你只要是今天留下信息的话呢，都可以给您每个人，然后呢，优惠200元。
0: 优惠200元，
1: 对，
0: 直接优惠200元。
1: 对，
0: 哎，刘棉可能不知道我们这规矩啊，就是我们这儿，我们这桌子其实相当于这直播桌，也是谈判桌，就是谁来了都得给点优惠。

0: 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就是我们还是8月22号这个航次呢，还是我们的国产大游轮爱达旗下的地中海号游轮。它是8月22号从天津的母港东江码头出发，然后呢去济州岛，韩国的济州岛，然后还有就是韩国的仁川。那仁川港它其实离首尔非常近嘛，开车大概就是40分钟左右，所以我们也算是玩了一个韩国的全线了，因为韩国一般旅行的话就会去到它的首尔和济州岛，
1: 飞过去基本上也是这俩地儿，
0: 对，
1: 最出名是俩地儿。
0: 但是因为我们飞过去呢，只是就是说交通工具飞过去，到当地的话还得再住酒店啊、吃饭呀、还得坐车。那游轮是什么呢？游轮是一个目的地嘛，就是船本身就是一个五星级的酒店。那我们在船上会待4天，然后呢下岸的话是2天，这样份的话我们是6天的行程。那我们在济州岛和韩国的话呢是安排当地的景点。那在船上我们还有各种丰富娱乐的活动，比如说你去吃自助餐呀，吃西餐呀，然后呢看歌剧表演呀，看酒吧的表演呀，还有一些为小朋友主办的一些比如说手工啊活动，还有一些我们就制作披萨呀，然后当然了还有就是我们每天晚上都会有的船板见面会，然后还有就是要看那个就是比如说厨师啊这些船上的工作人员的工作情况，还有就魔术表演，这些都包含在我们所有的费用里面。
1: 我以为你会先说那个大蛋糕
0: 对，开船大蛋糕这个确实要说，就是他一般来说的话开船首日的话会有一个登船大蛋糕，就是3个桌子那么宽的那么长的一个
1: 各种仪式感，
0: 对，也有什么小龙虾的那个小龙虾节，然后还有就是烤乳猪，这些还有一些海鲜，所以像螃蟹呀龙虾呀这些都是有的，但是一般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我不在乎吃，我就想知道能参加什么活动，
1: 那个太丰富了，是吧？
0: 对，所以我们上次去的时候我就跟陆姐说，因为上次陆姐带队嘛，然后陈璐老师带队，然后这次的话呢他就是也会跟大家一起去，但是呢我们上次去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是没有放假，孩子还就可能就觉得时间来不及。那这次的8/2的话呢大家该补的课也补完了，对不对？然后呢价格也今天因为在电台做节目，价格也下来了，
1: 价格也便宜了，
0: 对，
1: 然后27号又回来了，正好让神兽在上学之前，
0: 对，
1: 再出去，
0: 对，多少暑假作业也写完了，课也补完了，而且还不耽误开学。
1: 这样吧，今天我们从最基础开始聊吧，因为怎么上，我一直想跟大家再普及一下这个游轮出行的这个理念，但是你也知道，牛总啊，陈璐姐是那是。他默认你就是个精英阶层，你一定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我就都不都说你些不知道的。其实很多，你像我们河北一开始坐游轮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是我和露露上有多远，好多年前，一说游轮都不知道，
0: 对，都以为是个就是交通工具，跟快艇似的。
1: 对，我坐过去到哪儿啊？您那时候打电话来的听众大部分都在问，
0: 对，
1: 你们这个船往哪儿开呀？去哪儿啊？其实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哎，我上期我其实跟大家推荐了一部电影啊，《海上钢琴师1900》。
0: 就船上的辉煌程度，让你感受一下。其实
1: 我就觉得好像就一点不太对，因为什么？它有一个特别出名的场景是随着海浪的起伏，那个船在不停的晃。
0: 对，
1: 然后他随着那个晃在弹钢琴。其实咱们现在的大游轮已经不晃了，
0: 因为8.6吨，其实气比航母还要大，所以它很稳当。而且当说到海上钢琴师，为什么会有这个职业？就是因为钢琴师他在船上是一个最普通的琴师，但是除了他以外，我们有一个很庞大的娱乐团队，比如说弹钢琴的，是吧？乐队的，然后跳舞的，做魔术的，什么演小品的，唱歌剧的。所以海上钢琴师只是一个简单的这个乐手，
1: 一个职业，
0: 对，一个职业。但是我们船上就是太大了，才配备这样的。就说，哎，为什么一个船上还配一个乐队？那不是一个乐队啊，都要有4个乐队。
1: 可不光乐队，
0: 对
1: 啊。而且大家仔细看，我推荐那部电影，我为什么推荐那部电影？因为它展示了一座游轮全部的这个出航的一个过程。你看他不光是乐师、理发师，这个还有什么木雕师啊，包括甚至美甲的
2: 按摩师
1: 啊，有点手艺都有啊。
0: 因为你说的那个，你看那个电影，它是上个世纪的，那时候还烧锅炉呢，那个船，对不对？它都已经很豪华了。那可现在这个说我们这个
1: 想象能到什么程度？
0: 对，非常豪华，就是它富丽煌煌，像它是欧式建筑，就是地中海号它最大的就是我觉得卖点就是它不装修全部都是欧式风格，
1: 特别出片，
0: 然后在船上呢，你可以就我们当时有一个活动，就是在船上找这些国外的一些知名的油画和雕塑，因为它都复刻到这个船上来了。我们的

0: 费群体是什么样子。昨天我们还在跟同事讨论说现在都什么样的人出去玩、
1: 嗯、
0: 我说什么人都出去玩，谁是主力，谁在花钱。
1: 嗯，
0: 你觉得现在什么样年龄段的人在花钱出去旅游？
1: 我觉得很难区分。
0: 对，因为都有，但是
1: 都有，
0: 但是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就是
1: 应该是不会像我们这种中灯
0: 是也不是，我跟你讲，就是真正的就是出钱的人就是90后啊，80后，
1: 嗯，
0: 然后他们可能是上有老下有小，
1: 哎，
0: 对他们出发的时候就没有说像我们比如说00后那么潇洒自在，跟同学跟朋友自己一个人就出去玩去了。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就是
1: 拖家带口，
0: 拖家带口，这个年龄段的人呢，基本上要考虑到老人，他的年龄大了，不能坐车呀，或者说那个不能长时间的旅途奔波。
1: 嗯，
0: 好多老人他也不愿意挪地方，又怕那个累或者怕晕车呀之类的。
1: 哦、嗯，
0: 那小孩呢又怕安全性，然后或者是这个小孩会不会听话，还有小孩每天在家里玩手机，
1: 嗯、
0: 这个都是要考虑到的。那游轮呢就是完全解决了这两方面的问题。
1: 所以说中灯不容易，
0: 中灯不容易，中灯挣的钱得给所有人花。
1: 不是，我当时就想，我最近我一直有这个念想，就是我自己到某个地方啊，
0: 嗯、
1: 不用有人认识我，我想怎么着怎么着，我放浪形骸一把，我这念头好长时间。
0: 可以啊，我觉得这个
1: 但是你得考虑啊。
0: 对，人可能在这个40岁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想法，
1: 就
0: 想脱离环境。
1: 但是你得考虑家人怎么办。
0: 对，
1: 你是不是要跟你一起出去？你一出去的话，你又怎么办？
0: 自由是快乐的，
1: 啊、
0: 跟家庭在一起还也是快乐，那个不同的快乐。
1: 就是、就像那个小品里说的，鸡怎么想，鸭怎么想，大鹅怎么想，都得考虑到了，是吧？但是我觉得就是有这么一个方式，就是游轮出游，其实能给你解决这个问题。
0: 对，因为我是觉得就是很多家族聚会，比如说、
1: 嗯、
0: 希望就是把那个公公婆婆那边的，还有父母那边的亲戚都联系在一起。
1: 嗯，
0: 那我们没有说没有办法说大家众口难调嘛，
1: 哎、
0: 这个说哎这个去个有山的地方。那个要涉水，那个要去海边、
1: 嗯哎、
0: 那游轮就是一个你不管这个家族里面是什么样的年龄段的人、
1: 嗯、
0: 他都能够满足、
1: 啊、包容性很强，
0: 包容性很强。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目的地是韩国，那很多年轻人就比较喜欢、
1: 嗯、
0: 就是16到23岁的这种年轻人他很喜欢、
1: 哎、
0: 那我们可以玩在海边玩水、
1: 嗯、
0: 然后呢也可以在这个游泳池游泳，那小朋友就可以，10岁以下的小朋友都很喜欢、
1: 嗯、对，
0: 那老人的话呢他基本上就比如说他上到85是吧，下到刚出生的这个6个月的小孩、
1: 嗯、
0: 我们船上都可以上船，
1: 对，
0: 所以在船上呢，他不用自己做饭。我觉得我妈妈跟我出去旅行最开心的事情就是不用问大家吃什么，
1: 嗯、
0: 然后她还要辛苦的做完了以后，大家还说不好吃，然后还得刷碗，还得洗那个厨具。那你出去旅行的话，就是大家都想吃什么自己去吃，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对妈妈这个身份的人来说，出去只要不用我做饭就是最快乐的。
1: 你觉得游轮上吃饭是什么感觉呢？就是大家有没有一瞬间有过这种想法？就小时候有一种。感觉就是如果这座城市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想吃什么吃什么，饭店还都是免费的。
0: 对，
1: 游轮上就是这样，饭店都是免费的，想吃什么你就去选就好了。
0: 主要是吃饭的话、
1: 啊、
0: 我是吃饭是这样的，就是我挑时间。那、嗯、那我们你看在游轮上吃饭，我跟你讲一个特别搞笑的事情啊、
1: 嗯、
0: 比如说我妈妈想早上6点起来吃饭、
1: 嗯、
0: 好，餐厅6点半就开餐了
1: 啊、
0: 嗯、然后像我起不来呀，我可能10点才起来或者9点才起来那好多人就在饭店就没饭了，对不
1: 对,、啊、
0: 对，你只能出去吃、
1: 嗯、
0: 没事啊，我们的早餐一直到10点呢，然后我们中餐11点要开始了、
1: 嗯、
0: 钱接上了。
1: 对，
0: 所以你不管是几点起来的人他
1: 都有
0: 饭吃。还有些人就说我要吃夜宵，哦，我们有夜宵啊、
1: 嗯、
0: 我们有下午茶。
1: 对，
0: 所以你不管每个时间段你在船上都会饿不着。
1: 你以为你起床晚了，我们早饭还没结束呢。
0: 对、嗯、我们早饭还没有结束呢，而且会照顾到你，不用担心说、嗯、我要早点起来，因为我妈要早上起来吃饭、
1: 嗯、
0: 你就在你房间睡觉，她自己起来自己去吃了。
1: 对，她自己能照顾好自己。
0: 对，不用说还有安排。就是我觉得出去最玩，比如说我比如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我最累、
1: 嗯、
0: 因为我要设计行程，我要订车，我要搞这些东西，我就觉得我这个旅行没有意义在哪儿了。就是
1: 你专业的、啊、
0: 不是我不专业就是比如很多其他的家庭负责任的这个家庭主妇也是要干这个活的、
1: 嗯、对，
0: 可是在游轮上你不用安排任何人的活动、
1: 嗯、
0: 因为所有人都找自己喜欢的东西去了啊、
1: 嗯，
0: 你不用说安排父母啊，安排孩子，然后就连老公你也不用管他，因为老公也自己就去别的地方休闲去了、
1: 哎、
0: 对不对，
1: 他顾不着你、嗯、
0: 对，孩子你也不用管，然后有专门帮您看孩子的托管
1: 对,、啊、
0: 对吧。如果说你也就可以真的你想干嘛呀，你就坐在那个泳池旁边躺椅上看
1: 看
0: 大海，
1: 看
0: 看
1: 大海，
0: 吹吹海风、
1: 哎、放放空，
0: 对、
1: 嗯、
0: 看本书，
1: 对
0: 不 对, 对，我们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的下来看一本书了，很多人都是看手机看短视频，
1: 别看了放下吧，
0: 已经就是我们现在连电视剧都看不了、
1: 嗯、
0: 一个电影2个小时我们都看不下去、嗯、
1: 对，
0: 我们都看3-4分钟的这种短视频，
1: 当然在游轮上可以，
0: 对，你看书更没有人看书了，对不对，现在都听书，对不对。

0: 特别想看大海，真的
1: 看大海。对，
0: 就因为航行到深海以后，跟你想的海是不一样的，那完全不一样。
1: 因为很多人的旅行，他可能就觉得费用比较贵嘛，然后很多人觉得哎呀太贵了，我是不是没有办法承担这个家庭的这个价格？
0: 不一定。
1: 就我今天我觉得是在节目里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游轮的这个方行舱型的选择。
0: 对
1: 对，
0: 就是你花多少钱的问题。
1: 对，因为你看好多人说哎我多少钱呀，老人多少钱，孩子多少钱？其实我们是不分老人和孩子的，我们是
0: 分
1: 舱型。比如说我们有海景房，海景房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只有窗户，它一般都在一层，因为它海景嘛，它是最低的，对不对？然后还有内舱房，内舱房就跟海景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呢？内舱它没有窗户，但内舱房一般在一楼也有，什么四楼、五楼、六楼都有。为什么？因为它可能在阳台房的中间，它房型大小其实没有什么变化，就是没
0: 有窗
1: 户。对，那内舱的话呢，就是没窗户；海景呢，就是有窗户打不开。那阳台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落地窗还能打开，还有一个小阳台，小阳台上面还有沙滩椅，有个小桌子。
0: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三种不同的房型。那除了房型以外呢，就根据人数来收钱了。比如说你两个人的价格，那比如两个人的价格就贵一点，三个人的话呢就便宜一点，四个人的话就会更便宜。所以你的房间住的人越多，价格越便宜。你首先要选你是住内舱、海景还是阳台。选完了以后呢，你再跟我说你有几个人。然后呢，你两个人是多少钱？三个人是多少钱？四个人是多少钱？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我就跟大家大致说一下价格啊。我们8月22号的价格呢是内舱房，就是最便宜的价格的话是2700。
0: 2700一张船票。
1: 对。然后呢，我们阳台房四人间的价格是3400。这个已经就全部都包含了。包含了你从石家庄到天津的大巴。
0: 对，
1: 包含了你在韩国两个城市的岸上观光，景点门票呀、大巴车呀、导游啊，都含了，签证都含了。然后呢，还包含什么呢？还包含你这个全程在这个船上的吃喝拉撒全含了，你不用在船上再掏钱了。但是有一个单独的费用，就有一个600块钱左右的小费。
0: 小费
1: 啊，这个是给船上付的，你到船上再付就行了。就是你的费用只有两个组成部分，一个部分就是给我交的钱，
0: 船票，
1: 船票，比如2700，对吧？然后再加上一个在船上交的600块钱，这就是你整个航行下来的一个价格。然后今天报名的话，我们还一个人立减200。
0: 我跟你说这个优惠在哪儿？因为什么？立减200，这是你看得见、看得见的名牌班的。
1: 明白？对。
0: 我们给您提供的这个交通。
1: 交通
0: 区间的交通，这是一般的线可没有、啊、
1: 没有，就石家、是这样的，从石家庄你要是坐高铁到天津应该是150块钱，然后呢往返大概就300多，然后从天津的火车站你坐大巴也好呀，坐
0: 港口、
1: 到港口打车可能得200多块钱，
2: 差不多
1: 200块钱，而且时间长还2个多小时。
0: 对，
1: 所以呢我们就是一站式服务啊。您说哎我父母自己去行不行啊？不用管，咱们就省博物馆东门上车，直接就给你拉到天津去了，上船玩一圈，从韩国回来就给你送回到省博物馆。结束啊，
0: 多好。
1: 所以你不管是带孩子也好，很多人都是自己没时间带孩子出去玩，但是又放暑假了不能让孩子在家里天天待着，那就让老人陪着去，可是老人又害怕不放心。我们全程都有陪同，我们从石家庄出发的时候就有导游跟着，一直到回来给您送到省博物馆，您只需要去的时候回的时候在省博物馆等着就行了。其他的全程都有人管。你不用害怕说老人孩子不懂语言呀，在船上不懂这个怎么付钱呀，点餐不会点呀。没有啊，他都是免费的，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的。对，
0: 而且我咱就说吧，除了游轮还真没有别的线儿能敢这么给你保证，说你交给我们不管了，
1: 不管了。对。
0: 是吧？
1: 对，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他在船上他也丢不了。
0: 对，他想走他下不去，
1: 他下不去。对，然后他下去的时候他得进韩国吧，他签证在我们手里头呢，他也进不去，他没有签证。所以很多人现在去韩国就是办签证可能就觉得手续比较复杂一些，那我们这个船的报名资料非常简单，就是提供一下您的护照和您的身份证，其他的就没有了，
0: 就没有了。
1: 所以现在大家如果想去的话时间还很充裕，大家8月22号去的话现在就去办护照。
0: 对，现在
1: 办完护照了，
0: 护照很快，几分钟就办完了。
1: 然后那个大家也可以就是记下我的联系方式，如果有想去的话，可以记下我联系方式。139。
0: 没有，这次他那个谁陈露姐没在，你大胆说。
1: 13933044870。如果大家有想去的话呢，一定要再重复一遍。
0: 再重复一遍。
1: 13933034870。可以给我打电话，然后呢就可以参与这次报名。然后重点说的一下就是呢，陈露老师可能用个人休假的时间，然后呢要跟我们去这一次
0: 8月22号
1: 的

0: 评论，对，然后到时候我本人也会去，
1: 嗯，
0: 所以我是觉得我既然敢做节目说，那我又敢直面对你，肯定我说的都有保证，
1: 嗯，
0: 啊，不能说是什么虚假宣传，对不对？或者夸大其词，
1: 嗯，
0: 这个都不会有的，嗯。
1: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趁机了解一下旅游的这个，尤其是这个游轮。
0: 对，
1: 像他上陈龙姐上次说了，游轮好像大家还都是不了解，这个脑袋里这个意识还没有到。我也觉得有这点，还是要普及一下。哎，刘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游轮？多长时间了？
2: 嗯，23年。
1: 23年，
2: 对，
1: 那也是一个老游轮是吧？当时是这个第一趟游轮上的是什么号？
2: 就是地中海，
1: 就是地中海号，
2: 对，就是咱们。
1: 感觉怎么样？
2: 非常好，
1: 跟你一开始盲想的时候一样吗？
2: 嗯，不太一样。我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就感觉就是也是跟大家一样，就感觉很怕，
1: 嗯，
2: 因为在海上一直飘着。
1: 嗯，对
2: 啊，然后就是没有那种安全感。
1: 我特别理解
2: 啊，
1: 因为是什么呢？我第一次坐船到深海的时候，我就看，
2: 嗯，
1: 哎呀。这一家周围一看茫茫一片，虽然是很震撼，很感觉
2: 是，
1: 就感觉是不是有点这
2: 个，那
1: 个
2: 海
1: 没招没
2: 了，那种湛蓝的，就没见过，
1: 啊，完全跟近海不一样
2: 啊，对对对，
1: 嗯，
2: 特别的好，
1: 嗯，对，
2: 然后也是第一次呢，也是带孩子去的，
1: 嗯
2: 啊，然后首先孩子玩得非常开心，
1: 嗯
2: 啊，然后下来之后就是感觉我还要去，妈妈我还想去，
1: 嗯，
2: 就是他就想，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是冬天
1: 啊，冬天去的，
2: 对，冬天去的，
1: 嗯，
2: 那孩子就说啊，我想要春天去一趟，夏天去，就是不同季节他都要去。感受
1: 这好，一下四趟先给你预定了，
2: 啊，对对对，
1: 嗯，
2: 是，
1: 所以说有带觉得说带孩子麻烦累赘的，那你就给他买一张船票，
2: 对对对，
1: 让他上游轮，
2: 嗯，对，
1: 啊，
2: 孩子上去之后就是，你看我们家去的时候是9岁，
1: 嗯
2: 啊，他有一定的这个认识了嘛，然后知识，
1: 啊，
2: 他也认字了，
1: 嗯，
2: 所以每天的船报上他有从早到晚的一个活动安排，
1: 他自己就看船报，
2: 他自己就看船报，
1: 啊，
2: 我比如说我早上9点起来是吧，然后吃完饭之后我10点要参加哪个活动，
1: 嗯
2: 啊，然后中午我下午要参加哪个活动，他提前都预约好了，
1: 嗯
2: 啊，
1: 他自己
2: 对，他自己画好，然后有的时候呢，
1: 啊，
2: 就是你像吃饭的时候，然后比如说我们想要喝个饮料呀，买个酒水，他自己就去了，
1: 嗯，
2: 你
1: 不
2: 用跟着他，不
1: 用管
2: 他，
1: 嗯，
2: 他自己就认识路，
1: 嗯，
2: 然后原路返回，哎，对，
1: 你家孩子是偏内向还是偏外向？
2: 外向一些，
1: 偏外向一些，
0: 但是，我们家偏内向，我跟你讲，我们平时就是不怎么玩的孩子，这上次我们是一起去的，
2: 对，
0: 我跟你讲最大的特殊点，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谁玩谁的，两个孩子谁也不理谁，后来呢他每天在那个中庭酒吧就会有教跳舞的，因为他家孩子学跳舞的可能就是比较感兴趣，
2: 对，
0: 我们家那个是个小男孩可能就不感兴趣，
1: 嗯，
0: 但是没想到到了中庭的以后，那个他的娱乐团队的人真的特别能带动你，
1: 嗯，
0: 然后孩子就会开始跟着学跳舞，然后做游戏，以至于后来他们就不离开那个地方，
1: 哎，
0: 吃完饭就去那个，
1: 就在那儿等着，
0: 因为那个中庭酒吧每时每刻都有活动在举行，
1: 嗯嗯，
0: 有的是唱歌比赛，有的是跳舞比赛，有的是船长见面会，有的时候是
2: 游戏活动，
0: 他从早到晚这一个地方，不管是哪个酒吧哈，它有各种各样的酒吧，这个酒吧都是从早到晚都有活动的，
1: 嗯，
0: 所以他在中庭酒吧玩了很长时间，到最后他也开始跳舞了。到最后一天我们那个集体的大活动的时候，他跟所有的外国的那些舞者轮着班的跳舞，
1: 要跳过遍是吗？
0: 对，跳过遍玩得特别开心。然后
1: 这还是偏内向的孩子，
0: 然后对偏内向的孩子，他就不内向了。回来以后，
1: 嗯，
0: 然后就也是对这个非常，就是他已经研究到很多各种的船，跟我说妈妈我要去那爱达的魔都号，
1: 哦，
0: 然后我要去花城号，
2: 嗯，
0: 你都得带我去一遍。
1: 他是自己研究。
0: 对，然后我就跟你说，坐游轮绝对不是只是一次的，比如说我们去有些地方玩，哎，就一次，好多年都不去，游轮绝对会有无数次。
1: 没错。
0: 嗯。
1: 我就哎，林文，你第一次上地中海号拍照片拍的多吗？
2: 多。
1: 是不是感觉那个，嗯，其实咱说实话，爱达号一开始说那个国产大游轮我们终于具备了造这种大船的能力的时候，大家是很欢欣鼓舞，但是我为什么对地中海号还这个有点念念不忘，就是因为它的装修风格包括它的装饰，
2: 嗯，
1: 是富丽堂皇，
2: 就是，对对对，它就是欧式风格嘛，就是你虽然是在船上，
1: 嗯，
2: 但是有身临就是在欧洲的那种感觉，
1: 哎，
2: 啊，
1: 周围的这个艺术气息
2: 很浓
1: 厚，嗯，很浓
2: 厚，对对
1: 对，
2: 对，随手一拍就很出片，
1: 嗯，
2: 不用说特意我不会拍照怎么办呀，不用，就随手，
1: 嗯，
2: 就是相机手机直接拍就可以，
1: 嗯，
2: 出片非常出片。
0: 而且我跟你讲，地中海上有很多就是拍照的绝佳机位，
1: 嗯，
0: 然后我们也会有视频的介绍，或者到时候领队也会告诉大家，
2: 嗯，
0: 你有一种就是你在海上拍，你能看出你在海上一个大特别大的感觉，就是你是个中心点，
1: 嗯，
0: 还有就是我在甲板，然后你在4层甲板，能拍出来你在海上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所以你在甲板上拍照真的特别出片，录视频也好啊，
1: 嗯，
0: 很多人就是 分享美食，分享这个游轮的这个经历，我真的是有很多就是做自媒体的一些人在船上拍很多丰富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就分享就是可以做好几期节目，不用说就是说我今天啊我去游轮玩一期，它有各种角度，比如说今天做一个关于房型的介绍，关于娱乐团队的介绍，关于在海上拍照的介绍，关于美食的介绍，还有就是关于我们这个上下船的介绍，我觉得带孩子的话也可以介绍一个孩子的一天24小时在游轮上孩子是怎么过的。
1: 这要是自媒体真说不完，我
0: 觉得说不完，真的是。
1: 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露露为了上游轮专门买了一身就是具有晚礼服气质的黑色裙子。
0: 哦、对，因为露露，我觉得露露是真的是她也是从第一次上游轮以后就深深爱上游轮的一个人，
1: 哦、
0: 真的是
1: 她。她回来就拿那个照片跟我炫耀，你看，你看，你看，那我说好。
0: 她也是在那个就是中庭酒吧的旋转楼梯上拍的。
1: 就那个是个网红拍照点，
0: 网红拍照点，对，因为那个楼梯是水晶做的。
2: 我们其实登船的时候也会提醒客人，如果说有稍微正式一点晚礼服是可以带上，因为我们有船长晚会见面会的时候，他就是可以用到的。
0: 对，其实我当时光说家庭适合这个游轮了，我当时说其实一些公司团建是非常适合的，因为公司像我们做过大型的包船，就是一个单位他在国企，他不是他那个企业做年会
1: 啊，
0: 还有就大型的企业他做那个经销商会，都会在游轮上选择啊，这样还有就是那种小型企业，我们做一个小型团体会，可能前一段时间我们就有那种就是一个就是小型会，大概30多人，然后我们在上面有那个一个就是可以做成会议室，有那个电视呀、投影仪呀、话筒呀，我们可以开个小短小的会，也可以就是说做一个产品的推介会，都是可以的。还有结婚哦。我们也做过这个婚礼的，
1: 还有婚
0: 啊，还有婚礼的，对，
1: 这是
0: 有
1: 想法的。
0: 还有结婚，
1: 这个，
0: 然后呢，就是他就是请大家去嘛，就是邀请嘛，然后他的家族里面去了40多个人。然后呢，在那个甲板上给他织的婚礼的那个，然后还有在西餐厅给他办了一个那个结婚的仪式，哇，特别，我觉得特别浪漫。
1: 40多个人，咱就按中等价位来算，给他们一人生一个这个海景房，
0: 也不贵，其实
1: 也不贵。
0: 有些人可能就是说，比如说去海南结婚，对不对？可能去国外结婚都不止这个价格。
1: 对，你自己算账，而且关键是什么？你相当于把每个人都照顾到了，
0: 照顾到了，
1: 因为他能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方
0: 式。就是你参加婚礼仪式的时候几点点去，剩下大家该干嘛干嘛，不会让你很累。就是我们在国内结婚的话，就是说比如说从早到晚，就是新人也很累，家里面的人也很累，要准备这个照顾那个不周什么之类的，还有谁吃饭谁没吃，安排几桌上什么菜，你真的很累，对不对？
1: 游轮上有那么多船员给你帮忙，
0: 对，而且你结婚的时候就是你不用考虑吃饭，到点大家就吃去了，我只是举行仪式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就行了，剩下人家几点吃，吃哪个菜，吃没吃饱你都不用管，因为就有人在帮你安排，口味也有，中西餐也有，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像做一些公司的团建、产品发布会，然后请客户或者是年会都可以，不只是家庭旅行。
1: 所以我们这儿招揽业务了啊，大家那赶紧的。
0: 招揽业务，对啊，有那种就是同学聚会呀，什么15周年毕业聚会呀，我们也做过这个。还有就是夏令营，就是小朋友的夏令营，在船上我们就有丰富的孩子的活动，做手工，每时每刻孩子都有不同的地方去干，比如说做中国纸伞呀，写中国字呀，做那个像咱们是什么豆，什么豆，
1: 什么豆，
0: 拼豆、
1: 啊，
0: 对，然后做扇子呀，还有一些那个制作披萨，就是船上的厨师教你怎么制作披萨，都有。所以我觉得孩子也是一个挺丰富的夏令营的活动，也可以
1: 研学都可以，
0: 研学都也有啊，有研学。
1: 我就说啊，我觉得这个研学真的是太丰富，因为什么？孩子你不用教，孩子自己会观察船员的这个举动，
0: 而且
1: 怎么说
0: 练英语啊，因为船上都说英语啊，我这孩子没办法呀。就是有的人是因为他很多这些国外的船员嘛，他都是说英语的，然后你吃饭真吃不了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说，当然有很多中国这个那个服务员啊，但是我们就会单独让他就是那个学英语，比如说他的一些托管的地方都是这些说英语的人，然后孩子就是故意就不跟你说中国话，就跟你说英语。
2: 对，
0: 哎，我发现孩子们的交流，咱们平时不知道自己孩子说的语言是什么样子的，在那个环境一下激发了他的这种表达力。
1: 孩子学语言很快，
0: 很快，很快，而且他也愿意表达。
1: 对啊，再说一遍联系方式吧，咱们要放这个半年的广告了。
0: 大家记一下我的联系方式，1393304480。
1: 再来一遍，
0: 再来一遍，
1: 1393304480。哎，大家记好啊，随时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好，我们进一下半年的广告，马上回来。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逛街、游湖、慢跑、爬山、露营，运动量一大就容易累，这个时候怎么少得了一双好穿轻便不累脚的鞋呢？今天给您分享明星博主都爱的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哎，可能您叫不出它的名字啊，但是您一定见过它的样子，经典的红蓝虎爪纹，舒适好穿，时尚不过时。

0: 值，无论是日常出街还是重要场合穿它呢，都很有调性，不仅潮流百搭，更是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舒适好穿，轻便耐磨。官网呢一双大概要几百元，我们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正品保证奥莱直发，绑带款、一脚蹬款两款可选，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啊，一共有23个配色，尺码也非常的全，从36号到44号都可以选到适合自己尺码的鞋子。那了解的朋友肯定知道啊，这个鬼冢虎已经是发展了70余年的时间，他们家的鞋子都是根据亚洲人的脚型设计的，更加适合我们亚洲人，轻巧又舒适，久走不累脚。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轻，一双鞋的重量呢在234克左右，轻到可以随意拧压翻折，不用担心说有折痕。鞋底呢也是防滑耐磨的，回弹力十足，抓地力强，四季都可以穿。比如说它那个经典的红蓝虎爪纹啊，米灰加上这个藏蓝的配色也是相当有书生气的，再配上这个皮质的虎爪纹，格调拉满，春夏搭风衣裙子短裤，秋冬搭西装长裤配大衣，不分季节不分年龄，随便一搭，哎呀，时尚感、松弛感、慵懒感，总之潮流感爆棚。夏天呢，想要双脚放松，这个鬼冢虎的一脚蹬呢简直是太合适了，不用系鞋带，一脚就能够蹬进去，方便得很，舒适透气耐磨啊，正常码就可以了，如果是脚胖的话呢可以选大一码。所以呢你看这个户外出游啊，通勤啊，逛街啊，遛娃呀，来场说走就走的徒步，这个鬼冢虎休闲鞋都能够轻松的拿捏。从复古的绑带款到懒人一脚蹬，男女同款，平时一双要大几百，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299元，还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证，既是实力派也是颜值派，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舒适好穿，轻便耐磨，现在您就能够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选购了。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2: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3: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至兴农进行时。
4: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3: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5: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3: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6: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3: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

0: 好的，各位，广告之后欢迎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您这里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是你好像觉得离我们有点远，但是和我们又非常近的游轮出行。来到节目当中的当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腾海国际旅行社的牛海波牛总，以及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啊，刘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为大家介绍我们的游轮新生活。为什么说是其实原来我们有个栏目叫游轮新生活，是吧牛总，还记得吧？
1: 对对对，
0: 咱们一块推广过。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就是因为当时觉得游轮好像大伙儿觉得哇离我们好远啊，怎么可能，哎，所以我们起了名叫新生活。当然我觉得好像只要是去过的，参与过我们这个游轮出游的，完了不是新生活了，快成一部分了，他们就特别喜欢这种新的方式。
1: 对，因为原来是介绍游轮，但是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出行方式或者一个旅行方式。
0: 对，
1: 现在是告诉大家怎么享受游轮生活。
0: 对，
1: 因为我觉得像我们在说的是只是最近海的吧，我们可能就是说只是去韩国。
0: 嗯，
1: 那我们这游轮还会有一个更开的方法，比如说我们从上海走的，它的船有的时候可能会从，比如说去不同的目的地，去别的国家。那我们还有从广东深圳走的，可能就会去越南呀。那个就像这些比如说文莱呀这些国家，他就可能去的就是你平时可能我们旅行团也很少安排去的地方。所以呢游轮呢它不仅说是交通工具，它是一个很好的交通工具，也是一个目的地。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有些，比如说有我还有长航线，比如说从哪出发14天，我们可能绕着东南亚转一圈，那你要是坐飞机的话你是不是很辛苦，
0: 转不了一圈，
1: 转不了一圈，你每次国家你都得单办签证，然后呢你都要单坐飞机，你都要每天，你看我们其实坐飞机时间不长，但是我们在飞机场等待的时间安检的时间其实很浪费。但是我们要坐游轮的话，从您上船那一天开始，剩下的话你只用到不同的时间你就下船就好了。
0: 对，
1: 你不用考虑别的东西。而且我们下船再上船手续也很简单，就是刷一下房卡，然后拿着你的护照，这就简单了。不像我们原来还收拾行李，你能明白吗？
0: 对啊，
1: 我从第一个国家到第二个国家，我要把行李收拾好，我要退房，我要打车去机场，从机场然后再坐飞机，然后再下飞机，再打车到酒店，再开房，然后住2天，再收拾行李。我每天都在奔波于这个路上。可是像我们一些，比如说我们像从东南亚走的一些航线的话，从广州或深圳上船的呢，我们就直接上船，从那天开始这房间就属于你，一直到15天或14天下船以后，
0: 不用收拾行李，
1: 不用收拾行李。到哪个国家？
0: 是谁跟我说的？策划路线的时候，问他干嘛去了，我来做期节目。不行，我在外边，我说你干嘛呢？我那个睡酒店的，挑酒店的，哇，一天拖着行李跑好多地儿。其实这上游轮就完全避免这些，感觉也很轻松，是吧？
1: 是的。
0: 刘眠，你上地中海号的时候，除了拍照，最喜欢哪一项活动？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游轮上的活动吧。
2: 活动的话就是每天晚上8点那个2楼的那个酒吧中庭，然后有一个舞蹈 party、
0: 舞蹈 party，
2: 对，舞蹈 party 就有专业的这种舞蹈演员带着咱们，然后一首歌一首歌的连唱带跳，然后大家这样一个参与互动啊。那这个呢就是不同于我们日常可能很少见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方式啊。对，可能比如说有的酒吧可能会有这种，比如说有
0: 互动，
2: 对，互动的这种啊。但他这种呢相对来说就是歌呢都是很好听的一些节，有这种氛围的歌曲，然后上边呢有舞蹈演员带着，那下边呢也会有实地的这些舞蹈演员，然后会跳，然后带着大家然后一起参与。对，不管是孩子老人都可以参与的。
0: 我觉得他那个演员包括他们的船员这个都是社牛
2: 啊。对，然后舞蹈都跳得非常好。
0: 对，然后他们特别喜欢跟人交朋友聊天啊。哎，我就是有时候特别羡慕这个工作。哎，我们节目还请过一位游轮的这个船员。
1: 对对对，我记得那次。对
0: 啊，那姑娘，我说你感觉怎么？她说哎呀，我特别喜欢这份工作，自己玩的就把这一套游轮给逛下来了。
1: 对，很开心。其实我觉得上次的时候有很多好的评论嘛，他们在我们那个群

0: 里面就跟说非常感谢我组织这个活动，然后他就是感悟自己想去他去了哪些东西。他说有一天晚上，就最后一天晚上的那个二楼的这个表演的是一个船员的就是告别活动，
1: 告别活动，
0: 他会轮船说明会，他说的好像很文绉绉的，其实轮船说明会就是介绍所有船上每个岗位的人。
1: 嗯，
0: 他说非常感人，就让他觉得就是这么多人，然后服务这，比如说2000人服务，1000多人服务员服务2000多个人，
1: 嗯，
0: 让他们觉得就是自己被服务到了，
1: 哎，
0: 就是服务员从很远的地方就打招呼，每个见到你的服务员都会给你 say hello。
1: 嗯，
0: 然后呢，你吃完的饭，他那个盘子还没有吃完了，他可能过来收盘子，给你布新的东西。
1: 嗯，
0: 然后呢，每一个人见到你都是满脸的笑影相迎，
1: 哎，
0: 就让他们觉得感动到，他们每天服务这么多人还在工作，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就是说就是。厚此薄彼过，对，还有说对我们有不是说不好冷脸呀什么的，都是每天就很开心，就说我每天从房间出来以后，我见到的每一个服务员都很开心，
1: 嗯，对
0: 对，让我觉得这一天我就是被善待，特别开心，嗯。
1: 其实刚才我们在放广告的时候，我们在聊天，我觉得这个话题咱可以拿上来，就是什么呢？中登的悲惨生活是吧？中国人又内敛，就是，
0: 对，就是
1: 压抑着自个儿，老是在盘算这个你怎么办，我怎么办？
0: 就是我就是说的，就是中国的中年人嘛，就觉得自己配得感特别低，就是总觉得自己不应该怎么样，
1: 不应该怎么样，
0: 不应该花很多钱去玩成自己的喜好和爱好。
1: 嗯，
0: 很多人，比如说我喜欢手办，
1: 嗯，
0: 可要花很多钱，就觉得，啊，算了吧，这个存下来给孩子买房子吧，结婚呀，
1: 嗯，
0: 就配得感特别低。
1: 对，
0: 但是就没有放飞自我，就是很多人就是压抑着自己。比如说在这个地方我本来很高兴想跳两下扭两下，
1: 嗯，
0: 可是想说哎呀算了吧，那个这么多人呢，
1: 是
0: 吧，啊，是，就看别人舞吧，
1: 嗯，
0: 但是我跟你讲，游轮上的这些娱乐的人员他们都会亲自把你带到舞池里面，
1: 哎，参与感就很
0: 强，参与感特别
1: 强，
0: 你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老人也好年轻人也好，他就会跟你一起共舞，
1: 嗯，
0: 拉你到泳池里跳舞，让你参与到这个活动里面来，
1: 嗯，
0: 让你有这种融入感，
1: 哎，
0: 所以我觉得在游轮上就是这样，大家每见到的每一个娱乐的人或者服务员也好，他都有一种就是让你有共情的能力，
1: 嗯，
0: 他懂你，
1: 嗯，
0: 就他觉得你跃跃欲试，你只是不敢，
1: 你只是差那么一个推力，
0: 对，推一个力，对。然后就开始的时候，大家就离得老远老远的，就是都不敢围到中间去。
1: 嗯，
0: 然后后来发现，哦，我就觉得像我父母那代年代的人，他们年轻的时候也年轻过，他们也年轻过，他们有他们喜欢的歌曲。
1: 对，
0: 那我们这代有我们喜欢的歌曲。
1: 嗯。
0: 那游轮现在正好在海上有流金岁月这个活动，就是会给不同年代的人，然后唱他们年代的歌曲。
1: 嗯，
0: 然后呢，让大家上来唱。然后或者他唱，让大家合唱。
1: 嗯，
0: 然后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发现红歌很多人唱合唱起来那么好听。
1: 对
0: 对，然后我们可能我们年代喜欢一些港台的歌星啊，什么刘德华，
1: 嗯，
0: 张学友啊，人家也有金曲，是吧？今晚是张学友歌曲金曲，
2: 啊，
0: 然后都在唱他的歌曲。
1: 哦，还有专门的
0: 专门的歌曲，
2: 对对，
0: 然后还可以点歌，然后呢，
1: 嗯，
0: 你还可以在这种曼巴里跳舞，也可以去那种迪斯科里蹦迪去，
1: 对，
0: 啊，
1: 嗯，
0: 然后你不想动的那种，就想看别人表演的，就去大舞台里去看人家表演，
1: 嗯，
0: 啊，然后唱歌的、跳舞的都有，还有那种音乐剧，
1: 嗯，
0: 所以我突然觉得，就是说，你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你要一年之中，你是带孩子也好，带老人也好，你是自己去玩也好，你一定要觉得自己花这个钱就一定要
1: 值得的，
0: 值得的，
1: 嗯，
0: 然后身临其境里面参与进去。嗯，
1: 就是像对像你刚才说的，把配得感这个事儿先放下，
0: 先放下
1: 啊。对，原来我们到泰国这台词说，
0: 嗯，
1: 好，你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那我们旅游怎么办？你要开心，把你的那些在国内或者在你家里需要遵守的东西放在索万纳普机场，走的时候你再带上，是吧？那我也觉得可以用这个说法，你把你的这些平时的这个矜持和你这个什么给别人看的那些东西。放在天际，等你回来再
0: 去，哦，我觉得是放弃烦恼的。
1: 嗯，
0: 比如像我，像在我的工作特别忙，我的手机一直在弄。
1: 嗯，
0: 就当时我在做节目的时候，有人给我打电话，所以我就想说，我为什么喜欢上游轮？上游轮我连网都不买。
1: 嗯
0: 我连手机我都不拿，
1: 都不拿
0: 啊！我就是把它放到房间里头。其实经常好多人下了游轮把手机丢了
1: 啊。
0: 为什么？咱们去哪儿都带上手机，你不管是去厕所、你洗澡，你都想拿上手机的一个人，你到游轮上它没有信号。
1: 嗯。
0: 当然你可以买流量，但对于我来说我肯定就不买。
1: 当然我告诉你流量贵哦。
0: 谁也还好，其实就是谁也找不着我，你能知道那种谁也找不着你的感觉吗？
1: 嗯。
0: 你清静到什么程度，你只用关心就是今天我是去吃自助餐我还是去吃西餐、
1: 哎、
0: 然后我今天是几点去吃饭，吃完饭我打算船上去哪玩，你只用考虑这个问题、
1: 嗯、
0: 其他的你不用考虑。
1: 对，你就考虑。
0: 你也不用考虑我现在是睡觉点对不对，我是5点睡还是3点睡还是2点睡、
1: 嗯、
0: 我是2点起来看那个星星还是5点起来看日出，你都不用管，你想几点起几点起，
1: 对，
0: 你想那会儿睡那会儿睡，你想几点起几点起、
1: 嗯、
0: 没有人叫你集合，没有人跟你说、
1: 嗯、
0: 你该来吃饭了，不然一会儿没有饭了。
1: 就是睁眼考虑，就是我今天怎么开心就好了。
0: 对，你今天只考虑自己、嗯、你不用考虑别人，谁也不用你管，因为别人都有自己的那个考量、啊，没有人约束你，然后也没有信号，也没有人找你，老板也不给你打电话，对
2: 不
0: 对？到不着。
1: 有句话叫大隐隐于市，是吧？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在游轮上有体验是什么？你看像我这种就是比较喜欢想找个地方放空一下的，我有一次真的自己开车到山里、嗯、没有人的一个小山沟，我开始爬，爬到一半后悔了，觉得好无聊啊，一个人都没有，好安静，连个小动物都遇不上，那怎么办？回去吧，溜溜就回来了。
0: 对，
1: 回来还问呢，说哎，你这个一天自我的这个放空放得怎么样？我说累死我了。但是在游轮上，它是一个非常适合你自己放空的环境，没有外部的打扰，但是你又不是孤独的，身边那么多人，对吧？
2: 对，
1: 你想跟人交流的话，那么多船员都是一个个
0: 都可以
1: 教练一队都可以教练。
0: 我觉得单人也很适合去、
1: 嗯、
0: 我们经常收到的是单人去的，
2: 对
0: 不 对？我觉得那才是真正自己的独自旅行。
1: 说到这儿了，单人才能给拼仓是吗？
0: 可以的，
1: 嗯，
0: 嗯，
1: 没问题。
0: 然后刚才又有看我刚才说有人加我，然后他问我、
1: 嗯、
0: 就是问我们坐着游轮几天，我再跟大家说一下、
1: 嗯、
0: 我们是5晚6天，在游轮上住5个晚上、
1: 嗯、
0: 是6天。我们是8月22号出发，然后8月27号回来、
1: 哎、
0: 然后去韩国两个地方，一个是济州岛，一个是首尔、
1: 嗯、
0: 那我们在船上的话呢是有2天航海日、
1: 嗯、
0: 就是两个整天，就这24小时都
1: 在
0: 船
1: 上、
0: 嗯、然后呢头和尾的话呢我们是半天在船上、
1: 嗯、
0: 然后还有2天是下那个船、
1: 嗯、
0: 去这两个目的地、
1: 嗯、
0: 啊，然后我们一共就是6天的行程，大家记住啊，8月22号去，然后啊8月27号回来。
1: 嗯，
0: 然后价格是多少，他一直问单人价格是多少，我当时说了
1: 单人的价格我们是按船票算的。
0: 对，按船票、
1: 啊、
0: 不，我们是按房型
1: 算，
0: 你先选房，你先说你要住阳台还是住海景还是住内舱、
1: 嗯、
0: 然后再说您是几个人、
1: 嗯、
0: 然后再跟您报价格、
1: 嗯
0: 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想好，我就跟您说嘛，最贵的就4000多，最便宜的话就是2000多、
1: 嗯
0: 啊、就跟大概一个这个标准，然后再加上一个600块钱的小费、
1: 嗯、
0: 就是说你最贵可能就是5000多一点、嗯、你最便宜的话可能就是3000多一点、嗯、啊，你就能这次旅行就已经全部都包含了、
1: 啊、上回陈露姐说能阳台就阳台，我也觉得是能阳台就阳台，但是如果你是单身或者怎么着，我觉得内舱也可以，
0: 其实真无所谓。
1: 真无所谓，
0: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跟你说吗，船上的活动特别丰富、
1: 嗯、
0: 你只有回船睡觉的时候你才能回到房间去、
1: 嗯、
0: 我就觉得住内舱也没有问题。上次咱们不是就住的内舱和海景吗？
2: 对，
0: 因为我们去那会儿没有房间了，我觉得孩子特别喜欢海景，因为海景它就是接近于海平面的那种，也没有遮挡的，他也能看见那个大海，
1: 而且那种圆窗户特别像我们小时候对于船上的认知。
0: 对，因为你要真的想看大海，你说想坐在船边啊、想看那个大海，然后甲板上都是沙滩椅，
1: 嗯，
0: 你坐在那待一天也没有人管你、
1: 嗯、
0: 然后呢泳池边也都是沙滩椅，你不用说在房间里看大海，你就坐在甲板上看大海，也有遮阳的地方、
1: 嗯、
0: 然后呢你要晒日光浴也有晒日光浴的地方，然后还有甲板上还有节目，
1: 嗯，
0: 不要小看这个甲板呀，每天泳池边都有人唱歌跳舞，然后还有泳池吧、
1: 哎、
0: 然后卖鸡尾酒的、
1: 嗯、
0: 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坐内舱我就是享受的不一样，阳台也好内舱也好海景也好享受的服务吃的饭全部都是一样
1: 的，只不过你屋里没窗户。
0: 对，如果你说我就想带人多我就想便宜一点就选内舱、
1: 嗯、
0: 没有觉得什么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1: 嗯、
0: 说哎呀我是不是就做的不好呀，就像跟演唱会一样，488和1288听的歌都是那个人 唱的。
1: 哎，然后那个
0: 沙滩椅你都看不见他，你坐前面你也看不
1: 你也看不清。
0: 对，
1: 沙滩椅你就站着好了，如果在沙滩椅上不小心睡着了船员会过来给你盖毯子的。
0: 对，这是有毛巾给你披上的。所以说你不用说觉得啊，我是不是住内舱就不好，没有啊，我觉得都很好呀，这样我们只要出发就好。
1: 对，
0: 我们上了这条船享受到船上其他的服务就好，房间有没有窗户不重要。
1: 而且我跟你说、
0: 嗯、
1: 把那个不好意思劲儿先放一放，你参与活动不光是小孩子，大人也有活动，
0: 就什么骑自行车逛酒吧、
1: 啊、
0: 该省省该花花嘛。
1: 对，
0: 对不对？本来我住阳台只能去俩人，我现在住
1: 内
0: 舱我能去4个人、
1: 啊、嗯，
0: 孝顺孝顺父母，对
1: 不
0: 对？不
1: 好吗？
0: 这不好吗？
1: 嗯，
2: 对
1: 嗯，对，二三项目还有奖品哦。
0: 对，
1: 嗯，
0: 参加活动还有很多小奖品在上。
1: 其实我还特别想跟大伙儿聊一聊其他的，来不及了，都53了，咱直接说最实惠的吧。
0: 对，然后
1: 有什么优惠？
0: 对，今天报名的话呢，是每个人立减200块钱，但要加上我的微信啊，
1: 嗯、
0: 你别过两天跟我说、
1: 嗯、
0: 啊，你不是便宜吗？做节目只限今天，
1: 只限我不能老这样，
0: 啊、老这样、
2: 啊、
0: 对。然后呢，大家再记一下我的手机号，嗯，1393304470，
1: 嗯，
0: 大家给我 加我的微信也好，打电话也好，然后呢？
1: 现在先加微信吧，因为我们还忙着呢，
0: 还忙着呢，对，
1: 你电话打过来没法接、啊，
0: 对，现在没法接，还要加微信就可以。然后我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这次行程和活动，
1: 对，
0: 然后该给的优惠也会给到。
1: 嗯、
0: 然后因为这是我们暑假唯一一个从石家庄到天津有大巴的一个航次了，
1: 嗯、
0: 其他航次都需要您自己去，嗯。
1: 你还真别小看你自己去这个事儿，你能把港码头这点事捋明白了就不太容易，
0: 很折腾、
1: 嗯、
0: 很折
1: 腾，
0: 因为你要坐打车到火车站、
1: 嗯、
0: 从火车站然后坐火车下了车以后再要打车到船的码头，
1: 嗯，
0: 你是挺辛苦的，你搬行李来回的，大大小小的人小孩什么的，你老人你都要照顾到，
1: 嗯，
0: 那我们就直接从博物馆坐大巴直接就给你拉到地儿，不用管了，你就、
1: 嗯、
0: 啊，
1: 我为什么特别强调这是个优惠呢，就是别的航线是不给你报这个的啊，
0: 对，
1: 人家来回的这个通勤大巴，
0: 当然就是如果你这个日期8月22号，你觉得这个日期我没有时间，我们还有其他日期，但是就没有交通了啊，就没有含这些东西了。我们还有8月27啊，什么9月25啊，10月1，我们都有，但是就没有大巴了。
1: 你说实话，如果我能请下年休假来，我肯定是选你回头9月人少的那些。
0: 你看807也好，807还有812、817都有，但我们只有822有大巴。
1: 嗯，
0: 但我跟你说。九月份那个为什么好？中秋节，
1: 对、啊、
0: 三天假
1: 啊，
0: 然后三天，9月25号去，10月1回来，
1: 气候也适宜，
0: 对，正好回来就休假了，把年休请三天牛先就那个
1: 年
0: 休
1: 假，
0: 对、
1: 啊，
0: 然后可以在海上赏月。
1: 对，嗯，好，那我们这次推荐就先进行到这儿吧。最后再报一遍电话，快快快，
0: 好，
1: 我们结束了。
0: 我的电话是13933044870，
1: 嗯
0: 嗯，大家可以跟我联系。
1: 13934484870啊，13933044870，很好记，我都记住了啊。
0: 好的，
1: 谢谢两位啊，谢谢，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济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5: 怕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即可下单。
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分是分离。
8: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9: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7: 分是分别。
10: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9: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7: 分是分隔。
8: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9: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7: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

0: 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来重点关注离婚赠房给女儿，但是没过户，父亲再婚后去世，现在继母要争夺房产，能不能得到支持呢？那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9611。03119610430。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近日，国家中医药局等11个部门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力求用5年时间实现基层中医药服务提质升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守护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围绕到2030年，重点实现县级中医医院医疗服务能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服务能力、基层中医药人员配备、基层中医适宜技术推广应用、基层中医药健康文化普及推广提质升级。此次的行动方案部署了7个具体行动，共25项重点任务。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7月28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依法查处各类涉税违法行为，挽回税款损失1806亿元，同比增长20.8%。其中查处骗取和违规享受税收优惠企业3200余户，查捕收入120元，查处涉嫌虚开骗税企业3.24万户，挽回出口退税损失46亿元，查处通过恶意筹划、串通作假、帮助服务对象偷逃税的违规涉税中介500余户，对相关机构和从业人员依法采取列为涉税服务失信主体等惩戒措施。记者7月28日从教育部新闻发布会获悉，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其中，义务教育阶段1877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得生活补助，2758万名学生享受营养改善计划。据悉，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14%。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是资助资金的主要来源。市场监管总局28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3月以来部署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活动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节庆展会论坛相关违法案件197件，罚没277.1万元，责令476家主体整改。查办粗制滥造排行榜等私营榜单企业违法案件4件，罚款340万元。查办最忙5人组相关违法案件4件，罚款17万元。如果遇到手机黑屏，有可能遭遇远程控制，民警教您4步紧急操作，记住4个字：关、拔、断、查。第一步，关机，如果发现无法关机，就进行第二步拔卡，没有拔卡针，就用牙签把手机里的 SIM 卡拔出来。第三步，断网，把路由器的电源拔掉。第四步，赶紧去查银行卡里的钱少没少，查看支付宝、微信等软件上面的钱有没有被人消费过。如果有，赶紧挂失，为保险起见，把密码也一并改掉。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呢，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典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0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0进入商城下单。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是。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岳光律师。岳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岳律师。
0: 那大家如果说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法律的困惑呢，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03119610430。那岳律师，今天我们来重点看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就是离婚赠房给自己的女儿，但是没有过户。现在父亲再婚之后去世了，继母现在要争夺这个房产，究竟她的诉求能不能得到支持呢？我们来具体看一下这个案件到底是什么样的啊。康某在婚后是买了一套商品房，登记在他自己的名下。数年后呢，康某准备离婚，和女方刘某在离婚协议书上也明确的约定了，说这套商品房是归于小孩的名下，也就是归自己的女儿小康所有。但是康某考虑孩子现在还没有成年等原因，就一直没有办理房屋过户的手续。

0: 把他的继母秦某，还有他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以及自己的生母刘某一并诉至法院。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其实涉及到的人挺多的啊，岳律师。那首先来问问您，就是这样的一个案件，法院能不能支持这个他的诉求呢？啊，
1: 实际上呢，从这起案件来看的话，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听到这个诉讼参与人、当事人双方呢，其实关系还是比较复杂的，
0: 是
1: 啊，参加的人数也比较多啊，既有这个小康的继母，也有他这个。两个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还有他的亲生
0: 的母亲，
1: 对
0: 啊。
1: 那么从表面上来看的话，会认为这可能是一个继承纠纷，
0: 嗯，
1: 但实际上呢，这起案件最主要涉及的是这个，当时这个他的母亲和他父亲离婚时候的那份离婚协议书，
0: 嗯
1: 啊。那么在这份离婚协议书里边，实际上。当时在离婚的时候明确约定了这个涉案的房屋呢是归这个小康所有，
0: 对
1: 啊。那么为什么会产生争议呢？争议的点就在于这个康某他一直没有过户给小康啊，因为当时为什么没有过户呢？因为年龄小啊，
0: 未成年的，
1: 对，
0: 嗯。
1: 那么形成这个案件的争议是在于这个康某后来去世了，去世之后呢，那么对于这个他的继母来说，或者说对于这个再婚的这个妻子以及两个妹妹来说的话，那么当然这套房产呢确实是在遗产的范围内，
0: 嗯
1: 啊。因为遗产是什么？遗产就是这个被继承人去世以后所留下的财产，
0: 嗯
1: 啊。但是呢我们这里还是要继续的分析，就这套房产呢，其实在离婚协议书里边约定的很明确，是这个小康的父母啊，这个通过这个离婚协议，这个把这个房屋呢赠予给了小康，
0: 嗯
1: 啊。那么换句话说，就是这套房屋实际上是康某和他的前妻的夫妻共同财产，
0: 康某和刘某的夫妻共同财产，而不是说和他的继母秦某的一个财产，
1: 对，
0: 啊，
1: 嗯。那么如果说不涉及到这个离婚协议里边赠予的这部分的话，实际上康某他的遗产范围是这套房屋的一半，
0: 是
1: 啊，
0: 嗯。
1: 那所以呢，这里边产生争议的点就在这儿，就是康某他再婚的这个妻子以及两个女儿，他想要继承的份额实际上就是康某对这个房产的二分之一的份额，
0: 嗯
1: 啊。
0: 这个他的亲生母亲刘某那二分之一其实他们是没有关系的，是吧？
1: 对
0: 啊，嗯，
1: 对。但是呢在这起案件中其实忽略了一点，忽略了什么呢？就是这份离婚协议书，
0: 嗯
1: 啊。那么这份离婚协议书呢，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认为呢是双方的真实的意思表示啊，是真实合法有效的，
0: 嗯
1: 啊。那么既然这份离婚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那么在这份离婚协议书里边约定的将房屋赠予给小康的这个约定它也是有效的，
0: 哦。
1: 那么既然是有效的话，实际上康某他没有履行他在生前签订的这份协议，
0: 嗯
1: 啊，那么实际上是有一个合同义务的。那么对于继承人来说，我们之前说过，这个继承人他继承除了这个被继承人的这个财产啊遗产之外，他还要继承他的债务，
0: 嗯，
1: 啊。那么实际上这个债务呢它也分很多种，可能更多人认为是这种比如说这个金钱之债啊，就是借款，
0: 这个财务上的这个债，
1: 对
0: 啊。
1: 但实际上呢这个合同上的这种义务呢它也是一种形式啊。所以呢从这个角度，那么最终法院呢认为呢是这个康某呢他是要承担这个合同履行的义务呢，既然他已经去世了，
0: 嗯，
1: 那么他的继承人啊也要履行这个义务
0: 啊，
1: 哦，啊。所以呢最终呢法院呢判决了这个秦某和这个刘某呢要配合小康完成这个房屋变更登记的手续，
0: 所以说还是支持了小康他的诉求，最后这套房产一个完整的份额都是落在了小康的名下，是吧？啊，
1: 嗯。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

0: 是，大家如果说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法律的困惑，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那岳律师，下面我们再来看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你看这个房产，它其实是一个这个没有过户的房产，是吧？啊，那为什么这个房产现在还要过户给这个小康呢？啊，
1: 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呢，这个房产呢，实际上，你从这个公示效力来看的话，实际上它是登记在没有登记在小康的名下，
0: 是
1: 啊。但是呢，我们说过，就是这个物权，它首先它是基于债权啊。那么这个案件中呢，实际上这个债权呢是基于当时的这个离婚协议书中约定所产生的。啊，所以呢，从这个事实来看的话，实际上这个房产它虽然是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呢，在离婚协议书中呢，已经明确约定了这套房产呢是赠予给这个小康的
0: 啊。
1: 啊，那么离婚协议书呢，我们之前说过，就是双方呢已经离婚了，那么这份离婚协议书就已经发生效力了，
0: 就已经生效了。
1: 对
0: 啊，
1: 那么不能简简单单的认为这个离婚协议书中约定的就是把这个房产赠予给小康，它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赠与行为，它其实还是要结合这个离婚协议书要看的，
0: 这个其实也是今天这个案例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1: 对，
0: 看上去其实是一个关于继承方面的案例，但是它之前有这么一份离婚协议书的存在，就是因为这份离婚协议书的存在，所以说让这个案例它的整个的一个这种结果或者说思维逻辑就跟这个继承的案件不一样了，是吧？
1: 对，是这样。而且呢，从这个双方当事人来看的话，其实有可能在这个案件中，小康可能他也不清楚，就是涉案的这些人，而这个事实到底是按照继承还是按照这个离婚协议书？但是呢，他的诉求实际上是很明确的。啊，那么这套
0: 他就是要这套房，是吧？啊，
1: 对。而对于这个被告来说的话，实际上他们是忽略了这个离婚协议书的这个约定。
0: 是
1: 啊，换句话说，就是他们认为你离婚协议书里边虽然说这套房产给到你了，但是呢，这个康某已经去世了。那么这套房产呢，这个作为遗产的话，至少应该有我们继承的份额。
0: 对
1: 啊，但实际上呢，在康某这个去世之前，他实际上已经把这套房屋呢已经进行了处分。换句话说，往前时间更早一点，就是离婚的时候，他在前段婚姻离婚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处分了这套房产了。所以呢，这套房产呢，其实从本质上来说已经不是他的遗产了，或者说不在他的遗产范围内了。
0: 所以说这个作为他的继母，小康的继母，也就是康某他二婚的这个妻子秦某，还有他的两个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他们是没有权利得到这个房产的份额的，是吧？
1: 对，
0: 那岳律师，我还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你看这个，其实他离婚到病逝，这个也经历了很多年了，这么长时间了，就是经过了这么长时间，这个房子还没有过户，这个是不是已经过了诉讼的时效了呢？啊，
1: 实际上这个案件中呢，我们看到这个离婚协议书里边其实并没有明确具体的就是，给这个小康过户的时间。那么既然没有明确过户的时间的话，那么就看小康他什么时候去提出这个诉求了。那么实际上这个合同的义务呢一直是持续的履行中的。那么这个其实也很好理解，就类似于比如说啊，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就是甲乙两个人他借款，那么甲借给乙钱之后呢，他在借条里边实际上并没有明确这个乙的还款时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乙他是随时都可以主张的。 啊，所以呢，同样在这份离婚协议书里边，他并没有明确，比如说这个离婚之后一个月或者三十日之内，啊，把这个房屋呢过户到小康名下啊，并没有这方面的约定。
0: 嗯，
1: 那么既然没有这个约定的话，那么小康当时又是未成年人，啊，那么他成年之后，他发现这套房产了，他去主张实际上是不存在这个诉讼时效的问题的。
0: 嗯，所以说这个小康这个事儿，他其实也不存在一个诉讼时效的问题的，是吧？啊，
1: 嗯。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您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那下面我们连线到主持人张曼，看看今天的济广优品商城是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逛街、游湖、慢跑、爬山、露营，运动量一大就容易累，这个时候怎么少得了一双好穿轻便不累脚的鞋呢？今天给您分享明星博主都爱的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哎，可能您叫不出它的名字啊，但是您一定见过它的样子，经典的红蓝虎爪纹，舒适好穿，时尚不过时。无论是日常出街还是重要场合穿它呢，都很有调性，不仅潮流百搭，更是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舒适好穿，轻便耐磨。官网呢，一双大概要几百元，我们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正品保证，奥莱直发，绑带款、一脚蹬款两款可选，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啊，一共有23个配色，尺码也非常的全，从36号到44号都可以选到适合自己尺码的鞋子。那了解的朋友肯定知道啊，这个鬼冢虎已经是发展了70余年的时间了。他们家的鞋子都是根据亚洲人的脚型设计的，更加适合我们亚洲人，轻巧又舒适，久走不累脚。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轻。一双鞋的重量呢在234克左右，轻到可以随意拧压翻折，不用担心说有折痕。鞋底呢也是防滑耐磨的，回弹力十足，抓地力强，四季都可以穿。比如说它那个经典的红蓝虎爪纹啊，米灰加上这个藏蓝的配色也是相当有书生气的，再配上这个皮质的虎爪纹，格调拉满，春夏搭风衣、裙子、短裤，秋冬搭西装长裤配大衣，不分季节、不分年龄，随便一搭，哎呀，时尚感、松弛感、慵懒感，总之潮流感爆棚。夏天呢，想要双脚放松，这个鬼冢虎的一脚蹬呢简直是太合适了，不用系鞋带，一脚就能够蹬进去，方便得很，舒适透气，耐磨啊，正常码就可以了。如果是脚胖的话呢，可以选大一码。所以呢，你看这个户外出游啊、通勤啊、逛街啊、遛娃呀，来场说走就走的徒步，这个鬼冢虎休闲鞋都能够轻松的拿捏。从复古的绑带款到懒人一脚蹬，男女同款，平时一双要大几百，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299元，还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证，既是实力派也是颜值派，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舒适好穿，轻便耐磨。现在您就能够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选购了。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0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
3: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4: 你等一下啊。
3: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4: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5: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6: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7: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岛养殖， 今天

0: 父母能卖吗？啊，
1: 只要是这个房产登记在未成年人名下的话，那么这套房产呢，从法律上来说就是未成年人的。
0: 嗯，
1: 除非呢，你能够证明就是你当时并不是说把这套房子给这个未成年人，而是比如说借名买的房子，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存在的就是这套房屋呢最终确认到底是不是未成年人的。
0: 嗯，
1: 但是如果说没有这种特殊情形的话，那么这套房子就是未成年人的，那么最作为他的这个法定监护人来说的话，就没有权利去，
0: 你没有权利没有资格
1: 去
0: 卖这个房子，
1: 随意去处分这套房产。
0: 啊，对，
1: 啊，除非是这个你为了维护未成年人的利益啊，比如说这个家里边他存在这种重大疾病啊，
0: 嗯，
1: 或者是为了教育啊等等的情况啊，这个为了他的利益去出售这套房屋。
0: 嗯，就是说你想撤销你之前的约定也不是那么好撤销的，你想卖也不是那么好卖的，是吧？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

0: 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1: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如果说最近您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呢，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31043。那岳律师，我们来接听一下一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啊，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2: 哎，
1: 您说。
2: 我是为这点事，那个2004年村里秀道里摘了俺们的地了，摘了。

0: 俺们的地，俺们那地是，都是田营的，从那一个往村外村走一个道，道儿占了俺们那地里。
1: 嗯。
0: 是，那道儿，酒道在南边的，看了没发现酒道不上给俺们了。不上给俺们了以后，那酒道上头可精石头，精个乱石捡的呢，不能种。俺们只要今年也没有家种，也没开发，没种。去年冬天啊开发的，今年是种了点那都是去年种麦子的时候的。俺一南邻家，他那是承包地，他都一个劲儿的往俺们这边摘，一个劲儿的摘，已经摘了俺们一米多了。
1: 嗯。
0: 也是好几件啊，也没人理他。
1: 嗯。
0: 去年里他在那种麦子，他把那地，他那地错，俺们的地高里，他把那麦子他俺的地高那个儿呢，他挑了个沟，挑了个沟，还叫一下雨，俺们这边往上面流，他老成了他的地了，都围着，俺说叫大队呀给拍拍，他不叫大队呀拍，不叫大队呀拍。俺们都找的棒大哥，叫棒大哥来，棒大哥给拍来拍。
1: 嗯，
0: 拍来拍一拍，他们亲，他已经亲了俺们一米三五了。
1: 嗯，
0: 亲了一米三五了，棒大哥说不以后给拍了，他也同意了，定俺回脚了，定俺回脚了。去了一天，他不同意了，不同意了，俺这是到开发那地儿，把那石头那刀快开发来一溜。
1: 嗯。
0: 那地儿，那个哈，那地儿没开发，把那石头都放到俺的地那个地儿了。这棒大哥配了以后，俺已经知道那地下还，他那儿地下还有俺一米多，俺把那石头给退下来。
1: 嗯。
0: 退下来，他不同意了，他不同意了，他都一个劲儿的告，说俺起来他，俺把石头弄他地了，大队呀给调解，他不服。不服的，跟俺也没有家理他，咋的呀？跟俺说，维持现状，不叫种了。俺说行，一直到这末冬，六月六号，俺今年开发同仁这里，王嫂子种了几垄长花生，种了几垄山药。
1: 嗯。
0: 赶到割了麦子了，他把那六月六号黑夜。他把地下那石头跟俺撂人家的花生地或者山药地跟俺压来压来俺包来进来配出水里为了报了警又配来配那地俺没在喊
2: 来您现在想问我们什么吧嗯
0: 我想问问你看看人能给他不听他什么也谁说配出水家说的他也不听大地下条件他也不摆他都说是他的地
1: 嗯、
0: 我想问问你，俺早上，俺都弄家把那地推给俺嘞。
1: 首先我先问一下您，您这个地它这个四制的这个图有没有啊？
0: 啊？
1: 四制图。
0: 四制。
1: 就是你这个地，你跟它不是挨着吗？那你怎么去区分你这个你哪块是你的地，哪块是他的地？总得有四制图吧？或者说？
0: 四制图你看他有土地本他那是责任田那那是宅基地吧生了一个地儿或他那挨着的
1: 那你那个宅基地证上面应该是有明确的这个标注吧四制
0: 哦有
1: 是吧
0: 到现在那还有两家还没开发的还在那里
2: 您就说有还是没有刚刚律师问您的这个有没有啊
1: 您看啊，这个如果说你的这个宅基地证和他的宅基地证上都有明确的四制的话，那么如果说他占了您的地的话，那么你可以一个是通过这个大队啊，这个要求他这个恢复原状。如果说大队或者是村里边不给协商的话，你也可以这个委托你们当地的律师啊，这个要求他排除妨碍。啊，那么如果说这个案子最终胜诉了，但是他还是不配合这个恢复。

0: 过的话，那么您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啊，通过法院的执行庭。
1: 嗯。
2: 哦，你说这是这意思？
0: 对。
1: 对，就是解决这种问题其实就是通过这两种方式，就是如果说协商能协商好的话咱们就协商，如果说实在不行的话那就只能去起诉了啊。
2: 你看我俺的意思是说俺也没在啊地，两个石头也没在啊地，也是在俺地方里，这住址里叫他跟俺撂下里。
0: 我知道您说的意思，但是呢这个如果说您起诉到法院之后肯定双方谁说谁都有理，
1: 嗯
0: 啊，那么还是要拿出证据来。但是呢刚才我也跟您说了，你们这个案件呢或者是争议呢最大的焦点就是你们双方的这个四制是否明确，如果很明确的话那么实际上是能够区分出来哪些是你的地哪些是他的地的，那么他有没有占你的地实际上就一目了然了。
2: 啊，
1: 嗯
0: 啊，啊，所以呢，您咨询我的话，我只能说建议您呢，如果说找大队也好，或者这个你报了警之后，一般这种民事纠纷的话，可能派出所不管啊，那么最好是通过大队去沟通，因为大队呢肯定也有你们的相关的资料，这个宅基地的这个四制图是吧？
1: 嗯
0: 啊，具体的坐标、具体的位置，
1: 看谁家哪块的地是谁的。
0: 对对对、
1: 啊嗯，这应该很清楚的。
0: 对、
1: 啊，
0: 如果说他们不给解决的话，那么您只能通过法律途径，就像我说的，实际上您这个如果说你的四制很明确，这个很明确的标注的话，那么这个案件呢其实并不复杂啊。那么后续呢？
1: 嗯
0: 可能就是执行的问题了啊、
1: 嗯、
0: 那么要求他排除妨碍，那么如果他拒绝排除的话，那么他还有可能涉及到这个拒执啊、
1: 嗯、
0: 那么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
1: 嗯
0: 啊，所以呢如果说您这边呢一直跟他掰扯不清楚的话，您可以在您当地委托律师就按我说的这个途径去试一试。
1: 嗯，就是说这个事儿其实也是。

0: 那北京时间的14:55，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那月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嗯。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

0: 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济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4: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5: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4: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5: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4: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5: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济广优品商城安井鸿鸿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

0: 进入商城下单。
1: 请收明起火位置。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请收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我在家里的卧室。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2: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3: 您好，幺幺九指挥中心。
1: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五号楼十三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不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3: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4: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持续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可以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我们有很多家长哈，都会有比较相同的一种焦虑，就是其实在跟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会不断的学习，不断的精进自己啊，想变成一个更好的爸爸或者是妈妈。我们也看了很多的育儿的文章也好，视频也好，或者说书籍也好，而且我们也觉得自己学到了挺多的这个教育方法，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些方法我们用到孩子身上好像总是没有那么的管用，或者是说这些方法我们听起来我们觉得说挺好，但是用起来却没有想象的那么的顺手，而且我们还会感觉到说，明明我们是为了孩子好啊，我们是在纠正他的这种坏习惯也好，或者说来纠正他的缺点也好，但我们会发现孩子反而会越来越叛逆，甚至可能会出现这种自卑的情况，还有就是可能有一部分孩子不愿意跟我们沟通。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石家庄市北附学校的高级教师、二级心理咨询师朱旭景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作为家长，我们怎么样在不断的这个试错和调整过程当中来陪伴孩子长大。朱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家长会有这样的共同的感受，其实就是对于知道学习或者说已经自我觉察到的家长，这部分我们要特别的提出表扬，
1: 是
0: 吧？是
1: 的，我们对着书养孩子也是在用心呀。
0: 所以家长陷入到了这样的这个算是误区吧，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想给大家提醒和分享到的。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家长经常容易陷入到的是哪些心理误区。
1: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底层的逻辑，真正的养育从来就没有标准答案，所以我们所说的误区不代表我们错了，而是我们在培养孩子的过程中也需要有试错的机会嘛。我们不要一下子就觉得错了就没有办法去修正了。任何错误只要没有涉及到原则性的，比如说生命呀、健康呀这些事情，我们都是可以慢慢去修正的。那我先给大家说第一个误区，孩子错了就觉得是我错了，我没有教好孩子
0: 啊。我们家长经常是会这样
1: 啊，
0: 觉得说我的方法不对，我没有教好，你看，哎呀，

0: 自我反思的时候，比如夜深人静的时候，
1: 嗯，
0: 也会陷入到一种就挺难过的一个状态当中，
1: 是
0: 吧？
1: 你比如说孩子有各种小毛病，像拖拉呀、
0: 嗯、
1: 粗心呀，啊、还有这个青春期的顶嘴呀，还有小学成绩很好，到了中学成绩下滑呀，那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呀，这个孩子最近越来越不好了哈、
0: 嗯嗯、
1: 然后第二反应就是是不是我错了，
0: 对、
1: 啊、我教育的失败，尤其是善于学习的家长会经常陷入这个误区，
0: 嗯
1: 啊，那是我哪个环节出错了吗？于是就会拉扯，我以前管得多，是不是现在应该少管一些了呢？那到底哪些该管、
0: 嗯、
1: 哪些不该管呢？那在这些犹豫和彷徨中就产生了内耗，嗯，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误区哈、啊。嗯、当然这个真相哈、啊，其实孩子的成长呢本身就是由犯错由试错然后再去纠正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嗯、
1: 所以要给自己一个清晰的认知。那孩子不会做题了，那他这段时间就是学的比较吃力，那他就有可能会做错，那做错下一步才会有订正，在订正的过程中才有掌握。我们都知道学习知识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
0: 嗯、
1: 那有的孩子可能就是我就学一遍就记住了、
0: 嗯、
1: 那么学第一遍的时候需要时间比较长，而有的孩子就是我学的特别快然后忘的也很快，
0: 对、
1: 那每个人和每个人的特点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说我们家孩子跟他家孩子不一样就是我的错了啊。
0: 嗯、
1: 那还有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孩子不自律，你看别人家孩子都知道自己学、
0: 嗯、
1: 我们家孩子从来不愿意多写一点点作业、
0: 哎、这个其实就是对于孩子到了初中甚至高中的时候家长就格外容易焦虑，因为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会跟自己说啊没事儿，他还小、
1: 嗯、
0: 是吧，
1: 对，
0: 等他到了初高中的时候家长说这都挺大了怎么好像对自己的学习也没那么上心呢，
1: 啊，对，还会偷懒呀、
0: 嗯、
1: 然后我们这时候就会比较惶恐，我要不管他，万一以后这个关键期，
0: 对对对，
1: 又管好他会不会抱怨我、啊、
0: 对对，
1: 影响了孩子一辈子、
0: 嗯、
1: 我们就是带着这样的惶恐去教育孩子，当然我们说要有敬畏心，但是也不能过度的去自责，这个时候出现问题我们去解决问题，像刚才这个不自律那我们就去改正，那一个是改变我们的教育方式，再一个就是孩子在我们改变过程中也会有纠错、那么还有呢就是不会说话不会社交，我们常常会说、
0: 嗯、
1: 有的孩子啊，他出门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说话，我们特别想让他懂礼貌、
0: 嗯、
1: 我也见过哈，在饭桌上这个家长就指使这个孩子来给这个阿姨倒水，然后
0: 孩子一脸不情愿、
1: 对呀，孩子本来在那玩得挺嗨的哈、
0: 嗯，
1: 拿手机玩挺嗨，然后就拉着个脸站起来哈。这时候我们家长和客人其实都很尴尬、啊。
0: 对，是、
1: 嗯、
0: 孩子本身他其实也特不愿意，
1: 啊、
0: 但是他又他也碍于面子是吧、
1: 啊？
0: 又去做了以后，其实也没有达到家长心中想要
1: 的。对，这时候其实我们就过度的把孩子的表现和我们自身联系起来了。孩子这么用我们的话说不懂礼貌、
0: 嗯，
1: 是代表着我没有教育好？也不是呀，因为我们都理解家里但凡有过这么大的孩子都知道、
0: 嗯
1: 啊、他不愿意和大人去交流、
0: 嗯、
1: 他和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
0: 嗯、
1: 他就是有一段时间比较拧巴、
0: 嗯
1: 啊、两代人嘛都有两代人的生活方式，所以在这时候我们不用过度的去自责，这是孩子这个阶段孩子的表现，我们大家懂了就好。
0: 嗯，
1: 那还有什么课外班坚持不了
0: 家长说你看我从小到大给他报什么班，我会发现他都是半途而废、
1: 嗯、
0: 都没有一个坚持到底的，
1: 嗯，那就理解到不适合他，或者是说这个课外班有一些地方那个可能还有待我们有待去跟孩子探索新的领域。
0: 嗯，
1: 那我们都知道孩子小时候可能会报很多个班嘛，
0: 对，
1: 各种的体育类的，然后舞蹈类的，然后演讲类的等等等等的，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让孩子去发现我擅长哪里，我们都知道小时候试错的成本比较低、
0: 嗯、
1: 我们可能学了一年放弃了，那如果我们长大之后从来没有学过，他可能就会有一个遗憾，可能用十年去弥补这个遗憾、
0: 嗯、
1: 那么不过是在这个过程中去寻找合适的方法。至于文化类的课外班他坚持不了，我们就需要去探讨一下孩子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是大班不合适，小班合不合适，小班不合适我们是不是去考虑找一些同伴去互助式的学习、
0: 嗯、
1: 等等的各种方式，这个本身没有对错，我们不要去责怪自己是不是我没有把这个孩子的韧性培养出来、
0: 嗯、
1: 不要过多的去自责。
0: 嗯，好，
1: 所以这就是第一个误区哈。
0: OK、嗯、这个误区说真的我觉得我刚才在听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自己也会，就是我们总是在心中对孩子，其实每个家长都是这样，有一个要求的标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我们希望孩子能够按照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发展、
1: 嗯、
0: 但是在发展的和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他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岔路口，然后出现了一些岔路口的时候我们家长就容易陷入到一个自我怀疑当中，就是我是不是没教好、
1: 嗯、
0: 所以其实通过刚才朱老师的分析就是大家不要陷入到这种自己内耗过程当中。

0: 就是每一个家长和每一个孩子都会遇到你遇到的相同的问题，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哈。
1: 是的。
0: 好，我们再说说第二个误区又是什么。
1: 第二个误区就是也是我们家长常常想要做好的，我一次性教了，我教了你就不能再走弯路了哈。
0: 我跟你说过了，你怎么又犯这个错误，是吧？
1: 对对对，都提前说了。你比如说，哎，这个字容易写错啊，你一定要小心。就是我们作为老师也会这样，语文老师我会强调，哎，这个诗词中这几个字特别容易出错，大家看清楚啊，我给大家写大一点。我们到初中有时候也会这样，因为错字真的有时候会特别折磨人。但是你越强调，他其实也不会不跳那个坑，他还会强调，因为我们教很多年之后就会知道这个字，大家前几届你的师哥师姐都会犯嘛哈。我们这方面经验肯定比家长要多，然后我告他说啊，你别错了，那其实改错还是得错。
0: 这个就是家长会很头疼，说我都已经说了很多遍了，或者是说我说的时候他听的也很认真啊，但是怎么就是做出来这个事情结果就好像我没说过一样。
1: 哎，首先要知道遗忘是规律嘛，我们大人也会忘。还有呢，就是人的注意力集中总是那么一块或者一段时间，不是我们全天的所有的信息都去摄入的话，真的我们真同时都摄入，我们也会受不了，我们的内核也会炸掉的。所以我允许孩子有时候记得没有那么清楚嘛啊。还有就是提前告诉他那个选择的时候不许失误啊，那么在某些场合一定不要说错话啊，那么大到人生的抉择，我们到以后的时候高考呀，然后高考之后的一些路啊，都不允许他走弯路。这样的话其实就会教育出两个极端的孩子。第一种孩子就是我们总是去否定说你做的不好，然后我跟你说了你为什么不知道，他就会自卑，他害怕自己犯错，害怕失败，害怕被批评，不敢尝试任何新鲜的事物，就是在既定轨道中去走，他活的就是很紧。我们会看到有些孩子就是你见到他以后，你就会觉得孩子很好，很懂礼貌，也各方面礼仪也都很好，但是你就会觉得这个孩子太紧了。那紧的背后就是对自己要求很高，看起来又不会去努力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就是我也接触过一些爸妈说，哎呀，这个孩子呀就是特别想好，然后自己又不去努力。当我听到后一句话的时候，我作为孩子去共情孩子的话，他会很难受。他在他看来，我努力了呀，我做了呀，我已经突破我自己的极限了。比如说你总是说我爱说错话，但是我都张开嘴说话了啊，但是我还是做不到那个像我旁边那个同学那样和别人关系搞得很好。那这样的话就会让他很自卑，我是不是我不行，有事儿上升到人了。
0: 这种状态你刚才一说，我就在想我身边也会有这样的小朋友。通常我们会感觉到这样的爸妈其实是对孩子的要求很高的爸妈，而且我们会觉得是完美主义的爸妈，总是希望孩子能够做的很好，但其实这个孩子他也在努力的做好，只不过达不到爸妈的标准而已。
1: 就是有一类小朋友，你当他活得很紧，你就问他聊一会儿，你就问他，你能告诉我你三个优点吗？我觉得有超过70%的小孩会告诉我我没有优点。
0: 就这一部分孩子
1: 啊，对呀、啊，我说。你再想一想，再想一想，就是勉强说出来几个，就是那种特别共性的词哈，就是他看不到自己身上好的地方。那同样的问题再问爸妈，就是你给我举出来孩子五个优点，这个爸妈要么就是泛泛的说啊，这孩子很善良，这孩子很努力，这孩子很认真，就是这样的词，你让他具体举事情，他好像也举不出来，甚至是连五个优点都举不出来。所以我们不要总想着我们教一次孩子就能达到我们的要求，我们做老师更是这种感觉，哪里会有一次性教对，那复习有什么用的？
0: 也真的是这样，很多知识其实是在复习当中学得更牢固。我们爸妈也要知道，就是孩子也不是说我们跟他说一遍他就能够做到或者说做好的，就是这个是我们爸妈需要自己调整自己的一个地方哈。那这是其中的一个极端，就是比较自卑的孩子。那另一个极端我猜他就是盲目自信的孩子，盲目的就是自我感动的孩子，
1: 觉得我很好，我不行，你说的这些都不对，
0: 对，
1: 那么
0: 我就不听你的，我觉得我说的都对的
1: 会对着干啊。那高压之下，父母的高压之下就会偷偷的犯错，刚开始的时候就做一些父母不允许做悄悄的哈。等父母发现以后可能会有冲突，那么冲突以后可能就会有一些走弯路的时候，就算你不让我这么做我也要这么做。我暑假前接触到一个孩子，就是这个孩子其实挺乖的，他父母是做生意的，就经常很忙，然后我也见到过这个孩子跟

0: 跟着父母就很艰辛的这样奔波嘛，他们父母加班，孩子也跟着加班。那时候觉得孩子真的就是个天使啊，就是也不哭也不闹，然后自己可能还会带上妹妹，还会写点作业，看着妹妹，
1: 那挺好的呀，看
0: 真的是啊。然后现在这个孩子到了初中初三这个阶段了，啊，就极度的叛逆，就所有大人接受不了的事情他都做一遍啊，比如说晚上不回家呀。然后去见网友啊，就妈妈就很崩溃，说：“哎呀，我们这孩子以前挺好的呀，我们对他要求也挺到位的呀，怎么现在就这样子了？”啊，其实这孩子本身也挺痛苦的。在这个过程中
1: 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抱着这种完美主义的想法教育出来的孩子就是会走向两个极端，我们不想教育出这样的孩子的时候，那就需要我们来调整我们自己的方式方法。一会儿我们给大家方法哈，我们再说说家长容易陷入的第三个误区是什么。
0: 只修理孩子不修理自己。
1: 我永远都是对的是吧？
0: 是的，就是孩子的错不是凭空长出来的嘛，就是很多时候孩子的问题是父母的问题。当然这样的话我们父母可能就觉得压力很大，现在很多育儿的这种媒体啊也在说啊，怎么都是我们父母的错呢。
1: 对，
0: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潜移默化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你比如说孩子这个拖延和摆烂，这是常见的现象啊，就是他回家不写作业，或者他写作业的时候一边写一边抠齿，上个厕所喝杯水，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反思一下，我们是不是过度的掌控和催促了，就是我想让你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你完成了你还有额外作业，那这样的掌控一定会养出来一个拖延和摆烂的孩子。那还有这种敏感和叛逆的孩子，就是敏感这个词啊，叛逆我们都知道是家长过度的压抑，而敏感也是家长这种情绪家庭的长期的情绪的压抑。这孩子会看脸色，其实我觉得一个会看脸色的孩子真的活得很累啊，我们不要去培养这个乖的会看脸色的孩子，那肯定是我们会给他脸色呀，会给他实践机会，他才会看到脸色啊。我们家的人都不敏感，孩子怎么这么敏感呢？我们就在想，
1: 很多家长会这样说，
0: 是
1: 自己没有感觉到自己其实是给了孩子很多的看脸色的机会，
0: 是真的是，他要想在这个环境生存的更好，他要学会察言观色，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想不让孩子敏感了，我们就需要反思一下自己。去修正一下，觉察一下，我是不是给到了孩子的脸色。
1: 我们家长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我们发现孩子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要好像一味的说这就是孩子的问题，我们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觉察一下自己是不是我在哪些方面可能做的没有那么的好。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觉得家长应该也会是痛苦的那种感觉，就是他会情绪上，比如说我有的时候也会，就是当我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然后我就哎呀自己其实会有一种挺大的挫败感，就是觉得说怎么就是做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但是其实反过来想一想，就是出现问题也不是什么坏事，
0: 就是
1: 就是我们发现了问题的时候，我们及时调整，总比后面我们遇到一个更糟糕的更大的问题其实要好很多哈。
0: 成长的机会嘛。
1: 对，一小段广告之后，周老师继续分享。
2: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 建筑工人小张又

0: 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1: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2: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3: 一二三，茄子。
2: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4: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5: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4: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5: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4: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6: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4: 那真是太棒了。
6: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4: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6: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1: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7: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教育总动员继续在直播，通过收音机可以继续调频到 FM104.3， 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都可以收听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即是来自石家庄市北附学校的高级教师、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二级心理咨询师朱旭景老师。我们跟家长来分享一下啊，我们在日常的这个育儿过程当中，我们自己其实也会出现这种迷茫的状态，或者是说我们自己也会犯错误哈。我们在试错和调整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陪伴孩子长大？那接下来朱老师就给大家支招了，就是家长怎么样来修正自己的这个定位。我们刚才说了好几个误区，都是我们一不小心踩进的这个误区。那我们怎么样我们能够调整出来，让自己能够更好的跟孩子进行相处？
1: 当我拿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啊，我就在联想我自己，就我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做了一些什么。还有我身边的这些人比较成功的育儿的这种人，他们在做什么。所谓的成功，我们更多的不是说他有多少名和利的收获，上多好的学校，而是这个孩子情绪稳定，能够有自己的心理韧性，能够自己独立解决问题。我觉得这是我们培养孩子的目标。首先我想给大家说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要做好情绪，孩子情绪的容器。其实孩子小时候由于他那个大脑的发育没有那么好嘛，他会有情绪爆发的时候。还有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真的很像，那么他爆发的点和我们自己容易爆发的点也很像，我们常常是不自知的就被孩子的情绪带走了。你比如说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他做得慢，他做得慢背后可能有一点畏难情绪，然后他的成绩可能也会有波动。这时候我们就会比较烦。其实我们的烦和孩子的烦应该是相通的，他也会烦。那这时候如果我们爆发以后，我们会后悔，
0: 对，
1: 愧疚哈，
0: 我觉得说，哎呀，这点小事儿也不应该这样，但是怎么当时就控制不住了呢？
1: 是，现在我也接触更多的父母嘛，也是在学习，也会在做反思。那么我们下次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哪个环节改一下，我们就不这样了呢？这就讲到了情绪的容器，就是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应该去包容孩子的情绪，就是他很生气，他大喊大叫的时候，如果我们和他一样大喊大叫，那么孩子收获的就是什么？我们的目的是让他好好学，好好做题，但是孩子就会收获到我犯了错，就会被嫌弃、被喊、被吼。那这样的话，孩子就会形成这种胆小、压抑、讨好、叛逆等等啊，各种不同的表现。所以我们在修正孩子的行为，其实我们是在纠正孩子的行为啊，不如是修正一下自己失控的情绪。我们不能要。不仅要装下自己的情绪，还要装下孩子的情绪，就是孩子本身对自己是有要求的，那么他就很崩溃嘛。我常常给大家讲我和我们孩子的故事，就是当考不好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就我们两个情绪都很糟糕的时候怎么办，那我们就去吃点好吃的。
0: 这个方法挺好。
1: 对，就是我们把它化成一个现实中的东西。如果我们两个人都在那儿自怨自艾，我抱怨他你怎么不好好学，然后他会说你就会训我啊，你就是想让我学习好，那这样的话肯定会有争吵。那这时候当我们上升到争吵那个情况的时候，愤怒就是无能嘛，我们解决不了问题。反之，如果我们把这个事情冷处理一下，放一放，然后我们去吃点好吃的，那这时候我们就会比较冷静的去看待这个事情。就是孩子也有很多崩溃呀，考试崩溃，然后同学的背叛，尤其小女孩们估计经常妈妈解决这个问题呀，和我最好的朋友最近怎么怎么样了，
0: 对
1: 啊，就是
0: 我昨天刷到一个视频特别可爱，一个小朋友上幼儿园说我挺急的，在线求助，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不跟我玩了，跟其他人谁谁谁玩，对，我很急。就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其实他每一个阶段都会有这种交友的困惑，
1: 是
0: 吧？
1: 这时候就是最考验家长的时候，那么还有遇事的时候他会慌张啊。有的孩子就会像我们孩子当年就特别怕体育啊，一跑800的前一晚上就会失眠，
0: 会焦虑。
1: 当时我也会很失控啊，就是哎呀你怎么能睡不着呢，就这点事儿你会怎么就睡不着呢，就是你越急他会越急嘛。还有就是一些就是我们预料之外的一些事情啊，这时候就是最考验家长。如果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就是刚刚说的这些孩子容易崩溃的事情上，能够情绪稳定而平和的面对 孩子的话，这就说明我们真的是一个容器，而不仅仅是说我是为了教育你，我是为了你好，比这些空洞的大道理要管用。
0: 好，能明白。虽然说做情绪的容器这个事情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很多次，而且我们家长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容易情绪崩溃，但是我们可以慢慢的修正自己，调整自己。当我们想发火的时候，我们可以稍稍的冷静一下，问自己为什么要发这个火，到底是我们在宣泄情绪，还是说我们是要怎样怎样哈？
1: 觉察，
0: 哎，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觉察到我们自己的这个情绪的失控，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已经是很棒的一件事情了。还有就是我们自己在发火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自己，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当我很想愤怒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哎呀，那我的孩子他也会就是用我的这个方式来解决他遇到的问题，然后我就想，那我就不要用这样的方式，既然我不希望孩子用这样的方式来解决，那我就不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解决。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修正的方法又可以做些什么？
1: 就是戴上放大镜来看孩子的优点。我们家长常常犯的错误就是盯着孩子的缺点和不足，
0: 总看见不足，好像发现不了什么优点
1: 啊。就是我们的学生就跟我说过，哎呀，我说你这次挺好的啊，你看这段时间你进步的挺多。哎，老师你别提了，我妈说了，我还没有进步到我最好的状态。
0: 永远达不到标准。
1: 对，就是当他进步到他最好的状态，我妈说了，我还有进步空间，就是永远不知足嘛。当然我们中国也有一些传统，就是通过批评让孩子进步啊，通过让孩子的反思，怕他翘尾巴呀，怕他骄傲呀。
0: 家长就是说，我一夸我的孩子他就飘了，我可不能让他飘。
1: 是的，
0: 所以就是得时时刻刻的提醒
1: 他一下，
0: 对，提醒着点他说，你看你这地方还不太行啊，你可别因为其他的哪些事儿挺行的，然后就飘飘然了。
1: 对，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不妨的去跟孩子一起去恭喜他一下嘛，哈，就是我们人生也需要不停的有一点动力，而我们的这个恭喜就是孩子前进的动力，也会让他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认知。说到这个词好像很高大上，就是当我们去否定孩子感受的时候，当孩子再有感受的时候，他就会质疑，我的感受对吗？上次我妈不是这么说的呀，我应该怎么怎么地呢？所以你当孩子他对自己的感受都不去信任的时候，那就没有办法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我们该恭喜的时候恭喜，那么这事儿就是做得不好，那我们就该接着孩子的情绪，就接着孩子的情绪。再回到我们说用放大镜看优点啊，又举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初次做家务的孩子，他咔摔了一个碗，这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大家想一下这个情境啊，那很多种反应，有的孩子，有的家长就会说，呀，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呀？还有的说，哎呀，孩子你没事儿吧？
0: 对、
1: 那么还有的可能就是默默的去打扫一下这个战场哈，那么不同的人对这个事儿有不同的反应。如果我们积极的去关注这个事儿的话呢，就是我们首先要看到孩子是想做这个事儿的，就是我们常常讲孩子不爱做家务，他可能是在最初做家务的时候受到过打击，那么他还想把这个事情做好，那否则的话他完全就洗完就给你扔这儿了，就不用管了哈。那么这本身是有一个积极意义存在的。然后当这个孩子把这个碗掉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他肯定是害怕的，他会惶恐，就是孩子怎么去处理这个惶恐的情绪，这也是这件事上教会他的东西啊，就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我们这么说的话，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把它扫干净就好了。那么上升到他长大以后，就是当他搞砸了事情，他也会想，哦，我当时摔了一个碗和我现在把这个工作中的某一个东西搞砸了其实是相似的，我们想办法去补救就好了，这就是积极关注的意义。
0: 那我们终于

0: 脑，他就会他处理事情的时候是混乱的，他的这个大脑呢难的那个本质他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怎么夸呢？一定要夸具体的事情，如果不会那就多学习。
1: 好吧，所以夸孩子的这个事情也需要我们家长在其中有一些方式和方法。夸具体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夸什么，我们不夸聪明是吧，不夸你真棒，那我们要夸什么？夸这件事情，比如说你处理得很好
0: 啊，
1: 还是怎样？
0: 你拿那个摔碗那个事情啊，你刚才是不是有一点害怕？就是你跟孩子去沟通的时候，孩子可能会哭啊，我很害怕，
1: 对，
0: 那个碗摔了，我不知道怎么去办啊。但是虽然你害怕呢，但是你仍然能够到现在给我把这个事情清晰的表达明白，这说明你是有处理这个问题的能力的。我们要夸的是处理问题的能力，做事的过程，就是你越具体越好啊。刚才你把这个碗摔了，我你能描述一下这个具体的过程吗？哪怕他给你描述出来，你就会看到哦，你能够清晰的表达这个事件。那这本身是一种能力呀，很厉害呀，你这个年龄你能做这件事情就很厉害了呀，就是具体到具体的事儿去夸他。
1: 哇，这个真的是需要我们家长来调整我们的认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比如说我自己有的时候会带入某些场景，就是我们为什么一上来我们会说你怎么这事儿也做不好啊，我们其实站的角度不一样，我们会从心底里对孩子的要求本身就是高的，就觉得他做这件事情那你就应该做好，对吧？你比如说这个孩子他3-5岁的时候做这个事，可能你是这个标准，等到他到了10几岁的时候，他刷碗他又把这个碗给摔了，你的心中的标准其实是变了的。
0: 是的。
1: 然后我们可能这种指责的语言就会随着我们心中的标准我们就出来了，但其实孩子接收到的这种指责的语言之后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可能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比如说他凡事都会往不好的地方想，对吧？还有就是像刚才说到的，他经历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搞砸了一些事情，可能他就会逃避之类的。
0: 是的。
1: 那我们调整一下我们的说话方法，我们就会慢慢发现其实孩子都是这样，当他发现这个事情对他没有那么严厉的伤害的时候，比如说他打碎了这个碗，他更害怕的是妈妈说他，那他发现妈妈其实没说他的时候，他自然而然的他就会想到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0: 就是这么回事。
1: 未来也会找到更多的解决困难的一个方法。下面依然是一小段广告，稍后周老师接着分享。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4: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3: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是。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3: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逛街、游湖、慢跑、爬山、露营，运动量一大就容易累，这个时候怎么少得了一双好穿轻便不累脚的鞋呢？今天给您分享明星博主都爱的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哎，可能您叫不出它的名字啊，但是您一定见过它的样子，经典的红蓝虎爪纹，舒适好穿，时尚不过时，无论是日常出街还是重要场合穿它呢都很有调性，不仅潮流百搭，更是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舒适好穿，轻便耐磨，官网呢一双大概要几百元，我们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正品保证，奥莱直发，绑带款、一脚蹬款两款可选，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啊，一共有23个配色，尺码也非常的全，从36号到44号都可以选到适合自己尺码的鞋子。那了解的朋友肯定知道啊，这个鬼冢虎已经是发展了70余年的时间了，他们家的鞋子都是根据亚洲人的脚型设计的，更加适合我们亚洲人，轻巧又舒适，久走不累脚。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轻，一双鞋的重量呢在234克左右，轻到可以随意拧压翻折，不用担心说有折痕，鞋底呢也是防滑耐磨的，回弹力十足，抓地力强，四季都可以穿。比如说它那个经典的红蓝虎爪纹啊，米灰加上这个藏蓝的配色也是相当有书生气的，再配上这个皮质的虎爪纹，格调拉满，春夏搭风衣裙子短裤，秋冬搭西装长裤配大衣，不分季节不分年龄，随便一搭，哎呀，时尚感、松弛感、慵懒感，总之潮流感爆棚。夏天呢，想要双脚放松，这个鬼冢虎的一脚蹬呢简直是太合适了，不用系鞋带，一脚就能够蹬进去，方便得很，舒适透气耐磨啊，正常码就可以了，如果是脚胖的话呢可以

0: 选大姨妈。所以呢，你看这个户外出游啊，通勤啊，逛街啊，遛娃呀，来场说走就走的徒步，这个鬼冢虎休闲鞋都能够轻松的拿捏。从复古的绑带款到懒人一脚蹬，男女同款，平时一双要大几百，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299元，还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证，既是实力派也是颜值派，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舒适好穿，轻便耐磨。现在您就能够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选购了。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
1: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守候。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哈，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我们怎么样在日常的跟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要学会试错，同时也学会调整。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石家庄市北附学校的高级教师、二级心理咨询师朱旭景老师。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啊，家长可以通过调整自己的情绪的这个方式，然后慢慢的呢我们影响到孩子，还有就是我们不要老盯着孩子的错误来看，我们可以戴上放大镜，我们来看到孩子的优点。当然这个优点不仅仅是说孩子的学习成绩有多好，而是说在整个的我们跟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更多维度的来看一看孩子身上的这个闪光点。那除了我们说的这两个方法，还有什么其他的我们家长可以调整自己的这个方式和方法？
1: 第三个方面就是适时做旁观者。就举个例子啊，我们孩子高考完以后呢，就去见各种人嘛，然后人家就问他啊，他高考考得还可以，就说哎，你怎么能考这么好的？你妈妈怎么管你？孩子的话就是我妈妈不管我，大家就会觉得你凡尔赛，你妈妈怎么能不管你呢？哈，其实这句话的背后就是，我觉得我适时的会做旁观者，就是当孩子遇见困难或者是说犯错误的时候，我不急着去纠正他，就允许他在错误里待一会儿，也允许他自己难过一会儿。这真的很难。
0: 是的，你说这个我觉得好难。你说真的，我们其实特别是作为妈妈这个角色，其实爸爸可能作为旁观者还相对好一点。你比如说我自己和我的朋友就会遇到说，有的时候比如说我真的我控制不住啊，我真的是我这个话我要说，我真的是我这个事情我要做，我真的是忍不住。然后我们有的时候在生活中交流的时候就会说，为什么我们忍不住？哎，那还不是源于我们对孩子的爱，就是我们自己没法解释的时候，我们就用这句话来概括。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跳出来的时候，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会发现我们可能有些事情做的确实有点控制孩子了，是吧？
1: 就是爱也是要有方式的嘛。我就举个例子，就空间隔开嘛。我们孩子当时在上课外班，然后有的课外班不是允许家长在外边陪着嘛，甚至在教室陪着，我就坐那个后边，我就看他像猴子一样
0: 上蹿下跳吗？
1: 对，我说你这听课是听课吗？360度，然后前后左右全跟人说话，你听懂了吗？我就特别愤怒啊，然后我就压火，压我的火。然后下课以后，我发现人家听得懂，人家那个题做的还可以。然后下一次我就不进那个教室了。
0: 其实人家孩子有人家孩子自己的方式，这个也让我们就是意识到说，孩子不一定按照我们想象的方式来做什么事情，但是人家也不一定做得不好。
1: 是，就是有时候我们觉得他错了，但是又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那我们就退一步嘛。那物理是一方面，然后最主要的还是我们心里要变强大，就是孩子这样也不一定能多差，这是他的路，他要走。还有我们说的第四点呢，就是要做终身学习的父母。其实父母这个角色，今天我们在朋友圈还在讨论哈，说这个假期的时候父母很崩溃，
0: 到了这个暑假过了一半的状态了，父母就说什么时候才能开学
1: 啊？就是有学习任务的孩子，小学生、中学生的家长是在说，我们天天在和学习和孩子这三角之间在战争啊。
0: 对，
1: 然后没有学习的一个双胞胎的妈妈，他们家孩子才一周，
0: 还
1: 不到两周啊，他说哇，他们俩天天精力旺盛极了，我天天和他们做斗智斗勇啊，
0: 希望他们能够睡觉是吧？
1: 对呀，他太有精力了。所以做父母这个事真的就是个修行，我们的结果就是。

0: 是的，
1: 就孩子是在练我们的。既然他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带他来到这个世界，我们自身肯定要有一份责任。而这份责任的背后就是，我们需要不断的去修正。那这个学习，因为每一个阶段和每一个阶段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我们就讲到了嘛，是试错，是调整。那么当我们发现这个方式不合适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去换一个方式去处理。那当我们和孩子之间什么时候啊，我们常常是说我们管孩子什么是个度。
0: 对，
1: 一旦你觉得你们之间沟通很晦涩了，已经影响到你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了，这种心情已经很郁闷了，那就是需要调整的时候。也许是我们管多了，也许这个时候应该给孩子一点自由，给我们彼此一点空间，后退一点，这就是标准啊，没有说一个标准答案，我们一定要把孩子教育到什么程度，我们才可以管，可以不管。孩子和孩子不一样，父母和父母也不一样。那一定要记得这个原则，就是管着彼此都累了，那就需要调整方式了。
0: 我们作为家长，在跟孩子的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其实，总是会有需要调整的这个一个契机，算是因为我们会发现即使我们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的这种方式方法，但是也不一定用在你的孩子身上很管用
1: 所以最主要的还是我们父母要学习嘛。首先我们自己不要去 PUA 自己，说我父母做的不好呀，我们家孩子不如人家孩子好，那可能是我做的不好，我的基因不好，教育不好。先不要去这样急着去否定自己，就没有一个好的标准是什么。我常常问他们，我说那好的标准是什么？每个人和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刚才也讲一个大的方向，这个孩子阳光向上，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会处理自己的情绪等等，这都叫好的方面呀。我们不是一定非要用一个学习，用一个某一个固定的有量化的东西去衡量这个孩子好和不好。那么我们养出一个这样的孩子来，本身就需要耗费很大的精力。就是我知道我会犯错，我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会犯错，那错了怎么办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适时的去认错啊。今天妈妈这个事儿做的不太好啊，昨天晚上我的情绪不太稳定。那面对你这个跑步就焦虑的这个事情啊，我比你还着急，那这是我的问题。你看我们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去解决这个事情？就是我们不要去怕认错。我们常常会说，哎，我们认错了，孩子会不会看不起我们？
0: 我们的权威被挑战了呀！
1: 真的不会啊，只要我们足够真诚，其实小孩子真的特别善良。我和我的学生在接触的时候也是啊，我说，哎呀，你妈这么做不太对啊，不太好，要不要我帮你训他？就我当然我是在开玩笑。
0: 孩子会说什么？
1: 孩子就会说，不用不用，老师，我自己能解决这个事情。好多次啊，我说那我觉得你爸妈应该来见我一下了，他们这么对你啊，给你压力太大了，因为学习上嘛哈。我说我给他们打电话，我说我不会暴露你啊，我经常跟小孩们这样去沟通嘛。他们说不用老师，我觉得我自己有这个能力啊，我能够把我爸妈说好。等我回头去回访这个事情的时候，一般家长都会说啊，孩子跟我说了，我理解他现在的难处了。就是小孩们真的特别容易原谅我们父母，也特别容易的去改变他自己。那我妈妈她千为妈妈辩解嘛，我知道我妈妈这样做是为我好，常常把这句话放在第一句，
0: 孩子能理解的。
1: 对，然后再说，哎呀，可是我就做不到那样了，我每到考试的时候我会着急啊，我会手抖，我会会做的题也做错，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调整了。哎，我说这个事儿是家长给的压力太大了。那但是孩子仍然会坚定的站在我们父母这边。所以当我们摆出一个姿态来，或者说我们去用学习的态度去养育孩子的时候，孩子一定会特别开心。在这样环境长大的孩子，他也能够及时的去修正他自己。那因为我们的改变一定会带来孩子的改变吗？
0: 孩子会看到说我的爸妈比我大那么多岁，他也在努力的学习和改变。那我现在当下我这个状态，我也更应该努力的学习和改变。
1: 是这样。
0: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我们自己做好就影响到孩子很重要，而不是说我们光说孩子我们自己没做。这样的话我们会发现，你光说孩子自己没做，孩子其实你就没有办法让孩子幸福，孩子也很难改变。那我们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想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别老想着说我们要改变孩子，
1: 是
0: 不是？
1: 对。
0: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多修炼自己，多改变自己。你想让这个事情怎么样发展，那你就先从自己开始，然后你慢慢改变了，你会发现孩子这个时候你真的 会很欣慰的发现，其实孩子也会慢慢的来进行改变。
1: 嗯，就是具体到一个事儿也是这样的嘛，就是我想让我孩子积极努力的学，那就先改变我们自己。
0: 我们自己在孩子面前，我们是一个积极的状态。比如说，我们希望孩子不要什么事情老回来跟我们抱怨，那我们就不要老跟家里的家庭成员来抱怨我们的事情。那慢慢的，我们的孩子也就更加的积极和向上了哈。好的，谢谢朱老师今天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再见，朱老师，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4: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4: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欢迎您的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那么从我们这个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就可以来点击收听本期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在您的微信小程序当中呢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本期节目的。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很多朋友在体检的时候发现，哎，自己有乙肝，第一反应就是特别的恐慌，甚至是自卑，也不敢告诉家人，也不敢再继续体检了啊。也有人觉得说，我没有症状，我的肝功能也正常，是不是就完全不用管了？虽然我是有这个查出来有乙肝了，那么说到这个肝炎呢，大家还是比较警惕和紧张的哈，因为大家总觉得这个肝炎是有传染性的，特别是乙肝啊。那么对于这个乙肝会不会传染？如果得了乙肝，要不要吃药？能不能停药？怎么避免这个乙肝继续发展的肝硬化和肝癌呢？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肝脏治疗方面的专家，跟您详细的来讲解刚才我们这些的疑惑啊，让大家一次性能够了解乙肝到底要不要，我说吃药治疗，能不能停药啊，怎么样避免它的进一步的进展。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么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有关于这个乙肝呐、肝炎方面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也可以在今天的节目进行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0311961004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呢我们也会来关注到。好了，期待各位的参与，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石家庄市第五医院中西医结合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刘连，刘主任。刘主任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嗯，大家好。
0: 欢迎刘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各位来聊一聊这个乙肝的问题啊。刚才在一开场的时候，我一说到这个乙肝，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也有这样的疑惑，就是我们小时候啊，一出生，像我们这70后、80后们啊，就都打这个乙肝疫苗，国家这个提倡的或者是要求的，就会觉得说这个乙肝是不是挺少的？说现在怎么还有这个慢性乙肝的患者，或者说得这个慢性乙肝的人还多吗？
2: 嗯，那个得这个慢性乙肝的患者现在还是挺多的，因为咱们这个国家存在着好多这个中老年既往已经患了乙肝的这样的患者，这个基数它是比较大。要是这个新生儿还有这些儿童，他现在得的就是已经很少了，主要是以中老年人为主。

0: 老年患者的基数大，
1: 就是之前有些遗留的是吧，
0: 对，既往感染的
1: 啊，就是新生儿，比方说现在新发的这些乙肝病例还多吗？
0: 新发的这个不多，新发的这个都阻断完了之后，他这个新生儿的这个基本上通过阻断之后都杜绝了这个母婴传播造成的这个慢性乙肝。
1: 嗯，所以说这个疫苗接种
0: 新发的特别少了。
1: 嗯，疫苗接种在我们这个乙肝阻断方面还其实还是挺有成效的啊。
0: 对，它基本上都这个全国都免费普及。
1: 嗯，
0: 早筛查，母婴阻断。
1: 嗯，
0: 完了之后这控制的还是不错的。
1: 嗯，像这个慢性乙肝在咱们人群中一个分布的一个大概情况是什么样，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0: 分布情况主要就是现在还是这个老年的患者比较多。
1: 嗯，
0: 完了之后40岁以上50岁到70岁左右的中老年人这个还是比较多的，他出生的时候也没有扎疫苗，当时的时候母婴传播是主要的感染途径，有好多都是一家子一家子的得，完了之后他90%以上好多都转成慢性乙肝了，这批人呢他携带这个病毒都几十年了，属于现在医院我们这个肝病科的最主要的这个患者就诊人群，他短时间内不会很快的消失。
1: 一家子一家子的
0: 啊，有啊，这个爸爸有，妈妈有，有生产的孩子们也都有，有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有，他这个一家子一家子的还是挺多的。
1: 那他是比方说血液遗传呢，或者还是说这个一起生活传染的呢？
0: 他这个主要是通过这个血液途径，血液途径感染，完了之后他这个他说单纯的吃饭什么的这个很少感染，主要是血液接触，完了之后输血了献血了，主要是这一方面。要日常的我们就吃个饭了接吻一下了，日常生活接触这个很少感染。
1: 这个大家也注意哈，因为很多朋友挺介意这个事儿，一说我们身边谁是乙肝了，大家就会觉得跟他吃饭呀，或者跟他甚至说跟他有一些这个肢体接触可能都会有传染的风险。
0: 这个拥抱什么的这个没事儿，这个正常的接触没事儿，主要还是血液途径，比如说有不安全的纹身了，有拔牙了，输血献血史了，还有的共用这个针具，就原先的时候咱们那个以前咱们20多年前那个时候没有一次性这么好的这个输液器注射器，比如说孩子们都病了，尤其是农村，完了前面那个孩子发烧呢，这还没给他刚扎完针，都是玻璃针管，还没来得及在饭盒里蒸煮，没有高温消毒呢，完了后面又有孩子们来了，又排着队吭哧，后面那小孩又赶紧扎针，这样又赶上那孩子抵抗免疫力低的时候，这样就容易感染。
1: 这是之前受卫生条件的一些限制也是，是吧？所以就是大家对于乙肝有一些预防和警惕的意识是好的，但是得科学和正确的来预防啊。对于乙肝的预防，您对我们大家就有什么样的提醒？您觉得怎么样做是科学的，是合适的呢？
0: 科学的就是咱们中年人就是说一定要筛查，尤其是你这个40岁以上的，咱们就是说不管你舒服不舒服，有没有感觉跟症状，咱们要常规的得查一下这个乙肝物象了。很多人他没有症状没有感觉，他携带着已经有好多年了，有的都10年20年或30年啊，等一检查呢，哎，怎么肝硬化了，怎么没任何感觉跟症状，哎，一检查里头大瘤子肝癌了，
1: 天哪，
0: 完了，还有的就是说脸眼身上都黄疸了，白眼珠都发黄，完了尿尿也黄的跟茶水似的，完了之后黄疸都比较明显了，这个时候才发现，所以一定要及时的筛查，另外就是说成年人，就是说咱们检查了之后，比如说乙肝无效，他没有抗体，没有抗体，咱们就该补打疫苗的时候一定要补打疫苗，夫妻一方，比如说有乙肝有阳性的，另外就是医护人员呀，你像我们凡是经常每年都体检，体检了之后如果你这个乙肝表面抗体这个数值要是降低了的话，需要扎疫苗就要扎疫苗，另外就是经常纹身还有洗牙的拔牙的，这些家里人有乙肝携带的，你只要是你没有保护性的抗体或者抗体的数值低，咱们都需要重新接种乙肝疫苗， 阻断一下他后天的这个感染，降低这个后面感染的风险。
1: 嗯，
0: 也有的患者，哎呀，我扎疫苗了，我扎了好多针，怎么都不产生抗体啊？完了之后，那你国产的不行，就得试试扎进口的。啊，如果说进口的还是不行，就是我记着我在北京进修学习的时候，地坛医院，还有302医院一些特别知名的，谢瑶教授、程军院长，还有这个李明慧教授，那没有产生的话，就只有反复的在扎。扎进口的，扎好的，
1: 嗯，
0: 啊，尽量就是说多扎几次，
1: 嗯，
0: 刺激它能产生抗体。
1: 也就是说，产生乙肝抗体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哦，对，非常重要，这样你就更安全一些。
1: 嗯
0: 嗯，就是扎那个加强针。
1: 嗯
0: 嗯，
1: 这个是一个，就是说一定要注意筛查。我们有听友留言说，这个筛查是多长时间筛查一次？还是说有什么症状了再去筛查呢？
0: 一般就是40岁以上啊，这个筛查，咱们就是说成年人。你这个尤其是家里或者身边人有乙肝的，有的人这个健康理念人家比较强，有的人就每年来查，完了之后，也有的你就说觉得年轻，40岁之前的可能2-3年，如果没有这个肝病，他抗体数值高，也可以2-3年来查。
1: 就是我们去医院就说我要查查我的乙肝抗体。
0: 啊，对，我查一下乙肝5项，查一下肝功能，看看抗体数值的高低。你这个要是岁数大一点儿，完了之后就是说除了身边这个家里人呐、同事啊、不错的朋友有，要定期查。另外就是说咱们经常在外就餐，人家别人有没有病，当然咱们说光单纯的吃饭他不会说感染，但是你这个餐具包括这个口腔牙龈，有时候会出血，会有溃疡，你涉及到出血的时候，血液里头就可能存在了这个病毒，临床上也有急性感染的，所以你这个我这上个月的时候就有一个，完了说我没怎么着，家里父母兄弟姐妹谁也没有，结果他就是个急黄疸，在这输液治疗黄疸高嘛，肝功正常了之后配合着输液用药，结果人家一个月左右肝功也正常了，表面抗炎消失了，第二项还出来抗体了，这真有急性感染的，所以说他可能经常在外应酬啊，完了之后还有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尽量还是最少也得40岁以上吧，一年左右查查，有的人家抗体数值高，你可以3-5年，可以时间长点，但是每个人他那个抗体的数值他降低的快慢，他也不太一样，有的可能过了一年它数值降的比较多，保险点就是还是查清点更好。
1: 这听完您之后说之后我觉得我今年这个体检项目里面必须加上这个肝功能和乙肝5项哈，原来没有刻意的去看过这两个，看来还是得有意识的在适当的时间做一下这个相关的检查，如果没有抗体了就得打上这个加强针。
0: 对对对，该查还得要查，你不查也不知道。我们医院那个乙肝5项那个定量是精准的。
1: 哪个医院不一样吗？
0: 不一样，好多县里的这个医院他查的不是那么精准，我们都有具体的数值，特别精准，你这个抗体这个数值到底有多高啊，完了之后这跟北京的检测都基本是一样的，完了之后如果数值低的话需要扎这个加强的疫苗的针，咱们及时的加强。
1: 所以就有的时候那个病人看完病跟我们也交流说，我这个数值怎么在这个医院查的跟在那个医院查的不一样，就人家查的指标标准是不一样的，是吧？
0: 对呀、
1: 你这个数值要对应人家这个医院的机器的这个标准来看你是不是在正常还是偏低偏高。
0: 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们医院查的最好了。我们这省级省会里面最好的高铁片区，这个3级甲等最好的这个传染病院嘛，老传染病院，而且有77年，这不是前面7月1号我们刚院庆的，这个成立这个医院77周年，完了之后这个
1: 反正我们是一个老牌的省级三甲医院的院区，
0: 对对对，
1: 啊，非常的权威和可信的，
0: 检测的都很精准，
1: 对，特别是在一些这个传染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方面，经验也是非常丰富的啊。
0: 对对对，
1: 好，我们16:15进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大家如果有关于这个慢性乙肝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可以来跟我们继续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0311961004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直接在听友群给我们留言就好了，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到，为大家做出一对一的解答。
2: 全景北疆，每一帧都值得珍藏。
3: 赛里木湖的蓝，那拉提的绿，独库公路的险峻与花海，一次看尽新疆美景。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0: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5: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了石家庄市第五医院的专家，跟各位来聊一聊关于慢性乙肝防治的相关问题。那如果您有肝病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抓紧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跟专家进行一对一的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已经为您开通。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第五医院中西医结合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刘连，刘主任。刘主任在肝病的诊治方面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那我们继续来请出刘主任。刘主任您好。
6: 大家好。
5: 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些肝病日常大家的一些常识的认知问题啊，还有一个问题其实也挺有争议的，就有人说我这个慢性乙肝不疼不痒的，没什么感觉，说不用治。但有人说那不是，说这个慢性乙肝你必须治，就是就哪种说法对，或者还是说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应对，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个问题呢？
6: 它是这种情况，我们临床上也接诊好多类似这样的患者会咨询问，它这个呢要分不同的情况。就是说如果这个慢乙肝，你这个肝功能不正常，转氨酶高，胆红素高，而且病毒载量 DNA 数值比较高的话，包括咱们做的这个彩超，它合并不合并有脂肪肝，肝脏硬度值测定数值高不高，根据这个综合到一块儿，这些病人都是需要治疗的。因为你肝功不正常，最起码第一点要保肝啦、降酶啦、抗炎啦、降低转氨酶啦，另外胆红素高的还得要退黄疸。除了恢复肝功能之外，另外你的病毒载量高，这几年临床上最新版的诊疗指南，完了都是建议，国内外这个指南都是建议尽早尽快的抗病毒治疗，得把病毒遏制住，不让它高水平的复制。如果病毒载量数值高的话，DNA 还有现在的乙肝 RNA 测定数值高，病毒在复制，它复制活跃，传染性强，完了对肝脏的损伤就比较大。如果你要是听之任之不管它的话，它就容易往这个纤维化和硬化进展。严重的有的患者就会导致肝癌。所以有的人虽然他觉着，哎，我没感觉呀，没症状啊，我肝区也没疼，也没有不舒服啊。完了之后，有的时候老百姓就说这是个哑巴脏器。怎么没感觉没症状？可是，一来，哎，大肝癌了。真的是，所以说一定还得要高度的注意跟警惕。也有的比如说这个年龄小一些的，像这个儿童啊，像这个初中的初中生之类的，原来前面几年的时候就说，哎呀，说你看他肝功都正常，病毒量是高，但是肝功正常，做彩超呢也没啥事儿，你说这样的，咱治不治啊？看不看呢？就是说有的家长人家就愿意想着，哎呀，我要上来就吃上这种长期的抗病毒的一天一片的这种核苷类似物这样的药，而且小孩停不了药，他也挺纠结，会这除了是保了肝的抑制病毒了，是不是对肾啊对别的脏器有损伤啊？有的父母他就不太愿意，他就说，哎，那我就多查勤着点啊，看看肝功不正常了我再治啊，完了之后我给孩子多检查啊，做做彩超查查肝功，完了之后定期的来看医生，完了像这样的也有这样的患者和家属，人家就是不

0: 愿意用这种强效的降病毒药，但是前提是他得保证着肝功能正常，而且就是说彩超他这个没有明显的结合这个肝脏硬度值没有明显的数值增高。如果纤维化高的话，也是建议你尽早抗病毒啊，尽早抗病毒。
1: 也就是说即使他在可以不用药物干预的这个程度，你也要时刻去查一查它有没有变化呀，有没有需要降物记录。
0: 对呀，它是波动变化的。嗯，有好多这个小孩们，你觉得他小，他有时候有肥胖，有点脂肪肝，
1: 嗯，
0: 再加上剧烈运动，有的有熬夜的，他转氨酶一高，再加上有这个病毒，嗯，所以说还得要密切监测，看着点这个肝功能的情况。如果是一生下来就是说从妈妈肚子里就娘胎里就老百姓说的带来的，就是母婴这样传播来的，还是建议尽早尽快的抗病毒。
1: 啊，
0: 有时候这个人家那个十来岁的孩子们经常有这样的，你现在各学校要求也严，一说有这个病传染，虽然说没有说强制性的不让上学，但是你有传染知道你有这个病，学校老师们什么的也都挺警惕和注意。
1: 嗯，
0: 建议还是尽快尽早的抗病毒。
1: 嗯，
0: 要是肝功不正常那更没得说了，就必须你不抗的话它就更加重，病情恶化，反反复复肝功不正常，刺激的你这个纤维化硬化度数值也高，完了之后就特别容易往肝硬化发展。
1: 哦，脂肪肝会引起乙肝吗？
0: 脂肪肝不会，脂肪肝临床上咱们就分两大类，一种就是喝酒引起来的，甭管红的白的啤的，只要酒类酒精类的会引起脂肪肝。还有一类就是比如说这个肥胖吃的肉跟油大，脂肪类的含量高，你比如有的爱吃，还有就是花生豆了瓜子了坚果了，爱吃花生米啊，完了吃的多，炒菜放的油大，或者爱吃红烧肉这些肥肉油腻的东西，完了之后他这个饮食不节制，完了之后这个脂肪肝，这个就是单纯的非酒精这个引起来的，一种是酒精性的，一个是非酒精性的。同时还有一种啊，就是临床上也现在这几年也比较多见，你看着他干瘦干瘦的，体重也不超标，说吃饭我也挺注意的，他一检测也有脂肪肝。
1: 嗯，就是原来我们也说素食也有脂肪肝。
0: 对呀，他代谢不是太好。
1: 嗯
0: 啊，也跟他的体质有关系。
1: 嗯，
0: 比如说父母遗传的，他遗传代谢的不太好，有的说是素食，但是炒菜放的油大，是吧？你现在经常外面的饭店呐、或者外卖呀、他这个油，都不如自己家里做的那个油更干净、卫生、更清淡一些。
1: 嗯，
0: 所以还是尽量就是说注意，如果有脂肪肝的话，你同时又合并乙肝，这样就特别容易加重。加重就有的肝功就不好了，纤维化数值高了。就容易加重病情，相当于双刃剑，一方面有乙肝病毒的感染，一方面又有这个脂肪肝。所以尽量就是不喝酒，尤其是有乙肝的患者，红的白的啤的，只要是含酒精的你尽量就别碰别接触啊，你喝了酒只会更加加重。
1: 熬夜跟肝炎发病有关系？
0: 熬夜就是说肯定是对身体不好。熬了夜之后，因为从这个中医学的角度讲，这个肝脏就是最佳的晚上休息黄金时段，你看10点来钟，最晚10点半，不能超过11点，到凌晨2、3点，这个时段是肝脏排毒解毒代谢的时候，最好的黄金时段。所以尽量不熬夜。熬了夜之后呢，你这个肝脏特别受损伤。你看完了之后，好多有这个乙肝的、脂肪肝的、肝硬化的、肝癌的更不用说了，你得嘱咐他早点睡觉，不能熬夜。有的本来就前一阵我接触一个病人，一个小伙子，人说我没干别的呀，我就是熬夜2、3点睡觉，结果一查肝功也不正常了，胆红素高，黄疸40%，完了之后脸焦黄，面色晦暗。哎，我说你这干啥来？这家里着急，因为他要参军当兵去嘛，赶紧过来又输液治疗。说你别熬夜了，一点都不能熬夜。完了好好休息，输了1个礼拜保肝降黄的药，这肝功才恢复正常了。他也挺伤肝脏的，
1: 所以不能熬夜
0: 尽量不熬夜吧，还是规律的作息。
1: 在咱们科室，咱们叫中西医结合科
0: 啊，
1: 治疗的时候也是中西医两种方法。
0: 对呀、啊，
1: 嗯
0: 啊，除了正规的，咱们临床上严格的按诊疗指南，这种有这种核苷类的专门降病毒的药，另外还有好多中药。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医院就有挺好的那个专门抗病毒的。就叫舍弃清毒颗粒，
1: 嗯
0: 啊，原来叫克毒转阴冲剂，
1: 嗯，
0: 后来这几年我们这个都已经列入医保目录了，
1: 哦，
0: 现在叫舍弃清毒颗粒，就是小孩啦，这个中老年男女老弱都可以用的，
1: 嗯
0: 啊，保肝解毒，帮着一块儿能抗病毒转阴的，
1: 啊、哦，
0: 是中药挺温和的，
1: 中成药是吗？
0: 对，
1: 啊、
0: 哦，还有一个治纤维化的是软肝化坚颗粒，
1: 哦，
0: 就是说专门治纤维化，效果特别好，
1: 哦，
0: 嗯，
1: 我们有个听友咨询，大概他觉得他的体检报告怕有问题啊，您听听，
0: 啊、哦，
1: 他说，这石家庄的一位朋友，他说我肝脏啊，这个报告上字儿啊，肝脏大小形态。正常，表面光滑啊，各叶比例协调，肝脏见多发结节状致密影啊，他是这个在我们群里发的消息，打了一个肝 S 八，有这样的描述吗？还是他打错了呢？说肝 S 八建议结节状的稍低密度影，增强扫描动脉期病灶周围明显结节状，斑变化。斑片状强化程度接近副主动脉、门脉期病灶从周围向内填充强化程度高于肝实质啊，延迟期病灶呈明显均匀强化高于肝实质，边界清晰，大小约17毫米乘以14毫米，然后还写了一个是肝 S 六建议结节状稍低密影，大约是13乘以9毫米，增强扫描呈轻度硬化，就是肝硬化是吗？硬化程度均低于周围的肝实质，然后下面就是肝内外胆管啊未见扩张，肝门结构清晰，这是一个就好像听着不像是一个正常人的，
0: 不是，他
1: 是健康人群的，
0: 肝脏的有这个结节，
1: 嗯，
0: 像这样的建议他到正规的医院来看，
1: 嗯，
0: 除了做彩超，还要进一步的做 CT 或者核磁，
1: 嗯，
0: 而且结合要检查一下这个甲胎蛋白跟甲胎蛋白抑制体，
1: 嗯，
0: 就是跟肝癌相关的一些指标，
1: 嗯，
0: 因为像他这种里头都是疙瘩结节的，非常容易癌变，
1: 哦，
0: 像这种疙瘩结节呢，咱们尽量的，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我们医院挺好的那个软肝散坚的那个软肝化坚颗粒都在医保目录，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北京进修的时候那个扶正化瘀胶囊，就是北京各大医院用的也特别好，在医保和慢性病的目录里头，
1: 嗯，
0: 还有临床上的别家软肝片了，安诺化纤丸了，
1: 嗯，
0: 还有我们中医，我们不是中西医结合科嘛，
1: 嗯，
0: 完了我们那儿有中医的医生，完了之后可以把脉，也有愿意喝熬的汤药的，
1: 嗯，
0: 这个也都是活血化瘀散坚的，完了好多人通过输液了，配合上吃药，还有艾灸啊理疗啊，完了之后有贴服了，有这个悬空灸什么的，综合到一块儿，好多人这个疙瘩结节慢慢的消散了，
1: 哦，
0: 有见好的，我临床上有好多跟着我都，你看我从医都将近三十年，有的病人都跟我20多年，将近30年的，好多疙瘩结节人家经常的输输液保保肝，配合着这个中药治这个纤维化硬化，
1: 嗯，
0: 完了至少能把它控制住，不让它老往更重处发展，
1: 嗯，
0: 也真有那样的，就是说比如说刚发现这个结节时间不长，完了之后及时的治疗，完了这个结节逐渐的都消散了，
1: 哦，
0: 还真有这样的病例，还挺好的，
1: 嗯，所以就是什么事儿啊，早发现早治疗，
0: 嗯，
1: 这还挺重要的，
0: 早发现早治疗，
1: 嗯，好了，我们给这位听友解答了他的问题啊，如果您有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03119610043，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各位关注的关于乙肝防治的相关问题。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
5: 大
3: 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1: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0: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0: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3: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逛街、游湖、慢跑、爬山、露营，运动量一大就容易累，这个时候怎么少得了一双好穿轻便不累脚的鞋呢？今天给您分享明星博主都爱的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哎，可能您叫不出它的名字啊，但是您一定见过它的样子，经典的红蓝虎爪纹，舒适好穿，时尚不过时，无论是日常出街还是重要场合穿它呢，都很有调性，不仅潮流百搭，更是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舒适好穿，轻便耐磨。官网呢一双大概要几百元，我们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正品保证，奥莱直发，绑带款、一脚蹬款两款可选，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啊，一共有23个配色，尺码也非常的全，从36号到44号都可以选到适合自己尺码的鞋子。那了解的朋友肯定知道啊，这个鬼冢虎已经是发展了70余年的时间了。他们家的鞋子都是根据亚洲人的脚型设计的，更加适合我们亚洲人，轻巧又舒适，久走不累脚。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轻。一双鞋的重量呢在234克左右，轻到可以随意拧压翻折，不用担心说有折痕。鞋底呢也是防滑耐磨的，回弹力十足，抓地力强，四季都可以穿。比如说它那个经典的红蓝虎爪纹啊，米灰加上这个藏蓝的配色也是相当有书生气的，再配上这个皮质的虎爪纹，格调拉满，春夏搭风衣裙子短裤，秋冬搭西装长裤配大衣，不分季节不分年龄，随便一搭，哎呀，时尚感、松弛感、慵懒感，总之潮流感爆棚。夏天呢，想要双脚放松，这个鬼冢虎的一脚蹬呢简直是太合适了，不用系鞋带，一脚就能够蹬进去，方便得很，舒适透气，耐磨啊，正常码就可以了。如果是脚胖的话呢，可以选大一码。所以呢，你看这个户外出游啊、通勤啊、逛街啊、遛娃呀，来场说走就走的徒步，这个鬼冢虎休闲鞋都能够轻松的拿捏。从复古的绑带款到懒人一脚蹬，男女同款，平时一双要大几百，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299元，还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证，既是实力派也是颜值派，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舒适好穿，轻便耐磨。现在您就能够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选购了。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

好，全员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专家跟各位来聊一聊肝病的防治啊，特别是乙肝的防治。如果您有关于肝病想要了解的问题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1043，0311961104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直接在听友群留言就可以了，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到。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第五医院中西医结合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刘连刘主任。刘主任在肝病的诊治方面呢，有30多年的经验了啊，是非常丰富的和权威的。当然，您有问题可以抓紧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了。我们继续来请出刘主任。刘主任，我们说到这个肝病啊，好多朋友就会觉得不能治愈啊，这个乙肝到底能不能治愈？是不是？

0: 说我们一吃上药就说要终身服药，终生服药了呢？
1: 嗯，大家下午好。
0: 嗯，
1: 临床上我们见很多这样的患者会问这个问题，哎呀，说我这个乙肝能不能彻底治愈啊？有最新的药出来了吗？完了之后我就想着把它彻底治愈，我等着新药来呢。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啊，慢性乙肝的这个患者，他这个说句实在话，就是说医疗科技是很发达，但是现在还目前还没有彻底把乙肝病毒杀死的这个药出现。嗯，所以说呢，说句大白话大实话也比较扎心的话，虽然好多广告啊宣传呢、啊、包括研究啊国内外就想着有这个新药能发明出来，完了之后呢，但是对于慢性乙肝的患者，只要你超过6个月是慢性化了的慢乙肝，要是彻底的根除跟杀死乙肝病毒真的是挺难的。但是呢，这个广大的患者朋友，首先也不用焦虑，不用紧张，不用恐慌，哎呀我这个病得待一辈子了，一直到老死了，容易肝硬化了，肝癌了。咱们现在医疗科技很发达，最起码现在咱们能做到用上这个最好的，而且这个效果非常好，国家都在这个基药目录里头的核苷类似物，完了 NT 卡韦了，富马酸替诺福韦丙酚系列啊，还有艾米替诺等等，一天一片，它最起码能把病毒遏制住，控制到就是说病毒测不到，还有的患者效果非常好，达到精准病毒还有 HBV RNA 都检测不到，长期保持一个这个阴性的状态，这是第一点。第二还有就是肝功能一直这个维持正常，有的患者就是说也有效果非常不错，出现这个大三阳易抗原转阴的，如果能一直维持着这个很好的状态，像这样咱们不影响咱们正常的寿命，活到70-80，所以说大家也别有压力，也别紧张跟焦虑不安，哎呀我这个影响我的寿命工作了，这个不影响结婚，不影响生孩子，咱们现在的抗病毒药非常好，生出来的宝宝也都健康，所以大家不要觉着这个病很难治。同时呢，临床上还有这个急性的乙肝的患者，完了急性的也临床上也常见，这种急性的呢及时发现及时治疗，通过输液啊，用上抗病毒的药啊，完了之后保肝降酶，恢复肝功能，降黄疸之后，的确是这个人家急性的容易转阴呢、啊、你这个表面抗原消失了，完了再结合上扎疫苗，扎上乙肝疫苗，人家出来表面这个乙肝的这个表面抗体都出来了，非常好。所以说呢，这个像慢性的这个，如果家里经济条件好，有的要求这个更加优质的精准的，完了之后这个生活跟工作，也有这个年轻一些家境条件好的可以尝试着扎扎干扰素针。咱们干扰素分两大类，一类是这个长效的干扰素，原先的时候是有这个国产的，这几年就是说主要是长效的，一周扎一针的长效干扰素效果还是不错的，有的患者就是说可以扎扎干扰素针，完了之后呢，也有一些患者就是除了这个 DNA 精准病毒测不到，完了另外就是也有表面抗原，转阴的。啊，也有转阴的，但是你要说彻底的，把它清除掉，肝脏的细胞核里到底还有没有这个病毒？这个咱也不能就是说，这个总给病人做肝穿刺活检是吧？检测一下这个里面到底还，细胞的核里头有没有把这个病毒彻底清除掉？你比如说核苷类似物这个药，咱们为什么要常年的服、常年的吃？尤其是肝硬化的患者，那就绝对的不能停药，一天一片药，一个月就几块钱，你就是吃到老死，完了吃到。你能吃到80-90，70-80，那是您的福气，不影响你的寿命，完了之后，不影响你正常的生活。所以说，这个抗病毒的药，尤其是纤维化高到肝硬化的患者，还有肝癌的患者，那就没。

0: 哎呀，主持人好，那个专家好。
1: 嗯，您说。
0: 我是一个工人吧，这些年一直正常。从去年体检就是检查发现，就这个间接胆固素17.1，直接胆固素9.38，总胆固素26.48，就是胆固素有点稍微有点高了。我问大夫用吃药吗？
1: 嗯，好。
2: 嗯，你好，就说这个，您这个测这个 DNA 了吗？乙肝的 DNA 病毒量高不高？
0: 这两年没测过，前年测的不高。
2: 哦，您多大岁数了？
0: 我60多岁。
2: 哦，大姐，就是建议你60多岁，一定要经常过来测一下，最起码就是说也得半年来测一次。咱们要看一下病毒载量 DNA 高不高，如果病毒量高的话，病毒有复制，首先第一个建议你必须用上降病毒的药，因为一个是
0: 抗病毒药吃的 NT 卡呗。
2: 哦，吃着 NT 卡呢。啊、嗯，
0: 对
2: 啊，吃着 NT 卡，
0: 吃着 NT 卡呗。检查前两年我检查不搞定，挺好，病毒控制的挺好。
2: 啊，我理解你说的这个意思。
0: 可好了。
2: 啊，胆红素高的话，就是说首先第一点啊，我理解你说的这个意思。首先第一点就是说咱们因为年龄大一些了，该到正规的医院来检查，咱们这个要定期的查，要看看病毒量高不高。有的人吃着 NT 卡韦，它病毒有变异和耐药的，所以得要监测，要查一下，看看病毒高不高，这是一个原因。另外第二一点就是回答一下您说的问题，咱们的胆红素是有点高，但是高的不多。你平时呢，就是说要多喝水，促进一下代谢，另外就是保持大小便都通畅。你大小便都好解吗？
0: 行。都行
2: 啊，
0: 喝水也不少一天
2: 啊，可以用上点这个退黄疸的药啊，完了之后有降黄疸的药啊。
0: 哦，
2: 有中药也有西
0: 药。
2: 对，有降黄疸的药，比如说退黄这个口服液呀、完了还有中成药也行。我这是石家庄五院这块熬的汤药也可以，也有胶囊和药片降黄的，因为咱年龄大一些了。另外你自己要注意好好休息哈，完了之后不要着急上火，有的人肝火旺，完了之后也容易胆红素高啊。
0: 嗯，
2: 千万别着急，别上火，好好睡觉，别熬夜，好吧？
0: 哎哎，
2: 您身体这个有没有脂肪肝呢？胖不胖？
0: 胖，
2: 胖的话你得注意控制饮食和体重了，因为有的患者你那个太胖了有脂肪肝，脂肪肝也可能会导致你这个胆红素会升高的。你这个肉类的尽量少吃，可以吃点精瘦肉，炒菜呢少放点油，像花生米了、瓜子了、核桃了，还有坚果了，有的爱吃花生米、瓜子儿、嗑瓜子儿、吃花生豆，你这个一定要注意少吃一点儿。
0: 哦，这个我不敢吃。
2: 啊、
0: 那个我这个就是现在有点轻度的那个胃里静脉曲张，我一直没有静脉曲张。
2: 所以你得注意了。您身高有多高啊？
0: 我身高1.65米，体重160。
2: 哇，那你明显超重了。你的标准体重也就120到130左右，您得超重20-30斤了，大姐。
0: 嗯。
2: 啊，你得控制控制饮食和体重，行吗？晚上要少吃点儿啊。吃个半饱不太饿，喝点牛奶了啊，完了之后冲杯麦片了。啊，那个一定要控制饮食跟体重，因为您刚才跟我说那个食管静脉有曲张，你得注意了，你一定要到医院来检查来看，因为有曲张的话是肝硬化的一个并发症，所以你要做彩超看看有没有硬化，还有结合测一下咱们的肝脏硬度值，就是肝胆，如果硬化度高的话，你一定小心是不是有早期肝硬化，咱们要及时的控制啊。
0: 哎哎哎，
1: 嗯，好的，
0: 谢谢
2: 啊，没事，不客气。
3: 好，感谢您的来电啊，感谢刘主任的苦口婆心哈、啊，这场除了给大家要开药，还要嘱咐一些生活上的管控哈、啊，还得辛苦您。我们还有一路听友，二路上的朋友，看来对于这个肝病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我们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哎，您好，二路上的朋友。
4: 嗯。

0: 哎，你好。
1: 哎，您好，您请讲。
0: 我问问咱们医生看，我说肝脏病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法？我是高血压，吃药吃时间长了，住院，这个医生说我这肝脏有问题，但是化验他说有问题，但是他出于对我怕我担心，他没和我详细说。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你都吃护肝片吧，但是吃护肝片以后我觉得效果一般。我还今天咱们这节目里头讲这个肝脏问题的，我想问一下医生看还有什么是肝脏的。
1: 您得告诉我们这位先生，您得告诉我们您肝脏有什么样的问题，对吧？您得明确说的什么样的问题，专家方便给您。您只是说肝脏有问题，吃了护肝片，这些信息是不是有点少啊，刘主任？
2: 我是想问您一下，您刚才说你高血压，您都用的什么药啊？因为有一个药物性的肝损伤也会引起肝脏功能不好。您说一下，您都吃什么药了？吃保健品了吗？
0: 我吃的是乙醇地平、诺贝沙滩，还有是这个硝苯地平和苯磺酸氨氯地平。
2: 我吃了这么多种呀。
0: 对，因为吃有副作用，所以我得经常换药。
1: 你是间隔性的吃这个，您现在常吃的是说您现在吃的一顿儿，这一顿儿您吃什么？不要说吧，我吃过什么？比方说您现在这一天，您都吃什么药？
0: 我就是单独的吃，吃一个礼拜或十天，对，常吃点药，我都把药换一下。
1: 您换药是跟医生跟您换，还是您自己觉得不行了就换？
0: 我觉着是不行的时候，吃药不行的时候，我和医生说一下，征求他们的意见，他就说你得换药。
1: 您都是在哪儿看您这个高血压？您方便跟我们说一下吗？
0: 我在我们县医院。
1: 邢
0: 塘，我是邢塘的。
1: 在邢塘医院，就是觉得这个控压控的不好了，然后就再去邢塘医院这个科室里面跟医生说，医生给您调一下，是这样吧？
0: 对。
1: 您确定是医生给您调的药是吧？比较剂量啊，换哪种啊，都是医遵的医嘱是吧？
0: 对。
1: 然后您告诉我们，您现在您别十天七天了，您就说现在您吃的药有什么？
0: 我现在吃药吃的乙醇地平，又开了一个叫乌拉地尔。但他们也说了，他也说你这药物性的这肝脏病，算你得注意，经常得调药，调药也调一调去，这肝脏还是不舒服，不得劲儿。
2: 我建议你啊，到我们正规的医院来看一下。另外就是你这个肝功不好的话，是光转氨酶高啊，还是胆红素也高啊？你这具体的也没有这个数值什么的。你要光说肝脏不好，所以你要是县医院的，挂个专家号，主任专家号，你要跟他说清楚，一定要尽量给你选这个对肝脏损伤比较小的，或者没有什么损伤的这个降压的药。另外给你个忠告跟建议，这些降压的药你不能私自擅自的调药，你一定要在正规的医院、正规的医生，跟专家的指导之下用药。因为降压药跟别的药不一样，如果你的血压相对平稳的话，波动不是太大，你这个跟情绪了、劳累了、熬夜了，完了之后，这个一天它这个血压都是波动变化的，但是你基本相对稳定，高的不太多，也不要频繁的老调换药。你老调换药，这样你这个容易对肝脏、对身体也不好。还有就是你平时喝酒了吗？
0: 我不喝。
2: 红的、白的、啤的都不喝是吧？
0: 对，都不喝。
2: 原来有乙肝吗？查过乙肝吗？乙肝五项有事儿吗？
0: 那没有。
2: 那你要是这样，吃过保健品啥的吗？
0: 什么？
2: 保健品。
0: 保健品没有。
2: 另外你肥胖吗？有没有脂肪肝什么的？
0: 我不胖，我有点瘦。
2: 那你按您说的这个，主要考虑还是药物性的肝损伤。你得看看是转氨酶高多少，到底多高。另外就是胆红素高不高，尿尿黄不黄啊？咱们得根据这个肝功能的具体的数值，才能跟你说用什么药。
0: 是啊。
2: 对，最好有检查的报告，肝功能的结果，行吧？你可以到我们医院来看看啊。
1: 您多大岁数啊？
0: 我今年68。
1: 那挺年轻的，行动方便吗？

0: 方便
1: 啊。如果觉得现在在这个医院，比方说调了一段了，控制也不好，可以建议您到上级医院来看看哈，离石家庄也不是很远，好吧？
0: 啊，咱们医院是石家庄五院。
1: 对。
0: 是原来那交通，那是在那个路啊，坐在。
2: 在塔南路上。
0: 是北站。啊。
2: 塔南路。
0: 啊，塔南路那边。
2: 对，就挨着火车站，挺近的。
1: 嗯，那现在就手机很方便，你高德地图、
2: 啊、
1: 百度一搜、
2: 啊、
1: 是吧？百度都能扫见，就搜石家庄市第五医院就可以。
0: 啊，行，哎，那去了到那个科，
1: 您要是找刘主任的话，你就到今天我们跟您介绍的这个中西结合。
0: 中西结合。
1: 对，中西结合科刘连主任，行吧。
0: 啊，行，
1: 您可以来看看，看的时候来的时候把您之前的那些报告啊、检查呀、用药啊拿上，因为您可能自己也说不清楚，有的话您就拿上，我们就给专家作为一个参考，看看还需要再查什么，行吧？
0: 行。
1: 嗯，好嘞，好，感谢您的来电啊。
0: 好，
1: 好，
2: 好嘞，
1: 好了，这是我们两路线上听友的咨询啊，我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啊，我们最后还是想请刘主任给我们提醒哈，对于我们广大的这个健康人群也好，还是说我们的乙肝患者也好，在预防啊还有规范治疗方面，您觉得有什么需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的？
2: 啊，预防这方面就是大家一定注意，就是说首先就是说这个不能喝酒，一定红的白的啤的酒类的咱们一定要禁忌，因为酒会伤肝，完了之后好多有酒精性肝炎肝硬化的。乙肝吧，咱们就是说该用抗病毒药，完了之后正规的治疗，或者打这个干扰素针，完了呢就是说临床上咱们常见的就是说的这个预防这块，一定一滴酒红的白的啤的都只要是伤肝的都不能喝，另外霉变的食物也尽量都不要吃。还有就是作息这一块，就是说不能熬夜，你尤其是这个11点之前一定要早点睡觉，不能太劳累啊。完了之后还有就是用药这块，包括刚才说的这个患者，你这个虽然你没有乙肝，但是你用药用的不对，药物也会伤肝脏。乙肝的患者你更得注意了，得规律的用药，尤其是乙肝的患者啊。你看我这上半年就有2-3例，也是老病人，他就说我吃一天一片药，哎，肝功也挺好，病毒也不高，以为就没事了，好了呢，他就停药断药，有1-2个月的，也有1-2年的，结果病毒反弹，肝功能恶化，完了之后导致肝衰竭，要死要活的，你花10万-20万，到时候还不容易保住命啊，又受罪又花钱，所以一定要注意规律的正常的好好的用药，别乱用药。这个行为方面啊，就是你看不共用牙刷了、剃须刀了，还有这个指甲刀了，避免有血液途径的这个传染。另外尽量避免，就是说少生气了，不要生气发火暴怒。俗话老百姓说的怒则伤肝嘛。一定情绪平和啊，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要定期的来体检吧。因为咱们就是说现在这个健康意识也都挺强的，隔半年一年的要经常来体检一下身体。如果乙肝五项这个抗体的数值低，咱们要及时的接种疫苗。完了之后别的就是说就是说保持心情愉悦吧。
1: 这就很重要哈，开心治百病，
2: 适当锻炼。
1: 对，像心情对我们这个肝方面确实有很大的一个调理或者影响的作用哈。
2: 对，
1: 所以就说我们说到这个慢性乙肝，大家也不要盲目的去恐慌啊，去害怕啊，提醒大家就是没有症状不代表是安全，这个定期复查还是很重要的，规范的治疗，遵医嘱啊，这都是保护我们肝脏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方法。当然了，还是像刘主任说的，我们就是心情平和，心情愉悦，不熬夜，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是我们预防所有疾病的都是一个底层的逻辑，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好，时间关系跟各位今天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刘主任来做客我们节目，谢谢您。
2: 啊，谢谢大家。
1: 好，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关爱生活，关注健康，就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3: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 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

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继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胖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卖到了请下楼取餐，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8: 那就赏夏长再一丈红吧。
7: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0: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相信大家手机里面都有铁路12306啊，这是购买火车票的 APP， 像暑期大家出去玩呀，肯定得用到。那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项功能非常实用，尤其是如果你经常乘坐高铁火车出行的话，一定得知道。那是什么功能呢？咱们在17:40左右来介绍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留意收听。那此外，您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不知道该怎么选，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随时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
1: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2: 聊天、
1: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
4: 有外卖、
5: 听歌、
1: 玩游戏。
6: 平均还有
1: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7: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1: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7: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1: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0: 玩转手机圈，我们先来关注华为。那么昨天呢，华为放出了一张预热海报，官宣新一代的鸿蒙折叠电脑 MateBook Fold 非凡大师将会在8月5日发布。那根据海报的信息显示，新一代的 MateBook Fold 非凡大师将会带来两大核心升级，一个呢就是机身配色有一个全新的流光金，另外呢就是这次是鸿蒙折叠电脑首次支持手写笔，主要是这两个更新啊。那存储规格呢包括24+512G、24+1T 以及32+2T 这三个版本，搭载的是麒麟 X9 系的旗舰芯片，并且预装鸿蒙电脑版操作系统。那除了8月5日的这个电脑之外呢，在今年的9月，华为还有至少两场发布会，分别带来折叠屏以及 Mate 90系列的年度旗舰新机。那折叠屏这边的话，应该既有全新的三折叠，也有大折叠两款。

而且两款折叠屏都将采用旗舰芯片，定价呢就是在10000元以上。Mate X8 这个是大折叠啊，它应该依然是常规比例，采用 6.5 英寸的外屏加上 8.15 英寸的内屏这样的一个组合。影像方面会给到 1.3 分之1英寸的超大底主摄，潜望长焦，内置6000毫安时容量的电池。而 Mate XT2 这是华为的全新的三折叠，这一次它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折叠形态变了，以前是 Z 字形，这一次就变成都可以往中间来折叠这样的一个折叠的形态啊。那再来关注更多朋友比较感兴趣的 Mate 90系列，因为这个相对来说它的价格不像折叠屏那么贵，对吧？那 Mate 90系列预计会配备双5000万像素的潜望镜头，而且超大杯据说正在评估10倍光学潜望长焦，搭载6.9英寸的新一代双层 OLED 屏幕，电池容量提升至6800到7000毫安时这样的一个容量。然后它的这个处理器是基于涛定律落地的全新自研麒麟9050 Pro 这个芯片，性能将会实现大幅的升级啊。好，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是 vivo 的 X500 系列现在被曝已经入网了。那么结合此前的爆料， vivo X500 标准版将会配备 6.59 英寸的中屏，7500毫安时容量的电池，影像系统的话呢将会是一颗5000万像素的大底主摄，以及一颗中底潜望长焦，还有超广角。而500 Pro Max， 注意这次名字可能会有变化啊，没有 Pro 了，直接命名 Pro Max。 目前来讲，它的工程机给到的是 6.85 英寸的 2K 分辨率的屏幕，而且这块屏最高支持144赫兹高刷，也支持智能自适应刷新率。那电池容量预计在8000毫安时以上，后置一颗2亿像素的潜望长焦，然后一颗5000万像素的支持 LoFiq 的超大底主摄，也就是说它的动态范围会更广，再有就是这个超广角啊。那么这个是 vivo X500 系列。当然我们知道在今年的第四季度，也就是说从九月份开始，各家旗舰都会推出自己的全新机型。那荣耀 Magic 9系列预计会在10月份发布，全系搭载全新的第六代高通骁龙8至尊版的处理器。那么这次 Magic 9系列调整了，它分为三款，分别是标准版、 Pro 版以及 Pro Max 版，保时捷版就没有了。再有就是全新的那个超薄版 Pro Air， 之前不是发布过一款吗？目前这个是没有消息的。在配置层面， Magic 9系列全系可能都会给到直屏设计，标准版是小屏 6.36 英寸， Pro 和 Pro Max 6.85 英寸，这就是大屏了。然后屏幕呢都支持自适应刷新率。再有就是影像方面， Pro Max 预计会采用双2亿像素的影像方案，主摄长焦都是2亿像素传感器，拥有这个大底，你像这个主摄是 1.11 分之1英寸的超大底，并且也支持 LoFiq 技术啊。再有就是 Magic 9系列将会继续保留独立的 AI 物理按键，并且这个按键的位置可能有一些优化调整。其实说到荣耀的话，现在大家的这个关注点一定是在八月份要发布的 Robot Phone 这样的一个全新的形态的机型啊，这个是荣耀的。那么这款手机是荣耀跟顶级电影摄像机厂商阿莱合作的首款落地产品，融合了荣耀的移动影像以及阿莱百年底蕴的电影摄像技术。那荣耀 Robot Phone 它是配备双2亿摄像头，首款自研影像芯片，以及行业首个钛合金云台，还有行业最全运镜以及跟随模式，行业领先防抖和智能跟随算法，同时还全链路融入了阿莱色彩科学工作流。其实它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就是我们在手机上面可以像实现这个，比如说一些手持的一些视频设备，像大疆什么的，可以实现一个非常稳的一个运镜的模式。我们以后如果是在视频创作的时候，它是非常友好的，对于我们这个整个的操作过程。另外就是在色彩方面引入了这个阿莱色彩科学工作流，它的一个色彩呈现也会不错啊。那么在具体配置方面，荣耀 Robot Phone 它搭载的是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处理器，给到的屏幕是 6.3 到 6.4 英寸之间的这样的一块屏，然后它内置端侧大模型悠悠，具备情感感知能力，能够主动识别用户的情绪状态、使用习惯以及当前所处的环境。然后这个相机呢还支持 AI 物体追踪、 AI 视频剪辑和智能拍摄，可以实时感知并且补偿，以确保画面的稳定性。那这款手机确实因为它是一种全新的形态，我们都没有见过，

所以现在热度非常高。而且根据荣耀公布的一个成绩来看的话，目前全渠道的预约量已经超过了20万台。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红米。那红米手机的官方微博表示，将会在7月31号，也就是明天的上午，展示重磅新品，提供真机上手配置大爆料的环节。那现在爆料说，可能指的是红米的 K100 系列啊。那此前呢，红米 K100 系列的核心配置已经曝光，会搭载第五代骁龙八至尊版的处理器，最高支持185赫兹的高刷，超过8000毫安时容量的电池，还有就是后置2亿像素的大底儿主摄。同时支持50瓦的无线充电、3D 超声波指纹、满机防水以及长焦微距等等。好，接下来跟大家要提到的是全新的高通以及联发科的这个即将发布的芯片，也就是手机处理器啊。那高通骁龙八的这个第六代的处理器，预计单价会超过300美元，而联发科天玑9600 Pro 它的这个价格大概是216美元。跟之前跟他们的上一代相比的话，这个价格都涨了。然后呢，高通这边的话，它这次分两款，一个标准版，一个 Pro 版，分别是用到了3纳米和2纳米的工艺制程，它的价位是不同的。而联发科这边会有3款，分别是9600S、9600 Pro 以及9600 Pro Max， 也就是说它分的会更细啊。然后呢，现在因为他们这个手机处理器涨价了，再加上我们这一年一直在说的这个存储芯片涨价，所以这样的话，对于在9月份，也就是第四季度开始的即将发布的各家安卓旗舰，他们的这个物料成本，就是手机的核心配件、手机处理器加上运存加上闪存这三大件的核心的物料成本，将会超过600美元，也就是超过4000块钱。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3，这里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大家有手机方面的问题想咨询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3个石头的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来留言咨询啊。另外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的交流群，咱们有华为群、苹果群、 OPPO 群、 VIVO 群、小米群、一加群、魅族群、三星群、荣耀群，还有 realme、 iQOO、 红米等都有相应的群，大家用什么手机就可以申请入什么群。入群的方式非常简单，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3个字手机圈，回复3个字手机圈啊。咱们建群的目的呢，其实非常纯粹，就是大家如果说有操作上的、功能上的不明白的，可以在群里面随时跟其他使用同品牌的小伙伴们来进行沟通交流。所以说这个群也是互帮互助的群啊，你有问题了可以在群里求助。当然如果说你看到别人咨询的问题，正好你知道如何解答，也希望你能够给出友善的一个回复。那再说一下，大家入群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3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3个字手机圈，回复3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跟咱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眼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像下了雾一样，您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快拨打400-656-0303
6566-0303，只要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多送防蓝光眼镜，多送豪华版收音机。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手机都能做什么？
3: 拍照、
4: 聊天、
3: 购物、
2: 追剧、
4: 看电影、有外卖、听歌、
2: 玩游戏。
5: 平均还有
2: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6: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2: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6: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2: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24啊，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咨询了哪些问题。缤纷色彩说想换一台手机，偶尔拍照，预算2000元左右，平时不玩游戏，目前留意的是小米的 C 位5 Pro， 想问这款可以吗？就怎么说呢， C 位现在在这个小米的各个系列当中已经是被砍掉了，就你以后看不到 C 位系列了， C 位5 Pro 是 C 位系列的最后一款机型，然后代替它的是什么，就是今年我想想几月份，6月份还是5月份发布的那个小米 17T 系列，以后可能都会有一个小米数字系列，先发布之后过个半年再发一个代替的系列，它是来代替 C 位系列的。为什么？因为 C 位系列当时推出来是干什么，它主要是为了能够获取更多的女性用户，因为大家一说到小米的话都觉得不管是设计啊功能啊都是更多偏向男性的，那小米在女性市场这一块它的销量就不是特别好，然后它也希望能够像 OPPO VIVO 一样在终端市场这一块能够获得更多的女性用户，然后这个时候它就推出了 Civi， 然后当时 Civi 刚推出来的时候确实觉得它的这个外观的设计相比于小米的数字系列、红米的 K 系列确实要相对来说更好看，但是这个 C 位系列吧就一直卖不动，一直就属于小米的各个手机当中存在感比较弱的一个机型，但即便这样它也一直推到了这个 C 位5 Pro， 然后 C 位5 Pro 确实从这个发布到现在中间大家一直没有发现新的 C 位的任何的这个动态，然后呢在今年突然间就出现了小米 17T、 小米 17T Pro， 所以就可以确定未来也不再会有小米 C 位系列了，而是会用小米 17T、 小米 17T Pro， 或者说未来的小米 18T、 18T Pro 这样来取代 C 位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就是终端相对于侧重女性市场的影像机型，它取代的是 C 位。但也不是说 C 位5 Pro 不能买，因为在今年价格一路高涨的情况下，你现在在看去年发布的 C 位5 Pro， 你会发现哎，2000左右可以买一个性能配置都还过得去的机型，那这个性价比确实是很高，所以你要想买的话也可以啊，因为毕竟这个小米红米都在，只不过这个系列没有了，售后什么的都没有问题。另外也建议你可以看一看 OPPO 的 Reno 15， 因为在昨天的节目里面这款手机就提到的很多， OPPO Reno 15属于长焦表现要更好的，就是说如果你对于

影像的要求更高，那你也可以看一下 OPPO Reno 15啊。听海说，有没有一款旅游的软件，从一个新的地方去另外一个地方怎么去最方便？另外可以查看当地有什么值得去的旅游景点或者旅游攻略，需要哪款 APP？ 咱们先说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其实非常简单，高德地图嘛，大家在外肯定这个高德地图是打开频率特别高的一款机型，因为不管你一款 APP， 因为你要去什么地方，你对这个地方完全陌生的话，你肯定得导航。然后用高德地图的好处是什么？就是你把你当前的位置以及你要去的位置输入进去之后，它可以告诉我们不同的出行方式的路线，比如说你骑行走哪条路线，打车什么路线，开车什么路线，公交地铁什么路线，它都会给的非常全。所以说你如果出去旅游的话，想知道某个地方怎么去，你就用高德地图，当然其他地图也可以啊，比如说百度地图、腾讯地图，只要是地图类的软件就都没有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查看当地有什么值得去的旅游景点或者旅游攻略。其实现在大家比较多的做攻略的话，就是在抖音和或者小红书上去搜一个城市，比如说长沙一日游攻略，石家庄两日游攻略。如果你觉得这样搜出来的攻略特别多特别杂，然后自己也没有办法去把这个思路捋清楚的话，你还可以试一试十六番旅行。十六番旅行之前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次数非常多，我觉得这是一款宝藏的非常宝藏的软件，因为它可以给我们提供某一个城市的懒人地图，就是说它会给你提供一个城市的地图，然后在地图上标上值得去的地方，值得吃的美食，值得去逛的地儿，就是吃玩逛什么的，它在上面都给我们标出来，然后并且会告诉我们这些个地方他们的一个路线情况，比如说我从 A 点到 B 点我怎么去更合适，或者说它在它的哪一面，我先去 A 呢还是先去 C 呢，它会有一个位置，然后你就知道这些个位置哪几个是相对来说距离比较近的，哪些离得比较远，就不至于说你先去 A 跑老大远，等你想去 B 的时候发现跟 C 在一块儿呢，不至于。所以这个是十六番旅行啊，你可以去试一试。然后还有一个软件也是之前节目里面推荐过的，叫点点。点点是小红书旗下的一个 AI 软件，然后它是可以帮我们整合小红书上跟某一个地方旅游相关的帖子，然后再给我们出一个详细的攻略，你就可以直接说石家庄一日游，包括吃包括玩都给我列举出来，它就会给你一个点，然后这个点会给我们介绍的非常的清楚，比如说如果我要去某一个点的话，它是几点开门，然后有没有门票，它都会写上。如果它给我们推荐一些饭馆的话，除了我们喜欢吃的除了我们要尝的这个特色菜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值得吃的，它也会告诉我们，然后大概的价位什么的写的都非常详细啊。这个是点点，点点的话就需要你去下一句指令，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比如说我去长沙玩，吃喝玩乐给我推荐一个一天的攻略，一天的路线，或者说我来石家庄玩给我推荐一个一天的路线攻略都可以，只要你把你的这个指令写清楚，它会给我们生成一份攻略啊。还有朋友提到的是，在电脑上登录微信，每次都得在手机上确认，这个能不能不确认？可以，你下一次登的时候，在手机端，就是说你在电脑上不是扫码登录了吗？你手机上边弹出提醒了，你先别急着点确定，你先看一下这个界面有一个选项叫自动登录该设备，前面是没有打勾的，默认不打勾，你把这勾打上，以后你再在这个电脑上登录你微信的话，就不需要你手机确认了啊。它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选项，就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登微信的话不是我们个人的电脑，比如说你在公司的某一个公众的电脑上登上了这个微信，如果你把这个选项选上了，那么下一回别人直接登的话，尤其上一个是你登过的，这次他点开微信可能出现的就是你的微信登录界面，他直接点确定就能登上你的微信，这样的话可能隐私方面不太安全，所以说我不太建议大家这么做啊。但是家里的微信，家里的电脑的微信，就是你个人的设备，也只有你家人可能才会用的话，其实你是可以在登录的时候，把手机端的那个验证界面上的自动登录该设备，把这个框点开，点开之后呢，以后你再登录的话就会比较省心一点。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1，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大家有手机方面的问题要咨询我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

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垒，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的交流群啊，咱们有华为群、苹果群、 OPPO 群、 VIVO 群、小米群、一加群、魅族群、三星群、荣耀群，好 Realme、 iQOO、 红米等都有相应的群，用什么手机就可以申请入哪个群。当然如果是想添加我个人好友的话，也是回复手机圈这三个字就可以看到加我好友的操作方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黄丽玲，《天若有情》。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逛街、游湖、慢跑、爬山、露营，运动量一大就容易累，这个时候怎么少得了一双好穿轻便不累脚的鞋呢？今天给您分享明星博主都爱的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哎，可能您叫不出它的名字啊，但是您一定见过它的样子。

样子，经典的红蓝虎爪纹，舒适好穿，时尚不过时。无论是日常出街还是重要场合穿它呢，都很有调性，不仅潮流百搭，更是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舒适好穿，轻便耐磨。官网呢一双大概要几百元，我们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正品保证，奥莱直发，绑带款、一脚蹬款两款可选，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啊，一共有23个配色，尺码也非常的全，从36号到44号都可以选到适合自己尺码的鞋子。那了解的朋友肯定知道啊，这个鬼冢虎已经是发展了70余年的时间了，他们家的鞋子都是根据亚洲人的脚型设计的，更加适合我们亚洲人，轻巧又舒适，久走不累脚。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轻，一双鞋的重量呢在234克左右，轻到可以随意拧压翻折，不用担心说有折痕。鞋底呢也是防滑耐磨的，回弹力十足，抓地力强，四季都可以穿。比如说它那个经典的红蓝虎爪纹啊，米灰加上这个藏蓝的配色也是相当有书生气的，再配上这个皮质的虎爪纹，格调拉满，春夏搭风衣裙子短裤，秋冬搭西装长裤配大衣，不分

0: 松弛感、慵懒感，总之潮流感爆棚。夏天呢，想要双脚放松，这个鬼冢虎的一脚蹬呢简直是太合适了，不用系鞋带，一脚就能够蹬进去，方便得很，舒适透气，耐磨啊，正常码就可以了。如果是脚胖的话呢，可以选大一码。所以呢，你看这个户外出游啊、通勤啊、逛街啊、遛娃呀，来场说走就走的徒步，这个鬼冢虎休闲鞋都能够轻松的拿捏。从复古的绑带款到懒人一脚蹬，男女同款，平时一双要大几百，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299元，还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证，既是实力派也是颜值派，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舒适好穿，轻便耐磨。现在您就能够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选购了。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
1: 请卸下后上。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拍照修图朋友圈，聊天斗图嗨翻天，吃穿住行全搞定，娱乐学习好简单，只需一款 APP， 所有需求全实现。还有小程序呢，每天一款手机应用，让你的生活简单方便，趣味多。
5: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有很多朋友平时因为工作需要出差，那如果说是坐火车的话，每次还得记得在火车站的自助机把那个纸质的车票取出来，因为得报销用嘛。但是有的时候难免因为着急啊，或者说就忘性大，忘了取票。如果公司的老板或者财务跟人家解释一下，有的还能够想办法，就是说通过其他的方式把这个钱报回来，但是也有的那个公司财务制度相当的严格，没有票就是不能报。但咱也不能自己花钱，对吧？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APP 可以让我们在手机上开电子发票。那这款 APP 就是大家购买火车票所使用的铁路12306，我相信很多朋友手机上都有啊，铁路12306。那从2024年11月1号起，铁路客运正式推广使用电子发票。我们在铁路12306 APP 上面开的这个电子发票，就可以用作报销使用了。好，接下来告诉大家怎么操作。那我们在进入 APP 之后，上方最醒目的位置就是查询车票。比如说我想去哪儿，我想去北京，那我就搜石家庄到北京的车票，有没有车票，以及分别什么样的车次。这个是大家平时买票的时候都会用的一个地方。而这个区域往下看有很多的功能，比如说车站大屏、温馨服务、时刻表、空铁联运、酒店住宿什么的。那么请注意，这其中有一项叫电子发票。电子发票，如果说你的页面没有的话，建议把你的 APP 升级到最新版。我们需要点击电子发票这个选项，然后按照提示去操作。像我们如果说是第一次开这个电子发票的话，先需要进行身份验证。其实呢，就是输入你的姓名、你用的什么证件以及证件信息，就是说那个证件号。比如说你选择身份证，那么底下要输入你的身份证这个。

话，它就会出现在待开票这一栏。可能大家有点懵啊，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刚刚提到了电子发票的政策是从2024年11月1号起开始实行的，那么你在这个日期之前乘坐的火车是没有办法开电子票的，所以说这个里面不会显示车票信息。但如果说你是2024年11月1号之后乘坐火车了，而且你可能需要报销，那么你在2024年11月1号之后乘坐的火车的所有的车票信息在待开票这一块就都会显示。每一张车票信息后面都会有一个按钮开具，就是开具发票的开具。然后你看看哪一趟是你因为工作原因去出差的，你需要开票，那你点击那张车票后面的开具就可以了。开票肯定得填写相应的信息，对吧？那首先要确定你是开个人的还是开公司的，开个人就选择个人，开公司的话就选择企业。那如果说是开公司的，抬头是什么，纳税识别号是什么，这个都得写上啊。当我们把这些信息填写完成并且提交之后呢， APP 不放心，它还会给我们一个弹窗，让我们核验信息是否有误，你可以对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没问题的话确认就可以了。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关键的问题来了， APP 会让我们选择把这张开好的电子发票发到你的邮箱呢，还是你直接下载呢？如果说我们需要发的邮箱，那就把你要发的那个邮箱写上去。那如果说直接下载的话，它就会下载到我们的相册中。所以说整个过程其实是非常简单的，而且非常流畅，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在这个电子发票上有发票号码、开票日期、车次、到发站、乘车日期、席位、票价、旅客身份信息等等，还有一个二维码，这个是电子发票上所有的信息内容。那么有了这个电子发票之后呢，我们就不再需要跑到车站去打印纸质的车票报销凭证了。所以对于经常出差各地儿跑的朋友来讲啊，这个确实是方便太多了。但是有几点需要提醒各位，首先虽然很方便，但是也别忘了及时操作。你别说反正手机上随时都能够开这个电子发票，我不着急，可是如果你一旦过了180天之后你再开就不行了。这个里面有一个日期限制，那就是行程结束或者支付退票改签费用之后的180天之内，你得去把这个电子发票开了，超过180天就失效了，就不可以了啊。所以只要出差完成，就第一时间先把这个电子发票开了，咱们就是有事儿提前做了，就别非得等到最后时间，万一不能开，这钱不又赔了吗？自己支付了吗？那么这是第一个要提醒各位的。第二个就是，如果说我们在开票的时候因为种种原因那个票没开对，需要重新开怎么办？没关系，只要你是在180天之内，你可以重新申请开一次新的电子发票。那么当你重新填入正确的信息之后呢，之前的那张电子票就会自动作废。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会关心啊，那就是我现在在手机上开了这个电子发票，那我还能去开具那个纸质报销凭证吗？也就是说我还能去火车站那个自助机上把那个纸质报销的票打印出来吗？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一呢，为了防止大家重复报销薅羊毛，再有一个就是减少纸质打印造成的资源浪费。如果说你已经在手机上申请了电子发票已经开了，那么你再去火车站去操作打印那个报销车票是不支持的，就是说我们不能同时开具电子发票和纸质报销的那个车票啊。但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呢？那就是很多朋友可能并不是第一时间知道这个讯息，包括现在我在跟大家说这样的一件事儿的时候，可能依然有很多朋友才恍然大悟啊，原来现在可以开电子发票了。就是说总有很多朋友他知道这个信息的时候还不一定是哪一天呢。所以说虽然现在从2014年11月1号起已经支持在手机上或者说在12306的网站上开具这个电子发票了，但是也设置了一个过渡期，那就是从2024年11月1号一直到2025年9月30号。在这段过渡期之内呢，你可以去继续打印你的纸质报销凭证，你也可以在手机上自动下载电子发票，当然你前提那个信息该怎么填啊，填完之后就可以自动下载了。就是说这两者你都可以，都是有效的，但是每次只能选其中一种方式。你不能说我开了电子发票我再去打那个纸质的票据不行，而你如果说一旦在火车站第一时间把那个纸质票据打印出来了，你说我在手机上再试试看看能不能再开一张，那也是不可以的啊。 Baby, we ain't got no place to go。所以说经常因为工作

原因出差的朋友，以后出差如果需要报销火车票的话，可以通过铁路12306 APP 来操作，这样的话确实会方便很多。那么在铁路12306 APP 你进入之后的首页底下有很多很多的功能，其中有一个按钮叫做电子发票，点进去按照提示操作就可以了，非常的便捷。

0: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54啊，我们抓紧回答两个问题。有朋友问到免费读书的 APP， 其实推荐过很多，比如说微信读书，比如说点读，这些都是可以的，你可以去试试看啊。微信读书还有点读，这个点是经典的点。另外朋友问到这个林问到的是 Pura， 华为的 Pura 80 Pro 和80 Pro 加有什么区别？屏幕方面 ，Pro 加的话要抗摔能力更强，然后有更高的峰值亮度。影像方面，两者都是5000万像素的一英寸超大底主摄，4000万像素的广角，加上4800万像素的微距长焦，也都有红枫原色镜头。但是略有不同的是 ，Pro 加它的那个主摄动态范围更高，拍摄能力更强。此外，它们的电池容量包括这个快充啊，这些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还有一个区别是什么？就是 Pro 加除了支持北斗卫星消息之外，还支持一个天通卫星通话。但我个人觉得，其实真正我们日常使用的时候，可能那个体验区别并不会特别大。Pro 加确实在配置上以及功能上给的更多，但我们的日常使用应该不会察觉啊，不会有太多的感觉。还有燕君问到的是，恢复已删复微信聊天的办法有没有？一旦你删除了，甭管你是有意还是无意，都没有了。就都没有办法再去找回你删除的聊天记录了啊！所以说大家在清理微信的时候，尤其是当你想长按或者说左滑某一个好友的这个聊天选择删除的时候，你一定要谨慎再谨慎，确认再确认。因为一旦当你删了，删完之后你发现哎，这个聊天记录里面好像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内容，比如说文件啊什么的，你再想找的话真的就没有了。好，其他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有什么问题想问的直接在后台留言，我是可以看到的啊。另外也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这样的话既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交流群，也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好友。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独家夜游交河故城，六星街漫步俄罗斯风情，
3: 特色歌舞晚宴，观西域表演，军垦博物馆，读懂戈壁奇迹，
2: 遇见不一样的新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8: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7: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8: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7: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8: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9: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0: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11: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我是大头。近两天呢，我们的咨询热线400-780-1780每天都接到大量的听众来电，大家都在寻找一条不用分两次出行，一趟打卡雪山、湖泊、草原、花海、沙漠、千年古城的这么一个新疆精品线路啊，很奢侈，听起来就很奢侈。但是呢，你在听我们的价格就觉得没有那么奢侈啊。很多朋友呢去纠结北疆、东疆分开游玩，那你的路费、时间的成本都是翻倍的。所以咱们今天直播间特意请到了新疆万里国旅资深策划周雅茹老师，完整的拆解广播专属万里行疆三飞八日全景环线全部核心景区，把7、8月这个新疆的避暑好去处、独家游览权益、网红出片的点位、限定沉浸式的特色体验，咱还有咱们最重要的河北听众的专属优惠政策一次性讲透。我们来请进我们的老熟人周老师。周老师晚上好。
1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河北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那我们今天呢整场直播我们只聊风景、独家的这个特色体验还有广播专属福利，我们不聊住宿、不聊美食，纯粹带大家线上云游整条环线的西域山河。那重点呢给大家讲市面上这些普通团完全没有的限定玩法和这个实打实的一些优惠省钱的政策。
11: 全是独家的啊。那个，我先替咱们听众朋友啊抛出一个核心的疑问，就是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新疆线路好像是只走伊犁，或者说只去吐鲁番，那咱们这条环线是怎么实现一次串联两大片区，还不用长时间去赶路的呢？同时，我们和这个普通的旅游团相比，核心独特的优势在哪儿啊？
12: 新疆呢，地域广袤，伊犁河谷距离吐鲁番呢将近900公里。那普通的大巴团呢，单程就要耗费2天在路上。我们采取这种三飞的出行规划呢，石家庄往返是盒子直飞，江内是伊宁直飞吐鲁番，直接飞越了这个天山山脉，省去了上千公里的这个舟车劳顿。那7、8月份呢，也是这个新疆的黄金旅行季，伊犁草原的气温呢也非常的凉爽，比咱们这个河北呢也会低10多度，也是个天然的避暑胜地啊。那我们吐鲁番呢是日间的光照是比较充足的，但是昼夜温差也会比较大，我们晚上安排的是逛这个交河的故城，是两种完全反差的这种西域风光。我们在这一趟旅程中呢全部都可以打卡，大家就不用分两次奔赴新疆了。
11: 哎，特别好。
12: 对，那我们整条线路最大的独特性呢有3点。第一个呢是双片区一站式的环线，那个市面上呢是极少有团同时深度玩转这个伊犁和吐鲁番的。那第二个呢是我们全程增设8项独家的沉浸式的体验，全部都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像常规团都是需要单独报名额外付费的。那我们第三点呢，就是我们河北听众广播的专属阶梯优惠价格，仅限直播间的这个报名可享啊，我们在线下门店或者是其他渠道，都是没有这个福利政策的。
11: 哎，这个效率又如此高，然后又各种独特限定的我们的这个游玩体验啊，记住咱们的官方专属咨询热线400-780-1780，想要领取完整版的景点行程单、高清线路海报、专属的优惠政策手册，包括特色体验项目介绍，现在大家可以拨打电话1:1咨询。那第一个听众关注度最高的目的地呢，应该是赛里木湖啊。我先替大家问了吧，赛里木湖这个景点，咱们广播专属团有什么独一无二的游玩优待、新增的专属体验呢？
12: 赛里木湖呢，它被誉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是国内少见的高透明度高山淡水湖。那市面上普通旅游大巴团呢，只会单一的停靠在固定的这个观景平台，那游客也只是简单的拍两张照片就被催促返程了，完全感受不到我们湖泊的这个静谧的治愈感。
11: 那咱们呢？
12: 我们是自己的旅游车，我们乘坐哪辆旅游车来的就乘坐哪辆旅游车进景区。进入景区之后呢，我们随停随拍照，就是大家在哪里下车拍照，我们等会就还上哪辆车，想在哪里停我们就在哪里停。
11: 哎，又松弛又自由哈。
12: 对，是的。
11: 那接下来咱们大家耳熟能详的独库公路了，很多听众啊就是只听过名号，咱不清楚这条路的这个独特魅力，就这条公路为什么要专门安排，那么配套专属的体验又是什么呢？
12: 独库公路呢被我们这个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的山地英雄天路。全年呢仅6月初到10月初对外开放，其余时间段呢全部都是大雪封山的状态，如果错过就要再等一整年的时间。那我们全长是561公里，横穿这个天山的主脉，最大的特色就是一年里四季十里不同天。比如说这个戈壁荒漠，高海拔的积雪打板，还有原始森林、草原峡谷、丹霞地貌，在沿途呢我们全部都是交替出现的。这条路呢也承载了非常厚重的红色历史，168名这个筑路的战士长眠在天山。那我们在途经乔马烈士陵园时呢，我们也会集体静默致敬，向这个打通天山的建设英雄们致敬。我们精选的是石河子至那拉提这一段精华路段，避开了长途的绕行。如果呢，因为咱们独库公路呢是山路，如果呢我们遇到了这个暴雨、落石还有 冰雪交通管制这种特殊的情况呢，我们也不会压缩我们的游玩时间，我们会立刻启用备选方案，先走赛里木湖环湖游览，然后呢还会额外赠送我们的天山花海打卡，我们能够百分百保障咱们旅途中这个游玩体验不会打折扣的。
11: 其实也是刚才提到了，又自由又松弛，就是我们可以有很多备选方案，对吧？
12: 对。
11: 那咨询热线400-780-1780持续全线开通，大家有任何新疆景区特色体验优惠政策相关的疑问，可以随时拨打热线，专属客服一对一细致解答。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独库公路啊，走完独库公路呢，我们可以抵达这个那拉提空中草原。那这个网红草原有哪些亮点，有哪些独家的沉浸式的民俗体验呢？
12: 那拉提呢海拔是在2000多米，是一个世界级的原生高山草甸。那连片的绿草呢一直布置雪山脚下，俊羊群自由地穿梭在山间。我们呢是直接进入核心景区空中草原这个片区，不安排外围的这种简单的赴宴打卡，给大家留够充足的自由活动时间。
11: 那傍晚呢安排的是伊宁六星街，这个民俗街区和商业化的网红景区有什么不同呢？
12: 六星街，伊宁的六星街是原生态的六边形少数民族聚居街区。本地的这个少数民族，比如说这个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他们呢都是日常就是生活在这里的。街头也是随处都可以听见这个手风琴的演奏，然后街边呢也是遍布着本地的这种特色小店，蓝白色的搭配，把这个居民的这个氛围感也是非常的足的。而且呢我们在这里能够深度地感受到我们伊犁本土人的这种市井的烟火，这个也是区别于普通的这个流水线的打造的这个商业化的景区。
11: 就是说不是刻意给游客去打造的一些景区，就是我们的当地生活是什么样就展示给你什么样的生活哈。
12: 是的是的。
11: 咱们聊完这个伊犁清凉山水呢，很多听众就好奇吐鲁番大漠丝路风光。统一提问啊，吐鲁番四大核心景点分别有哪些独家的看点和专属体验呢？
12: 那如果说伊犁是温柔的这个西域江南，那吐鲁番便是厚重的千年丝路火种。我们从地貌、人文这种风格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在吐鲁番呢第一站打卡库木塔克沙漠，全国唯一一个紧邻城市的沙漠，我们可以拍摄出大漠银河的大片。那第二站呢，对，我们前往火焰山，是咱们这个耳熟能详的西游记的实景取景地，有这个芭蕉扇这种打卡道具。那第三站呢是我们的这个坎儿井与这个长城还有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千年的地下暗渠引流天山融雪，滋养着绿洲。我们安排专业的这种讲解员给大家做深度的这种讲解，可以沉浸式的读懂古人对抗干旱的这种古老的智慧。那我们第四站呢还特别的赠送了夜游蛟河实景灯光演出，这个是市面上绝大多数的常规团不会这个给大家赠送体验的。我们可以在夜晚这个灯光的勾勒下感受千年古城这种完整的轮廓，搭配上玄奘西行的独白，月光的笼罩下显得我们的古城更加的沧桑厚重。就有种瞬间带领咱们游客穿越千年，感受这种西域古国的历史的感觉。
11: 真正的现场和历史去对话啊。行程的最后我们还要去这个天山天池，那这个景区它补充了哪些这个独特景观呢？
12: 天山天池是5A级的高山湖泊。雪山呢倒映在碧水中，这个里呢也流传着秦王母瑶池的古老传说，补齐了整条环线的这个雪山湖泊类的景观。能够让大家一趟旅程呢打卡十几种完全不同的西域的地貌风光。
11: 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大家也听出来了啊，就是我们可以说是环线是冰与火之歌了啊。我替直播间所有的听众就集中问这么一个问题吧，七八月份这个新疆昼夜温差大啊，我们游览这个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咱需要准备什么衣物呢？
12: 新疆早晚温差比较大，那伊犁呢白天温度在30度左右，那到晚上大概就在10几度左右了。所以我们需要穿短袖，搭配这个薄外套就可以。那像赛里木湖、拉拉提，这种早晚会有这种山峰，湖面的温度呢也比较低，建议大家带一件冲锋衣。像吐鲁番这种日照，这种紫外线比较强。建议大家备好这个透气的长袖，也注意防晒，因为新疆全程呢紫外线都非常的高，遮阳帽、墨镜、高倍防晒，这些全部都是必备品。
11: 是的，千万要注意防晒啊，不要这个总觉得是就总觉得这个晒一晒没问题啊，晒疼了也是疼的。替大众这个问第二个问题啊，关心的问题就是所有的景区的大门票啊，还有这个区间车赠送体验项目是不是全都包含在内？有没有隐形消费啊？
12: 行程内标注的全部核心景点大门票，还有标配的区间车，全部都是一价全含的。那还有前面提到的这个赛里木湖的环湖，还有那个家访、歌舞晚宴、萧何的灯光演出，这些呢全部都是我们免费赠送的，全程呢是无强制消费的。这个大家完全放心。
11: 好的。那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吐鲁公路如果说临时交通封路了，咱们的行程游玩内容会缩水吗？咱的赠送体验会不会这个取消啊？
12: 完全不会，我们配备了成熟的这种
11: 备案方案。
12: 如果这个遇到交通管制这种情况呢，我们当天就调整到赛里木湖环湖游览。另外呢，我们还会额外赠送的天山花海景区打卡，原有的这种特色体验呢也都是有的，保证我们的游玩体验不会减少，福利呢也不会打折。
11: 当然接下来重点给咱们河北的听众讲，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们的广播专属阶梯优惠政策，只有今天直播间拨打热线报名才能享受的线下门店、线上的其他渠道都没有这个福利。那么周老师给咱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吧。
12: 咱们专为河北这个新闻广播的听众呢定制了三重专属福利优惠。活动呢仅限咱们这个7、8月份新疆旅游的黄金季，名额爆满就截止了。我们原价呢是6280元的一个人，那我们现在报名就6减300，只需5980。另外我们还有额外的这个加码福利，前15名锁定席位的听众呢就可以享受折上折优惠，再减100块钱。那我们是先报名就先得这100块钱的优惠政策。
11: 这个价格我们在这个朋友间一直在说呢，就太合适太合适了，但是我们太遗憾了，都没有时间。想要获取完整的这个景点行程、详细的出行攻略、优惠政策细则、特色的体验介绍手册呢，各位听众现在可以打电话400-780-1780广播专属团名额有限，爆满立刻封团啊。咱们听完周老师完整的拆解了整条环线全部的特色景区8项独家沉浸式限定体验啊，河北听众呢可以专属多重优惠，雪山、高山、湖泊啊、网红公路、城市沙漠、千年古城、古代水利工程一站式全打卡啊，不用多次往返新疆去我们去浪费时间去路费啊，都浪费掉，性价比拉满。那这条河北广播专属3飞8日全景环线名额有限，想要抢占席位领取完整的行程海报，锁定阶梯优惠，立刻拨打热线400-780-1780，也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
12: 对，7、8月份呢是新疆全景风景最佳的时节。赛里木湖的湛蓝，草原的青翠，吐鲁公路雄起的壮阔，还有吐鲁番沉淀千年的丝路历史，那这条线呢专为河北听众量身打造，单飞少赶路多景观，叠加多重这种立减福利优惠政策，报名呢就赠伴手礼，没有任何的强制消费。那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抓紧拨打400-780-1780锁定席位，我们在新疆等候大家。
11: 好，感谢周老师今天带来的这个风光专题分享。 那本期节目也到此结束，下期呢我们可以拆解线路独家产品配套，包括住宿用车升级优势，咨询热线400-780-1780，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咱们明天见。
13: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4: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逛街、游湖、慢跑、爬山、露营，运动量一大就容易累，这个时候怎么少得了一双好穿轻便不累脚的鞋呢？今天给您分享明星博主都爱的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哎，可能您叫不出它的名字啊，但是您一定见过它的样子，经典的红蓝虎爪纹，舒适好穿，时尚不过时，无论是日常出街还是重要场合穿它呢，都很有调性，不仅潮流百搭，更是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舒适好穿，轻便耐磨，官网呢一双大概要几百元，我们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正品保证，奥莱直发，绑带款、一脚蹬款两款可选，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啊，一共有23个配色，尺码也非常的全，从36号到44号都可以选到适合自己尺码的鞋子。那了解的朋友肯定知道，这个鬼冢虎已经是发展了70余年的时间了，他们家的鞋子都是根据亚洲人的脚型设计的，更加适合我们亚洲人，轻巧又舒适，久走不累脚。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轻，一双鞋的重量呢在234克左右，轻到可以随意拧压翻折，不用担心说有折痕，鞋底呢也是防滑耐磨的，回弹力十足，抓地力强，四季都可以穿。比如说它那个经典的红蓝虎爪纹啊，米灰加上这个藏蓝的配色也是相当有书生气的，再配上这个皮质的虎爪纹，格调拉满，春夏搭风衣裙子短裤，秋冬搭西装长裤配大衣，不分季节不分年龄，随便一搭，哎呀，时尚感、松弛感、慵懒感，总之潮流感爆棚。夏天呢，想要双脚放松，这个鬼冢虎的一脚蹬呢简直是太合适了，不用系鞋带，一脚就能够蹬进去，方便得很，舒适透气，耐磨啊，正常码就可以了，如果是脚胖的话呢可以选大一码。所以呢你看这个户外出游啊，通勤啊，逛街啊，遛娃呀，来场说走就走的徒步，这个鬼冢虎休闲鞋都能够轻松的拿捏，从复古的绑带款到懒人一脚蹬，男女同款，平时一双要大几百，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299元，还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证，既是实力派也是颜值派，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舒适好穿，轻便耐磨，现在您就能够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选购了。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

0: 天气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1: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咱明天见了。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2: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

0: 踏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

0: 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4: 今年前6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49.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5: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4: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73.9%，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13.5%，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1.8%，新型储能投资增长74.3%，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160%。截至6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0

0: 1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98.61%。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1: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截至6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3: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2: 截至6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3: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4: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6: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儿，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5: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7: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5: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8: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5: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 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10: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
1: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4: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12: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 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

0: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 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 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 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 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其他国际消息，
1: 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 29号晚至30号凌晨， 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 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2: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 熊本县7.1级地震 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 另有5人重伤， 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 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3.75%之间不变， 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 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济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即可下单。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4: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

0: 中，喧声夺人。
1: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0: 说到点儿上，

近日，国家医保局官方网站发布张某坚受贿案一文，披露了一起横跨十余年的医药商业贿赂典型案例。本案中，被告人张某坚曾任药学部主任等职，利用职务便利与药企勾连，非法收受药品、医疗器械销售商现金、购物卡等财物，共计人民币2547.5万元，美金10000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30万元。根据报道细节，此案有两个点值得关注：药学部主任与副院长等人合谋，帮助药品进医院拿提成。药学部主任张某坚为规避调查，受益药商李某兴将分成汇款代为保管，由此一条隐藏在药品准入环节长达十余年的灰色利益链浮出水面。类似第三方资金代持，可以说是医药腐败极具代表性的隐身手段。腐败分子放弃直白的现金回扣，借助托管资金、远期兑付、口头约定等方式，制造没有当场收钱这种假象，企图钻法律的空子。但是司法判决给出了清晰答案，受贿认定不以资金是否握在本人手中为标准，只要行为人对款项拥有支配权，权钱交易本质就不会改变。企图以药商代持作为权力寻租的隐身衣，这条路行不通了。14岁女生提醒同学上课不要睡觉，竟被巡查老师当众扯头发打脸。7月29号，云南省西双版纳勐腊县教育体育局针对此事发布情况通报，确认情况基本属实。事情发生于今年5月27号，目前当地已经对涉事教师给予记过处分，全县通报，并责令学校全面整改。根据报道，今年5月27号上午9时40分左右，该女生所在班级正在上物理课，看到学校一位姓白的老师到教室门口巡查，女生便跑到教室后方拍打课桌叫醒正在睡觉的同学，随后折返回座位。家长说，没想到此时白老师直接冲进教室，在未进行任何询问的情况下，竟当着全班同学和上课老师的面拉扯我女儿的头发，还掐脖子扇耳光。课后，该女生向班主任和年级组长反映遭老师莫名殴打，要求给父母打电话回家，但是两位老师调看教室监控之后并未给予处理。该家长表示，事发之后女儿情绪低落紧张害怕，总是回忆被打情景，并伴有失眠、厌学等症状。6月2号，女生被勐腊县人民医院诊断为焦虑抑郁状态。谁能想到啊，时至今日竟然还有老师当众打学生啊，而打人者还是学校的德育员。就算女生违反了课堂纪律作为巡查员白某可以纠正，也可以记录在案，事后追究，但无论如何不能打人呢。更让人气愤的是，被打女生事后出现了焦虑抑郁的状态，事情如此严重，影响如此恶劣，可是在涉事学校和当地教育部门来看呢，这件事似乎只是小事一桩。事发之后，女生曾求助班主任与年级组长，可两个人查看了教室监控之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甚至连女生提出的借用电话联系父母的请求都予以拒绝任凭她在座位上一直哭。面对被打的学生，老师表现如此冷漠，这是否意味着体罚学生在该校并不少见，老师早已司空见惯，不以为怪呢？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是不容突破的底线，在这方面涉事学校的表现不能令人满意，应当反思整改。近日，广东省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一工作群内，某医师于4月25号、7月17号两度发声，说除非家里死人，以后不要跟我临时请假，请不要随意请假换班，更不可能根据个人需求排班，除非

为家里死人、重要工作、突发紧急特殊情况。此类极端言论一经爆出便引发舆论热议。7月29号，院方回应说，相关部门正在核实调查。截图显示，该医师曾质问同事是否交代某某帮写病历，私信说明为何不来查房。如果截图属实，至少两件事成立：有人没有按时到岗，而且没有做基本的交接。哎，除非家里死人，以后不要跟我临时请假，这话听着着实刺耳。不过从聊天记录来看，这位医师的愤怒并非毫无来由。他提到是否交代某某帮写病历，私信说明为什么不来查房，说明请假者可能确实存在流程不规范或者临时脱岗的问题。在一家大型三甲医院，查房、病历、手术等环节环环相扣，任何一个岗位的临时缺席都可能影响整个团队的工作节奏。作为科室管理者，面对反复出现的临时请假产生不满，这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他的表达方式，即便管理压力真实存在，沟通也应该有更为妥当的方式。但是把这个问题简化为医生说话难听，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同样的话在今年4月和7月分别出现了一次，说明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得到解决。所以说，如果医院的调查仅仅停留在表面，那么下一次类似的事件还会发生。真正需要调查核实的是这个科室的排班制度是否存在问题，一线人员的临时请假需求是否有更合理的协调机制。只有补全制度短板，让管理回归理性，才能让医护人员安心服务，让患者真正受益呀。近日有网友举报说，沪渝高速宣城段4辆越野车并排占用多条车道。安徽宣城交警发布通报表示，这是高某某通过对讲机组织其他3人并排行驶，占据高速公路全部行车道，持续时间51秒，依法对高某某作出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对其余3人分别罚款500、300元不等。这4个人可谓咎由自取啊！高速公路上并排行驶，这是安全大忌，也是常识啊！因为车速动辄上百公里，一旦后方有司机反应不及或者操作失误，追尾啊、连环相撞就很容易发生。更恶劣的是，4辆车并排行驶不是偶然，而是有组织、有带头人的策划行为。高某某被刑拘啊，行政拘留，关键原因就在于此啊！这件事也提醒。高速公路不是驾驶秀场，绝对容不得撒野。也许在这4个人看来没有造成事故就算不得什么，但公共安全不能有丝毫侥幸，手握方向盘握住的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每一次文明守法出行，既是对他人生命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呀。860元一晚的高级酒店连空调自由都没有吗？根据媒体报道，近日有消费者在社交平台发帖反映，他预订了某酒店的3晚客房，单间每晚860，但酒店要定时关闭中央空调，夜间房内闷热难忍，影响休息。经过多方沟通维权，酒店最终退还了剩余一晚的房费。那酒店为什么要关空调呢？根据介绍，工作人员先后给出2种说法，先是以部分客人怕冷为由，建议使用自然通风，后来又解释客房采用集中控制系统，中央空调运行规则由工程部统一调控，每晚凌晨1点左右系统自动关停，已经将相关情况反馈给工程部，后续将研讨优化空调管控方案。其实无论是哪种解释这都站不住脚。有客人怕冷，就可以让所有客人在闷热中辗转难眠吗？即便真的有客人怕冷，你可以加被子或者自行调温，酒店岂能直接关停空调啊？说白了，酒店不是就为了省电费吗？空调是酒店客房的基础服务设施，每个住客对温度的体感不同，开关调温本该由住客自主决定，这属于消费者的基本权益，不应该被任何理由随意剥夺。一家收费不低的高级酒店本应以迅速响应需求、注重住客体验为卖点，却因关空调这种低级操作引发投诉，影响口碑，这实在是得不偿失、本末倒置啊！这也给相关方敲响警钟，住宿行业应该把以人为本落到实处，而不是停留在口号里，让每一个客人都能真正感受到宾至如归，而不是客至笃心。

7月29号，网红梁子啊，在峨眉山徒步晕倒在了半山腰，后被担架抬下山的消息引发关注。当晚，梁子通过社交平台回应，因为很久没锻炼，在距目的地1公里的地方缺氧了，目前已经无大碍。当天，四川峨眉山景区管委会相关部门向媒体透露，梁子在景区海拔2800米左右的区域出现了高反的情况，相关部门第一时间提供了救援服务。啊，大体重人群挑战高强度登山，安全风险引发网友广泛关注和讨论。四川省乐山市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科副主任医师许丹提醒，肥胖人士登山的时候，关节承受数倍于常人的压力，啊，心肺负担也急剧增加，腹部脂肪还会影响呼吸深度，盲目挑战高强度路线极易引发损伤或意外，啊，建议出发之前呀，先做心肺和关节评估，从平缓短途开始，全程使用登山杖和护具，每15分钟补水一次，并随时留意心慌、头晕或关节剧痛，一旦出现立即停止。健康比登顶更重要，量力而行才是长久之道。峨眉山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表示，景区在售票的时候啊，会同步发布风险告知提示，提醒游客结合自身身体状况量力而行，谨慎开展登山活动。哎，这网红梁子，您猜他多少斤？哈，体重343斤，还去爬峨眉山，这真是不要命了呀！峨眉山路险坡陡，气候多变，台阶坡度大，海拔落差高，对普通游客尚且是体力考验，对一个体重300多斤的人啊来说，这无异于一场自杀式冲锋啊！啊，这不是挑战，也不是什么励志故事，这是一场事先张扬的翻车了。啊，每一次说走就走的冲动背后，都应该有对自然的敬畏，有对自身清醒的认知。热爱自然不等于轻视风险，追求挑战更不是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啊。近日，一则有关2026中国乒协国青国少江苏选拔赛在比赛失利后动手打人的视频在网上流传，引发关注。根据报道，事发7月27号，中国乒协国青国少集训队第7期江苏省选拔赛14岁组半决赛中，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事件。运动员曹艳浩在比赛失利之后拳击对手，当时对手在赢下最后一分后主动上前握手致意，曹艳浩不仅拒绝，反而一拳击到对方的头部，还脚踢，导致对手的球拍都被打飞了。第二天，江苏省乒协连夜发布处罚通报，全省通报批评，取消本次赛事全部成绩和参赛资格，省内禁赛1年。哎，这个曹艳浩3局连败，最后一局啊，估计是输不起了，被人家11-0打了个光头。哎，这打不赢球就打人呢，还是拳打脚踢，性质实在恶劣。况且对手还是昔日并肩作战，曾共同夺得2022年江苏省运会乒乓球9到10岁组男团冠军的队友，这一拳打下去，发小之情荡然无存呐，换回1年的禁赛，代价不可谓不重。输球之外，更输了做人的体面。胜败乃兵家常事，输球是小，输人是大呀。当然，这名选手也只是14岁的少年，我们也不能一棍子把他打死。我们更应该考虑的是，为什么一个孩子在输球之后能如此的崩溃、歇斯底里的，采取拳击对手的荒唐决定？就真正的问题还是出在了赛场之外。江苏省乒协在通报里专门强调，各训练单位要持续加强青少年运动员胜负观教育，引导运动员文明参赛、公平竞技。体育精神的教育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而必须融入每一次训练、每一场比赛之中。教育的最终目的从来不是只会培养只会赢的运动员。今天给大伙儿推荐一款特别适合三伏天喝的养生茶，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雷允上这是老字号了，创始于1734年，品质靠得住。这茶配料干净扎实，赤小豆、薏仁、茯苓、白扁豆，样样都是健脾祛湿的好手。茯苓健脾渗湿，薏米利水消肿，赤小豆也是祛湿的经典食材，搭配橘皮、山药、大枣等，温和调理。

0: 不伤身，每天饭后泡上一包，哎，等个两三分钟，醇香微苦，还能加点蜂蜜调味儿。季广玉品商城夏日特惠价，三盒到手只需79.9元，啊，一盒是20包，一包是10克，合下来一天喝一包才1块多，啊，想要长期喝，咱们还有这5盒装更划算，独立包装携带方便。雷允上是我国著名的中华老字号，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拥有线下近100家中医馆，啊，精选11味草本植物，赤小豆、山药、甘草、茯苓、山楂、栀子、大枣、苦荞麦、白扁豆、薏米、橘皮，啊，经过特殊工艺炮制，安全有效，成分天然，温和怡脾，让您啊充满精力，啊，赶走疲惫。这个茯苓、赤小豆、薏米，这薏米就薏苡仁啊，这是三种营养价值比较高的食物，三者一起服用，可以有效地起到去除湿气、降压消肿的效果，还具有调理脾胃的作用。独立密封透明茶包，食材清晰可见，一包10克，冲泡5-6遍依然味道浓郁。三盒到手只需79.9元啊，三盒一共是60包，啊，一盒是20包嘛，每包都是10克，那么合下来一天喝一包才1块多。今天季广玉品商城给大家推荐这条吉普 Siprey 的啊这个冰丝长裤，啊，市场价109元一条，季广玉品商城超值特惠99元直接带走2条。裤脚束口和平口都有，无论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和运动鞋就能出门。啊，提醒大家，下单不支持备注，按照链接规格发货。吉普这个品牌，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老牌国货了。全新升级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上身自带凉感。犹如行走的空调裤，能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腿部的舒爽。版型恰到好处，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很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呀，它不会贴腿，啊，膝盖那里呢也不会鼓包。出门一天呢，那还是利利索索的。松紧的裤腰还加了抽绳，胖瘦都能轻松调节。两侧是拉链式大容量口袋，做工精细，啊，拉链顺滑不卡顿。裤脚有束口和平口这两种版型，颜色上有黑色、灰色，百搭色呀，这都是啊，怎么搭都不会出错啊。尺码从 L 到8XL都有，对照着自己的身高体重买就行了。市场价109元一条，季广玉品商城超值特惠，现在只需99元就能带走2条。裤脚束口和平口都有，您可以按需选择，基础又百搭的休闲运动版型，早上随手一套就能出门了，不用费心穿搭。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7月23号，中国籍数学家王红、邓玉啊，两个人双双获得了菲尔兹奖，这是啊数学界的诺贝尔嘛。7月25号呢，王红家乡媒体《广西日报》在头版刊发了一篇特稿，啊，题目叫《王的猜想》，哎，这篇文章迅速刷屏。然后呢，堪称当代版《洛阳纸贵》的一幕发生了，一份零售价1.35元的报纸，1.35块。在二手交易平台被炒到了20元、50元，甚至最高到65了。报社紧急宣布啊，加印，说这机器都冒烟了。那王的猜想这篇文章何以广西纸贵了呀？我认为啊，有两个原因。首先呢，王红、邓玉获奖之后，舆论场上围绕着王红的话题要明显。

多于邓玉，啊，因为相比一路开挂的天才少年邓玉，王宏他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竞赛天才，甚至差点去学建筑，啊，这种曲折呀，在互联网上意味着话题度，啊，他戴的项链被全网扒同款，他喝的某品牌的饮料连瓶盖摘不摘都被热议，啊，围绕王宏的一切似乎都能成为流量。王的猜想这篇特稿可以看作是另一个王宏流量的周边。那么其次呢，也是最根本的原因，真正让这份报纸贵起来的还得是文字的力量。哎，过去这些天呀，围绕着王宏的讨论跑偏得很厉害，有人盯着他戴的卡地亚项链说他不朴素，有人拿他和韦东一比看谁更清贫，有人还质疑王宏在北大求学的时候被冷遇，啊，说要写推荐信去法国留学没人给写，啊，逼得北大数院下场澄清。阴谋论、猜测、拉踩，自媒体狂欢了一轮又一轮，啊，在众生喧哗中，广西日报这篇特稿以详实客观的笔触，有厚度的叙述，讲述了一个广西姑娘走到世界数学之巅的故事。标题王的猜想，这个王啊一语双关，既是王宏的姓氏，更是数学女王的加冕。这篇文章啊，文章里还有金句啊，有细节，有人情味儿。比如谈到家庭教育，有一句说父母为女儿辟出一方净土，成长中的王宏开始向所有可能的方向旋转。讲到导师，王宏有一句，他一听说我要出去玩就非常高兴，他非常鼓励我放松休息。谈到对数学的热爱，王宏说在数学里我可以自由建造任何东西，不需要向任何人请求啊，等等吧。总之啊，这篇报道给我们呈现的既不是小镇做题家、灰姑娘逆袭这种爽文故事，也不是一味的天才叙事，而是透过王宏身边的人啊，他走过的路，讲述一个女孩在怎样的环境里被爱着、被鼓励着、被引导着。她也曾像我们普通人一样经历过坎坷啊、啊犹疑啊，但最终逐梦成功，讲了这么一个非常真实的故事。在浮躁的舆论环境里啊，这篇特稿像一股清流，啊，人们突然发现，原来好的新闻报道可以是这样，啊，不蹭流量，不制造对立，不贩卖焦虑，只是安安静静地把一个好故事讲好，于是大家开始找这份报纸，想把它留下来，啊，不想让这篇好报道被淹没，啊，看到广西日报被争抢，一纸难求，啊，广西纸贵吗？有人说这是纸媒盛况啊。其实以纸媒为代表的传统媒体，我认为从来没有真正衰落过，衰落的只是那些不值得被读的内容，啊，在流量时代，内容为王依然有非常强的号召力，要相信啊，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好的内容本身自带流量，啊，不管是文字、图片还是视频，不管印在纸上还是在手机软件的各种页面里，啊，回头想想，或许正是这几天看惯了网络上各种拉踩对立喧嚣，甚至是一些跑偏的闲言碎语、流言蜚语，人们厌倦了制造对立、拉一踩一、情绪煽动这种流量至上的传播逻辑，当看到一篇完整的、结构清晰的、内容详实的、专业的新闻报道，立刻感觉不一样啊，清爽起来啊。总之啊，王的猜想这篇特稿让人依然相信文字的力量啊。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啊，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啊，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啊，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啊，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的老花镜、多功能的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

0: 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086-0。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呀，有两件事放在一块儿看呢，哎，特别有意思。一个是高铁上一位23岁的女子，啊，在车厢里大声喧哗，被乘务员和乘客多次提醒之后啊，非但不收敛，反而还叫嚣说：“我们自己啊，我全家都是体制内工作，说在辽宁朝阳那是地头蛇。”嘿，另外一个是在湖北仙桃某小区电梯里，一个男孩用身体挡住电梯门等妈妈。同城的女孩呢就催促了几句，男孩母亲进电梯之后啊，非但不道歉，反而还反问一句：“等一下怎么了？”人家女孩14岁好像是啊，就回了一句：“你占用电梯啊，你还有理啊？”啊，出电梯的时候，这位母亲直接动手打人，一边打还一边冲自己的儿子喊：“帮我打他！”哎，这男孩还真的上前打了人家，关键最后啊，这对母子打输了。啊，最后的时候啊，这个母亲还不忘叮嘱自己的儿子说：“以后妈妈打架，你得帮妈妈。”你看，一个靠所谓的身份压人，一个靠拳头开路，一个虚构特权，一个教唆暴力，方式不同，内核都一样，就是公共空间里，他们觉得自己可以不受规则的约束。啊，先说高铁上这位，事发是7月26号，29号，7月29，公安局就通报了。涉事女子洪某23岁，某乡镇居民，本人及家庭成员都没有公职人员身份，相关言论是她本人捏造，公安部门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哈，这通报一出，真相大白呀。啊，但这事儿比撒谎更值得琢磨，就一个23岁的成年人在高铁车厢上大声喧哗啊，吵吵闹闹，被人家提醒之后啊，不反思自己，第一反应是搬出啊，全家都在体制内啊，地头蛇，用这种啊算是高级点的身份来压人，啊，他以为只要亮出身份，别人就会闭嘴，就怕了，啊，规则就得让步了，啊，这种思维本身他就有问题，如果明知自己不是体制内却故意编造，那性质更恶劣，啊，消费公众情绪，撕裂社会信任，不管是哪种情况，都说明一个事实，在有些人心里啊，身份好像比规则好用啊，好使，特权比道理要管用。哎，再说电梯里这位，这男孩啊，挡门挡了20多秒，女孩着急啊，她只是催促了几句。这位母亲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啊？不是说进来之后赶紧道个歉啊，不好意思耽误您时间了，而是直接反问，挺强硬，等一下怎么了？啊，电梯又不是你一个人的。哎，在他看来呀，我孩子等我那是天经地义，你催那就是你的不对。然后呢，动手打人。更离谱的是，他一边打一边教唆儿子帮我打他。啊，一个母亲当着孩子的面动手打人，还教孩子一块儿打，这不是护犊子，这是亲手给自己的孩子给这个埋雷呀，这人生埋雷。今天你教他用拳头解决问题，明天他就可能用拳头解决你。你看这两件事放到一块儿看，本质是一样的。啊，高铁上的那位女子觉得体制内是免死金牌，啊，可以超脱规则之外。电梯里的这位母亲觉得我孩子的事儿，那这就是天大的事儿，你训我孩子就不行，规则就得让路。一个虚构特权，一个滥用亲情，说到底这都是一种病，规则意识缺失，特权思想作祟。啊，公共空间，但是有公共规则。

0: 是你真的特殊吗？啊，高铁女子被通报打脸了吧？所谓的体制内那是编的，传的到处都是。你虚构的身份，你挥出的拳头，不但没有让你特殊，反而让你成了反面教材，对吧？法治社会认的是规则，不是身份。公职人员也罢，普通人也好，在公共规则面前，没有谁比谁高一等。体制内不是用来压人的，那是服务人的。我是家长，也不是打人的理由啊。这两件事还有一个共同点，都发生在公共场所，都有旁观者，都被拍了下来，都传到了网络上，啊，这不是偶然。公共空间里每一个不守规则的行为，手机时代都可能被记录、被传播、被审视，啊，你以为自己在争一口气，实际上是在给全社会展示什么叫没素质。说到底吧，公共规则啊，是所有人的契约。你遵守我遵守，大家才能相安无事。你觉得我等一下怎么了？别人觉得你挡我路了。你觉得我就大声说话怎么了？别人觉得你吵到我了。啊，规则存在的意义就是在这种时候给出一个标准答案，而不是让每个人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按照自己的标准来。啊，高铁女子被批评教育了，电梯母亲啊，我看最新新闻说是双方和解了啊，但是丢人也丢出圈了。啊，但愿这两件事啊能给更多人提个醒。公共空间里没有人有特权，你虚构的身份保护不了你，你挥出的拳头啊最终还得打到自己身上，能保护住你呢只有对规则的敬畏，对别人的尊重。啊，还是那句啊老掉牙的话，但是至理名言，规则面前人人平等。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每次进超市买牛奶啊，说就跟做这个数学题似的，相信是很多人的同感。最近啊，新京报的调查报道戳中了不少消费者的购物困境。对普通消费者来说，买牛奶的复杂程度啊，堪比做数学题。货架上一排排外观相近的产品依次陈列啊，纯牛奶、调制乳、早餐奶、含乳饮料，鱼龙混杂。3克、3.3克、3.6克、4克，啊，这各种蛋白质指标交错排布，啊，消费者得一边拿着手机折算每毫升的单价，一边反复翻看包装背面的配料表，层层甄别，仔细比对，啊，一场简单的日常买个牛奶，这无形中消耗了大量的时间精力。你说买箱牛奶硬生生的变成了一场脑力消耗战，这到底是为什么呀？很简单，说白了就是企业的营销内卷，这是他套路，把消费者的脑子当成了战场。当牛奶本身的品质差异越来越难以拉开的时候啊，品牌们开始在概念上动脑筋了，把水牛配方注册成商标，一箱牛奶里混合了多少水牛乳不告诉你，包装正面用醒目大字写着牛奶，关键的产品类别信息却藏在不起眼的角落里，啊，调制乳、含乳饮料跟纯牛奶的营养价值差着10万8千里呢，可他们的外包装设计高度相似，普通人一不留神就走眼了。

企业热衷于创造概念，细分赛道，却唯独不愿意把包装上啊这是什么把这个写清楚，不愿意，因为信息越模糊，他们赚取溢价的空间就越大。就说白了，他们赌的就是你看不仔细，算不明白，甚至就知道你看不懂。结果就是呢，消费者被逼着自学成才，都快成了食品鉴别的专家了。买个牛奶得练就一双火眼金睛，还得有一颗能算微积分的头脑，这合理吗？当然不合理啊。啊，消费本该建立在信任之上，你生产我买你的东西，前提是你的东西信息透明，边界清晰。现在倒好，信任被消磨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提防和算计。更值得警惕的是啊，这种混乱正在制造新的不公平。对于年轻人来说，看懂配料表还算勉强应付，但对老人、忙碌的上班族或者孩子，他们更容易被包装误导，被营销概念带着走，稀里糊涂的就把含乳饮料当成纯牛奶买回家了。啊，本想买牛奶补充营养，结果买了一箱这个糖水儿，这不是消费，这是陷阱。所以啊，买牛奶像做数学题，不是我们消费者的错，就是市场规则的漏洞。啊，怎么解决？其实不难啊，一点也不复杂。监管部门得把规则的网织密，那些靠玩文字游戏模糊品类边界来误导消费者的行为，必须严厉打击。你家产品是什么，就该在包装最显眼的地方标清楚，不要玩文字游戏。纯牛奶就是纯牛奶，调制乳就是调制乳，含乳饮料就是含乳饮料，别让他们穿着差不多的衣服，这个包装都差不多，在货架上啊，这个骗人。乳企也应该明白，靠信息差赚钱的路是走不通的，比拼奶源、优化工艺，堂堂正正的竞争，消费者会买单的。但利用信息不对称诱导消费，赚的是快钱，透支的是整个行业的信任。啊，当消费者买盒牛奶都得提心吊胆，这个市场的根基就松动了。啊，当下的突出矛盾就在于啊，企业热衷于打造营销概念，细分产品赛道，却缺少主动简化信息、清晰界定品类的这种自觉。对，很多品牌把重心放在制造差异化噱头，不愿意在包装显著位置标注产品真实类别，把辨别商品的责任全都转嫁给我们这些普通消费者身上了。对吧？消费建立在双向信任、互相理解之上，啊，生产商不该要求我们普通人都成了食品专家，对吧？成熟的消费市场应当做到边界清晰、信息直观。总之，我们期待的从来不是无限繁杂的产品线，大家想要的很简单啊，走进超市了啊，一眼就看明白这盒牛奶是什么，值不值这个价儿，啊，选购不用层层甄别。啊，市场竞争才能回归品质本身，消费信任才能够稳步建立。啊，一盒牛奶不该成为一道考题，让它回归简单，就是对我们消费者最基本的尊重。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7月30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1923年的7月30日，中国自行设计生产第一架飞机。当天，中国第一架双层螺旋桨敞盖飞机由广东飞机制造厂研制成功，命名为骆世文一号。另外再来说说马王堆汉墓女尸的出土，那是在1972年湖南省长沙市东郊一座汉朝下葬墓地中发现了一具女尸，是长沙国丞相栗仓的妻子。有人把马王堆誉为中华民族的地下文化宝库，它在诸多领域的独一无二，使它成为当之无愧的国之瑰宝。最后再来说说日本的明治天皇，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4: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30号，1923年7月30号，中国自行设计生产第一架飞机。你说，哎，1923年这哪架呀？实际上一说中国人坐的飞机啊，就早期啊研制的飞机还真有。你比如说谭根啊、冯如啊等等吧。但我们现在说的不是他们，你注意啊，这是自行的设计还生产的飞机。话说1923年7月30号吧，中国第一架算是双翼的啊螺旋桨，就是活塞式啊敞盖飞机，它不是封闭座舱盖啊，是由广东飞机制造厂研制成功。这年初吧，广东革命政府为了加强空军的建设，就建立了航空局。孙中山是以大元帅名义吧，任命杨逸仙为航空局长。杨逸仙呢，按照孙中山发展航空必须首先发展飞机制造业这个主张啊，任职之后就在广州的大沙头创办广东飞机制造厂。这是继冯如之后吧。我们知道冯如他是华侨，他曾经研制过用自己的名字冯如命名的飞机啊，冯如一号、冯如二号。后来他是在飞行表演的时候飞机不幸失事，就这么牺牲了，很年轻，我记得只有19岁吧。所以现在杨逸仙搞的这是冯如之后中国第二次自行制造飞机啊。杨逸仙呢，首先是挑选了20来名机械员，基本上解决了技术骨干的问题，然后利用呢以前从美国买的一部分零部件啊，包括这个机具啊，解决了必要的设备，经过半年努力吧，自行设计生产第一架双翼螺旋桨敞盖式飞机。在制造期间呢，孙中山多次是亲临视察，勉励全厂的这个员工啊群策群力。这个新飞机试飞的时候，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亲临现场，就参加试飞仪式。孙中山呢是以宋庆龄求学的时候那个学名把它命名叫做注意啊，写成汉字有写骆世文一号的，要写骆世文，骆一般是洛阳的骆，士兵的士啊，文化的文，骆世文一号。也有写成乐世文，就欢乐的乐，乐世文一号是一架飞机啊。甚至宋庆龄在广州上空还飞过一圈，而且他们在机前摄影留念，这当时的一件盛事啊。如今在大沙头那个地方，很遗憾我还真没去过，那儿应该有纪念碑，它碑身顶上写着乐世文号，还雕刻着那个飞机的模型吧。碑文记载着这个飞机来龙去脉，讲此处被称为中国航空业的摇篮。查一下资料，当年这个大沙头飞机厂啊，就是孙中山关照着搞的这个算是飞机制造厂了，它分为水上飞机厂和陆上飞机厂。水上飞机厂呢是大沙头南岸 对开江面。停泊在码头的水上飞机呢，可以从码头开到江面，在水上滑行起飞。陆上飞机场呢，是一条东西向的跑道，在大沙头岛的中间，和今天的大沙头三马路四马路呈直角相交。就看看地图大概能感觉一下啊。就当年呢，这个大沙头机场这一带是防卫严密啊，机场四周遍插红旗，水上呢是以水火罐为界，陆上呢是以红旗为界。除了大本营和航空局派的舰艇和人员以外，其他任何人和船只均不可进入界内，如有擅自闯入者可以开火迎击，军事禁区了。1923年，我们讲孙中山是任命华侨飞行家和飞机制造师，就是我们说的那位杨逸仙啊，任命他做民国大元帅府航空局的局长兼广东飞机制造厂的厂长。那时候杨逸仙身边什么也没有，图纸没有，也没有制造飞机的专业人才。他回到航空局就着手设计图纸，他是希望用中国人的图纸、中国人的设备和材料造出真正中国的第一架飞机。话说有一天他在家里面改图纸累了，靠墙休息，孙中山和宋庆龄前来看望。孙中山就说，逸仙君，航空局制造飞机所需经费我已嘱咐财政部接济，以力进行，制造飞机是至关重要。当然逸仙君要注意劳逸结合才对啊。这个飞机制造厂当时好像就叫红楼。杨逸仙和他的同伴呢，就利用3个月的时间吧，不舍昼夜，艰苦努力吧，造出了乐视文一号。这是中国第一架军用飞机，它是双翼机，双座啊，可以承担这个军用侦察呀、教练啊这些功能嘛。但是发动机是美国的 Curtis 公司生产的 OX5型，这是8缸的活塞式螺旋桨发动机。这个飞机翼展是10米16，机长是6米4，整个这架飞机730公斤吧，最大时速是120，带2个人吧。如果装炸弹，装4枚25千克的炸弹。之后就是历史上的今天了，在大沙头机场首度起飞，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也参加这个试飞典礼啊。孙中山当时环顾左右啊，说这个飞飞啊，有没有随机试飞的？这不是一个飞行员还可以放一个人吗？孙夫人宋庆龄出人意料的站出来说：“我来吧。”飞行员呢是黄光瑞，就说：“你夫人不要冒险吧。”宋庆龄说：“我相信我们飞机制造厂制造的第一架飞机。”我很荣幸能成为第一个参加飞机试飞的中国妇女，所以她戴上飞行帽和这个飞行眼镜吧，就登上飞机。飞机平稳地滑上跑道，转眼升上天空，在广州上空飞行2周之后，徐徐降落，就在这个大沙头机场啊，全场掌声雷动。为了表达对宋庆龄的敬意吧，杨逸仙等人是当场联名向孙中山提出，说用他的名字呀。在美国读书时候用过的那个英文名字就乐视文嘛，能不能用它来命名这架飞机。说起来宋庆龄上小学的时候，这个英文名字中文意义叫乐视文，英文的意思直译就是玫瑰世界啊、美好前程啊，这个意思。乐视文一号就这样诞生。随后呢，孙中山和宋庆龄两个人在飞机前合影留念，孙中山还提了航空救国4个字以资鼓励。这个英国啊，英国的外交部的代表叫詹姆斯·德瑞肯，他的孩子也是乐视文一号的首批乘客之一吧。他后来写了日记，就是第一次飞行，在这里面详细的介绍当时的情况，说我们自机场起飞到达广州市的上空，因为那飞机乘2个人嘛，他不是飞行员，坐后座吧。华南夏季的潮湿闷热在空中顿时变得清凉舒爽，我探头往下看，底下的建筑物变得好小，连广阔的珠江也就变成了如同一条缎带，江面上有许多大大小小的船只停泊，一艘中国的小炮艇缓缓地往下游行驶，当飞机转向一定角度时，阳光就会在水面泛出耀眼的光芒，让人睁不开眼睛。这他的这个飞行感受吧。乐视文一号试飞之后就交付航空队使用啊，参加过攻击陈炯明，就是那个军阀在惠州啊，陈炯明部队这个飞机去参加过这个攻势。那陈炯明也不白给啊，在这年的10月底，陈炯明是派这个奸细或者叫特工吧，潜入大沙头飞机库纵火，乐视文一号和一部分飞机器材吧就遭到了焚毁。当然现在你要在这个中国航空博物馆可以看到乐视文一号的复制品， 而真正的乐视文1号其实寿命是非常短的啦。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30号，1972年7月30号，马王堆汉墓女尸出土，有点惊悚啊！看这个《鬼吹灯》看多了是吧？没事啊，这个值得聊一聊。话说，那新华社在1972年都有专门的报道，说一座距今2100年的西汉早期墓葬在湖南长沙市郊马王堆出土。这座古墓葬里边呢，尸体、棺椁及大批的随葬品保存的是比较完整的，这是中国考古发掘工作中一项极为罕见的重要的发现，对于研究西汉初期的历史文化、手工业生产、工农业生产，还有医药防腐等等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这个尸体出土的时候，全身裹着20层丝绸衣服，半身浸泡在略呈红色的溶液之中。出土之后吧，经过医生做了解剖检验，证明女尸呢外形完整，而且内脏器官也是完整的，尸体的皮下结缔组织还有弹性，骨部动脉的颜色几乎和刚死去的尸体一样。给他注射防腐剂之后吧，这个皮啊、肉啊、血管啊这些软组织随着药水索道就鼓起，然后通过微血管扩散。估计女尸死亡年龄在50岁左右了，食道和胃里边保存着几颗甜瓜籽儿。从各方面的这个病理来查吧，说死者生前有多种疾病了，胆绞痛引起的冠心病发作可能导致她猝死。当然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女子就是辛追夫人，那是上个世纪70年代湖南长沙马王堆那地方要搞一个医院，施工过程呢不是很顺利，在马王堆那个小土坡上面吧，工程总是容易塌方。经过多次研究之后，就觉得在技术上没有问题啊，那这地下有什么东西吧，所以想了想，大家决定就是往地下钻探。没多久呢，钻孔里就有一股难闻的气味就出来了，有人拿火一点吧，噗一下子蓝色火焰。湖南省博物馆呢很早就收到了消息，他们出于经验就知道这有蓝色火焰的地方应该是有古墓吧，用湖南土话说呢这叫火坑。就这样呢就发现了有名的马王堆汉墓。马王堆汉墓被评作是世界十大古墓稀世珍宝之一，地位是非常之高了。刚才我们讲的这叫辛追夫人，这两个字辛就是辛苦那个辛啊，追是追赶的追，辛追夫人。你说怎么这么个怪名字呀？辛追夫人被发现的时候呢，放她的那个棺木啊有4层，第一层没有装饰，是那种黑漆的叫素。

0: 木棺，第二层就彩绘了黑底儿漆棺，第三层是一个猪底儿的彩绘的漆棺，最后那一层是黑的，但是外面呢装饰着丝绸物品。这一层一层的棺木吧，就吊足人们的胃口，大家就想这里边谁啊，迫不及待要看看墓主人的真容。实际情况呢，当时考古人员是为了保护文物啊，是不敢轻易的打开这个棺木，就等了一周吧，周围的事情都处理好了，条件具备了，才下决心，哎，来看看墓主人的真容啊。内棺一打开，所有人都惊呆了。就摆放在面前的这位女子吧，根本不像是一个古尸啊。你像2000多年前的人呢，她是浸泡在我们说这个红色液体里吧，肉眼观察可以看到她的肌肤，还有非常足够的弹性，而且是保存得非常完好。所以这确实堪称是考古史上的奇迹啊。而且奇迹没有停止，考古学家呢是用现代科学技术恢复了墓主人年轻时候的容貌，其实长得不难看，或者说很漂亮。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去网上搜啊，辛追夫人马王堆古墓女尸啊，有这个电脑的复原图。在他这个陪葬品之中吧，用那个古蜀文字竹简了，那没有纸呢，那时候啊，记载了这个墓主人的一生。这是一个妙曼女子啊，辛追夫人啊，历史上关于她的记录也不是很多。根据现有史料来看呢，她是西汉长沙国丞相栗仓，是她夫人。她父亲呢叫辛夷，是长沙国的临湘侯。有记载说呢，刘邦建立西汉之后吧，就封了6个异姓王，要帮自己巩固统治吧。西汉呢疆域很辽阔了，天高皇帝远，异姓王呢往往是在自己的地盘上就逐渐做大做强。刘邦就觉得这不行啊，要控制这些异姓王，就开始着手削藩。但到了长沙国这块呢是不好来硬的，因为这个长沙国呀它紧挨着南越国，所以刘邦事先就想一个办法，说给辛追的丈夫栗仓啊，给他加官进爵，让他去长沙呢监督那个长沙王。后来栗仓就死了，死了以后呢，他的儿子又继承了他的爵位，所以很多人就推断说，哦，辛追的墓应该是他儿子给建的吧。关于辛追夫人史料中记载的其实很少吧，这么一点吧，但是到了文人墨客笔下呢，经历就有很多这个曲折浪漫的色彩了。比如有影视作品，我看说这个辛追和韩信和刘邦搞起三角恋爱来了，还有这故事呢，这有点俗是吧，咱就不说这事儿了。你说对，这八卦没什么意思，咱们还是看看辛追夫人本人怎么就，这叫永垂不朽过分，死而不朽是真的呀，2000多年了怎么回事哈？一开始呢，这不是人们就说浸泡尸体的那个液体哈，就那个红色的液体，那可能是关键啊，有防腐的功能吧，化验一下吧。后来说哦，这个确实是有内涵啊，不是一般的液体，但关键这东西啊，就是通过土壤渗透进墓室的。经过长期聚集哈，2000年吧，逐渐就是成了这么一滩液体哈。里边有什么呢？少量的硫化汞，它应该是有防腐的功能，但是呢，它应该不是这个尸体保全的根本原因。那东西还有这个抑菌的功能啊，那比较微弱了。所以后来人们认为，这个女尸千年不腐，关键在于什么呢？就这个棺椁厚实严密，而且深埋地下。这个墓穴呢，封锁是很严密的，棺椁是被层层封固的。当时科考队就挖开那个封土之后呢，就露出墓穴，你一看哈，用一层白膏泥封土层，把这个白膏泥取出来之后吧，又发现大量的木炭，这木炭呢有吸附作用吧，可以起到保护的作用，把木炭再清除掉，又是一层竹席，这个竹席是26张，清理完了竹席之后，这个寝室才完整的呈现在人们面前，层层的封锁呀。看来女尸能够保存那么好，和这个应该就是有最直接的关系了。而且整个这个棺椁啊，那个椁室是厚重的松木板料构筑而成，长度是6米73，宽4米9，高2米8。四块隔板呢是以井字形状，汉字井啊，把这个棺椁那椁室分成四个部分，内外绘着吉祥图案，内部是用这个朱漆啊，外部是黑漆，正中呢是成殓尸体的内棺，棺上有2道质地精良的柏树啊缠绕着。那你想，当年1972年这个事儿是个大事儿，大新闻啊，放今天呢也是个大新闻啊，所以很多群众要求开放啊，参观展览，那我们看看呢。 在这个状况下，所以当时呢没有做好必要的准备吧，没有必要的保护措施，也就开放出土文物，包括女尸，在1972年5月22号对外开放展览，据说每天有数万人到博物馆来参观哈。当然后来周总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叫停，严厉批评，别那么高，马上对女尸采取保护措施，尸体是被连夜的转移到了湖南医学院。后来经这个进一步批示吧，对古尸做了解剖研究，主力呢是一个医学院的教授，叫做彭龙祥。这通过研究吧，这辛追夫人怎么死的啊？这死因算是多多少少能够确定就猝死嘛，而且也确认了她生前是患有多种疾病了。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30号，1912年7月30号，明治天皇病亡。日本那个明治天皇啊，7月30号去世。他是生在1852年吧，幼名叫幼公，后来改名叫牧人。1860年立为皇太子，1867年的2月继位。这是所谓神武赵国以来第122代天皇。1868年4月，率文武百官吧，向神明宣誓，发布维新总方针，叫五条誓文。1878年呢，又开始亲政，出面压制自由民权运动，还曾经派伊藤博文到欧洲考察制宪，贯彻天皇主权、宪法钦定这个所谓立法原则。后来1889年呢，确定了大日本帝国宪法，成为总揽统治权的近代立宪君主。然后开始在日本推行封建的军国主义教育方针啊，还有造舰诏书，带头实行扩军备战。有历史的记载和评论讲，1894到1895年亲自指挥甲午中日战争，1904、05年又发布宣战诏书，挑起日俄战争。1912年7月30号因病医治无效病亡。这就是明治的一生吧。说到明治啊，明治维新大家都应该很清楚啊，我们历史课本里都有。但是现在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不说我们，就日本人对明治啊，包括明治维新啊，都有很多开脑洞的研究。为什么呢？你看我说两点吧。一个是就明治他爸爸到底怎么死的，就孝明天皇啊，36去世的，那肯定不能算寿终正寝啊。所以有日本学者提出来说，他是不是被暗杀的呀。这位孝明天皇啊，叫做统仁，1831年出生，1846年2月21号继位。他本人用今天话讲算愤青吧，因为那个时代他对攘夷啊十分热衷，不希望外国人来轰走。换句话说，他是支持加强幕府的统治的，就想锁国呀。但是1867年1月30号他是突然去世，因为他支持幕府嘛，他一死对幕府来说是很大的挫折和打击。一年之后江户幕府倒台，所以他死的时候就36岁啊。有人讲他死于天花，但也有人说他天花病好了。坊间就有另一种说法，说他是被暗杀的。那你说谁啊，倒幕派吗？一开始传言说他们是用这个毒药，倒幕派的岩仓巨士啊，反正通过这个天皇的这个侍女吧，把毒药给他下了，这么弄死的。然后这事儿居然就传到了中国和朝鲜，朝鲜人一般认为说是杀了的，暗杀，而且不是毒杀，是用利刃所杀呀，传的有鼻子有眼儿嘛。也有人讲是伊藤博文动的手，而且说这个天皇有痔疮，所以伊藤呢是用长刀啊，从后边扑哧一家伙，然后谎称是天皇痔疮流血。你说别胡说八道了，也不全是胡说八道。你看那个安重根就刺杀伊藤博文，那个朝鲜义士，他说被抓了之后说你为什么要杀伊藤博文啊？啪啪啪列了伊藤博文的大罪啊，那是1909年了。安重根就说他刺杀孝明天皇，这是罪状之一。东亚国家嘛，有这个所谓古典君主制的这个遗风吧，你弑君的当然是大罪了，我就得弄死你。安重根还有这么一说。那你注意啊，孝明天皇死了，明治就他儿子就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呢，这个明治天皇就等于说被维新志士们当作手中一枚棋子，登基的时候15岁嘛，而且

0: 那所谓倒木密诏就没有天皇的印章，是延仓巨士啊、三条石美啊这些公卿贵族假借天皇名义造的反。而明治呢，是在西乡隆盛啊、幕户孝允啊、伊藤博文啊这帮维新志士的教育之下，这算名臣啊培养之下成长起来的，这是一个说法。还有一个说法说明治根本就被人杀了，那你说然后的那明治呢？假的。这也是日本一些学者研究的啊，说天皇父子都被杀了，后来你们看到的明治那是一个有南朝皇室血统的攘夷志士，叫做大势银之佑，是他冒充的，天皇家族已经是大势银之佑的血统了。你说啊，那这事儿真的假的，胡说八道吧？其实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也存在可能性吧，因为那个历代的天皇啊，他有墓所嘛，孝明天皇也埋在那儿嘛，那个地方在京都，京都是东山区金熊野泉山泉涌寺。那你说验吗？没有啊。这个事情其实在明治去世以后，就这类问题是作为禁忌，也不要谈，不要研究。是二战以后日本的政治环境和战前就不一样了吧，所以孝明也好，明治也好啊，生生死死这点事儿吧，在日本学界就火爆一时，至今不衰吧。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4: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1: 倪岳峰在石家庄市走访慰问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时指出，扎实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和双拥工作，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今天播出我省纵深推进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不断优化消费环境，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1: 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场景服务直通车活动今天在保定启动，系列供需对接将逐步覆盖全省各市。
2: 上半年全省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为51%，绿电供给首次实现占比过半。
1: 石家庄地铁一号线二期北段工程今天开启空载试运行，预计年底开通运营。
2: 2025年我国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18.39%。
1: 我国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
2: 日本开始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预计排放总量约7800吨。
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7月29号，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倪岳峰在石家庄市走访慰问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表示节日祝贺，致以崇高敬意。年逾百岁的军队离休干部李希恩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党和人民立下了功勋。倪岳峰详细询问李希恩的身体状况，祝愿老人健康长寿，生活幸福。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老战士、老同志，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军队退休干部张宗醒在部队期间多次立功，退休后资助多名家庭困难中学生完成学业。倪岳峰与张宗醒深入交流，希望他发挥正能量，做出新贡献。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支持老同志老有所为，发光发热，积极参加关心下一代工作，助力青少年成长成才。长江街道汀兰社区党支部书记贾小龙是一名退役军人，任职以来创新开展多项服务活动。倪岳峰详细了解社区工作开展情况，与社区退役军人交流，希望大家永葆军人本色，在加强社会治理、开展志愿服务、维护和谐稳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各地要扎实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和双拥工作，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在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倪岳峰走进退役军人创办的企业，了解生产运营情况。他强调，要积极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强化政策支持和服务指导，引导他们踊跃投身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一线，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张超超、胡聚民参加走访慰问。
2: 消费是内需增长的主动力。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纵深推进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多措并举释放政策效应，不断优化消费环境，持续释放消费潜力。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544.3亿元，同比增长4.1%，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2571.6亿元，同比增长5.2%。
3: 当以旧换新遇上年终大促，邢台的这家家电卖场正迎来一波销售小高峰，不少消费者紧抓时机，以更实惠的价格为生活添置新装备。
4: 基本上什么功能都有，然后制冰啊，还有除菌除异味的那种，挺贴合我们现在选家电的需求的。以旧换新的话还是挺合适，也挺方便的，然后还能给了这个换旧家电的补贴，直接就一步到位了。
3: 今年我省继续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覆盖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四大领域。其中报废旧车并购买新能源乘用车的，按新车销售价格 12% 给予补贴，最高20,000元。购置冰箱、洗衣机等六类家电单品，最高可享受1,500元政策红利。补贴叠加商家折扣，既让消费者得到实惠，也有效拉动销售额增长。
5: 目前门店有国补、平台补贴、工厂补贴、银行补贴以及以旧换新补贴五重补贴，至高优惠幅度可达50%以上。门店空调销售额同比增长了175%，冰箱同比增长了140%。暑假以来，学生群体带来的3C销售比较多，门店手机销售额同比增长了80%。笔记本电脑同比增长了超过了120%。
3: 好政策重在落实，我省优先保障补贴资金，持续提高审核和兑付效率。各地相继推出汽车置换更新补贴抢券模式，消费者在指定 APP 限时抢券、凭券申领分档补贴，持续放大政策效应。今年上半年，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599.8亿元，惠及消费者约743.5万人次。通过政策驱动换新提速，存量市场的消费潜力加速转化为购买力。省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限额以上单位文化办公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增长100.0%，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20.5%，通讯器材类增长12.6%。政策驱动激发存量市场活力，业态换新重塑消费新空间。就在上个月，全新升级的石家庄西服务区开业运营，依托绿道穿区而过的独特优势，服务区将环城绿道0000米始发站落地于此，同步配套自行车文化商城、骑行俱乐部、骑行主题酒店、骑行蹦道公园等设施，汇聚了餐饮、商超、文创等多种业态，一站式满足游客们休憩、补给、购物、就餐等需求。自6月14号全新开业以来，石家庄西服务区人气持续攀升，日均车流量2014辆，较改造前增长4倍，日均客流量1.07万人，提升10倍。周末节假日接待最大车流量2683辆，最大客流量1.89万人。
6: 很方便，然后包括那边就是自动贩卖机，包括那个楼下的那个超市，东西也很全，价格也很亲民。
3: 场景创新，新兴赛道点燃增长新引擎。今年5月，唐山河头老街的景区 NPC 李白凭一条即兴赋诗化解游客烦恼的视频爆红网络，景区迅速扩充了诗人天团，杜甫、汪伦、李商隐陆续加入现场，与游客对诗。

0: 题，不少家长带孩子参与其中。
1: 这种沉浸式互动是一种比较新奇的体验吧，我感觉文旅带动的这种诗词氛围特别好。
0: 游客从旁观者转为主导者，深度参与和沉浸式体验正在成为消费决策的关键变量。2026年以来，河头老街接待游客443.6万人次，同比增长57.49%，外地游客占87.41%。不止河头老街，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邯郸道》《正定古城》等多个河北文旅 IP， 以沉浸式体验、烟火气营造、潮流化改造等，持续引爆线上流量，带动线下消费。今年以来，我省深入推进商旅文体建展多业态跨界融合，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在首批28个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基础上，我省又新增12个场景，涵盖商圈、步行街、体育赛事、文化旅游、特色美食等多种业态。秦皇岛阿那亚社区、石家庄湾里庙商圈、保定市保定驴火、张家口冰雪崇礼等入选代表性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新增场景进一步吸引消费者参与体验。
2: 这个地儿和我往常看到那些艺术节呢都不是特别一样，它这儿就是不仅有戏剧啊，晚上吃喝玩乐什么也都有，就特别好。
0: 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建设不仅带动本省居民消费，还吸引更多外来人员进行消费，让人气流量迅速转化为消费增量。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显示，1至6月全省省外累计消费人次1.64亿，同比增长5.26%。北京、天津居民消费额占省外消费总体的比重达39.6%，较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从政策推动到市场响应，从业态升级到场景创新，河北新型消费潜力释放，消费市场稳定运行，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 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今天，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场景铺直通车活动在保定启动，系列供需对接将逐步覆盖全省各市。本次大会设置政策解读、成果展示、供需对接等多元环节，构建起赛事遴选、专家赋能、路演推介、精准对接、落地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大会精选33家全国优质技术服务商到场，对接保定22个县市区100余家需求单位，围绕智能制造、安全应急、智慧医疗等领域深度洽谈，现场达成多项初步合作意向。昌流源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部门经理池燕新，
4: 通过咱们这次的活动呢，也有跟一些企业进行了一些对接，了解到他们的需求呢，跟我们所提供的技术呢是相匹配的，那么也能够实际的去解决他们的一个用电安全。
3: 百众安雄安消防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谷海霞，
5: 我们这个百众安多项体系锂离子电池灭火材料，它主要的特性呢就是阻燃，防止这个锂电池的这个热蔓延。
3: 保定营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欢，
6: 我们主要是做新能源的充电以及储能项目，锂电池灭火一直是我们的难题，通过咱们场景会结识了百众安公司，目前我们已经采购了他们的一批设备。
3: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赛事启动以来，保定累计发布场景需求153项，落地注册企业14家，引进优质参赛技术成果50项。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负责人张曙光，
7: 在场景会大赛期间呢，我们派出招商团队全员出击，在场景会现场深度对接了100多家项目，持续重点跟踪了22家，在7月初呢，其中3家已经成功的注册落地，在我们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
3: 保定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刘华，
8: 下一步呢，我们将以河北省场景服务直通车为载体，持续挖掘本地应用场景，常态化对接雄安场景会，创新资源，吸引更多优质科创成果到保定落地转化。
3: 据介绍，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赛事目前已成功举办3届，共吸引汇聚了9300多项创新技术，促成了数百项场景合作、技术合作和产业合作。本次以保定为起点开通场景服务直通车后，系列供需对接活动将逐步覆盖全省各市，持续引导海内外科创资源。

0: 新区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70支参赛队伍，在智能农机作业控制、激光人等6个实际生产场景展开了实操比拼，集中呈现了我国智慧农业领域最新的创新成果的应用效果。
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末，我省信贷总量平稳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4: 今年上半年末，我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107,987.3亿元，同比增长8.1%，高于全国增速3.0%。人民币贷款余额107,890.9亿元，同比增长8.1%，高于全国增速2.9%。全省信贷总量实现平稳增长的同时，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具体来看，企事业单位贷款增量占比提高，上半年末企事业单位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1.6%，企事业单位贷款比年初增加5,141.8亿元，占各项贷款增量的94.5%，高于去年同期4.7%，表明金融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较为强劲的信贷支持。制造业贷款增长势头稳健，上半年末制造业贷款余额16,873.7亿元，同比增长14.7%，比年初增加1,833.9亿元，占各行业贷款年增量的44.5%，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再贷款的激励作用，引导金融资源向民营中小微企业聚集。1至6月，全省累计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911亿元，牵引带动民营经济贷款快速增长。6月末，全省民营经济贷款余额4.13万亿，同比增长10.0%，高于各项贷款增速1.9%，余额较年初增加3,048.2亿元。
0: 今年1到6月，全省可再生能源发电量1,104.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5%，占全省发电量的51%，较去年同期增加2.8%。从半年报维度来看，河北绿电供给首次实现占比过半。河北省大力推进能源消费方式变革，围绕钢铁、算力、交通等主要行业，推进实施一批高质量绿电直连项目，打造绿电就近消纳新场景。截至今年6月底，河北省确定实施绿电直连项目39个，总规模近560万千瓦。其中钢铁算力行业项目共计16个，总规模355万千瓦，有力支撑钢铁算力行业绿色低碳发展。
3: 今年上半年，黄骅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完成3.17万标箱，同比增长84%。黄骅港集装箱出口货源中，省内货源占比首次突破60%，达62.08%。
0: 近日，省卫健委会同省财政厅从全省23个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中，以县市区为单位筛选确定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石家庄市第二医院等10家医疗机构，作为2026年度健康体重管理中心建设单位。与此同时，河北省2026年度全民健康体重管理大赛同步启幕。
3: 日前，省文化和旅游厅官网公布了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名单，确定新增5个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分别是藏黄县杖石岩文化生态保护区、永清河雕文化生态保护区、涝子文化南皮生态保护区、内丘扁鹊中医药文化生态保护区、济南文化肥乡生态保护区。
0: 今天上午，2026-2027年度河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振兴计划及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出征仪式在河北师范大学举办。220多名青年志愿者即将奔赴全省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服务乡村建设、基层社会治理等领域，开展为期1到3年的志愿服务工作。

0: 今天，石家庄地铁一号线二期北段工程正式启动空载试运行，预计今年底开通运营。
1: 此次空载试运行分五个阶段推进，先在二期北段新线区域内依次完成设备磨合、系统联调跑图与系统可靠性检验，随后在非营运期间隔日开展全线贯通试运行，检验新旧线接口，最后在既有线载客运营时段内优化运行图，使行车标准达到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标准。
2: 本次一号线二期北段工程试运行的特殊之处呢，在于它并非一条完整的新建线路的试运行，它需要与既有已运营的线路呢进行贯通试运行，既要验证新线区段设备设施功能的完整性，又要验证的新线段与既有段在系统和调度上的协同性。尤其到最后阶段呢，贯通试运行需要在既有线路载客运营时段内进行，这就对我们试运行组织保障工作呢提出了更高要求，组织难度呢显著增加。
1: 石家庄地铁一号线二期工程是一期工程的北延线路，沿秦岭大街和新城大道铺设，连接高新区和正定县，缓解南北向交通压力，拓展城市发展空间。从福泽站到东阳站全长约 3.1 公里，有东上泽站、东阳站两座车站，三个区间。记者在东阳站看到，简洁明快的车站空间已经装修完毕，延续了一号线二期沿流溯源生态新城的设计风格。
3: 东阳站的装修风格呼应该片区周边的规划属性，设计为数字科技主题，整体空间通过白色与蓝色的交织与渐变，打造空间的科技感，同时空间整体形态与管线及设备进行一体化考虑，将中间区域进行抬升，通过数字化科技感的线条勾勒主题意境。
1: 此次空载试运行自7月30日开始，计划11月30日结束，共计124天，这标志着距离通车越来越近了，附近居民也非常期待。
4: 我这来附近住，我特别期待这个地铁修好了，特别期待，是吧？俺们坐上那地铁就方便。
5: 对地铁开通非常期待，因为到市里非常方便，不用负责倒车了。
1: 据了解，除了一号线二期北段工程，一号线三期工程预计也将于2026年底开通运营，而剩余线路则计划于2027年建成通车。届时，石家庄市轨道交通里程将达到约140公里，大家出行将更加便捷高效。
6: 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23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到8月1号，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和北部、邢台西部等地有较强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200毫米。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今天下午5点，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要求相关部门密切关注这次强降雨天气过程，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低洼地区积水风险，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适时启动相应应急响应，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6: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现价增速2.2个百分点，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三新经济是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活动的集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其中，文化投资运营。

0: 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
1: 记者今天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
0: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前六个月，我国煤电发电量达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比重降至49.7%，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突破。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超过40%。
1: 今天，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共同发布通知，要在全国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通知指出，试点期限原则上为一年，可以包括但不限于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群、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0: 今天上午，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
1: 北京商务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新规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严禁携带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进入电梯轿厢和居住建筑。平台企业需优化算法，不得推荐逆行、禁行等违法路线。新规将于8月1号起施行。
0: 今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发布消息，中国与泰国将于下月在泰国举行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中方派出多型飞机及地面防空等力量与泰方开展联合防空、人道主义救援等科目演练。这是两国空军第九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旨在进一步深化传统友谊与务实合作。
1: 当地时间7月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军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这次打击持续2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
0: 在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里德·本·萨勒曼昨天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他还表示，沙特有能力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目前无需美国介入。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沙特方面正在与胡塞武装进行谈判。
1: 随着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持续消耗美军武器的库存，美国国防部已承诺向军火承包商支付近1000亿美元，以期后者加速生产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此外，为五角大楼订购了14艘核潜艇，合同总额766亿美元。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昨晚到今天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泽连斯基说，乌战机和移动防空火力拦截了大部分导弹和无人机。
1: 当地时间7月28号，英国保守党影子内阁内政大臣克里斯·菲尔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乘船在英吉利海峡视察非法移民偷渡情况时，遭到一艘法国军舰的射击。针对此事，法国政府29号回应称，这是一次训练演习，法军人员并没有朝着菲尔普的方向开枪。
0: 今天，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本财年第四轮，也是总计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本轮排海计划持续到8月17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严志静、张硕，编审古曼。

0: 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进入商城下单。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各奔东西。亚美尼亚总理称，俄方实施出口限制已经预示了欧亚经济联盟的终结。时移世易，泽连斯基乘特朗普座上宾都不让万斯露脸了。实力几何，韩国自研战机 KF-21 结项，九月交付首架量产机，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据媒体7月29号报道，亚美尼亚总理尼克尔·帕什尼扬称，围绕亚美尼亚遭实施出口限制的问题，不仅是亚美尼亚自身的问题，也是欧亚经济联盟面临的问题。他警告说，如果这个问题无法迅速解决，可能意味着该联盟走向终结的开始。帕什尼扬在执政党民约党理事会会议结束后表示，现在我们都承认这已经不是亚美尼亚的问题，问题不在亚美尼亚，它是欧亚经济联盟的问题。因为实际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欧亚经济联盟已经陷入瘫痪，无法正常运转。如果这一问题不能迅速得到解决，请允许我预测，这将标志着欧亚经济联盟走向终结的开始。就在7月27号，他刚刚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帕什尼扬当时就表示，俄罗斯针对亚美尼亚原产商品实施的进口限制违反了规范亚俄关系的法律和条约框架，也不符合欧亚经济联盟的相关规定。他在29号再次强调，最重要的是亚美尼亚共和国拥有发展自身替代选择的合法权利。我已经向俄罗斯总统说明，我们已经宣布了这一方向，并将继续沿着这一道路前进，尤其是在亚美尼亚共和国人民已经通过投票表达了支持之后。
1: 这最近俄罗斯和亚美尼亚的关系又出了问题，所以才会有这个新闻里讲的这些事情吧。就亚美尼亚总理已经警告了，就俄罗斯你制裁我哈，这就预示了亚欧经济联盟的终结呀，要散帘子呀，这话说的就很重了。聊聊吧，一个是咱们也得先解释一下这个亚欧经济联盟这个名字，你听着挺大，亚欧，哎呦，亚欧的话，那中国是亚洲的，欧洲发达国家有的是啊，俄罗斯呢，它有亚洲部分、欧洲部分，它也得算。所以这个名字，但是我们要望文生义的话，这家伙整个欧亚大陆主要国家都应该在里面吧？实际上完全不是，完全不是，这个名不副实。2014年5月29号，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三国签了一个欧亚经济联盟条约，是2015年1月1号正式生效的。现在说成员国呢，一个是三个创始国俄、白，另外哈萨克斯坦，又加了亚美尼亚，还有吉尔吉斯斯坦，另外还有四个国家叫观察员国啊，伊朗、摩尔多瓦、乌兹别克斯坦、古巴，就这么一个状况。所以你把成员一看，你大概知道它会是一个什么状况。你看1991年苏联就解体了，那么俄罗斯呢相当程度上继承了苏联的衣钵。普京大概说过一句话，就是谁要是就忘记了苏联呢，属于这个没有良心啊。但是你要想重新什么回到苏联哈，重建苏联，那属于没有头脑。他大概说过这么一句话。那你说这句话是真的是假的啊？这个放在一边不说，它确实反映出了一种矛盾，一种纠结。其实你想，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它这十几个加盟共和国呢，都是社会主义制度凑在一起过日子，解体了，连俄罗斯都变了，都放弃了原来的制度，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吧，我们姑且这么说啊。当然你要说资本主义国家本身它还有很多具体的类型划分，这不是咱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咱们要聊的是什么呢？原来苏联是一个大家庭啊，一大家子一块过呀，22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那你想人家那个资源人口，那在全球肯定数得着，能和美国并驾齐驱，可以叫板。那么一解体散帘子可就不这个样子了。所以从俄罗斯这来讲呢，不管说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还是对地缘政治格局的理解，包括对国家经济，尤其是经济未来的考量，你总得想想，真就是分家单过自己过自己的吗？有没有可能大家建立一个新的联系？这种心态，这种情节，你完全可以理解啊。你就说这个英国当年日不落帝国啊，在全球它的3000万平方公里殖民地，那后来是不行了，这个所谓的大英帝国寿终正寝，搞个什么呢？搞个英联邦吧。虽然很松散，英国在里边也没有什么绝对的领导地位、统治地位，但是大家毕竟有这么多年的这个联系啊，什么情感啊，在经贸领域多一点合作，人员的交流啊，文化的这个互动总还是可以的吧。骑个鸵鸟啊，搞个运动会，女王跟大家见个面哈，就这个。这是英联邦有，那法国也一样，法国当年是个殖民大国呀，也是散帘子了，然后得想什么办法把大家凑在一起吧。哎，咱搞法语区怎么样？你不要说法国哈，他先搞一个法语区的一个圈子，那葡萄牙、西班牙也搞啊。那你苏联解体了，难道没有点新想法吗？有啊，独联体，这是比较早的啊。然后呢，这个亚欧经济联盟，这个普京其实想了好多年了， 甚至啊，坦率说，当年中国这有一带一路的这个倡议之后，很多观察家认为俄罗斯是愿意把这个亚欧经济联盟作为对冲一带一路影响力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是一个平台，至少刚开始是这样。当然时至今日那就没法说了，俄罗斯和中国这没法比了。咱们说这个经济啊，这我们翻回来说这个亚欧经济联盟，刚才我们谈到这几家这个成员国，你说是不富裕吗？咱不说穷富，咱们只是说它有没有内部缺陷，天生有结构性的短板啊。成员国这个经济高度的同质化呀，优势一样啊，就是油气吧、矿产、初级农产品，它这个竞争关系它没法互补啊。另外人口有限，整个加一块人口到不了2亿，1.9亿吧，不到1.9亿，市场规模很小，消费能力也很差，就是你有矿产有资源你自己都消化不了啊。而且这些相关国家吧，相关成员在政治上也说不清，应该说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走的是比较近的，他们的关系比较稳定吧，这么说吧。那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那就不一定了。另外最关键的就说这个新闻里讲亚美尼亚阿塞拜疆那个纳卡之战，阿塞拜疆赢了，阿塞拜疆背后有土耳其，而亚美尼亚背后按说应该是俄罗斯，俄罗斯有维和部队啊，但是没有按照之前的约定履行自己的承诺，那亚美尼亚打败仗了，那纳卡没了，那这个事儿他会怪俄罗斯。当然俄罗斯可能会有他的认知，比如指责亚美尼亚你倒向西方，我怎么帮你啊，你让西方帮吗？西方不帮呢，你不能赖我呀，就大家各执一词吧。但总而言之，就这类的问题也导致彼此之间在这个安全领域啊、外交领域它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就讲这么一个所谓的亚欧经济联盟，名字是很大的，但它的内部你看这个问题重重嘛。我这还没说就是俄罗斯乌克兰冲突爆发之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这种制裁就波及到这个亚欧经济联盟，那其他国家

你跟俄罗斯靠得很近，那不就有麻烦吗？这个代价你愿不愿意承担？就这么个问题。你比如人家白俄罗斯，我愿意承担，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这样。这我们说清楚，亚欧经济联盟啊，实际上已经点到了亚美尼亚和俄罗斯之间的这个问题和矛盾。那下面我们就再说呢，关键是这个世界上又不只是这几个国家，只是这几个反而好办了，那俄罗斯块头大吗？问题在于旁边有整个欧洲，有欧盟。我们以前聊过乌克兰的困境啊，乌克兰这国家是这样，在苏联时代呢，它军火工业是很发达的，那么它的市场是哪？是整个苏联呢？苏联解体之后，如果乌克兰还走老路，还搞自己的军火工业，一个是投资没了，再一个呢，你的客户不是说没有啊，俄罗斯算啊，但是小了，那么你走以前的那个路子，以前那个定位是走不通的。那你要倒向西方，倒向欧盟呢，加入欧盟呢，那当然要付出一系列的代价，人家会有门槛的，有一系列标准要求你的，你真的达了标，那俄罗斯肯定是不干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子。那现在对于比如像亚美尼亚这样的国家，这不俄罗斯说要么你公投吧，你要么就留在亚欧经济联盟，要么你到欧盟，你公投吧。那从亚美尼亚来讲，现在就非常纠结。一个呢，你要说起来，他当然愿意到欧盟了。为什么啊？这个也很容易理解。如果啊，我说如果啊，咱们不谈这个意识形态，不谈地缘政治，因为谈经济的话，欧盟这个经济体基本上27国都是发达经济体啊。你进去之后，你本来人也不多，块头也小，大家多少给点援助，大家给你一口你就饱了，这日子好过呀。所以很多亚美尼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啊，俄罗斯看这个问题和亚美尼亚就完全不一样。俄罗斯觉得自己受伤害呢，为什么？因为俄罗斯好不容易苦心经营10多年，搞了一个这个后苏联时代吧，也算是一个区域的一体化的架构，你现在给我拆了，亚美尼亚国家虽小，一共就5个成员，你是1/5，你跑了，这当然让人很难受哈。另外更关键的，这个让普京公开算过，说你看啊，亚美尼亚如果退出这个亚欧经济联盟，会导致它 GDP 损失至少14%。你说这怎么着，威胁吗？不是啊，实话，亚美尼亚82%的天然气靠俄罗斯，就是用俄罗斯天然气，亚美尼亚啊，关键是便宜啊，价格是市价1/3啊。另外呢，有100万侨民就在俄罗斯务工吧，他有这个侨汇，就汇款的汇啊，年汇款占到 GDP 13%。你要说经贸一体化哈，你可以说这个层次比较低，那也是一体化，它早一体化早捆绑了。现在你说我要解绑，那你想你损失就很大。另外俄罗斯还不干呢，可以反制你啊，比如说针对农产品我停止进口，暂停吗？停止进口亚美尼亚农产品等于砍掉了亚美尼亚对俄出口的17%以上，这就影响4万多人的这个从业者。那如果说俄罗斯能源廉价能源啊停了，那亚美尼亚你这能源支出就得增加8亿多美元吧。你说那8亿多，关键这国家小，他穷啊，他没钱啊，俄罗斯是市价1/3给他，那你现在不要俄罗斯这个气了，那2%你自己掏啊。我这还没说比如说霍尔木斯海峡这点事儿，中东这点事儿，这还没说呢。所以俄罗斯财经大学他们有一个测算，就推演过，如果是啊真的是亚欧经济联盟亚美尼亚脱盟，他第一年制度转换的成本是 GDP 的23.5%，就20%多 GDP 没了。换句话说，假设你加入欧盟啊，欧盟要是20%多啊，把这损失能给你补上，那你算是成功过渡，要是不补那你就垮了呀。所以这是从俄罗斯这个角度来讲，你要敢拖就拖这个亚欧经济联盟，就这代价，就这后果。所以很多俄罗斯这高层也好，学者也好，判断亚美尼亚闹是闹，他没法拖，不敢拖，损失太大嘛。可是你翻回来，从亚美尼亚角度看这个事情，可能是完全另外的一番风景。一个答案是什么呢？你说是面子吗？不是啊，也是有国家安全的问题啊，或者说有一个信任地缘政治格局的信任问题啊。2023年我们讲那个纳卡冲突，俄罗斯维和部队没有按协议去干预，亚美尼亚丧失对纳卡的这个控制权。从那时候开始，两国之间还有什么信任可言？那么俄罗斯你提供的能源包括市场啊，对亚美尼亚来说，这随时可能被切断啊，这随时可能被掐脖子呀，这不成了人质了，这不是收益啊。那现在俄罗斯再对亚美尼亚施压啊，制裁，这很容易激发亚美尼亚国内的这个民族主义情绪。你越是这样，我越不能听你的。原来咱们经贸关系密切，现在成了你拿捏我的工具了，那我不能接受。这可能反而会倒推亚美尼亚人下决心去入欧，就欧盟啊。

当然欧盟也承诺过25亿欧元投资。俄罗斯说别做梦了，那就是个饼啊，画大饼，空头支票。这是俄罗斯的判断啊，亚美尼亚人是不是这么判断，那可就不好讲了。总之，这是我们刚才讲到亚欧经济联盟这么一个状况，也是经营十多年了啊。至于中国并没有加入其中啊，但是和他的成员国之间是有合作对接的。实际上普京呢这些年也放弃了原来啊担心这个一带一路和亚欧经济联盟的竞争关系啊，他也在改变自己的态度。但是这个亚欧经济联盟到现在这个地步还能生存下去，还稳定吗？或者还是四分五裂，名存实亡？这个当然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角度啊。因为按照亚美尼亚这个总理说的，你这么对我们啊，制裁我们，哪怕是暂时的啊，也意味着这个联盟那就到此为止了。那这事儿怎么看呢？我们试着做一点观察。第一个呢，感慨一句，还得说发展是硬道理。你说这个亚欧或者什么欧亚经济联盟，俄罗斯搞这个东西也十多年了，你说他不认真吗？他也认真，他也想搞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东西，很多区域的一体化这个组织最后都成了。而且你看，即使说这个全球化被特朗普踩刹车，但是全球范围你看啊，还是很多人在坚持自贸，在搞自贸。但是美国那搞得乌烟瘴气的，比如说北美，美国、墨西哥、加拿大那个，那完全是特朗普给搞乱的。你像 RCEP 还在吧，这个 CPTPP 这英国还加入呢，就这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组织还是有它的价值。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那俄罗斯搞的没错，就是这个亚欧经济联盟啊，想搞这么一个东西，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哪儿呢？这个概念，这个思路是对，具体落实这问题就比较大了。像这个欧亚经济联盟，刚才我们不是说你要望文生义，欧亚啊，亚欧的经济联盟里边得有谁？你猜得有谁？应该有谁吧？如果他们都不在里边，你搞什么搞嘛？实际情况就是俄罗斯拉着原来几个这个加盟共和国吧，你在这玩。而且大家在这个就是经济的结构啊、质量上，一是整体水平不高，质量不高，再一个又高度的雷同，你这搞起来麻烦就比较大了嘛。市场还有限，地缘政治格局上，那西方肯定得伸手给你捣捣乱呐。这你不用想啊，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讲发展是硬道理，咱们合作，跟着我过，日子能过好那就好办。甚至有些问题，有些彼此之间的矛盾啊、摩擦呀、因为日子过得好吗？都有肉吃吗？这些事儿就不那么重要，就可以忽略或者放一放。但是如果发展不是硬道理，你没有发展的成果，大家没啥共享的，那不就剩下矛盾了吗？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就是还是感慨一下俄罗斯，简直是宿命啊。就是俄罗斯它跟欧洲，你说它是欧洲的一部分也行吧，你说它挨着欧洲也可以吧，就看你怎么看这个事儿。说到底，传统欧洲，特别老欧洲，就西欧那帮国家，对俄罗斯是有警惕的，它不是简单的这个轻视啊、排斥，它是有警惕的。我们讲过吗？当年亚历山大一世、库图佐夫他们打败了拿破仑，俄罗斯军队号称叫欧洲宪兵啊，镇压革命，到处镇压，到巴黎还越过兵呢，是这么个状况。那你想，欧洲人当然很紧张，对俄罗斯很敌视，不愿意接纳他。所以俄罗斯这个国家很大，双头鹰俩脑袋不一样大，它主要是倾向于欧洲，欧洲又进不去。按说所谓最理想的机会就是苏联解体，那个时候俄罗斯也没真能融入欧洲，你说欧盟也好，你说北约也好，也没能加入进去。说到底不是你有问题，是欧洲不要你，不想要你。那如果欧洲是这个态度，坦率说，叶利钦也好，普京也好，他脑子里应该很清楚，不接纳那就敌对嘛，就是敌对啊。不管说有没有美国人在后面捣鬼，就欧洲，传统老欧洲就没拿俄罗斯当朋友，就这么个事儿。那如果是敌对的关系，或者是一个竞争的关系，那你早做准备吧。你现在搞这个亚欧经济联盟，号称是亚欧啊，实际上就你身边几个小弟，而且体量非常小，而旁边是谁呢？是欧盟。那欧洲主要发达国家都在里边呢，现在还27国，英国脱欧了才27国呢，你怎么跟他争？论这个经济的这个质量啊、规模呀、就是这个体量啊、经济结构的完善程度啊，你都没有办法和欧盟相提并论，这是实话。那在这个时候你要和他竞争，你要稳住你的基本盘，你该怎么做？这是你需要考虑的。否则的话，出现的局面就是乌克兰想加入欧洲，那你说亚美尼亚想，奇怪吗？甚至其他一些国家，白俄罗斯那几个斯坦，如果可能的话，他们加入欧洲难道不是一个选项吗？会出现这个问题的。所以现在我们说，第三，俄罗斯怎么处理和亚美尼亚的关系，不简单的是他们两个之间掰个手腕，没得掰，亚美尼亚不行。刚才我们讲了，你对俄罗斯的依赖到什么程度了，为什么他敢，至少他得到了空头。

的支票，就是欧盟会帮他，欧盟甚至会接纳他。而这个国家虽然说国民人数很少，但是一半以上的肯定是愿意加入欧洲、倒向欧洲的，会出现这个局面。那至于俄罗斯要处理和亚美尼亚的关系，它不简单的是两国之间的摩擦啊、问题啊、什么局域啊，它是有象征意义的。你怎么处理，你要给欧洲其他国家看，要给你这个亚欧经济联盟的成员看，大家认可，心服口服，觉得你做得对，大家支持你，这就好了。如果你这牌出来之后，大家觉得啊，今天是他，明天该轮到我了，散了吧，扯呼，这就麻烦了。

0: 一年多来，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在与顾问的私下谈话中坚持认为乌克兰正在输掉这场战争。但是据《华尔街日报》27号的消息，曾与特朗普交谈过的人士透露，近几周来，特朗普对乌克兰及其领导人泽连斯基重新表现出了乐观态度。这些人士称，特朗普对泽连斯基在将战火深入俄罗斯境内时所展现出的韧性感到印象深刻。这些人士称，特朗普态度的转变发生在数次全球峰会期间的场边会晤之后。在这些会晤之中，泽连斯基试图赢得特朗普的好感，而这也是欧洲领导人精心推动改善双方关系行动的一部分。他们表示，特朗普如今开始欣赏乌克兰的无人机产业，尤其是乌克兰抵御无人机攻击时的能力。美国也在对伊朗的战争中面临同类威胁。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喜欢胜利者，而在这位美国总统看来，泽连斯基正越来越展示出胜利者的姿态。本周二，泽连斯基为了参加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而再次造访华盛顿。美乌双方发布的会谈照片都显示，美国副总统万斯并没有列席参加，但在同一天举行的美以领导人会面中，万斯又现身了。
1: 哎呀，感慨一句啊，用那句歌词吧，这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啊。以前大家一讲国家之间的关系啊，外交啊，很神秘，很严肃，往往是这个外交人员啊，小黑屋密谈啊，声明文件是这样一个东西。现在你看到的更多的是，就是国家领导人之间直接的互动，那80000个摄像头在那盯着呢，各种解读，各种关注啊，是这样的。再加上今天呢，有些国家领导人这个。他的这个出身也好，他的个性也好，又很特殊。你比如泽连斯基，现在还有一个代称叫什么喜剧演员，对吧？他干过这个。那至于特朗普本人呢，那确实喜怒无常啊，他这个情绪多变，这本身也成了他引人关注的一个特点。他自己前不久白宫不有一个晚宴吗？就是请新闻记者，他不就明说了吗？就是没有我，没有我，您报道什么呀？对吧？泽连斯基和特朗普的关系也一度是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吧。一方面呢，他们俩都有个性，都很特殊，他们俩之间的互动呢，往往带有戏剧性。另一方面呢，你说是他们俩互动，不是他们两个简单的你一言我一语，逗个闷子生个气，不是这个呀。背后有俄罗斯乌克兰之间已经打了4年多，进入第5年的这个战争呢，还涉及到美国和俄罗斯和乌克兰，乌克兰背后还有欧洲啊，你可以说北约啊，就是一系列的这连环套式的关系。那现在泽连斯基就成了特朗普座上宾了啊，甚至他们俩见面万斯也没在。你说这还说到万斯吗？那索性我们把这事儿整个理一下，你就理解就明白了，这很八卦的一个事情啊。那我们一样说，先说历史，先把这个来龙去脉我们理一下，总结一下，从哪儿说起呢？那我们从乌克兰说起吧。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乌克兰等于分家另过。那乌克兰本身呢，这个国家领导人更替也比较频繁吧，主要的领导人其实是想倒向西方的。远的不说，我们就说到2014年左右吧，这个乌克兰当时亚努科维奇是总统，他被认为是亲俄，但是被推下台了，他只身逃到俄罗斯去了，就所谓颜色革命啊，橙色革命嘛。这个背后当然有乌克兰政坛激烈斗争，当然也有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推手。之后谁上台呢？波罗申科，这位号称叫什么糖果大王、巧克力大王，他上台成了乌克兰的总统。他之后是谁呢？就是这位泽连斯基。泽连斯基本身呢，我们讲过，他爷爷那辈儿呢还是红军的，参加这个二战反法西斯作战，当然他们家犹太人了。那到泽连斯基呢，他是喜剧演员，确实演了一个著名的剧集叫《人民公仆》，他在里边演总统，就和腐败分子做斗争啊，亲近群众哈，得到支持。所以在乌克兰大选的时候，大家选了他。那你说选一个演过总统的人去当真总统，这个是不是也很夸张呢？你要是接受这种选举，各种变化都有可能有啊。关键就是可见当时乌克兰政坛已经烂到什么程度了。这个人演总统，演过一个好总统，我们宁可信他，我们也不信那些政客那些财阀了。那泽连斯基就成为乌克兰总统。他刚成为总统的时候，也曾经想和普京呢去对话，但普京总的来说是冷处理，估计确实也看不上他。另一方面最关键的，说到美国啊，美国当时谁呢？是特朗普做总统，就特朗普上一个任期。但是呢也到了末期了，这个时候美国大选是迫在眉睫， 那就是民主党的拜登和共和党的特朗普要一争高下，是在这个当口。那特朗普当然希望影响连任这个总统啊，那就要找拜登的黑料。你要想找拜登的黑料，去乌克兰找的话，你只能找泽连斯基，人家是总统啊，所以就存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重复一下，特朗普向泽连斯基施加压力，要求泽连斯基提供拜登。拜登曾经在奥巴马做美国总统的时候，他做副总统啊。那当时呢，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特别涉及到国防领域的援助，是副总统拜登来批。另外还有说法说，拜登把自己的这个儿子、二儿子安排在乌克兰最大的私营的天然气公司，就做个什么咨询吧，挣钱呢。这要八卦就八卦到底吧，就说到拜登这个人。拜登曾经是美国最年轻的参议员啊，风头正劲的时候出了个意外，就当年圣诞节呢，他的夫人带着两个儿子就是上街买圣诞礼物，遭了车祸，夫人就没了，这俩儿子也受了伤，这对拜登是个巨大的打击。后来缓过来，继续自己的这个政治生涯啊。俩儿子嘛，那大儿子呢，他着力培养，希望他继承自己的衣钵。这儿子还参加过伊拉克战争当兵，镀金嘛，结果哪想到呢，脑癌，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个二儿子被认为就是比较纨绔了，跟嫂子还有一腿，就是这个孩子传言说拜登把他弄到乌克兰挣钱去了。那不简单的是挣个咨询费的问题啊，那可能还有洗钱等等吧。而且他的一个笔记本坏了，拿去修，导致里边的很多资料外泄，那就这么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呢，当然与拜登家族是不利的啦。那竞选总统，他是民主党提的这个候选人，和特朗普直接是一个竞争关系。特朗普当然希望搞他的黑料，就找泽连斯基。关键是泽连斯基不给，你注意这一节啊。那就是在美国大选最关键的时刻，特朗普希望从泽连斯基那儿拿到拜登的黑料，给他致命一击，结果没能得逞。你说那泽连斯基你怎么不给呢？你给了，现在你跟特朗普关系不就好了吗？实际上泽连斯基不傻呀，他有自己的算计。你看我们一样一样说，第一个啊，就说特朗普口中拜登的黑料到底有多黑，有多少料具有真正的法律上的价值和效力。如果只是讹传谣言，或者说被夸张被夸大，那它意义就不大了。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拜登到底有多黑啊。另外泽连斯基手头掌握拜登多少黑料，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作为乌克兰的总统，还是不要轻易掺和到美国国内政治之中吧。因为美国政治这谁说得清，它就是两党理想之争嘛。今天你上台，明天我上台，你今天帮了这个等于得罪了那个，那明天这一烙烧饼你不就完了吗？实际情况恰恰是特朗普输了，拜登上台了。换句话说，如果泽连斯基真向特朗普提供了黑料，要么这个黑料足以把拜登钉死在耻辱柱上，永远翻不了身，除非到这个地步啊，否则如果拜登上了台，那泽连斯基怎么活呀？恰恰拜登上台了，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讲，人家泽连斯基可不傻，没有跟特朗普合作，没有向特朗普提供特朗普需要的东西，至少保了之后就是拜登上台这四年，拜登还是帮乌克兰帮了泽连斯基的。你要得罪了他，后果那不堪设想，这四年可咋过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是乌克兰内部，因为他倒向西方嘛，倒向西方不是简单的铁板一块，他也分派分山头啊，有和民主党生气相通的，有和共和党穿一条裤子的。哦，你泽连斯基你今天帮了特朗普是吧，那你就得罪了民主党，得罪了民主党在乌克兰政坛的这帮马仔，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而你要做总统，你得掌握一个平衡啊，你自己先站了队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原因我们就不说了，简单就讲这个事儿啊。就是特朗普在上一个任期很想连任总统，想挖拜登这个家族黑料，但是泽连斯基并没有真正帮他，据说他们之间还有这个电话这个录音被泄露等等等等吧，总之没帮。没帮从泽连斯基来讲呢，这喜忧参半嘛。2022年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不管怎么说，美国就拜登政府拉着西方世界整个是援助了乌克兰，就帮了泽连斯基嘛。可问题在于你顶多干四年呀，特朗普现在又上台了，去年1月20号那一上台对泽连斯基的态度，当时我记得我们就分析过，好不了啊。这个好不了我觉得至少是三个层面。一个层面呢，就是刚才我们讲这个恩怨，这段恩怨咱俩有过节啊，有梁子，我上一个任期咱俩就不对付，你没帮我，这是一个。第二个呢，特朗普本人确实是一个慕强的人，他为什么尊重普京？你说他跟普京私下关系到底多好，有多少年的交情，其实也谈不上。 说到底，普京给人的这个强硬的态度，大国领袖的风范，特朗普是认可的，慕强嘛，这个确实也是在美国一个传统文化，是尊重强者的。有的时候你对他横，反而他觉得，哎，你值得交往，你值得尊重。你要太软，你要不行，人家是看不上你的。你别讲什么同情啊，可怜，没那个。所以特朗普一上台呢，看到乌克兰，看到泽连斯基是不满的。为什么呢？你到处要钱呢，你祈求我们的帮助啊，你打不赢啊，你是个无底洞啊。那拜登傻是吧？不断的投钱，这有始无终啊，我不干这傻事儿啊。所以特朗普上台之后，形势发生变化，一个是和普京又走近，你看那个安特雷奇的那个会晤，跟泽连斯基不是没有交往，不是没有互动，但总的来说不愉快。最典型的，泽连斯基跑到白宫吗？那个时候特朗普还有万斯，跟他吵起来了，最后轰出去，午饭都准备了，不让吃了，走人吧，灰溜溜的离开。你又不能跟美国彻底翻脸。但是你想，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就泽连斯基那一肚子委屈啊，恼火得很呐，那也没办法。这是当时这个状况，还记得吧？当然，如果还有第三的话，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美国、乌克兰和俄罗斯，那还有欧洲呢。那特朗普对自己这个重要的盟友欧洲的态度，其实也影响到，翻回来影响到对乌克兰、对泽连斯基的态度，这也是有一个联动的逻辑在里面。所以最终我们知道，特朗普对泽连斯基并不喜欢，泽连斯基算是尽己所能吧。你毕竟是国家领导人，你至少当众不能太卑躬屈膝啊。从泽连斯基这儿来讲，他这个逻辑也不能变化呀。那你说你为什么跟俄罗斯打仗？你为什么指责普京？说到底，你认为他侵害了你，他伤害了你，你必须和他刀兵相见，对吧？那翻回来，如果特朗普同样这样对你，你卑躬屈膝，那说不过去啊，你怎么交代啊？那总而言之吧，特朗普上台之后，一个是和俄罗斯那边有了互动，和普京那通电话就很频繁了。但这里边可能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普京什么人都不好谈动啊，你特朗普忽悠人家能忽悠得动吗？不跟你翻脸，你的很多想法对方也不直接的否认啊，反驳不拒绝，但真到事儿上并不像你想的这样，那战争到现在没有停下来嘛。另一方面，特朗普可能确实也他现在的判断啊，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打到这第五年了，俄罗斯打得很吃力。最近呢，因为乌克兰那个无人机表现确实比较亮眼，一方面我们要说确实也很难判断说乌克兰靠无人机就彻底打赢战争，就翻盘，就反败为胜啊，收复国土，我们看不到这个兆头。但另一方面呢，毕竟是先声夺人呐，炸这儿炸那儿都是在俄罗斯境内啊，纵深的目标我来打，这个给人的感觉就乌克兰是很能打的。那可能特朗普基于刚才我们说的这两点，逐渐的对泽连斯基改变了立场和态度，那觉得他还行嘛，觉得乌克兰没输嘛，真是可能赢嘛，那普京你不听我的嘛，可能开始对泽连斯基就有所认可，泽连斯基逐渐成了座上宾。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泽连斯基背后有整个欧洲嘛，你还记得就是他被赶出白宫之后直接跑到欧洲去，欧洲几个领导人什么马克龙啊，那莫斯这帮人就给他做心理疏导，就指导他怎么跟特朗普打交道，你得顺毛捋是吧，你不能跟他呛着啊，还讲这个。那泽连斯基在和特朗普的一系列交往之中，毕竟哈、他年轻，如果我们真的开个玩笑，演员出身，那这种舞台技巧啊，角色把控啊，那他不是一般人呐，他可能也摸到了一些门道，最终让特朗普对自己，首先你别那么反感，别把乌克兰看作一个要钱要枪的主啊，这样在和特朗普互动之中夺回了一定的主动权，这是可能的。所以你看现在泽连斯基似乎成了座上宾，或者我们这么讲啊，特朗普对

特朗普对俄乌之间的这个战争对两国的态度有根本性的改变呢？一个恐怕涉及到真金白银就是另一个问题了。一个是美国，你说战斧导弹到底给没给乌克兰？按说也不用给了，乌克兰有无人机了。另外呢，特朗普说这个爱国者导弹可以在乌克兰那儿生产，这到底下文怎么着，是不是已经很明晰了，也不好讲。所以我们说涉及到真金白银的东西，你让特朗普掏钱那难得很呐。如果能有收益能得利，哎，那倒可以谈一谈，这是一个。再一个呢，看普京你也不必感到意外，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进入中伏，一年里最闷热最难熬的日子。老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中伏，这个时候不光热呢，还湿气重。今天呢，就给您推荐一款特别适合三伏喝的养生茶，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雷允上是老字号了，始创于1734年，品质靠得住。这茶配料呢是干净扎实，赤小豆、薏仁、茯苓、白扁豆，样样都是健脾祛湿的好手。伏天养生，一杯热茶比冷饮管用多了。温热的茶喝了之后呢，不仅能祛湿，又不伤脾胃阳气。每天饭后泡上一包，等个两三分钟，再加点蜂蜜调味，喝着喝着人就清爽了。这个夏天别让湿气拖垮你的好状态。气管用品商城夏日特惠价三盒到手只要79.9元，每盒呢有20包，每包呢是10克，合起来一天喝一包才1块多。想要长期喝的，还有5盒装会更加划算。雷允上是我国著名中华老字号，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线下拥有近百家中医馆。雷允上老药师严格审方，精选11味草本植物，经过特殊工艺，安全有效，成分天然，入口醇香浓厚，入口不涩，回味甘甜。独立密封透明茶包，食材清晰可见，一包是10克，冲泡5到6遍，味道依然浓郁，喝一包拆一包，防潮卫生又便捷。今天济广药品商城夏日特惠价三盒到手只要79.9元，每盒是20包，每包10克，三盒总共是60包，合下来一天喝一包才1块多。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天气又闷又热，刚出门的没几分钟身上就开始又闷又黏，穿厚的裤子会感觉又厚又黏腿，穿短裤呢又怕蚊虫叮咬。今天就给您推荐Jeep 冰丝长裤，刚好解决了所有的难题。市场价呢是109元一双，济广药品商城超值特惠，99元直接带走2条。

0: 趁活动赶紧给自己安排上两件替换着穿，一个夏天就够了。现在您就可以拿起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老牌国货了。这款裤子呢是全新升级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上身自带凉感，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胖瘦都能够轻松调节。两侧呢是拉链式大容量口袋，做工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手机钥匙往里面一装，拉上拉链跑跳都不怕掉，特别实用。裤脚有束口和平角两种版型，颜色有黑色、灰色，都是百搭色。继广优品商城今天超值特惠，现在只需要99元就能带回两条。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据媒体报道，韩国超音速战斗机 KF-21 猎鹰研发项目29号正式结项，该项目历时约10年7个月，首架量产机将在今年9月交付韩国空军。韩国防卫事业厅表示，当天在韩国航空宇宙产业公司总部大楼举办 KF-21 印尼型系统研发项目结项仪式，政府部门、机构和企业负责人以及参与共同研发的印尼国防部负责人出席。该项目在2015年12月启动，首架量产机今年3月出厂。韩国防卫事业厅当天正式宣布KF-21 研发工作结束，将于今年9月向韩国空军交付首架量产机。防卫厅计划到2028年向空军交付首批40架量产机，到2032年完成后续80架的交付。KF-21 将取代已经退役的 F-4，明年将退役的 F-5 等老旧战机。媒体称，韩国由此成为全球第八个成功自主研制4.5代及以上超音速战斗机的国家。KF-21是4.5代战机，搭载综合电子战系统，最大飞行速度是1.81马赫，续航里程2900公里，载荷能力7.7吨。该机经过性能改良之后，还可具备隐身能力。
1: 这个消息还是要关注一下，韩国的 KF-21 这是人家国产的，它不能叫五代机，它叫4.5比较合适，他们自己也认啊，就是半隐身呗，接近五代机但不是啊。这么一款新型战斗机啊，基本上这算是尘埃落定了，而且九月份量产型，就是批量生产嘛，量产型要交付，那就服役了，这还是件大事儿。我们这么说，能干这事儿的啊，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好，在整个这个亚太地区也好啊，特别东北亚哈，不多见，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那你说这飞机怎么样啊？怎么样？是这样吧，咱们也简单聊几句哈，说说个人看法啊，一样一样说。第一个呢，我先说这个飞机居然完成了，居然坐下来了。你说你这算嘲讽吗？不是，真不是嘲讽。为什么呢？就是美国居然没干预。这当然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一些问题啊，我来解释一下我的这个观察问题的视角。就全球范围内目前就真正能做到主流的、一流的、最关键的那几个航空大国，就那么几个大家都知道。那我们就说很多国家，包括中小型的国家，你不管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那我们就说我们中国，中国到现在我们也是发展中国家呀，那我们的航空工业也是从无到有啊。咱就说谁不想自己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啊，谁不想做出好飞机啊，有这个理想啊，有这个执念的多了。但是想是一码事，做是另一码事，你有这个想法，有这个理想很好啊，最终能实现能落地的寥寥无几。那我点几个国家啊，为什么刚才说美国居然没拦着啊，我说几个跟美国有关的国家。第一个，当推以色列了，以色列那还了得吗？核武器都搞了，美国最终也没拦着呀。但我们就说以色列当年啊，他刚建国之后，他那个空军啊也是个八国联军，就七拼八凑，逮上谁的飞机算谁的，只要能飞能打仗就行啊，那你还在乎哪国的是不是品牌，对吧？但是呢，以色列这个国家一直在打仗，几次中东战争啊，他总得买人家飞机。那你比如说买法国的这个幻影，后来中东战争爆发，法国说禁运吧。

又石油了，我要搞个狮子，搞个大的啊！这个事儿美国也同意了，因为以色列国家其实也很弱啊，就美国给各种贷款，包括技术啊、武器啊各种支持，以色列开始搞他这个狮子这个战斗机，搞出来了吗？基本上算搞出来了。这个飞机呢，它从外形上看，这个机体很像美国的 F-16， 大气泡座舱啊，腹下进气，但是它用的是压翼。主翼是个三角翼，是这么一个飞机。哎，外形和咱们中国那个歼十有几分类似。然后我们说，但是这个飞机，你想越搞，以色列人越贪心，就这个功能啊，要求越多，性能要求越先进，对吧？那么同时呢，这个飞机的成本越来越高。这美国一开始点头，你可以搞，搞着搞着发现不行啊，花我的钱，你搞出来之后，这飞机真要热卖了，还抢我那个飞机市场，算了吧，掐死在摇篮里。这个原型机造出来飞了，但是这个师这个项目最终黄了，落马了。美国不让以色列搞了，核弹都让搞了，这个不让搞，那就搞不成呗，就抱憾而终啊。这是以色列啊。日本我和大家说过，日本当年搞过一种近距支援飞机叫 F1， 啊，搞成了，跟以色列一样，哎呀，这一成了，我行啊，我想搞大的，就搞 F2。 这个 F2 呢，你现在愿意在网上搜，就是日本在七八十年代，就是经济腾飞之后吧，它航空工业也卯足了劲儿，想做点事情出来。它那个 F2 战斗机哈，有各种各样的版本，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方案，非常多，有想象图啊，很炫啊。但最终美国一看，这不行啊，这你搞出来之后，这不抢我的生意吗？一个是美国向日本就卖飞机，你这飞机造出来还买我的吗？这是一。第二呢，你这个飞机要再投入国际市场，不但你不买我的，别人也不买我的，那我怎么办啊？这个态度啊，就美国这个利益的考量和对以色列是一样的。你不是不能搞，但是我给你画个圈，你不能超过我这个圈啊。所以最后美国是给了日本的 F16， 你照这个抄吧。日本这么捏着鼻子搞了一个 F2， 当然也有一些改进，比如说它大量使用复合材料，当然这又意味着成本增加，就不说了啊。反正就是通过这一系列的手段，美国就限制住日本航空工业开发新机，我让你做到哪一步，你能做到哪一步，我不许你不能做，就我不给你不能要，就这个啊。所以翻回来，你说韩国把这个 KF2 要搞出来，美国居然没拦着，这很难得啊。那你说为什么不拦着呢？那刚才我讲俩故事了，你还不明白吗？那就是对美国构不成威胁呗。那就是说这个飞机的性能很有限，谈不上多先进。它一旦先进，一旦对美国飞机构成威胁了，你觉得美国人能干吗？有些国家美国人管不了，有些他是正好管得了，搅和得了。韩国就是一个例子嘛。所以这是我们观察问题的一个角度，就是美国没干预啊。那再换个角度说什么呢？就说这飞机贵不贵，你要问我，我闭眼可以给你判断，这飞机便宜不了，它会很贵。为什么？在相当程度上韩国是个二道贩子，所以这个飞机会很贵。这就等于说到一个关键的问题，这飞机到底咋样了，性能咋样啊？第一个，它不是所谓的五代机，真正做出五代机了，你看美国搞那个 F2 F35， 中国有歼20歼35，俄罗斯还有苏-57。俄罗斯搞了一个苏-57，大家认为呢，这个隐身性能是不是要差一些，但总的来说也把它算作是五代机，没了就没了。那你说人家韩国这个外形看着跟美国那个 F2 很类似啊，麻烦就麻烦在这儿了，它只是一个形似。我开个玩笑啊，你就让咱们身边有这个做木匠活的啊，眼头手头比较准的，你让他看看美国的 F22， 你说木匠嘛，你让他做个模型出来，我觉得八九不离十能做出来，问题不大，像没问题。但是你告诉我这叫隐身机，这就是笑话了。我就说一样东西吧，风洞。这风洞这玩意儿呢，是当年1903年莱特兄弟发明飞机，他们那个时候，这两个人和之前很多航空先驱不一样，他们是在地面上做大量的研究数据的积累，不是胆儿大弄个东西上天就飞，不是的，他们在地面上就搞这个风洞，当然是这种很低速很原始的啊，在家里就能搞那风洞。那你说我要搞隐身机，你看你这个飞机亚音速的、跨音速的、超音速的、隐身的，这都需要用风洞来验证来吹，甚至上万小时你总得吹吧。关键是韩国也好，甚至像那个土耳其搞可汗，他们这类的国家没有。你说小型低速甚至民用风洞，这个有。至于土耳其还在建这个更先进一点的风洞，应该还没做出来，也只不过做到跨音速吧。更高级的风洞他们就没有。

哟，你怎么搞啊？找办法呗。韩国这 KF2 要找谁呢？找洛克希德马丁，找美国的 NASA， 主要是找他们啊，也找这个欧洲国家帮忙。其实回忆一下，上个世纪50年代，就是中国的航空工业初创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新飞机的设计，甚至是一些这个航空学院的学生一腔热情啊，航空报国嘛，搞这个飞机的设计，设计出来之后，那也没有办法，自己没有风洞去苏联吹。就上个世纪50年代有这样的故事。至于土耳其呢，它大概分两个阶段，就是被踢出的 F-35 项目之前呢，很多欧洲国家对它开放，这儿用用那儿用用，比如说这个瑞典呢、法国、德国、英国都有风洞可以用。那被踢出这个 F-35 项目之后，也还用一些德国的风洞，再就是用自己的那个亚音速的初级的风洞，那其实起不了什么作用，然后顶多找这个法国用软件，就是模拟啊，不直接吹风了，就算呗。那个和真实状况还有相当的差距，就这么搞出来的。当然一方面你也得佩服人家的这种决心啊、韧性啊，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说，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你有没有？你没有你做不出这个东西来。那我们就说我们中国啊，我们也是一穷二白开始啊，但是现在我们的风洞群，高超音速的风洞群，现在是我有你没有，甚至欧洲到中国来用中国的这个风洞群的话，掏钱吧，那是个天文数字啊，不是小看你，你真不定掏得起，是这么个状况。你知道那种风洞群耗电厉害啊，那跟一个城市是一样的。所以翻回来说，韩国这个 KF21 呢，第一个它只是一个 4.5， 它算不上五代，因为它呢其实内置的就肚子里边完全是在肚子里面藏着武器，这种弹仓你一定要较真儿，它也未必没有，但它主要武器呢是半埋式的外挂。什么叫半埋呢？你看这个飞机肚子底下翅膀底下有那个挂架，挂着这个导弹啊、副油箱啊、炸弹呢、啊、这是外挂，对吧？所以半埋式呢就是这个机体啊相关什么部位它凹进去一块，你这弹药啊、副油箱你可以半埋着进去，露一半在外边，又这有什么意义啊？这个相对来说阻力也小，而且呢就雷达反射效相对要弱，比那种纯粹的外挂呢就隐形考虑上哈、啊、打分能高一点，但它绝对不是纯粹的隐身，这是个折中方案，或者说这是韩国人能做的最主要的一个方案。这带来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你买韩国这个 KF21 啊，你买这个飞机你还得配弹药吧，韩国自己生产不了弹药，我买美国的或者买欧洲的，那个指标可不一样，这尺寸呢标准呢不一样，这你得跟韩国人商量，韩国人他不是半埋式的，等于说得挖洞啊，飞机是挖洞啊，得按你的要求挖呀，就定制啊，这还是个麻烦呢。所以我说到这儿你也明白了，你买了韩国这个飞机啊，就是弹药你用谁的，韩国是二道贩子，你比如说我愿意用欧洲的可以，那欧洲那边得点头啊，韩国给挖洞啊，最后连飞机带导弹你拿到手。另外这个飞机的发动机 F414 美国的，你比如我跟韩国不错，我订了飞机，但是美国跟我关系不好，他不卖不许，那我还是用不成啊，他是这么一个状况。所以你这么算下来啊，在很多问题上，不管说是弹药啊、什么航电呀、啊、甚至马丁贝克弹射座椅啊、雷达呀、啊，就这些主要的这几大件里边啊，很多都是韩国不能自己搞的。你不能自己搞，你就只能是搭建个平台，或者说你在国际市场选其他的一些子系统、一些零部件装到你飞机上。这意味着什么呢？这钱啊，你自己做它当然便宜了，这做生意的都知道这个呀，你就是进个货然后倒个手，二道贩子嘛，那你挣的钱很少，另外呢你这个东西便宜不了，实际情况也是这样。那第三呢，我可以再做一个判断是什么呢？估计这个飞机啊其实能卖的不错。你说啊，哎，你别不服气，它很可能卖的不错。我多次讲过，这个军火市场和别的不一样，它不是简单的我这个飞机水平高啊，我什么价廉物美我就热卖我就签大单，不是这么个事儿。咱就说阵风，法国那个阵风，打索的阵风被歼十 CE 打败，打败之后他卖的好像更好了，你也别不服气，他没办法。一般说来，凡是买阵风的国家不会买歼十 CE， 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说印度吧，你常年购买法制武器哈，它有一个进出口的这个渠道，这个渠道里边是有钱挣的，是有利益输送的，这不是我们在这猜，那印度自己媒体都报过嘛，只要这个途径在，钱给到，哎，很多事就能成。你把这路堵死了，那堵死了飞机也拿不到，那钱也到不了某些人手里了，那这种事情谁愿意做呀？他

0: 是这么个局面，军火生意嘛。那翻回来，我们说韩国这个飞机的特点，第一个，刚才我们讲美国没有搅和，那说明什么呢？这个飞机对美国飞机构不成威胁，就是美国飞机该卖卖，韩国这个飞机呢，如果有人买里边的很多子系统，包括发动机之类的，甚至弹药，你还得买美国的呀，也算帮美国相关的企业促销了，所以这事儿干得啊，干得过啊，美国也不拦着，可以卖。那然后我们就说，很多国家买美国飞机吧，一个是它太贵，另外呢，它产能有限，它交货迟。你现在订个 F-35 什么时候到你手里，你还在不在，这不好说。另外呢，你真拿到了这个美国飞机，你要是想用，美国不想让你用，你还不一定用得成，这也是个问题啊。你这么算起来，买韩国飞机，那上面很多子系统也是欧美的啊，性能指标也看不错，价钱谈不上便宜，但也谈不上太贵吧，或者更贵吧，捏着鼻子就买呗，所以很可能出现这么个局面。另外我们坦率说，这个不同的国家建设自己的军队，建设自己的国防吧，其实大家的想法啊，标准是不一样的。个人理解，你真正要自主的话，你在世界民族之林，你真要屹立起来，在一些大事儿上敢对别人说不，哪怕对方是一个大国强国，你敢说不，那你这个国防啊，必须是真材实料的，必须是硬的。很多东西你靠自己，你不能三天两头让别人卡脖子，那这是一种做法。那如果你本身它就是个样子货，我不是说了吗，当今世界很多国家空军啊，动不动买这个飞机那个先进哈，你也得装备几架预警机吧，你要没有加油机，你这飞机腿短，就这些东西你考不考虑啊？你要都没有，你给我拉个单子，纸面上看你这个军队多强大，我是不信的。另外还有，刚才我们讲，你真要搞自己的航空工业，这要下决心，你得投入，像风洞这样的东西你不能没有吧，这玩意儿都没有，你告诉我你搞出什么飞机来了，你搞出什么先进飞机来了，那我真是不信呐，这玩意儿靠不住啊。我不说别的，中国当年哈就打开国门嘛，就是引进西方的这个汽车的技术，市场换技术嘛，就民用的啊，乘用车，就这个，你说人家把最新的技术给你吗？可能吗？你会有这种幻想吗？更何况是军用产品，人家怎么可能把最好的技术产品给到你手里让你随便用，你再吃透了摸透了翻回来抢人家市场，怎么可能？所以最后回到韩国这 KF-21， 其实能做出来，像韩国这样的国家能做出来很不容易，实话，甚至呢它还能卖得不错，卖得也不会便宜，但这个飞机本身你说怎么样，我们很难说它怎么样。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牛李党争闹得不可开交，那是你方唱罢我登台，权宦王守成四处干政，插手皇权的一切安排，郑注和李迅狼狈为奸，组成新的同盟，要重新洗牌。打击了李党以后，他们又把李宗闵纳入到目标中来。
5: 郑注和李迅打击李党之后，将枪头又转向牛党和曾经有恩于自己的宦官王守成。他们得手的背后是谁在推波助澜？为彻底铲除宦官集团，郑注和李迅谋划了一个怎样的阴谋？结果如何？
4: 且说李党的李德裕被这个郑注啊、李迅呢、搞得那么惨，当时李宗闵呢心花怒放，天天笑的腮帮子都疼啊。可是没等他笑够呢，李迅和郑注把这个枪口一转，就直接对准他了。话说这年6月份呢，一则让人毛骨悚然的流言忽然在长安的坊间就传开了，说郑注为皇帝配置的丹药居然是用小孩的心肝合炼而成的。列位，这个谣言啊流传有多广呢？就是您一搜啊，唐代皇帝炼丹，尤其是提到文宗皇帝的时候，各种文章里边经常就说呀，这文宗皇帝特别不是东西，他这个炼丹药啊是用小孩的心肝，这个李昂太不是人了。列位，这是一则谣言啊。
6: 药引子凑齐了吗？
7: 齐了。明天53克，去了心肝，陛下就可以用药了。
8: 老臣的药方绝对有效，保管陛下
6: 药到病除。
4: 反正这个流言一起呢，顿时整个京师是人心惶惶。文宗得到这个消息，当然是雷霆震怒了。这谁传的呀？胡说八道的事儿！这皇帝服用丹药这事儿有没有？有，可从来就没说用小孩的心脏啊、肝脾呀、啊，这不是把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吗？于是文宗皇帝马上让李训和郑注，你给我彻底调查流言的制造者，看看根儿在哪儿呢？于是李训和郑注马上行动起来了，很快就向文宗皇帝禀报说，我们调查结果出来了，流言呢是京兆尹杨于清的家人散布的。文宗这儿震怒之下是二话不说，当即把杨于清逮捕归案，关进了御史狱了。有关于这个杨于清啊，您不用知道他是哪位，您就知道这么一点就行了，他是李宗闵的心腹。那么他这一出事呢，李宗闵当然是不能坐视不管。随后的日子，李宗闵是上蹿下跳，四处奔走。哎呀，这杨于清这京兆尹是冤枉的，不是他们家人传的，这怎么调查的呀？他极力的想营救杨于清，可李宗闵哪知道啊，这是人家李训和郑注专门给他设计的量身定制的陷阱，这个坑啊是按照你那体型给你挖好的，就等你往里跳了。所谓的流言以及制造者云云，都是郑注一手炮制的。此二人的目的呢，就是想在驱逐了李德裕以后，再把李宗闵，就是他们这个牛党啊，一网打尽。那样的话，这郑注啊、李训呢，就能在朝堂上说一不二了。好吧，6月28，一纸诏书颁下，李宗闵被罢相，贬为明州刺史。3天以后，7月初一，那京兆尹杨于清被贬为黔州司马，不久之后又贬为司户。8天以后的7月初9，李宗闵再度被贬，被贬为了楚州长史。这楚州啊，就是现在浙江的丽水市。而不久以后呢，他又被贬为了潮州司户。还是在7月份，被视为和李宗闵一党的刑部侍郎萧焕等人也纷纷被逐出朝廷，贬为了远地司马。而与此同时呢，李训和郑注开始扶摇直上。李训先是任国子博士，后又升迁为兵部郎中、知制诰，仍然兼着翰林侍讲。郑注这儿先是担任太仆卿、御史大夫，后来又升迁为工部尚书，兼任翰林侍讲。那大家伙都瞧出来了，郑注啊，随时可能就要被拜相了。当时的侍御史李干，他看不下去了，一瞧这个郑注这小人得志的嘴脸，他呀私下里边发了一句牢骚，说只要是这小子入相的诏书一下，我一定把这个诏书撕毁。好，几天以后，这个李干就被贬为了丰州司马。不同意是吧？滚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还有一回啊，文宗和翰林学士、户部侍郎李煜谈起了郑注，问李煜啊，你跟这个郑注关系如何呀？是否有交往啊？李煜这非常不屑的就说，说嗨，臣深知郑注的为人，此人异常的奸邪。皇上您呢，如果宠幸他，这对您的德业是毫无帮助的。臣忝列皇上进士，怎么会和这种人交往呢？这话说完没几天，李煜就被贬为了江州刺史。那毫无疑问呢，这时候的文宗朝廷，不管你是什么牛党、李党，还是说洁身自好的我谁也不靠的，只要你敢不抱李训和郑注的大腿，你嘴里边还有点牢骚，你觉得你自己是谁，那不管你唯一的命运就是被赶走。在全面打击这些朝臣党人的同时啊，李训和郑注又把这个目标转向了一个更为强大，也是让文宗咬牙切齿、非常痛恨的政治势力，那就是宦官。昨天节目当中也给您提到了，就说作为短时间之内强势崛起的政坛黑马，你甭管是李训还是郑注，此二人的发迹呢，都得益于权宦王守成的引荐。但是这也不妨碍他俩人啊，在得势以后，毅然决然地把枪口就扭过去对准了王守成了。因为在李训啊、郑注啊这种人的眼中，世界上除了利益没有他物，其他一切都是浮云呢。世界上除了自己，任何人都是可以利用的工具。那他俩人一瞧，现如今王守成还有利用价值吗？没了， 那你还掌握那么大权力，你死去吧。他们知道，只有大唐天子才是我们俩最有价值的筹码。甭管你是牛党、李党还是阉党，在李迅和郑注的眼中，那都是绊脚石。谁敢阻拦，人党杀人，魔党杀魔，天地之间唯我独尊，把他俩给狂的呀。当然，李迅和郑注也知道，这宦官集团呢，不是那么好对付的。相比朝堂之上那些文臣来讲，对付宦官呢，更需要策略。为了剪除强大的宦官集团，李迅和郑注呢，他们采取的是以毒攻毒，各个击破的迂回战术。既然是逐个击破，他们首先锁定了一个人呢，作为剪除王守成的突破口。这个人呢，就是当时担任右领军将军的宦官裘世良。此前呢，咱们提过这个裘世良啊，这裘世良呢，曾经夜宿夫水驿，和御史元稹争住上房，把那个元稹呢打得跟三孙子似的。哎，就是这个宦官，只不过那时候呢还是宪宗年间呢。而这时候的裘世良啊，他的机会就来了。话说裘世良呢，想当年在拥立文宗的行动当中也曾经立过功。文宗皇帝想要铲除权宦集团，他知道裘世良和王守成啊一向不和，所以说呢，这回又有李迅和郑注向文宗献计，说用这个裘世良分散王守成的权力。文宗皇帝自然是应允了。这一年的5月21日，裘世良被提升为了左神策中尉，取代王守成掌管了禁军。对此呢，王守成虽然有点不悦，但是也没采取任何的行动，因为直到这个时候啊，他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李迅和郑注的刀子已经从背后慢慢的就捅过来了。说这个王守成怎么就这么不敏感呢？列位，他在权力的塔尖上待得太久了，通常啊，就有一种凌驾万物之上的快感，他陶醉其中，他就很少去琢磨，万一我从这塔上掉下去，我得摔成什么孙子样啊。而为了进一步麻痹王守成，也是为了更快地瓦解阉党，李迅和郑注计划的第二步，就是反过来假装和王守成联手，铲除另外三个一直和这个王守成明争暗斗的元老级的宦官。王守成一瞧，哎，这个李迅呢和郑注啊，那都是我引荐给皇上的，现在此二人还挺知恩呢，要跟我联手把这三人给灭掉，灭他们。于是乎，左神策中尉韦元素、左枢密使杨成和、右枢密使王建言，这三个大宦官一夜之间都被赶走了，分别担任西川、淮南和河东的监军，都被赶出朝廷了。这是6月份的事儿。到了8月23日，文宗直接下诏，指责这三名宦官呢，分别和李宗闵呢、李德裕啊内外勾结，收受贿赂。于是把这三个人呢，又都给流放了。同时呢，文宗还特别下令说，这相关部门啊，必须把此三人带上枷锁，摁到囚车里边押送。那么没过几天，这三个人刚刚被押上流放之路，天子派出的特使从背后就追上来了。行了，别走了，别去流放地了，皇帝心疼你们呢，怕你们受凌碎罪，赐死的口谕已经到了，你们现场死吧。列位，太和9年，在大唐帝国的政坛上就掀起了这么一场狂飙突进的政治运动。从这年的4月到9月，不到半年的时间中，李迅和郑注联手掀起的政治龙卷风，就已经把整个的官场扫了一个面目全非。就这些日子里边啊，但凡是跟李迅和郑注有丝毫的旧怨，或者是他们看不顺眼的人，立刻就会被划归为说你是牛党，或者说你是李党，遭遇无情的打击，百官几乎被贬逐殆尽，整个朝廷是人心惶惶。与之相对应的，一大批帝国的基层官员和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就通过巴结李迅和郑注迅速被提拔，纷纷进入朝廷，占据了那些突然空出来的重要职位。有朋友问说，这个文宗皇帝不管吗？这里边啊，有文宗的影子在呢。因为文宗这儿呢，忽然感受到了一种突出重围的豁然开朗的喜悦。原本他认为啊，像什么这个声势浩大的牛党啊、李党啊，也包括那个阉党啊，
8: 这些旧势力都是铜墙铁壁，没想到这俩哥们儿啊，太管事儿了，拿着电钻全给钻倒了。看来这是一帮纸老虎啊！这年轻的天子李昂啊，心里边偷着乐还来不及呢。而且那些日子，李信和郑注也给这个天子呢描绘了一幅美好的政治蓝图，信誓旦旦地表示：你看，第一步，我们铲除朋党和宦官；第二步，收复河湟二地；第三步，肃清河北的跋扈的藩镇。走完这三步，天下就太平了。您在史书当中那就光芒万丈了。文宗皇帝特别欣慰。那么按照这个计划，党人集团甭管是牛党啊还是李党啊，已经被彻底清除了。接下来呢，只要再把恶贯满盈的宦官集团一刀给切下去，这第一步啊就算走完了。于是在这一年的九月份，在李训的策划之下，想当年谋杀宪宗皇帝的凶手，当时担任山南东道的监军宦官陈弘志，突然被征召回朝。9月21，陈弘志刚刚走到青泥驿，就是到了陕西蓝田县了，被李训派来的人直接在半道上乱棍。

打死。随后李迅和郑注又向文宗皇帝献计，以明升暗降的手段进一步削弱王守成的权力。9月26日，原来担任右神策中尉、行右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的王守成被调任左右神策军官荣使兼12位统军。这是一种明升暗降啊，王守成已经走到灭亡的边缘了。这死神呢啪啪的就溜达过来了，但是王守成这儿浑然不知，因为他觉得甭管是李迅呢还是郑注啊，这俩人风生水起，这是谁的功劳啊？他们得感念谁的恩情啊？我的呀，他们是皇帝眼前的大红人，那肯定说我的好话呀。就在王守成调动仅隔了一天，文宗皇帝又颁发了一项重大的人事任命，以兵部郎中知制诰翰林侍讲李迅为礼部侍郎同平章事。列位，李迅这儿位列宰相了，他达到权力的最巅峰了。想当年这个当初被流放边荒，几乎已经是此生见不得光的投机政客，用了短短一年的时间就成为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帝国宰相，这种发迹，这种速度，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10月初9日的时候，李迅和郑注认为除掉王守成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建议文宗皇帝，咱别抻着了，下手吧。就在当天，宫中内侍宦官李浩古来到了王守成的宅地。王大人呢，我给您道喜来了，皇上有御赐，王守成这赶紧迎接吧。皇帝赐给我什么呀？李浩古奉天子之命给王守成带来了一杯毒鸩，就是一杯毒酒啊。这个礼物啊，文宗李昂准备了好久了，这一天终于到了。他是碍于皇帝的身份不能亲自到场，要不然的话是吧，他多想看看王守成临死之前那种绝望的表情啊，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视频同步直播什么的，要不然的话肯定让李浩古啊在脑袋上带一个摄像头同步直播，我瞧瞧你王守成死的时候多难看。你作为一个阉人，一个奴才，你竟敢擅行废立，行吧，这就是你的下场。直到这一刻，王守成才是如梦初醒啊，这个反奴为主，三度操纵皇帝废立的权宦，这个权势熏天，把持朝政15年的幕后推手，终于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无力感。还给我道喜呢，啊，这小丑竟是我自己呀。他黯然良久，不想喝呀，我还想活呀，可是活什么活呀。李浩古的目光非常冰冷，禁军士兵齐齐的威逼，绝望的王守成啊是颤颤巍巍端起毒鸩，万般无奈的滋喽一口酒，连个下酒菜都没有。当天呢，朝廷就发布了王守成暴病身亡的消息，同时追赠他为扬州大都督，并且宣布准备在澶水为王守成举办一场隆重的葬礼。有朋友可能会问，文宗皇帝这么恨这个王守成，那他死了以后还给他举办什么隆重的葬礼呀？他配吗？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你做给谁看呢？列位，不是啊，因为在李迅和郑注的计划当中，王守成的葬礼是有特别的用意的，他们要利用这场葬礼策划一场大规模的行动，准确的来说呀，这是一场大规模的屠杀行动。他们准备在王守成的葬礼上埋伏下重兵，然后呢，把王守成大大小小的党羽都叫过来，摔杯为号，一网打尽。那这样一场葬礼自然是非同寻常的，因为他可能不是王守成一个人的葬礼，而是这些年来把历任大唐天子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整个阉党的集体葬礼。如果能顺利地走完这一步，文宗李昂和他的助手李迅啊、郑注啊，就算彻底粉碎旧世界了，把朋党和宦官全给弄倒了，这两大政治顽疾全给治好了。王守成的葬礼是定在太和9年的11月27日，我们可以想见，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只要这一步走顺当了，这页历史翻过去，他就有可能再给大唐续命上百年呢。可让人遗憾的是，这一天呢，他永远不会到来，因为另外一个黑色的日子挡在了他的前边。
葬礼的日子不是定在11月27吗？结果就在11月21，一场更为可怕的政治灾难就突然降临长安，并使得整座大明宫尸横遍地，血流成河。后来呀，人们把这场从天而降的灾难称之为叫甘露之变。如果真说起来呀，这个甘露之变的发生呢，也怪文宗皇帝太着急了，更怪他宠信的这两个人呢，他确实不咋地。你看当时一手遮天的大宦官王守成已经死了，朝野上下政治之事那是扼手相庆，但是与此同时呢，他们也感觉到啊有些隐忧。通过王守成这件事儿，以及一年以来朝堂上所发生的一切，就这个李训和郑注所表现出的阴险狡诈和毒辣，让所有人是不寒而栗的。你天子李昂让这种人来把持朝政，除了制造更多的政治斗争，还能给帝国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呢？是天子李昂特别着急，特别迫切，想全力打击擅权乱政的朋党，想打击阉党，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你启用的是李训和郑注这样的野心家，让他们来干这种事儿啊，那就是前门驱虎，后门迎狼啊。换言之呢，文宗这么做只能叫病急乱投医，而病急乱投医的结果呀，往往是旧病没治好，新病又发作。可是文宗李昂这儿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就觉得哎呀，一切办得太顺利了，太痛快了，所以对于李训和郑注，他给的宠幸是前所未有的。咱们就说这个李训吧，自从当上宰相以后啊，快意恩仇，指点江山，这权力的滋味太美好了，在人间绝顶，俯视芸芸众生，真是妙不可言呐。可是呢，他又有些隐忧。按理说他都已经是位极人臣了，还有什么隐忧啊？难不成想当天子吗？那倒不是。因为他这个权力啊，他总觉得呀，有人给划拨走了一部分。俗话说一气不两雄，就是一个鸡窝里边容不下两只同样好斗的公鸡，或者说一山不容二虎吧。权力的塔尖就那么窄，他是站不下两个人的。李训就决定啊，我要居安思危，我要未雨绸缪，不能像王守成那样。按理说呢，郑注应该算是李训的恩人，因为你李训想当初啊，在洛阳的时候跟你叔叔抱头痛哭，你只是一个没人搭理的无业游民，是郑注的积极引荐和鼎力相助，你才得到文宗的宠幸，才爬上宰相之位。可是斗米恩，升米仇，更何况郑注也好，李训也罢，他们俩那种货色是吧，前面说了，一旦权力得手，马上调转枪口，我管你是不是恩人呢。李训得志以后，为了长保富贵，他自然可以再次调转枪头，对准自己的同盟者。还是刚才说的那些话呀，世界上永恒的只有利益，其他的都是浮云，除了我自己，任何人都是工具，他就是这种货。其实啊，早在拜相之前，李训就已经开始排挤郑注了。因为当时的情况之下，两个人呢都有入相的可能，也可能是你，也可能是我，那怎么办呢？哎，如果你正好不在长安，我在这儿呢，那入相的就是我。所以李训这为了争夺相位，他就想把这个郑注呢挤出长安。那是在9月份的时候，王守成虽然被解除兵权了，但是还没死呢。于是李训呢就以防止王守成反扑为理由，建议郑注呢谋求凤翔节度使之职，因为凤翔离长安那儿特别近，万一王守成垂死挣扎，郑注可以随时带着兵来进入长安，和李训里应外合，共同应对。当时李训呢就跟郑注说，说中外邪事以诛宦官。郑注一琢磨，这个话说的倒是在理儿，他丝毫没有怀疑李训的用心啊，立刻向文宗提出来，我要出镇凤翔。文宗说好啊，你在那儿手握兵权，这边有点什么乱子，你带兵而来也挺安全的，行，去吧。结果郑注走了没几天，李训在长安这儿顺利拜相了。李训当了宰相以后，虽然已经是捷足先登，但是他对郑注呢防范却是有增无减的。因为这次诛灭宦官集团的计划，最关键的部分就是郑注要亲率数百名凤翔的精锐士兵，以护送王守成的棺椁为名，在葬礼上出其不意地诛杀那么多的宦官。可想而知，一旦计划成功了，谁的功劳最大呀？
肯定是正柱啊。那到时候

我这个荣宠我就比不过你了。而且到那个时候啊，外部敌人朋党啊阉党啊都已经全部清除了，那就到了刺刀见红的时候，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了，两个人拔刀相向，那还不如我提前下手呢。他想怎么办呢？此前制定的计划是在10月27在王守成葬礼上大家伙一块行动，但是呢李训这想啊，我提前6天在10月21我就下手，把那个宦官集团包括把你郑注一块给做掉。打定这个主意，他召集了自个儿的心腹讨论具体的行动细节。他这个心腹包括谁呢？宰相兼刑部侍郎舒元瑜，左金吾大将军韩约，河东节度使王凡，滨宁节度使郭行瑜，京兆少尹罗立言，御史中丞李孝本。这几个人呢，经过几天的密谋，一个看上去相当完美的计划就出笼了。行动的时间被他们定在了11月21的早朝，比郑注原计划整整提前了6天。那你说这种事儿，你倒是和文宗皇帝打个招呼啊？不打，因为他知道打招呼的话，皇帝未必同意。哎呀，李训和他这些心腹们当然不会料到，这个看上去相当完美的计划，非但没有铲除宦官集团，反而把他们所有人呢，全都推进了身死族灭的万丈深渊。且说太和9年的11月21，一切和往常好像并没有什么不同。天刚蒙蒙亮，文宗就已经来到大明宫的紫宸殿，准备举行朝会。片刻以后，文武百官鱼贯进入大殿，按照官阶高低站定班次，只等着金武将军一如平日那样高声奏报，左右厢房内外平安，然后百官就可以奏事了。可是这天早朝啊，左金武大将军韩约在进入大殿的时候呢，他并不是报的什么左右厢房内外平安，而是报的祥瑞。满朝文武就听见他高喊一句，这个声音特别激动啊，说左金武厅室后院的石榴树上，昨夜天降甘露，臣已递上门奏，请陛下移驾往关。韩约这说完了，3拜9叩向天子道贺。那百官这一瞧，拍马屁的机会来了，不能错过呀。当时李训和舒元瑜当即出列，率领百官一块向文宗祝贺。天降甘露象征的是天下太平，这无疑啊是一件普天同庆的大喜事。李训和舒元瑜随即邀请文宗前往观赏，以领受天赐的吉祥啊。天子李昂这儿也当然是异常惊喜了，你看我这还没干什么事儿呢，老天爷就这么奖励我是吧，忍不住降下祥瑞，这足以证明太平盛世已经是指日可待了。文宗当即宣布暂停朝会，百官移驾前往含元殿，咱们看看什么样的天降甘露。于是百官依次退下，来到含元殿内重新站定。一个时辰以后，天子李昂乘坐着金銮轿出了紫宸门，登上含元殿，命宰相和中书门下两省官员先去左帐查看。这左帐啊，就是含元殿左侧的左金吾办公厅。既然你韩约说了那块天降甘露，去看看去。过了一会儿，李训和舒元瑜等人回来，脸上有些尴尬，向天子奏报说臣等已经查验过了，恐怕不是什么真的甘露，应该是暂缓对外宣布，以免天下百姓争相道贺。李昂这大为失望，怎么会这样呢？啊！回头下令让左右神策中尉裘世良、于洪志去重新查看。有朋友说，等会儿那个宦官那个于洪志不是走到青泥驿那儿，走到陕西蓝田县被乱棍打死了吗？怎么在这儿又出现了？列位，那个被打死的是陈洪志啊，这回啊跟这个裘世良一块去查看的这个人叫于洪志，这个鱼啊不是干钩鱼，是那个钓鱼的鱼，咱别给搞混了。裘世良带着于洪志随即就走出了含元殿，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啊。李训和舒元瑜对视一眼，好嘞，目前为止一切顺利，接下来咱们该展开行动了吧。
这些全患要死无葬。

0: 身之地了吧。可接下来这个事儿怎么样起了变化呢？
1: 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2: 今天给您推荐一款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喝的养生茶，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雷允上是老字号，创始于1734年，品质靠得住。这款茶配料非常干净扎实，有赤小豆薏仁、茯苓、白扁豆，样样都是健脾祛湿的好食材。茯苓健脾渗湿，薏米利水消肿，赤小豆也是祛湿的经典食材，搭配橘皮、山药、大枣等，温和调理不伤身。这个季节一杯热茶比冷饮要管用得多，温热的茶饮既能祛湿又不伤脾胃阳气，每天饭后泡上一包，等两三分钟，醇香微苦，再加点蜂蜜调味，喝着喝着人就清爽了。这个夏天不要让湿气拖垮您的好状态。济广优品商城夏日特惠价，三盒到手只需79.9元，每包10克，一共20包一盒，合下来每天喝一包才1元多。想要长期喝，还有5盒装更划算，独立包装携带方便，随时随地接上热水就能轻松除湿。雷允上是著名的中华老字号，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线下拥有近100家中医馆。严选配料，雷允上老药师严格审方，精选11味草本植物，有赤小豆、山药、甘草、茯苓、山楂、栀子、大枣、苦荞麦、白扁豆、薏米、橘皮，经过特殊工艺炮制，安全有效，成分天然，温和怡脾，能让您充满精力，赶走疲惫。茯苓、赤小豆、薏米是3种营养价值比较高的食物，三者一起服用，可以有效地去除湿气，降压消肿，还具有调理脾胃的作用。口感醇香浓厚，入口不涩，回味甘甜，独立包装，透明茶包，食材清晰可见，一包10克，冲泡5至6遍，味道依然浓郁，喝一包拆一包，防潮卫生又便携。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夏日特惠价，3盒到手只需79.9元，10克一包，20包一盒，一共60包，合下来一天喝一包才1元多，甩掉湿气和油腻，用开水冲泡一下非常方便，建议给身边人也多带几盒，让您轻松去除湿气。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给您推荐的这条吉普宾丝长裤，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宾丝面料，速干透气，上身自带凉感，版型恰到好处，耐洗抗皱，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穿起来舒服又自在，两侧拉链是大容量口袋，做工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拉上拉链跑跳都不怕掉，特别实用。喜欢利落选束口，喜欢随性选平口，颜色有黑色、灰色，百搭色。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吉普宾丝长裤，市场售价109元一条，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现在只需99元就能带回2条，基础又百搭的休闲运动版型，下雨天穿也非常合适。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3: 上说日月星辰，
4: 下谈河月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3: 老郭老故事，
1: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闲言少叙，书接前文。
2: 李迅担心郑注分流更多的权力，动摇自己的地位，决定先下手为强，擅自行动。他的行为带来了怎样灾难性的后果？

0: 遭受重重打击的唐文宗是否会越挫越勇，继续他的宏图？
1: 给您说到了甘露之变了，其实这个计划呢，还算是动了点脑筋的。我把这个计划呀，简单给您描述一番。就是李训这边先让左金吾大将军韩约在早朝的时候啊，高喊一句“天降祥瑞，天子应该移驾”，到韩元殿那儿去观看祥瑞。不用问呢，韩元殿那儿早已经埋伏下刀斧手了。于是天子带着百官，带着宦官就去了。到那儿以后呢，李训和另外一个同伙舒元瑜他们先去查看，回来以后啊，用一种不确定的语气就说，好像不是什么祥瑞吧，我们也不敢太确定，反正这事儿呢不宜过早宣布。天子肯定很失望，也很奇怪呀，是吧，这事儿整准了呀，到底是不是啊。他会派出宦官裘世良、于弘志到那儿去查看。这两名权宦到那儿以后呢，这个事情就可以启动了。怎么启动呢？你看当时李训和舒元瑜对视一眼，立刻传召让河东节度使王凡和滨宁节度使郭行瑜上殿听旨，这也是他们一伙的呀。按照原定的计划，王凡和郭行瑜各带数百名全副武装的士兵等候在丹凤门那儿，这是大明宫的正门。一等到李训宣旨，他们就即刻带兵进入大明宫，和金吾卫、里应外合诛杀这些宦官。前面都很顺利，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啊，当时啊，只有这个王凡带着他河东的兵进来了，郭行瑜呢却是单枪匹马，滨宁兵一个也没有随他入宫。哎，这个计划有点走样啊，李训这儿感觉到有一丝不安了。更让他不安的是，没有带兵的郭行瑜到了殿下听宣了，而带着兵的那个王凡呢，脸色苍白，双腿哆嗦着远远地站着，没敢靠近含元殿。看来王凡和郭行瑜是靠不住了，一个根本就没带兵，完了他来这听宣，带着兵的呢却不靠近，不是，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李训这儿忧心忡忡，看来一切呀就靠那个韩约了，就是左金吾大将军，他不是在含元殿那儿埋伏下士兵了吗？此刻的含元殿左侧金吾卫衙门内，宦官裘世良到这一瞧，哪有什么晶莹剔透的甘露啊，这不扯呢吗，在哪儿呢？他这扭头一瞧这个韩约呀，好家伙，11月份，这是冬子月，这个韩约呀，这位左金吾大将军竟然是满头大汗淋漓。这时候裘世良可就有点怀疑了，就问呢，韩将军您这是怎么了？话音刚落，一阵穿堂风吹过，吹起了厅堂后侧的帐幕。裘世良一瞥发现里边啊金光闪闪，那是武器呀。随着帐幕的晃动，裘世良还听见了一些声音，那是兵器和铠甲相撞的铿锵之声。裘世良这个脑袋嗡的一声马上就明白了，什么天降甘露啊，这是一陷阱啊，这是要杀我们这些人呐。裘世良领着这些宦官头目掉头就往外跑啊，跑到门口的时候，守卫正准备关闭大门呢，裘世良也是疯了一般厉声怒喝，我看你们谁敢。守卫一紧张一哆嗦，这个大门栓呢怎么也插不上了。裘世良等人冲出了金吾卫，第一时间跑回到皇帝身边，奏称宫中已经发生事变了，全乱套了。李训这时候明白，谁把天子攥在手中，谁就能掌握整个大明宫的局势。他立刻呼叫殿外的金吾卫士兵，快上殿保卫皇上，每个人赏钱百民。裘世良也明白这个道理，不能让皇上落入李训手中。他马上就跟文宗说呀，陛下情况紧急，请皇上立刻回宫。也不等文宗反应，立刻把他搀上銮轿，和手底下宦官拥着皇帝冲出含元殿，往北边飞奔。李训这瞪住这个轿杆不让走，臣有要事相奏，陛下您不能回宫。这时候李训这边的京兆少尹罗立言带着300名精骑卫戍的部队从东边就杀过来了，御史中丞李孝本也带着200多名手下从西边冲过来了，这都是来增援李训的。冲进含元殿，对那些没来得及逃离的宦官是挥刀就砍呐。

刻之间，十几名阉党是倒在血泊当中，这个乱成一团了。天子的銮轿在宦官的簇拥之下摇摇晃晃跑到了宣政门，宰相李训这儿啊一路跟着，死死地抓住轿杆，不停地让天子落轿，臣有要事相禀。这时候的文宗皇帝搞不清楚发生什么事儿了，在轿子里边大喊，你就闭嘴吧。裘世良手下宦官有一个叫西志荣的，一瞧皇帝发话已经让宰相闭嘴了，你怎么还拽着轿杆还在这说有事要揍呢？啊，我先揍你吧。冲过去拳头攥紧了，冲着李训的胸口，我揍你，一拳头给他怼大屁股墩儿。李训这没爬起来呢，銮轿已经是进了宣政门了，宫门嘎吱吱吱马上紧闭。宦官们长出一口气，他们知道安全了，齐声高呼万岁。这时候呢，宫里边的文武百官呢早已经是各自逃命，做鸟兽散了。李训一瞧，完喽，完了完了完了完喽，自己的行动彻底失败了。他赶紧换上了随行人员所穿的绿色低品级的官服，骑着马奔驰出宫，在马上一边跑啊一边还抱怨呢，哎呀，我这犯了什么罪了呀，啊，就把我贬出京了，那我冤不冤呢？借此是掩人耳目。果然宫中守卫是一路放行，谁也没想到这是宰相啊，他穿的是绿色的衣服嘛，没人怀疑他。经此变故，裘世良已经意识到李训等人要对付的就是他们这帮宦官，而幕后主使不用问，可能就是天子本人呢。裘世良这儿也是气急了啊，死死地盯着天子李昂，这个手哆嗦着就指着这个文宗皇帝。他这也没什么文化是吧，指着这个天子就破口大骂了。文宗被吓得浑身哆嗦，无言以对。因为文宗知道，就在他们大唐朝好几任皇帝那都是被宦官给弄死的，哎，骂两句骂两句吧，就像一个犯错的孩子似的，把脑袋扎到裤裆里边，浑身哆嗦，一句话也不敢说。那您脑海当中想象一下这个场面啊，这多么的讽刺，多么的可笑啊！天子惭愧不已，而宦官呢，指着鼻子痛骂，正义凛然，理直气壮，这么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场景。可是啊，天子李昂在这一刻把脑袋耷拉下去，到他这辈子生命的终止，这脑袋就没抬起来过，因为裘世良开始反击了。他即刻下令让左右神策副使刘泰伦和魏仲卿分别率领500名禁军大举搜捕所谓的叛党，就是和李训密谋的那些人呢。按理说呢，这帮人应该早就跑没影了吧，不是，宰相舒元瑜、王雅等人呢还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正在正式堂那儿用午膳呢，哈，这饭还能吃得下去。这时候一个小官啊惊恐万状地跑进来说，大人不好了，军队从内廷开出来了，逢人便杀呀。几位宰相赶紧把碗筷撂下，这才清醒过来，赶紧狼狈出逃吧。这正式堂啊瞬间也炸了锅了，门下中书两省的官员以及金吾卫的士卒们一共是1000多人争先恐后地往外跑，把这个大门挤得是水泄不通啊。这时候每个人都恨自己爹娘少给自个儿生了一条腿，那跑得不快呀。片刻的功夫，宦官带着禁军就杀到，把这个大门一关，转眼间正是堂内没来得及逃离的600多人全被当场给杀了。那这帮人杀人是会上瘾的。裘世良看着满地的血泊，他获得这种快感了，反攻行动迅速升级，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大屠杀了。裘世良一琢磨，老子差点死了，这回呀，你们一个也别想跑。他一声令下，各道宫门相继关闭，驻扎在玄武门的所有禁军士兵全给我出动，在大明宫内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不放过任何一个叛党官员。那怎么区分呢？好区分，只要不是宦官，只要不是禁军，一律在他们的屠杀之列，见了就砍。这一天呢，大明宫就成了一座血肉横飞的屠宰场了。那时候正在朝廷各衙门办公的大小官员以及正好入宫办事的各色人等，全都是不明不白的成为了宦官的刀下之鬼。这一天呢，先后有1000多人被杀了，尸体纵横交错，鲜血四处流淌，各个衙门的印信、档案、图籍、账目、器具都被毁了，
到处是一片惨不忍睹的凄凉景象。大明宫这儿，这就成了人间地狱了，每一个角落都弥漫着恐怖和血腥的气息。

来一读就觉得非常可笑，这都是招的是个啥呀？但是人被打成那样了，你让他承认他是外星人他也得承认呢。拿到这份供词，裘世良是非常高兴的，行了，这事儿齐活了。你别看我带着人呢杀了1000多人，有了宰相这份谋反的供词，我这一切行动就有合法的外衣了，我是正义的。这儿的事变一起，惯于见风使舵的河东节度使王凡第一时间逃回了长兴里的宅邸，而且即刻部署河东兵进行防守。宦官于弘志让禁军呢给他传话，说宰相王雅等人已经是供认谋反，所以天子启用你为宰相了，你赶紧上朝吧，你出来得主持大局啊。王凡一听，呵，哎呀，这好事落我脑袋上了，我这也算是渔翁得利，天降馅饼。行，我给你们主持大局。把家里边大门一开，禁军冲上去，一脚踹他一个四仰八叉，马上把他逮捕，也是押进左军。他到了这儿的监牢啊，还看见老熟人了，就是看见宰相王涯了。王凡一见王涯，他开口就抱怨：“你们自己谋反，干嘛把我牵扯进来？”这把王涯给气的呀，不是，你还是个人吗？啊，第一次皇帝想要铲灭宦官的时候，就是宋申锡那个事件当中，是谁泄的密呀？就是你王凡。早知今日，你何必当初啊？这回呀，你也没个好。王凡这儿被怼的是满脸通红，无言以对呀。这帮宦官就瞧着这俩人，不是你们这什么货呀？啊，狗咬狗啊，一嘴毛啊！大事上明哲保身，临事了苟且畏缩，认识了首鼠两端，见到危险就躲，见到利益就上。呸！王涯和王凡被捕，躲藏在太平里家中的京兆少尹罗立言、王涯的家人、他的奴婢呀，还有李训的族弟那个户部员外郎李元高也都被捕了。禁军士兵开始以执行公务为名抢劫私人财产了，反正宰相都承认谋反了，那我们这怎么样抢东西那都是有理的。前岭南节度使胡正、左常侍罗让、翰林学士李直，这些大臣的府邸呀是被洗劫一空，长安坊间的一些流氓地痞也开始趁乱是烧杀劫掠，一时之间那是整座长安城陷入了混乱状态。那么这一天的流血政变史上就称为叫甘露之变。第二天清晨一大早，劫后余生的文武百官陆陆续续的都去上朝了，得看看事情的发展呢。大家伙等在宫门之外，一直等到太阳都升得老高了，建福门这才徐徐打开，伫立在两侧的禁军士兵那都是刀剑出鞘，脸上依旧是杀气腾腾。百官哆里哆嗦战战兢兢地走到宣政门，那大门呢还没开呢。很久以后宫门打开，宦官传令，所有朝臣一律只能带一名随从进入内廷。紫宸殿上已经没有了宰相和御史，百官随意站立，班位全都乱了套了。脸色苍白的文宗皇帝升殿以后，看着表情诧异、班位混乱的文武百官，有气无力的就问了一句，说天儿也不早了，这宰相怎么还没来呀？下边裘世良冷笑一声，说禀告陛下，王涯等人谋反已经被关入监牢了，来，这是他们的供词，请陛下过目吧。文宗一听就全明白了，接过那个状纸，脸上装出一副愤怒而惊愕的表情，就问那些主审官呢，说这是王涯的亲笔状纸吗？得到肯定答复以后，这天子啊愈发的怒不可遏，说果真如此，那他真是死有余辜啊。李昂知道他现在必须得表现得越惊愕越好，因为这就能证明他是无辜的，他不知道这个事儿啊，他没有参加宰相们诛杀阉党的计划呀，自己想要摆脱干系，想要活命啊，以免裘世良等人一怒之下把他这个天子废掉甚至弄死。李昂现在唯一希望的就是保住自己皇帝的位置，先保住命再说吧，说这个王涯冤不冤呢，他无暇顾及了。事变的第三天，御史中丞李孝本在咸阳西边被抓获，同一天主谋者李训也在逃往凤翔的中途被当地官员给逮捕，给押送到京师了。走到昆明池的时候，
李勋知道。

反正自个儿也是个死，如果被送进禁军军营啊，还得是突然遭受凌辱。对押送官就说，说得到我就等于得到富贵了，听说禁军现在正在到处逮捕我，待会儿进了城啊，他们一定会把我抢走的，到时候你们就什么也得不到了，不如现在呢，你们砍下我的首级，秘密送入宫中，你们就大功一件了。押送官觉得，哎，有道理呀，来来来，您这脖子伸长一点，我刀快一点，送你赶紧升天吧。一道寒光闪过，李迅人头落地。事变第四天，满朝文武都被勒令去参观叛党的游街示众和行刑过程。神策军把李迅的首级高挂在叛党队列的最前方，后边囚车里边分别押着谁呀？王涯、王凡、舒元宇、郭行瑜、罗立言、李孝本，就是他们当初密谋的那波人呢，在长安的东西两市游街示众，把他们推到闹市的一处柳树下边，全给腰斩了，最后又把脑袋砍下来挂在兴安门外。当天所有这些叛党的宗亲族裔，无论远近亲疏，一律处斩，就连这个刚满月的孩子，在襁褓当中的婴儿也没放过。事变第五天，裘世良这儿下了一道密敕，让凤翔监军张仲卿把郑注也给杀了，然后把郑注他们家也全给灭了族了。事变以后的第七天，右神策军在崇义坊逮捕了韩约，第二天将其斩杀，一切这就尘埃落定了。文宗李昂被迫下诏，大举封赏此次镇压叛乱的功臣，裘世良以及他手下大小的宦官，包括禁军官兵，全都是不同程度的得到升迁和赏赐。一场狂飙突进的政治运动，以政治灾难的形式宣告终结了。李迅和郑注这两匹政坛黑马，就好比流星一般，唰闪着光就来了，然后唰就没影了。而有关于甘露之变导致的政治后果，史书里边说呀，打这儿起，宦官气焰更加嚣张了，他们胁迫天子，藐视宰相，视天下苍生为草芥一般。李昂这儿本来是昂扬向上、雄心壮志的，觉得胜利就在眼前，好嘛，他这从天堂啊，不是降落人间了，是直接被打入地狱了。打这儿以后，李昂这儿啊也没有什么决策权了，夜里边经常也失眠了。本以为胜利就在眼前了，结果却给宦官们过了年了。你说这个事儿里边经验和教训在哪儿呢？李迅和郑注啊，也包括文宗皇帝，太想一次性解决大问题了。总想一次性解决大问题呢，这也是我们人类的一个人性当中的通病。咱们生活当中遇到什么事儿了，总感觉呀，这不是事儿，就是因为我没钱，所以办不到。怎么挣钱呢？啊，赌博呀，中彩票啊，我一下中个1000万，交完税呀，剩好几百万，我这人生就辉煌了。可哪儿那么容易呀？很多问题呢，我们也都想一次性的解决。孩子学习不好，好像给他报个班啊，就希望明天马上清华北大了。自己稍微付出点努力，就等着自己灿烂辉煌的人生拉开帷幕了。其实呢，什么事儿啊，都得是抽丝剥茧，一点一点的解决。你要是去读那个《资治通鉴》啊，读多了，您就会发现，面对这种情况之下呢，甭管是皇帝，也包括像什么郑注啊、李迅呢，他们真想剿灭阉党的话，得像对付王守成那样，一点一点的。最好的方法呢，应该是啊，先把对方架空，然后把他打瘸了，再给他一副拐，这意思是没有老子啊，你路都走不了。然后再一点一点的把他给铲灭了，哪能说总想毕其功于一役，没那么简单的。转眼间已经又是新的一年了，大年初一的时候，文宗登上宣政殿，改元开城，不堪回首的太和九年就这么翻篇了。可是文宗这儿啊，从甘露之变里边是走不出来的。事实上这一年呢，李昂才27岁，很年轻呢。按照常理呢，这个年纪应该是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可是这时候的李昂啊，意志消沉，未老先衰了。也难怪呀，这辈子啊，遭遇了都是挫折呀、失败呀，就算是有锐气、有棱角，也会被磨得一干二净了。这李昂啊，郁郁寡欢，经常总是一个人独处，时而眺望徘徊，时而独语叹息，很少主动和身边人谈话。一夜之间仿佛就衰老

0: 而且细心的人呢也会发现，以前的时候天子李昂呢经常读一本书《贞观政要》，那是把李世民当成偶像了。结果后来啊，这书就放在书架上，偶尔也就是瞥那么一两眼，但是就再也不读了。而自从甘露之变以后，以裘世良为首的宦官集团基本上就是一手遮天把持朝政了。他们的嚣张程度啊，比当初的王守成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朝堂之上呢，李石、郑谭、李固言、陈宜行这四人是先后入相，但是对于宦官擅权的现实，皇帝都没办法解决，这几个宰相也是无可奈何，只好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开成二年的年末，李固言就被外放为了西川节度使。剩下三个宰相当中呢，只有中书侍郎李石的表现还算比较强硬，虽然说他也不敢和宦官公开较量，但是至少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维护朝廷的一些纲纪。可仅仅就是因为这样，李石和裘世良那也是结了梁子了，成了裘世良集团的眼中之钉、肉中之刺。开成三年的正月初五，这年都不能算过完了。这天一大早啊，李石骑马上朝，刚走到半道上，忽然从暗中射出了几支凋零箭，左右随从当即吓得是抱头鼠窜。李石这儿被射中一箭，幸亏这个刺客呀射意不精，没射中李石的要害。李石这儿呢捂着伤口打马扬鞭赶紧往家里边跑，刚跑到房口，又有一个刺客从角落里边冲出来，一刀就猛地向他砍下来。如果这刀命中了，那这李石啊就成了第二个武元衡了，高级官员在上朝路上被刺杀嘛。万幸李石这儿啊反应快，挥起鞭子在这个马的身上狠命一抽，他胯下坐骑疼得稀溜溜一声叫唤，奋力往前一跃，刺客这一刀啊就没砍中李石，砍到马屁股上了，把马尾巴给剁断了。这个马疼的跑得就更快了，李石就这么着捡回了一条命。得知宰相遇刺，文宗当然是大为惊愕，马上让禁军派兵护卫，同时让各级衙门全力缉捕刺客。可是各级官员忙活了一溜十三遭，连刺客的影子都没见着。李石遇刺的消息传开以后，满朝文武都成了惊弓之鸟了。第二天呢，干脆是集体缺勤，连请假条都不打，害得文宗在大殿之上苦等半天，最后一数人数啊，居然只来了九个人。这种情况呢，直到几天以后才慢慢的恢复正常。而那两个刺客呀，始终也是没抓着。案子没破不等于没人知道真相，其实李石自个儿啊比谁都清楚，要拿自己性命的人除了裘世良还能有谁呢？所以事后这李石啊是越想越害怕，如果裘世良想要干掉自己，那他绝对不会轻易罢手的，一次不成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直到把自个儿弄死为止。那我这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啊，与其担惊受怕，我呀还不如干脆辞职呢。于是他这屡屡上表辞职，文宗皇帝也明白此案的幕后主使就是裘世良，但是你知道有什么招呢？别说没有证据，就算你掌握了真凭实据，你能拿裘世良怎么样呢？正月十七，文宗下诏把李石外放为荆南节度使。与此同时啊，户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杨四富、户部侍郎李煜进入到宰相班子了。而随着这两个人的入相，一度已经是销声匿迹的牛李党争又卷土重来了。就说这些官员呢，对付宦官把持朝政连个屁也不敢放，但是玩起党争，为了打击对方提高自己，那玩的比谁都溜啊。说接下来事情会如何发展呢？今天节目当中肯定是给您说不完了，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准时再来串门。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时代在翻滚的浪潮中沉淀下一些名字，
1: 罗大佑、张学友、韩红、那英。
0: 岁月在流转的轮回里积攒下一些旋律，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纵使年华不再，容颜倦老，他们依旧隽永如初。追随怀旧音乐，回忆光阴故事，越听越经典。

炎夏这首歌是梁静茹2004年发表的音乐专辑《燕尾蝶》当中的一首主打歌。这首歌呢，不光是指宁静的夏天，它真正的创作契机是因为音乐创作人李正帆当时去了一趟宁夏西海固地区的王民中学。在这个贫困地区呢，李正帆用和当地孩子们相处的3天时间写出了这首《宁夏》。离开之前，他还在户外的黑板上写下了宁夏的歌词：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心里头有些思念，思念着你的脸。全校学生大声念出来，李正帆后来回忆说，那一刻我的泪水都快喷出来了。所以直到现在为止，每到夏天，我们都会在脑海当中想起他的旋律。就用这样的一段熟悉的旋律来拉开今晚的音乐序幕。每天晚上临睡

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来自河北新闻广播，我是高芳，感谢你的如约而至，今晚我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那接下来的这首《小城夏天》，恐怕大家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对于它的旋律一点都不陌生。而今天晚上我们来听到的每一首歌都是和这个炎热的夏天有关的。

林志颖的一首歌让我们仿佛梦回到90年代。这首今年夏天的歌词很简单，节奏律动直抵人心，特别特别有夏天的感觉。这是林志颖个人第二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我们还是在这么多年的时光当中，虽然好听的歌曲层出不穷，但是还是会怀念喜欢这些经典的旋律，因为每一次聆听都会是一次美好的回忆。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继续我们来听到好妹妹和小娟带来这一首《晚风》。

这是林俊杰和金莎对唱的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每次听都会有一种清风拂面的感觉，夏天的感觉就会更加的明朗。这首歌呢是由林俊杰作曲，收录在金莎2005年发行的专辑《空气》当中。同时呢，这首歌也是 JJ 林俊杰2005年发行的专辑编号89757赠送的预购单曲。所以这样的一首经典的对唱情歌，据说还让当年还是新人的金莎凭借它让更多的人所熟知。不过我个人觉得金莎的歌声非常非常的甜美，也很耐听啊。继续越听越经典，高芳和你听到这首歌来自金莎《最后一个夏天》。今晚我们来听和夏天有关的歌。

每次听到苏打绿就是一种小清新的代表。直到最近很流行一种穿衣风格叫多巴胺穿搭，就是穿上色彩鲜艳、明亮活泼、可爱俏皮的服饰，然后就会跟那些传统的黑白灰说拜拜了，让彩色的感觉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鲜艳的色彩真的会有一种让人心情变好的魔力，一定程度上呢，也是可以释放我们情绪的多巴胺啊。所以呢，想要来跟上这个多巴胺穿搭的节奏，我们就先从我们的耳朵开始吧。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和你聆听这些关于夏天的歌。

这是温岚《夏天的风》，而这首歌的幕后英雄，他的创作者是来自周杰伦。周杰伦曾经在一次演唱会的现场演唱了《夏天的风》加《热带雨林》这两首歌串联在一起，瞬间把人带入到夏天的感觉。再加上这两首歌也都是和夏天有关，一会儿会让人觉得凉爽，一会儿又会让人内心火热。而他呢，是周杰伦为温岚和 ICT 创作的，深夜听来又会有不一样的音乐的感觉和味道。现在这里也要感谢各位又一个深夜的陪伴，我是高芳，这里是越听越经典，和你说声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延找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那除了在传统的收音机端之外呢，您还可以在您的电视台计时客户端从广播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您的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直播的。延找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好，今天要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和我们的口腔健康有关啊，大家一定要认真收听了，因为这个事情的发病率啊还不低啊，就说这个症状的发病率不低，但是这种疾病呢，可能大家还没有认识到。家人们，哎，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您的嘴里溃疡过吗？哎，我相信问到这儿的时候哈，80%的听友得说，那肯定是溃疡过的哈。那我们再来问第二个问题，那您的这个溃疡超过2周还没好，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啊？或者说发现口腔里面有一块白斑啊、红斑啊，那您的第一反应是不是说上火了啊？我过几天就好了。但是今天呢，要跟大家敲一个警钟啊，这些您以为的小毛病，可能是口腔癌发出的早期信号。还有一个数据显示说呢，我国口腔癌的发病率呢在逐年上升，很多的人呢因为早期忽视，确诊的时候已经到了中晚期。哎，所以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省级的口腔专科医院的专家，一起来聊聊如何早期发现口腔癌的预警信号啊。我们再来聊一聊早期治疗的关键方法，教您用最简单的方式呢给我们的口腔健康加一道防护盾。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么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有关于这个口腔溃疡啊，或者口腔里面白斑红斑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1043，0311961104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来留言啊。想要加入我们听友群，您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回复我的名字张曼，曼的是快慢的慢，扫您收到的二维码啊，告诉我您要入群就可以了。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为大家来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张小燕。张主任，张主任您好，也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叫张小燕，我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头颈外科。
0: 欢迎张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好像大家日常听说的这个科室不是很多，我们说是种牙，我们知道去种牙科哈，拔牙，可能有的朋友知道牙体牙髓科或者是牙科。您现在能给我简单说说，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口腔颌面头颈外科日常都是接诊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病人哈，诊治什么样的疾病吗？
2: 是这样的，我们口腔颌面头颈外科的话，它分为很多个亚专业哈。最常见老百姓咱们所了解的就是牙槽外科，也就是我们说的拔牙这是我们就是门诊主要进行的工作。
0: 你看大家又知道了，因为我们去综合医院大家拔牙就说去牙科啊，说去口腔科然后我们去了专科医院，比方说我们这个口腔医院是吧，他说这么多科啊，我去哪个科是吧。首先今天我们知道拔牙可以去口腔颌面头颈外科，
2: 对对再一个就是颌骨的囊肿以及良性的一些肿瘤这是我们的一个肿瘤专业的一个范畴。
0: 就是我们牙槽骨上也会长肿瘤是吗？
2: 会的会的。
0: 好，一会儿我们来说说这个事儿还有什么疾病是在咱们科室看
2: 唇腭裂就是咱们说的豁子嘴儿那是我们的再一个就是还有我们的那个正颌外科
0: 正颌是说比方地包天这个意思是吗？
2: 就是说通过单纯的正畸没有办法矫正的一些面型的一些不对称或者是咱说的一些那个地包天都是我们的那么要经过手术，先是正畸治疗，然后手术治疗，然后再正畸治疗
0: 你听这个张主任说话就特别欢迎大家去就诊都是我们的来来来都是我们的这个说不定都是我们科看的疾病是吧？
2: 对对对

0: 这是我们常见的哈，还有要补充的吗？
1: 还有我们的骨折。
0: 口腔的骨折，口腔里面也会骨折吗？就摔着了是吗？
1: 对，摔着了啊，摔着之后脸上就是咬合错位了，然后脸变形了，骨头断了，一吃东西两边的骨头来回的摩擦，啊，都会有这个问题。
0: 嗯，你看您不听节目哪知道还有这样的事儿是吧？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颞下颌关节紊乱病。
0: 这我们知道，就是一嚼东西咔嗒咔嗒响，这两边是吧？
1: 对，有弹响或者张不开嘴啊什么的。
0: 这也是哈，这现在大家对于这些都很需要，可能有的时候就是觉得发生的这个问题吧，可不知道去哪个科室看，影响了我们这个看病的这个脚步哈，或者我们就医的脚步。今天我们大家就从这个张主任介绍里，最起码了解了口腔颌面外科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哈，可能就是和我们的这个牙骨和口腔里面的一些这个非牙体相关的一些治疗是吧？比方说拔牙拔牙也是在这个科，
1: 对，拔牙呀，
0: 也是
1: 种牙呀，我们也可以种牙。其实说到底就是什么呢？范围就是在哪儿啊？脑子以下，颈根部就是脖子根儿以上，然后我们的咽腔就是我们嗓子眼儿之前，然后除去我们的鼻子还有眼睛，其他地方全是我们的。
0: 那您这个科室就是就诊接诊的患者范围比较广，其实
1: 对
0: 是吧？所以大家以后要有问题实在找不着科室，就可以先去这个口腔颌面头颈外科问问，然后他们也会给你再导诊是吧？导到合适。这也是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个科室啊，可能很多朋友听说不多。但我们今天跟各位聊的口腔癌，可能大家会觉得更不多了哈。怎么这个还会有口腔癌的这种这科普？我一般我们会给大家讲高发的一些癌症哈，那口腔癌确实急需我们来了解。口腔癌的发病率高吗？好像确实我们身边发现的不是很多啊，就我身边啊。
1: 那么口腔癌它其实在我们日常谈论当中哈，不如肺癌呀、胃癌或者乳腺癌那么常见啊。其实它的发病率其实也不低。那么它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这种发病的情况存在是比较大的差异啊。就拿咱中国来说，我们就是长江以南跟长江以北，它的发病率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咱们现在说一个大数据哈，根据大数据来说，我们国家口腔以及咽部恶性肿瘤的它这个发病率，在男性里面大概是10万人里面将近有7.8个人，也就是将近8个人你可能会罹患这种疾病。那么女性的话，发病率稍微低那么一点点，是每10万人当中有6个人。会罹患这个疾病，也就是说其实它跟性别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哈。那么在男性当中，口腔癌它的发病率占到了全身恶性肿瘤的排位第8位，
0: 也挺靠前的了。
1: 对，它已经很靠前了。
0: 所以这个不是人家发病率低，是我们可能还没有认知到这个水平上。
1: 对，就是最新的数据统计哈，就是全国每年会有4.8万的口腔癌的患者，就是被诊断，他去就诊，那么将近有2.2万的口腔癌患者会因为口腔癌这个疾病所去世。那么中国的话，它其实是基数比较大，所以说它的发病人口也是比较多的，这里面的数据还不包括那些没有前来就诊的。
0: 所以刚才您还说到了一个，长江以南和长江以北也不一样啊。
1: 对，
0: 咱们以北的是不是发病率会低一点啊？特别希望是这样哈、
1: 要比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要稍微低一点
0: 啊。
1: 但是近年来哈，就是人口流动比较大，那么来河北的很多孩子，比如说，我发现好多当兵的孩子从南方回来了以后，他也嚼槟榔。嚼槟榔嚼特别多，
0: 这也是
1: 就
0: 诱发的一个因素，
1: 诱发口腔癌，他来找我。以前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多，11年前吧，大概还没有这么多嚼槟榔的孩子。
0: 所以这个和我们很多的生活习惯有关系哈。一会儿给大家说说哪些生活习惯容易诱发这种口腔的恶性肿瘤。您先来跟我们说说这个口腔癌，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它常见的症状有哪些？如果能结合您这个接诊的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病例，就更好了。别人他们都是主诉什么来的被您发现的是口腔癌，还是他们来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是口腔癌呢？
1: 你看口腔癌简单说来，它就是发生在口腔里面的恶性肿瘤。那么它主要的一个种类就是鳞状细胞癌。那么鳞状细胞癌要占口腔恶性肿瘤当中的80%以上。那么它会生长在口腔的很多地方，就像咱们说的牙床子，就是我们说的牙龈，舌头上 啊，还有咱们腮帮子，就是我们说的颊侧黏膜，
0: 嗯，
1: 啊等等这些部位都会有，包括舌头底下，我们叫口底，
0: 嗯，
1: 那么凡是有黏膜的地方，都有可能会罹患这个鳞状细胞癌，
0: 嗯，
1: 啊，那么它，我在临床上见到最多的主诉，一般就是溃疡，
0: 溃疡，
1: 溃疡主诉很多，
0: 嗯，
1: 再一个就是黏膜病。黏膜病可能我就好就像您刚开始说的哈，黏膜里边有白色的斑块，
0: 嗯，
1: 红色斑块，红白相间的斑块，
0: 就是我们舌头或者嘴呀、啊嗯、口腔上是吧，
1: 嗯，主要是腮帮子那个地方，
0: 腮帮子、
1: 就是、夹
0: 边，
1: 对，颊部，
0: 我们会以为是自己咬到了或者怎么样，是那样、嗯、是这个地方啊，
1: 嗯嗯嗯，就是我给大家说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口腔溃疡的一个病例哈，就是最后癌变的一个病例、嗯哎、那就是有一个患者，其实他只有45岁的一个男性哈、
0: 嗯、
1: 那么他舌头上其实在很多很多年就一直反反复复的出现溃疡，
0: 嗯，
1: 那么每次溃疡可能一周到两周他就好了，
0: 嗯，
1: 他并没有在意这件事情，那么3个月之前的话他那个溃疡哈又再次出现了，他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他也许会好，然后自己就是用一点溃疡散，但是后来我问他你溃疡散的成分是什么，他的回答是我在村里拿的是偏方、嗯、他们说能好，然后我就抹了，
0: 这不是一种成药制药啊、哦、
1: 对、
0: 哦、
1: 对，好多人都是我去找偏方去他一定能好，结果呢那个溃疡没有变好啊，但是疼痛感他的确是缓解了啊，这种疼痛感在这3个月当中是逐渐的缓解，最后演变成舌头发麻啊，但是他那个溃疡面越来越大，甚至出现了那种像菜花一样的表现，大家见过菜花吧，
0: 嗯，就一个凸起一个凸起那样的，
1: 是就是很多小粒粒
0: 疙里疙瘩的，嗯，
1: 对，又像桑葚，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前来就诊了，我当时一看他这个舌头将近舌侧缘1/3的舌头上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像菜花一样的病变，那么摸到他的颈部、嗯、我会摸到一个很大的淋巴结，
0: 他自己看不到他舌头上的病变吗？
1: 看得到呀，
0: 但是他没有想说，他觉得可能也是正常的，
1: 因为有偏方呀，
0: 哦，
1: 偏方可以好呀，
0: 哎呀，这偏方是治大病嘛，偏方害大命，
1: 对对对，
0: 是吧，这还得是这，所以他就没太当回事儿，是吧，
1: 对，来了之后我立马在门诊取了个病历、哦、然后就是提示鳞状细胞癌，啊，我说没有办法，咱们赶紧住院吧。啊，住院做手术，最后切走1/2的舌头。那么对于一个人来说，1/2的舌头切除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语音问题，
0: 对，发音不好，
1: 对，说话怎么办？
0: 嗯，
1: 后来我说咱们就取一块吧，从胳膊上，就是从我们的前臂上取了一块皮，带着肉，带着血管，
0: 可以移植过来。
1: 对，我们把它转移到口内，补上它那剩下的1/2的舌头。啊，然后因为我当时怀疑它有淋巴结的转移嘛，那么做完颈清之后验证了我们这个观点哈，就是有淋巴结的转移。
0: 这个会转到哪儿呢？
1: 就是颈部的淋巴结是最常见的一个转移的途径。那么颈部转移了以后，才会到肺，才会到脑。
0: 啊，
1: 这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
0: 嗯、
1: 那么所以术后给予了他将近33次的放疗，
0: 嗯，
1: 啊，那么他对于那个一开始想给他一点化疗药嘛，他身体不是特别好，然后去让他做靶向他又没有靶点，
0: 嗯，
1: 啊，那就放疗密切随访嘛，
0: 嗯，
1: 术后2个月复查一次，3个月、6个月、12个月复查一次，
0: 嗯，
1: 到现在已经6年了，
0: 哦，
1: 啊，这个大哥就是活得很好、
0: 哦、真是早发现早诊治的好处、啊、
1: 他其实已经是中期了，
0: 哦，他是中期了啊、哦、
1: 对，中期了我们也可以活得很
0: 好。刚才你在说这个手术的那个比方切掉一半的时候，我还是特别揪心，我还觉得、哦、这咋整啊，现在看来后面我们有一系列的这个
1: 功能修复
0: 啊、来帮助他，
1: 对、
0: 哦、
1: 对，我们是有办法的，
0: 嗯，可能他现在这个发音什么的会补上来吗？或者会受一点一点影响吗？
1: 哦，多少会受一点影响、
0: 哦、
1: 啊，但是他在慢慢的做语音训练，
0: 哦，那、
1: 啊、
0: 相比于对于生命的威胁来说，这样的一点失去可能对他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哈、啊、
1: 对，就是他的发音哈我们是可以听清楚的、
0: 哦、
1: 比如说我要吃饭，我要去哪里、
0: 嗯、
1: 正常的交流是可以的，
0: 嗯，那、如果他这个比方说他发现的晚了啊，我们不拿它来病例，或者我们说这个口腔癌，可能很多朋友也觉得、嗯、哎，这溃疡嘛，啊，或者它会进一步发展会是什么样的？它的危害，嗯，
1: 如果说它到了晚期的话，它可能就咱就拿舌头来说，
0: 嗯，
1: 现在1/2是吧？
0: 也就是说，这口腔癌其实有的是长舌头上，有点其他地方的，
1: 对
0: 是吧？
1: 对、嗯，咱就说舌头，它会越来越大，嗯、最后把我们的嗓子眼堵住。
0: 天哪！嗯、
1: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会出血。
0: 出血，要因为它太那薄了黏膜是吗？
1: 不是，恶性肿瘤它就到后期就有可能会出血
0: 啊
1: 啊，然后人可能就会因为血进到气管里面呛死，或者是就是呼吸不畅、呼吸困难
0: 啊所以是这个。
1: 还是早发现早治疗嘛，
0: 可能到那个到后期的话，大家会更加敏感，会来看病，因为他的症状太明显了哈。
1: 哦，对。
0: 但是那个时候是不是手段或者措施相对来说就会受限呢？
1: 但是他的治疗的话，其实所有癌症的治疗都是一个。

0: 序列治疗。
1: 嗯
0: 啊，我们不能说推崇手术哈，但手术的话，它肯定是它的核心的治疗方法。
1: 嗯，
0: 那么手术完了之后，要根据它的病理的情况，
1: 嗯，
0: 然后要做放疗、化疗、生物治疗。
1: 嗯
0: 啊，这叫一系列的序列治疗。
1: 嗯，
0: 那么根据这个大数据在推哈，对于这个从早期到晚期的所有的口腔癌的患者，那么他经过综合的序列治疗之后，他的生存率是能达到60%以上的。
1: 哦
0: 啊，
1: 所以这个如果我们早发现早诊治还是很好的。
0: 对对对
1: 啊，咱们科室就主要接诊的口腔癌患者的科室是吗？
0: 我们口腔颌面头颈外科的话，它分很多个亚专业。
1: 嗯，
0: 那么我们是那个头颈肿瘤专业。
1: 嗯，
0: 所以我的主要接诊对象就是我们的口腔癌。
1: 嗯
0: 嗯，
1: 也就是说好多这个口腔溃疡到您这儿看看是不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0: 对的对的，
1: 确定是吧。
0: 嗯，
1: 那引发这口腔癌的原因都有哪些呢？什么样的人是咱们这个口腔癌的高危人群呢？
0: 那么引发口腔癌的话，它会有很多个原因哈。
1: 嗯，
0: 首先一个就是那个咱们说的溃疡。
1: 嗯
0: 啊，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1: 嗯，这个比方说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我们同事还在咨询溃疡的问题哈。小朋友也会溃疡，大人也会溃疡啊，老年朋友们可能也会出现溃疡。
0: 嗯，
1: 那这个口腔癌的人群跟这个主要的发病年龄是集中在哪儿呢？
0: 口腔癌的话，我们其实最小接诊的就是教科书上说40到50岁嘛。
1: 哦，
0: 但是我们接诊的最小的舌癌是20岁。
1: 哦，
0: 那么年纪最大的癌症，它是一个颊癌的，是86岁的一个老爷子。
1: 嗯，我忽然觉得这个病可能发展的还挺快。你看，就一般的我们其他的好多肿瘤是，就是岁数大一点的哈，这20多岁应该就是说，他只要反复的刺激或者是有什么原因一下诱发，他会很快进展，是这个意思吗？
0: 啊，对的，对的，
1: 是这个意思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啊，所以这年轻朋友们还是挺得注意一下哈，包括可能到了后面的一些中年朋友啊、老年朋友都会有这样的原因。那他那个原因，这个一个是溃疡啊，
0: 对，溃疡是一个方面。
1: 嗯，
0: 其实那个主要的问题还是跟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是有关系的，生活习惯有关系啊。
1: 嗯，
0: 首先第一个高危的因素是吸烟和饮酒。
1: 哦
0: 啊，那么吸烟和饮酒的患者，就是那些个人群的话，他们罹患口腔癌的这个倍数要高于正常人的12倍。
1: 天哪，这个数可不小。嗯，
0: 对，它主要的问题是它的尼古丁。
1: 嗯
0: 啊，尼古丁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咀嚼槟榔。
1: 嗯，
0: 那么槟榔的话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1级的致癌物。
1: 嗯，
0: 它里面含有的某些成分它本身就是有毒性的，它会损伤我们的口腔细胞哈。同时它这个槟榔纤维粗糙嘛，反复摩擦啊，也会就是导致我们口腔癌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嘛。
1: 嗯，
0: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口腔卫生不好。
1: 嗯
0: 啊，大家觉得口腔卫生跟我的口腔癌有什么关系哈？
1: 嗯，
0: 有一个很大的关系，比如说刚才我跟您提到，它有可能会有慢性炎症刺激嘛，就是牙周病的患者。
1: 哦，
0: 我牙齿松动了，长期的反复的周围牙龈的红肿异脓是吧？我就是不拔。
1: 嗯
0: 啊，我就待着。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我拔了这颗松动牙，我旁边牙我就像米诺骨牌一样就松动了。
1: 嗯
0: 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如果这个病灶我们不去除，长期炎症刺激，那么就有可能出现一个鳞状上皮化生，出现一个鳞癌，就是鳞状细胞癌。
1: 嗯，
0: 所以说口腔卫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嗯
0: 啊，再一个就是口内吧有一些不良的修复体，尖锐的牙尖儿。
1: 嗯，
0: 刺激就是咱们的溃疡，一方面是咱们因为自身免疫系统产生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尖锐的牙尖去刺激产生的。
1: 嗯
0: 啊，最后一个就是病毒感染。其实病毒感染这个问题哈，近些年也是发病率相对高一点，就是那种HPV， 比如说像 HPV16 跟 HPV18。
1: 嗯，
0: 但是这种病毒哈，它导致这个鳞状细胞癌，它其实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1: 嗯
0: 啊，我们可以就是只能作为是一个诱因，它不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黏膜病嘛。
1: 嗯，
0: 我们常说的我们那个口腔黏膜里面有白斑、红斑，还有红斑相间的一些黏膜的变化，
1: 嗯，
0: 也都可以会导致这些个癌症。像其他的还有一些原因是什么？就是那个营养问题。
1: 嗯，
0: 我刚才说了要营养均衡。
1: 嗯，
0: 你看维生素 A、维生素 B2。这些其实都有助于什么呢？就是抗癌。
1: 哦，
0: 啊，所以以前讲的时候就说，我们生活当中要多吃一些水果蔬菜。
1: 嗯，
0: 比如像胡萝卜、西红柿。
1: 嗯
0: 啊，这些还有糙米。嗯，是吧？要保证你的膳食的一个均衡。
1: 嗯
0: 啊， 还有日光的照射哈。我们为啥说要做防晒？
1: 嗯，
0: 首先就是日光有可能会导致我们颌面部皮肤的一个叫什么基底细胞癌啊，这是比较常见的，还有可能会出现我们的唇癌。
1: 哦，就是说多照其实是对这个是不太好的，是吧？
0: 对，我们要防晒，
1: 哦，
0: 啊，尤其是夏天啊。当然这种发病一般是集中在什么，集中在长期日间作业的那些个工作人员上，
1: 户外人员，
0: 对，
1: 哦，
0: 户外人员上。
1: 哦，
0: 嗯，这以上呢就是咱们最常见的一些高危的因素。
1: 哦，
0: 啊，
1: 这个我觉得有牙不拔呀，或者说那个不太重视这个事儿，这个大家得关注哈。因为我们身边很多朋友觉得，一个是觉得麻烦，另外觉得我凑合着还能用，可能就拖一拖，是吧？
0: 对对。
1: 啊，但确实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隐患，还是要找一个这个专业的医院，给咱们规范的去治疗啊，
0: 嗯，
1: 防止它带来后面的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小的风险啊。
0: 嗯，好，
1: 好，我们进一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啊。大家如果有关于这个口腔溃疡啊，还有这个口腔癌呀，或者口腔里这个白斑的相关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143，03119610143，或者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里面来留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3: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跟各位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口腔健康当中的恶性肿瘤啊，就是口腔癌。为大家邀请到的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张小燕张主任。张主任在于这个口腔癌的早诊早治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啊，各位如果有关于这个口腔癌方面的相似的问题啊，或者你说哎我经常会溃疡啊，要注意点什么，想要咨询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啊，03119610043，03119610043啊，或者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直接在听友群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请出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0: 啊，您好。
1: 嗯，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疾病的早发现的问题啊，就口腔癌有什么样的早期信号吗？需要提醒我们引起关注的。
0: 嗯，那么第一个咱们最常见也是最需要警惕的一个信号，就是赖着不走的口腔溃疡
1: 啊。
0: 我们普通人偶尔也会长口腔溃疡，但是一般就是有一点疼，一周左右自己就好了。那么需要警惕的那种溃疡就是超过了2个星期还没有愈合的迹象。
1: 嗯，
0: 它也不缩小，它也不消失，甚至开始慢慢变大，它的边缘也开始不太平整，摸起来有点硬硬的，就类似于那种火山口。大家知道火山口是什么样是吧？就是中间凹陷
1: 啊，
0: 周边就是凸起，然后有点硬的那种。
1: 嗯
0: 啊，那么第二个就是口腔黏膜颜色和质地的一个改变，就是您可以张开嘴巴照照镜子看看，如果发现我们的就是咱们腮帮子呀、舌头呀、牙床子上哈黏膜出现了那个不能擦去的白色斑块哈，红色斑块或者是红白相间的混杂的斑块，甚至是会出现那种褐色或者是黑色的改变，大家就要留意或者是原本光滑的黏膜的表面突然鼓起一个包块，
1: 嗯，
0: 而且它的表面的黏膜很粗糙，像小菜花，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菜花状哈，
1: 嗯，
0: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常见的一个危险信号
1: 啊。
0: 嗯，第三个就是出现不明原因的疼痛、麻木或者不舒服，就比如说在口腔的某个固定的位置，你没有碰它，也没有溃疡，

0: 却总是感觉到隐隐的疼痛，或者是感觉舌头嘴唇有一小片的区域发麻迟钝，就像打了麻药却没有完全消退的那种感觉哈，
1: 嗯，
0: 就有可能会出现了一个恶性的肿瘤，它侵犯神经的一种表现。
1: 嗯
0: 啊，第四个就是舌头变得不听话，功能出现了一个障碍。如果突然感觉到舌头活动没有以前那么灵活了，
1: 嗯，
0: 那么导致说话有点大舌头，含糊不清，
1: 嗯，
0: 或者是平时很轻松的一个咀嚼吞咽的动作，现在做起来就很费劲，
1: 很
0: 不
1: 像脑梗的症状是吧？因为脑梗也讲那个脑梗120，卒中120。

0: 那么第五个就是摸到他颈部有一个无痛的肿块啊，就像我们说的刚才
1: 了，是吧？
0: 对，有的时候可能原发的一些病变不是很明显，但是颈部的一个淋巴结转移的情况却出现得很早。
1: 哦，
0: 啊，有这方面的可能性哈。
1: 嗯。
0: 第六个就是口腔内它不明原因的一个出血。
1: 嗯。
0: 啊，咱也没有受过任何的外伤，就是没有尖锐的食物，突然之间就出血。
1: 也是像牙龈出血那样的吗？
0: 啊，不是那种，它是局限性的，啊，局限性的某个部位。啊，然后有凸起有肿块，
1: 就不明，咱们也不是说刷牙的时候或者不明，它就出血了，
0: 对，它自己就出血了。
1: 它会很多吗？这个量？
0: 对，量会很多。
1: 哦，
0: 啊，那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那个癌的话，鳞状细胞癌只占80%。
1: 哦，
0: 它还会有其他的恶性肿瘤，比如说像肉瘤或者其他的。
1: 哦，两也是恶性，
0: 也是恶性肿瘤。
1: 哦，
0: 啊，鳞状细胞癌只是它一大部分最常见的那一部分。
1: 哦，
0: 啊。
1: 这个算是比方说风险比较大需要我们重视的吗？还是只是说它的比例比较大需要我们重视的？
0: 嗯，就是说遇到我刚才说的那六个危险的信号，大家要及时过来就诊。
1: 哦，
0: 嗯，就不要掉以轻心，就像我说的，我总是相信未来是美好的，很快它就会好。
1: 嗯，
0: 啊，不能这样。
1: 哦，
0: 啊，就出现了这种异常信号就赶紧过来就诊，挂个号嘛也不是很麻烦的事情，
1: 特别是你发现他没有很快好的时候就得看看，是吧？
0: 嗯，
1: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0: 嗯，
1: 这个比方刚才您说那个溃疡啊，或者是它会跟在我们舌面上的位置有关吗？你看有的人是舌尖溃疡，因为我们接触中医他会说你可能会有心火啊，有的人是可能舌两侧，有的人说舌后面，
0: 嗯，
1: 跟这个位置会有关系吗？就是这个恶性。
0: 一般情况下它会受到一些摩擦
1: 啊，
0: 或者刺激，它才会发生癌变
1: 啊。
0: 就是它好好的癌变，这种概率不是很高
1: 哦。
0: 所以大家不用太害怕这个问题。
1: 嗯
0: 啊，但是有尖锐的牙尖儿去摩擦，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啊，
0: 要提早去把这个牙尖儿打磨掉。
1: 哦
0: 啊，
1: 就是防止它本来是良性的，你老摩擦摩擦激发它一些不好的反应，
0: 恶变了。
1: 这是需要哈。哎，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哈，我们听众朋友特别关心，说这个口腔溃疡和您刚才说的口腔癌上面的那个溃疡，它怎么区分，有什么区别吗？
0: 就很多人一听到这个口腔溃疡，就担心它已经是变成了一个癌性的溃疡。
1: 对，因为我接触的这口腔溃疡的朋友吧。他好像是得了慢性口腔溃疡似的，他就是，哎，他就不停的口腔溃疡，像您说的，然后可能好几天，哎，他就，可能有点心火呀，或者情绪不定，他就又口腔溃疡了哈。他还是比较担心，说我这个到底是良性的还是特别。很多口腔溃疡朋友，我发现他不是说我们一过性的把咬了一下舌头，可能他好像就像您说，隔几天他就口腔溃疡，隔几天还是挺让人揪心的这个事儿啊。
0: 但他绝大部分是良性的，
1: 绝大部分是良性的。
0: 对，那么。这个普通的口腔溃疡跟癌性溃疡，它其实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咱们做一个初步的辨别哈。第一个就是看一下它的愈合时间。
1: 嗯，
0: 我刚才咱们两个人一直在反复强调2周这个时间点，对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时间数据。那么第二个就是疼痛的程度。那么普通的口腔溃疡，它会出现那种直接的接触性疼痛。那么等它慢慢愈合的过程中，这种疼痛感它就会减少甚至消失，就没有了。
1: 是，
0: 但是癌性疼痛不会，它有可能它的疼痛缓解了，那么用舌体的一个麻木来替代这种疼痛感。
1: 哦，它虽然不疼了，但是像您说的麻或者没感觉，
0: 对，
1: 不受控制之类的啊。
0: 对，再一个就是看溃疡的形态和边缘。那么普通的溃疡它是软的，它不会出现周边那种火山口状的硬结那种表现。这是一个那个关键点。再有就是咱们要看它溃疡周围的这个环境。普通的口腔溃疡的话，它周边的黏膜是光滑的。是健康的粉红色，它没有其他异常。那么癌性的溃疡的话，它周边的那个黏膜一般是粗糙的，甚至伴有一定的黏膜的病变。
1: 这个我们用肉眼就能看出来吗？
0: 能看出来。能看出来。最后我还是要强调最后一点哈。那么自检它只是一个初步的参考，绝对不能说用来那个进行自我诊断哈。如果大家出现了这种2周没有愈合的溃疡，要赶紧来我们医院就诊。可以就是来我们科，我们去看一下它是不是有恶变的倾向。如果是的话要切掉。把它切除，
1: 小范围的是吧？
0: 对，小范围，
1: 根据他这个早发现的这个范围，
0: 对对对，在门诊上做非常小的一个手术。
1: 那比方说我们去医院，要是确诊这口腔癌，需要做一什么样的检查呢？
0: 那么来医院的话，

0: 首先的话，我们要先做上一个临床的一个检查。我们会根据他这个病变的部位，我们会做一个口腔颌面部的检查，然后再做一个颈部的检查。然后这时候呢，医生其实心里他已经对你这个病变有一个初步的考虑。我们再做一个病理性活检。如果说这个病变范围就比较小，我们可能就会建议住院，咱们去做一个切除活检，就整个把它切除掉。术中的话，我们做一个快速的冰冻，如果提示这个东西已经有恶性了，有恶变了，我们可能就要扩大切除。比如说舌癌的话，有可能会做颈淋巴结清扫术。那么舌癌为什么要做颈淋巴结清扫术？舌头我们都知道每天都在说话，在吃饭，它是不是在动？那么舌癌的肿瘤细胞它就增生比较活跃，特别容易出现淋巴结转移，所以我们要做预防性的颈淋巴结清扫。那么对于那种溃疡我们看着可变可不变的那种，我们可能就在门诊给他取病理了。门诊取了病理之后一看是良性的，没有恶变，那么可能会建议他去黏膜科，咱们再局部用一些药物，可能慢慢的让他去愈合。
1: 所以这个还真是专业的，跟咱们平时自个儿在家那个不是不可同日而语，是吧？
0: 然后下一步的话，可能还会建议他会做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 CT， 核磁，甚至说是 PET CT， 都是有可能的。
1: 这个是比较系统的治疗了。还有听友想要咨询，比方说，和口腔癌的患者一起吃饭。会有被传染的风险吗？郑瑞
0: 啊，的确有很多那个患者家属问过我同样的问题。因为就像刚才咱们说他的病因 HPV 感染嘛，就是近些年来大家都在关注 HPV 感染，它跟什么宫颈癌呀也有关系，是吧？那么其实我刚才说了 HPV 的话，它其实只是一个高危因素，它不是说是一个绝对的因素那个。而且 HPV 感染以后的话呢，人体的免疫系统它基本都能将它吞噬掉，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那么口腔癌它本身它不是一种传染病，它和我们就是熟悉的流感呀什么的它不是一样的。口腔癌它本身呢，它其实就是癌症的发生，就是患者自身的细胞因为某些原因嘛，比如说长期的不良刺激什么的，它发生了叛变，失去了正常的生长调控，然后开始疯狂的不受控制的增殖，最终形成的肿瘤。它是自身细胞变来的，而不是某种外来能够传染的病原体所导致的。因此说，它不能通过吃饭呀、呼吸呀或者日常的接触从一个人传到另外一个人。我们可以毫无顾虑的与口腔癌的患者共同进餐，给予他们更多的这种关怀和支持因为口腔癌的患者他们正在经历疾病和治疗带来的巨大的压力，他更需要的其实是家人和朋友在情感上的支持和生活上的照顾，而不是因为对于这种传染的这种错误恐惧而被疏远。
1: 此处应该有掌声这不是，其实不是只有口腔癌的患者是这样的所有就是罹患了一些重病啊或大病的患者，他反而是心理负担会更重的。他更需要我们家人的一些陪伴呀、关怀呀、帮助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家属来说责任也是非常的重大的这个是大家问的这个问题我们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来看看关于听友们咨询的一些治疗的问题也欢迎您持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6: 家有病患，心情
2: 质如粉，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好了，我们距离节目结束呢还有10来分钟的时间，来抓紧问一下啊、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治疗的问题。张主任，你像这个口腔癌的治疗，刚才我们说了有这个手术啊，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然后它可以治愈吗？就是一个上来就是手术是什么发现了？
0: 对于这个问题，首先大家要记住一点哈，口腔癌它这个治疗效果，它和发现的早晚、治疗是否规范彻底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啊。一般来说，越早发现它治愈的希望就越大。我们通常用一个5年生存率来衡量我们治疗的效果，这是我们口腔癌专用的一个5年生存率。它的意思就是患者治疗以后，他5年他依然在健康生活的一个比例。那么对于早期的口腔癌，我们前面说过了哈，他如果及时进入了即使有了规范的治疗的话，那么这个比例可以高达85%以上。那么对于这个晚期的患者的话，我们没有一个独立的一个统计，但是对于早中晚期患者来说，他的5年生存率哈，现在可以达到60%左右。其实这个比例还是相当高的。
1: 也就是大家老问我们说的是5年生存率，说我们就5年吗？不是这样的，
0: 不是
1: 5年之后你就慢病管理了，相当于
0: 对，
1: 他的复发率就会降低的更低，
0: 对，就非常低了。所以说面对口腔癌，我们首先要有信心哈，尤其要树立一个早发现早治疗的一个理念。当然您提到的复发的问题也非常的重要哈。那么口腔癌它确实存在一定复发的几率。那么复发可能会出现在原来的部位、附近的淋巴结，甚至身体的其他的器官。但是这些并不是说我们就束手无策哈。那么有效的降低复发的风险，在于规范的治疗和坚持复查。那么治疗上呢，我们要强调首次治疗就要尽可能的将它切除干净。那么以前的时候，我们在手术治疗的时候，可能切除好多医生切除没有那么就相对保守一点。为什么？他没有特别好的一个修复手段。就是我们说的那种游离皮瓣移植。
1: 对，就少切点儿，别影响您之后的事儿，
0: 是吧？整体来说，就是游离皮瓣移植在河北省其实好多年前嘛，它没有这么先进。所以我们就是靠在尽量不影响功能的前提下，我把它切除干净，然后术后进行放化疗。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啊！现在我们的团队对于游离皮瓣移植的这个手术做的是非常成功的了。我们现在就平均一个月得有个10几20例吧，就这样做，就是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1: 在我们的范围，在我们的印象里面，不会有这么多发病率啊。可能到科室确实是不一样的。
0: 对，今天上午我出门诊就有3个患者过来。
1: 所以大家还是把这个健康意识要提高一些。
0: 对对对，因为下周一周要开4个皮瓣吧，就是4个口腔癌的患者。
1: 真的是。
0: 那么你有了这种游离皮瓣技术的话，你在切原发灶的时候，你可能就更有信心了。就好比说舌癌，我切掉3/4的舌头，我没有关系的。我可以通过我的骨前外侧皮瓣，
1: 先保证这个治疗效果。
0: 对对对，对，我可以对它进行一个修复重建。但是前提是你要第一次把原发灶切干净，这个非常的关键，
1: 要不然第二次会更麻烦，是吗？
0: 对对。曾经以前也有患者质疑你，你看我这个病变看着就舌头只占1/3左右，你为什么要给我切这么大？其实这个舌体哈，舌体它本身没有淋巴结，但舌体下方就是口底肌肉的附近有很多隐匿的淋巴结转移通道，那么每次复发都是从那个点开始复发。那么为什么有些医院他不敢切那个地方？你切了之后如何去修啊？
1: 要重建。
0: 对，他要重建。那么你有了游离修复技术之后，我们就可以按着原则去把它切干净，然后我们就去修复它。其实到最后功能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我就说嘛，第一次治疗其实你的切除干净是非常重要的。
1: 这是大家说的这个关于是不是能治愈和这个会不会复发的问题啊。我们有一个听友在群里留言，他说这个张主任好，我的牙床子的外面挨着鼻子那儿呢有一个小米粒大小的白点儿，还有2-3个月了也没有好啊，有一点点疼，他应该怎么做呢？他是这个50岁的女性，不吸烟不喝酒，口腔卫生也挺好啊，但是这是他自个儿认为的啊，应该是还不错是吧，是这样的。在挨着鼻子那儿，
0: 挨着鼻子牙床子的外面，是口腔
1: 牙床子的外面啊，那外侧呗，可能是口腔里，是应该是口腔里面吧，
0: 口腔里面。
1: 他说有一个小白点儿啊。
0: 这个有可能是根尖的炎症，也不一定就是口腔癌
1: 啊。
0: 你可以让他那个到时候去门诊找我看一下也可以
1: 啊，
0: 或者把我的工作微信留给他
1: 啊。这是一个外地的听友哈，保定高碑店的朋友们哈。
0: 对，可以把我工作微信留给他，我们再不占用大家的时间
1: 啊。如果这个就是如果是您判断的那种问题，他应该用一点什么样的方法呢？
0: 那样的话就需要去口腔内科了，做根管治疗。但是我们要先拍影像片。
1: 对，因为您说的这个还比较抽象，我觉得。
0: 对，影像学的片子我要有相关的检查。
1: 你看他说的这个挨着鼻子那儿有一个小米粒大小的白点儿，我就拿不准啊，牙床子的外面，那我就牙龈上呗，是吗？
0: 对对。
1: 如果是那儿的话是这样的，是吧？您可以用这个方法在您就近的医院啊，或者来口腔医院看看，都是可以的啊。好，这是我们说到的一个患者的一个咨询的问题啊。还有啊，比方说治疗之后哈，我们如果说是影响了这个患者的口腔功能，是不是会影响？刚才您说有修复的，也有影响的是吧？他怎么样来恢复呢？这个事儿？
0: 就是他对于这个切除范围比较大的，他的确会有一定的影响哈。当然有一些是短期的，大部分是短期的，比如说咀嚼呀、吞咽呀、言语啊。你就比如说舌头切除以后会影响他的发音和他的吞咽。那么做了颈倾以后，可能会出现肩部的一个活动的障碍。但是现在就是大家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哈。我们说了，舌体有了修复，那么它健康的舌体组织，它可以带动我们的皮瓣进行活动。那么经过一定训练以后，吃饭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语音的话，可能多少会受一点影响，但是也不会像大家想的，我切了这么多舌头，我是不是说不了话了？没办法跟家里人沟通了。不会存在这个问题。最起码它是可以沟通的。再一个就是对于这个颈倾所引起的肩部活动的障碍，我们可以通过爬墙运动呀，或者是其他的训练对它进行一个恢复。那么他患者在出院的时候，我都会教给患者我们如何去康复这件事情啊，这也不是什么大的问题
1: 啊。
0: 那么康复它其实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它是需要这个患者呀、家属呀、医生护士我们共同努力的啊。这个我相信做了修复重建以后，大部分患者功能还是可以保证的，大家不用很担心这件事情啊。
1: 还有哈，比方说我们要是看肿瘤的话，特别愿意大家就慕名而去一些肿瘤医院哈。我们科室在治疗这个口腔癌方面有什么样的优势和特色，您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吗？
0: 我们这个团队吧哈，就是首先就是我当然我所有的口腔颌面外科的医生他都是比较负责任的。这个整个河北省都是一样的。我们也跟他们是一样的，我们这个团队从接诊到患者做完手术术后出院，然后术后的康复，包括其他的辅助治疗，我们都是一个有一个连续的一个过程，我们会一直追踪。不会说手术做完了我们就不再管这个患者了啊。我觉得我们的优势就是对患者还是密切随访吧。会比较关注患者术后的他这种康复的状态，我们做的是比较细的。
1: 这个康复的状态不就是其他医院有可能就是不再就是继续给他做康复了是吗？
0: 可能他们会出现一个科室的脱节
1: 啊。
0: 我们专科医院吧，它本身的话它可能不具备其他的科室，所以我们对于其他辅助科室的这种紧密连接我们更重视一点
1: 啊。
0: 就比如说术后需要放化疗哈，我们会跟我们合作的一些肿瘤医院的肿瘤内科的医生会沟通，甚至画靶点。我要画在什么部位，你大概用什么样的剂量。那么我们会进行沟通。那么他的方案会发给我。我们有的时候会请我们就是医联体的，比如说北大口腔医院呀，或者上海第九交通人民医院呀，这些更高级别的跟国际水平接轨的这些医院，我们会进行一个线上的MDT 讨论。
1: 就各司其职是吧？我们的专业是在我们这一块，然后放化疗呢，我们还会找更专业的
0: 医院。但是它肯定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我不可能说我做完手术了，然后这剩下的工作我完全交给你肿瘤内科去做，那是不可以的。就是说，也不是说你们。

0: 治疗。
1: 嗯，现在在家门口，那能够看到这个国家级的哈，这个水平的医生是已经成为了更多特别多的这个省会市民的一个心愿哈，也在慢慢的实现。很多的医院我们发现啊，也在请更多的优质的资源、优质的专家，
0: 对
1: 我们
0: 来落地我们河北。
1: 哎，对，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利好的消息哈。啊，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跟张主任就聊到这里了哈。也有听友问说，您的这个出诊时间呀、出诊地点啊，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
0: 我的出诊时间大家可以去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互联网医院去挂我的号。我一般情况下会周二、周三、周五还有周末的一天。
1: 周二、周三、周五。
0: 对
1: 啊，还有这个周六是任一天，可能不一定是哪天。
0: 对、
1: 啊、
0: 对，我们会倒，但是有的时候我会有手术，比如下一周哈、下一周我排了四天手术，可能门诊就要稍微停一下。
1: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找到张主任哈。如果那天他的号挂满了哈，我们那个比方说我们是燕赵大医生的听众，可以给我们加号是吧？
0: 那当然
1: 啊，
0: 肯定给你们加号。
1: 给大家一个福利哈，大家可以比如去了发现哎不好挂号，或者说当天的号已经满了，因为这个主任们的号都是有数的是吧，如果您临时去了可以来说一句。
0: 对，或者是跟您这边联系嘛，然后要到我的工作微信。
1: 都是可以的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了，今天的节目跟各位就聊到这里了。今天我们是关于这口腔癌早识别和治疗的一些内容。哎，其实总结下来我们就会发现，早发现呢就靠我们的留心去看是吧，早治疗呢就靠咱们不拖延哈。我们把我们信任的专家给大家介绍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如果有问题呢可以在线下找到他。哎，所以还是得记住哈，比方说两周不育的溃疡啊，还有这个出血的肿块啊哈，别当小毛病去忍哈。如果发现这些情况，还是及时去口腔科去检查啊，早干预和这个的这种行为吧，它的治愈率会远高于我们的中晚期哈。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想要获取本节目更多的音视频内容，您可以来下载即时客户端来进行回听回看啊，也欢迎各位来加入我们的线下听友群，一起来交流健康问题。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2: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3: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2: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3: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2: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3: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2: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3: 我把你的红背心给剪了。
2: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3: 防汛知识记心间。
4: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5: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6: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5: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5: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4: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9: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 而如果脚有了问题

0: 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1: 这个跟骨骨折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于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你可能并不知道黄大炜是谁，但一定听过这首《你把我灌醉》，1994年发行，直到现在依然被很多歌手不断的翻唱。而翻唱中传唱度最高的，一定是邓紫棋当年在参加《我是歌手》时演唱的那一版。这是黄大炜最知名的作品，如果在某个节目或者晚会上能够看到黄大炜，那么毋庸置疑他一定会唱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停留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只要旋律响起，只要黄大炜的声音出现，那些年听广播或者听磁带的画面就会瞬间唤醒。这是一首很悲伤的歌，尤其黄大炜的声音本身就带着沧桑，很有故事感。哪怕那么多歌手翻唱过，也不乏像邓紫棋这种很惊艳的表演，但只要说起你把我灌醉，最纯正的、最匹配歌词所诠释的情感的，一定是黄大炜。因为只有黄大炜能唱出那种醉酒的感觉。醉酒是什么样的呢？晃晃悠悠，身体不受控，说起话来偶尔有气无力，偶尔像疯了一样大喊大叫，口吐芬芳。我们很容易被带入歌曲的情境中，会想象着如果受伤的是自己，是不是也会像黄大炜一样大醉一场呢？老歌本身就容易怀旧，再加上当年听歌的人如今也都有了各种经历，所以越听越有味道，越听就越容易伤感。但是也有不少人会调侃或者玩梗，像我翻到了很多有意思的评论给大家分享一下。有人说当年是听了这首歌才决定攒钱买车，有人说开车时听这首歌一定会摇下车窗，还有朋友说虽然买不起车，但是打车时会跟师傅说开，往城市边缘开，把车窗都摇下来。愿意玩梗一定是过分熟悉，也足以说明这首歌在大众心中有着深深的存在感。感谢你依然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依然采取歌名接龙的方式选出了十首歌，第一首我们听到的是黄大炜演唱的你把我灌醉，最后一个字是醉。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周慧敏在1993年发行的《最爱》。

这是一首很深情也很深沉的情歌，由林志炫和柯以敏合作演唱，歌曲的名字叫《爱我》。好的作品一定是有画面的，哪怕不去刻意的看歌词，也能切实的感受到歌曲所传递的情感。更何况两位歌手都是名副其实的唱将，他们一开口，我们就能被吸引住。这首歌最开始收录在林志炫1997年发行的专辑当中，那张专辑名叫《散了吧》，同名主打歌相信大家都听过，传唱度非常高。那这张专辑对林志炫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是他解散尤克里林组合告别歌坛在复出之后的第一张专辑。自此之后，林志炫陆续推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有《蒙娜丽莎的眼泪》、《单身情歌》、《离人》等等等等。可以说这张专辑是林志炫的一个新起点，从零开始再度出发。之后

1999年，柯以敏又将这首歌进行了翻唱，这次呢是他自己的独唱版，收录在专辑《我会永远爱你》当中。而且这首歌也被歌迷封为《柯氏情歌三部曲》。另外两首是什么呢？《美丽》和《河流》，大家有时间可以去听听啊。然后可能发现，这跟我们印象当中的柯以敏好像不太一样的。柯以敏绝对是一个很会唱的实力派歌手，所以当年才会受邀担任超女的评委，之后呢又陆续做了很多其他节目的评委，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她在节目当中骂选手，观众在网上骂她，这些大家都能考古到，咱们就不细说了。但不可否认，柯以敏的演唱确实是可以让很多人共情的，既深情委婉又大气澎湃，听她演唱能感受到那种爱意从心底不断的上涌，越来越浓烈。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不悔在湖南永州，他说天天听节目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感谢这么好听的声音陪我度过一个又一个枯燥乏味的日子。雨熙说，已经习惯了边听经典边做事情，每首歌每期节目组成了过往的点点滴滴。妹是在广西，她说我来打卡了，听节目真的很享受。 LE 是在佛山听节目的朋友，还有杨明亮在广西南宁。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那如果说想加入到越听越经典的听友群，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继续听歌，张杰在2016年推出的《我想》。

理由，可无法解释遇见你。再多的心理准备都抵抗不了被现实打败的爱情。

这是梁博在2020年发行的《想念》。我觉得那么多人喜欢梁博，是因为他的歌声中永远带着一股赤诚，毫不掩饰地表达着对这个世界的感受与观点，热爱与讨厌，不讨好不逢迎，始终保持着那份直率和纯真。梁博有一种特质，那就是也许你并不认识他，也没有听过他的歌，但只要在电视上看到过，就会打心眼里对他充满好感。这就是与生俱来的观众缘儿。梁博的作品我很少会主动去听，但只要听到就会立刻停下来，因为这个声音永远都是那么有力量，就像一棵小草努力地迎着太阳生长，非常有生命力啊。他天生有一个摇滚嗓，可他又不像其他摇滚歌手那样愤世嫉俗，他想传递的比任何人都更积极更阳光。这首想念虽然诠释的是一个人在外打拼的孤独，但整首歌并没有渲染太感伤的情绪，反而给人一种质朴又真挚的温暖。歌词唱到，想念家乡的风，想念家乡的路，想念家乡的黄昏和海岸，想念那时的你，想念那时的我，想念那时的一切，就是这么直接。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叶玲在福建，她说终于结束了10年的拉锯战，重新开启新生活，有高磊和经典的陪伴，每天都很充实且浪漫。雅外在北京海淀，他说最近不太顺利，感谢高磊和越听越经典的陪伴，让我短暂地忘记这些不快乐，回到青葱岁月，回忆曾经的那些美好。卢卡宝宝是广东的朋友，他说第一次听经典就爱上了，还有回首寒梅在厦门。那其他的朋友此刻

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梁博演唱的想念，说实话这首歌我是最近才听到，是在某天下班路上随意调换着车里的广播，然后突然间就被这首歌吸引到，当时演唱的正好是歌曲的高潮部分，第一感觉就是这个声音好真诚，然后呢就是这个声音好熟悉，我应该听过它，但死活想不起来，脑子偶尔是会短路的，哪怕就在嘴边，于是赶紧用手机识别，然后便看到了梁博的名字。可能这就是听广播的魅力，我们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听到什么，不抱有希望也就不会有失望，但偶尔还会有不期而遇的惊喜，之后便是念念不忘。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2023年发行的《念念不忘》。

这是孟庭苇在1994年发行的《往事》，又是一首具有年代感的歌曲。很多人当时是通过收音机第一次听到了这首歌。可能相对年轻的朋友对孟庭苇不是很熟悉，但在90年代，尤其是95年前后，孟庭苇应该是最受欢迎的女歌手之一。95年登上春晚，演唱了《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之后，孟庭苇就开始持续的在各个点歌台节目当中霸屏。这边在播《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那边在播《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这边在播《谁的眼泪在飞》，那边又在播《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这些歌在当年几乎天天出现，歌词也是抄了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虽然当时也有不少女歌手一夜爆红，但像孟庭苇这样有那么多歌曲都被大家喜欢并传唱着，真的特别少。当然这些都是过去的回忆，就像《往事》这首歌唱的一样，如梦如烟的往事洋溢着欢笑。因为在娱乐项目并不丰富的年代，听歌尤其是听到自己喜欢的歌就是最大的快乐。这首《往事》连带那时候的画面已经被印刻在我们的记忆中，只要听到旋律就会想起那时候小小个子的自己，想起黑白电视上孟庭苇的身影。但其实这首歌

并不是孟庭苇的原唱，它是翻唱自香港歌手陈秋霞的作品，首次发行于1981年。陈秋霞的版本在音乐平台上都能搜到，却是因为太早了，所以伴随着呲呲啦啦的杂音。孟庭苇的音色跟陈秋霞很像，前面主歌部分我甚至有些分不清究竟是陈秋霞还是孟庭苇，但是陈秋霞的版本编曲更为活泼，传递的是回忆往事的快乐，而孟庭苇这版相对阴郁，带有一丝丝伤感。毕竟对大多数人来说，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永远都是美好的，扑蜻蜓、抓蝌蚪、逮蛐蛐儿，各种疯跑，各种嘻嘻哈哈，但这些再也回不去了。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Kid Oppo 在河北唐山，他说平时在跑步和骑车上班途中听节目，自己跑步和骑行跟经典都很搭，能够同时享受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快乐，多巴胺直线上升，太开心了。田哥哥在江苏，他说晚上睡不着，突然听到了越听越经典，真的是越听越喜欢，伴随着经典的歌曲带着我进入梦乡。楚丽霞在番禺沙湾古镇，他说你的每期节目我都有听，很喜欢你的声音。还有寂寞的享受是在河南鹤壁。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接下来继续听歌，郁可唯在2013年发行的《时间煮雨》。

有朋友留言说，无意间听到越听越经典，然后听节目就成为每天都要做的事儿。我觉得可以用孙燕姿《遇见》这首歌当中的歌词来形容，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感谢音乐让我们相遇。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不加糖的咖啡是在石家庄，燕涛说好久没有冒泡，他是在昆明，欢迎大家来滇池看红嘴鸥。6657在辽宁抚顺一条叫浑河的河边听节目，瓶子在浙江，文文在重庆，可爱的女大学生是福建的朋友，还有章鱼哥在内蒙古吃风食。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

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或者加入粉丝群，可以在关注公众号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回听更多节目录音，大家可以在蜻蜓 APP、 网易云 APP、 酷狗音乐 APP 等平台上搜索越听越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我。那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最后要听到的是张惠妹在1996年发行的《简爱》，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谈和悦山川，
1: 坐聊石海沟沉，
0: 又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0: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抗武大帝这个系列特别长，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继续持续关注收听，对这个系列不感兴趣的，那您隔上10天半个月再来串门。按照咱们这个节目进度，要给您说张骞的二次出使西域，但是我们此前给您详细的聊过张骞，所以在汉武大帝这个系列就不聊那些重复的内容了，直接跳过那一段，咱们来说汉武帝平定南越。
0: 汉武帝征服南越为何要从人质赵婴齐入手？赵婴齐死后，武帝对他妻子使用了怎样的攻心计？当南越即将归附汉朝之际，丞相吕嘉却为何要趁机作乱造反？汉武帝因为轻敌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他随即又为何动用大量监狱中的囚犯大举进攻南越？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2: 您看，武帝一朝的开疆拓土是在各个方向以不同的方式陆续展开的，首先就是大概从元光六年到元寿四年，大汉帝国动用了武力大举征讨北方的匈奴，尤其是有了卫青、霍去病的加持，汉朝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与此同时呢，通过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以外交手段极大的向西开拓了汉朝的势力范围。到了元鼎元年，当北征匈奴和经略西域这两项事业都告一段落的时候，汉武帝刘彻又把目光投向了帝国的南边，也就是百越。有关于这个百越，之前给您介绍过，那儿分布着大大小小很多的部落王国，名义上说是大汉的臣藩，实则呢，那都是高度自治的独立王国。他们不仅相互之间经常爆发军事冲突，而且对大汉朝廷也往往是阳奉阴违。当他们遭遇别的小国入侵、形势危急的时候，就会向汉朝求救，我是你的藩属国呀，各种的献媚讨好。一旦当这个危机解除以后，往往就翻脸不认账，对这个汉朝呢爱搭不理，还以种种借口拒绝入朝纳贡。你说对于这么多的养不熟的白眼狼，汉武帝刘彻不可能无限度的容忍，一旦时机成熟，必然会动手收拾他们。当然刘彻不会一开始就动用武力，他对百越采取的政策呢，那叫先礼后兵。所谓的先礼后兵，就是首先尝试用政治手段把这些独立的王国诸侯化，取消他独立的性质，并把他们纳入汉朝的管辖之下，对他们的管理方式都会参照诸侯国，如果这个举动不奏效，那再用军事手段予以征服。元鼎四年，就是公元前113年，有这么一个机会终于出现，武帝刘彻抓住时机，迅速对百越的一个王国采取了诸侯化的行动，这个王国就是南越。之前给您说过呀，早在建元六年的时候，南越曾经遭遇闽越的进攻，当时他们第二任国王赵胡向汉朝求救，
3: 在东欧

靠嘴，我舞的靠腿，不老实，佛山无影脚伺候。那么这个文武双全的组合任务就是宣讲朝廷的现行政策，对南越软硬兼施，说服辽太后母子放弃独立，以诸侯国的形式归附汉朝。第三计重拳则是让那个卫尉陆伯德率领一支精锐部队火速推进到贵阳，对南越形成强有力的威慑。前面敬酒你不吃的话，这儿还有罚酒等着你呢。这套组合拳打出去以后，立刻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安国少季不负武帝所望，成功的和辽氏再续前缘，打动了这个寡妇的心，而一文一武也对辽太后小以厉害，让她明白内附汉朝才是你最佳的选择。这个小河啊，才是你永远的家呀，不是，这个大汉呢，才是你永远值得归附的家呀。而陆伯德近在咫尺的军事威慑，也让这位辽太后不敢有别的想法。此外呢，赵婴齐一死，南越的多数大臣都不服从辽太后和少主，国内政治形势很不安定，所以辽太后也意识到，如果没有汉朝给自个儿做靠山，单靠俺们这孤儿寡母，绝对控制不了局势，也是保不住权力和富贵的，甚至连性命都保不住。很快，这位辽太后呢，就做出了明智的选择，主动上表朝廷，请求内附，一切比照诸侯，每三年入朝觐见一次，并取消两国边界，废除所有的关卡。武帝一瞧，哎，你这选择太对了啊，太明智了。刘彻这龙颜大悦，当即下诏批准。随后呢，大汉朝廷向南越的丞相、内史、中尉、太傅，就是这些高官呢，颁发了印信。其他的官员呢，则由南越自己任命。同时，朝廷也废除了南越原有的那些酷刑，一律改用汉朝法律。此外，为了确保南越在过渡期间的和平稳定，之前派到南越的使团就留在那儿了，以备随时镇抚。哎，这一切看上去很顺利，很美好，也很完满。汉朝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一个独立王国纳入了帝国的版图。但是您记住了啊，太容易到手的成功，它总是可疑的，或者说不稳定的。大汉君臣和辽太后都太过着急了，他们完全忽视了南越国中一个重磅人物的存在，他就是南越的丞相，叫吕嘉。吕嘉是这个独立王国的三朝元老，整个家族在王国当中担任高官的就有70多人，其中男的娶的都是王室公主，女儿嫁的都是王族子弟。还有啊，吕嘉和苍梧国国王赵光的关系也极为密切，二者一内一外互相支持。吕嘉在南越臣民心中的地位，这可想而知啊，这重量级的人物呢，他这个地位已经超越了国王了，妥妥的一个大权臣。即使赵婴齐在位的时候，对这个吕嘉呢都是敬畏有加，凡事让三分。更何况现在赵婴齐死了，辽太后和赵兴这对孤儿寡母，在人家丞相的眼中啊，你们都消停点吧，以后啊，一切大事小情的我替你们做主吧。因为对于吕嘉来说，国王赵婴齐一死，他就是南越王国实际的掌控者，基本上就可以一手遮天了。但是怎么着，你们要归附汉朝，那我这个权臣的地位就会受到极大的削弱，以后什么事儿都得向大汉朝廷打报告，哪能由我说得了算呢？这不行。因此当辽太后决议内附汉朝的时候，吕嘉就极力反对。可对于辽太后来说，归附汉朝绝对是势在必行之举，所以她是不顾吕嘉的反对，强行推动了此事。按理说这辽太后这么做呢，没有任何的毛病，因为这是她自己的利益所在。问题是啊，做这个事儿上的先后顺序呢，有点不妥。她理应借助汉朝的力量，你先想方设法的铲除掉吕家这尊大神，再把整个吕氏家族连根拔起，消除这个巨大的隐患以后，才能够安安心心的归附汉朝。可现如今呢，她把事情搞反了，内附汉朝成了既定事实，这就等于把吕家逼到一个退无可退的死角。兔子急了还咬人呢，王八急了还摇头晃脑呢，何况这位权倾朝野的大臣呢？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稍有不慎的举动都可能引发一场灭顶之灾。元鼎5年10月，
这一年呢刚

0: 开年。
1: 对，
0: 汉武帝时期啊，这十月份算是开年。辽太后呢，遵照诸侯国应有的礼节，赶紧收拾行装，准备贡品，打算带着儿子赵兴，娘儿俩一块儿去入京朝见。直到临出发了，辽太后才忽然意识到，哎呀，吕家这尊大神搁那儿杵着呢，万一俺们娘儿俩去了长安，这老家伙趁机篡位夺权怎么办？所以而今之计，只能是在入朝之前呢，把这个大麻烦给他解决掉，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随后呢，辽太后就举办了一场他认为的鸿门宴，同时邀请了汉朝使节和吕家等高官，准备在这个宴会上借汉使之手直接干掉吕家，这也算是亡羊补牢啊。可对于辽太后的这点小心思，人家吕家在官场上混多少年了，他肯定是心有察觉的，行动上也是有提防的。酒无好酒，宴无好宴。不过呢，这老狐狸很沉得住气，他相信在南越地盘上，甭管是太后啊、少主啊，还包括汉朝来的使节，翻不起多大浪花，于是就应邀前来赴宴。当然了，武力防范是不可或缺的，吕家的弟弟就是大将，手里边掌握着兵权呢。吕家入宫以前就让他弟弟率部守在宫外，随时准备策应，这宴会可就开席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辽太后这儿就直奔主题了，当场厉声质问吕家，说南越内附汉朝，与国与家有利，而丞相你总是百般的阻挠，所谓何来呀？按照宫廷政变的一般逻辑，要对付吕家这样的权臣，事先得有周密的计划，比如说提前埋伏好刀斧手，等待辽太后这儿摔杯为号，当场把这吕家给他剁了，然后呢由汉使出面宣布吕家的罪状，你提前跟汉使也说一声，再以朝廷爵位利诱南越百官和吕氏族人离间他们的关系，瓦解他们的斗志，如果这么做的话肯定是有胜算的。只可惜啊，辽太后这事先毫无计划，按照司马迁的记载呢，他甚至都没提前跟汉使打好招呼，只想用着这句话把吕家给激怒了，然后汉使一生气就把吕家干掉了，这不就行了吗？不是，小孩子过家家都比你这复杂呀，忠君魏臣这些汉朝使者早就知道吕家的立场，更清楚吕家的势力，如果有把握的话，也不用你这弄什么鸿门宴，他们早就动手了，还等到你这儿用言语把对方给激怒了。所以当辽太后忽然翻脸和这个吕家开撕，汉朝的使者就是忠君和魏臣等人呢，一点心理准备没有，端着酒杯傻了，你瞧瞧我，我瞅瞅你，面面相觑，啥意思啊？辽太后一瞧这个情况，她认为汉朝的使者害怕了，畏惧了，一帮怂货，不由得怒从心起，夺过一旁侍卫的长矛就要刺这个吕家，好嘛，亲自动手。少主赵兴被吓坏了，赶紧就抱着他娘，别去呀。事情闹到这一步，这叫图穷匕现，再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吕家一瞧，我都跑喽吧，溜之大吉了，然后命他弟弟拨出了部分兵力严守自家府邸，紧接着呢躲在家里边和族人密谋，人家不出来了就等着造反了。辽太后这还生气呢，就问这些汉朝使者，您怎么不动手啊？汉使说，您倒是提前说一声啊，我们这要文有文，要武有武，文的能把他辩论的哑口无言，武的佛山无影脚，踹死他得了。哎，这辽太后安排的鸿门宴充分暴露了他的有勇无谋，这个举动呢非但没有伤到吕家的半根毫毛，反倒是打草惊蛇，双方矛盾彻底激化了。接下来的几个月，吕家一直在暗中联络族人和亲信，准备随时起兵，而辽太后和汉朝使者这边呢，因为实力相差太大，自然不敢有任何的动作，只能是把实情向朝廷禀报。按说形势已然恶化到这般程度了，武帝刘彻应该赶紧出动大军去镇压，可是在这个事儿上不得不说呀，刘彻也麻痹大意了，他就认为南越已然归附，就出不了什么大问题了，顶多就是他们那个丞相吕家个别人捣乱是吧，这也不用兴师动众啊。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之前就进驻贵阳进行威慑的陆伯德那路军队啊，一直没有收到指令，所以没有发挥到应有的作用， 刘彻这儿呢，准备派遣一个叫庄参的将领，率领2000人前往南越，搞定吕嘉。这个庄参呢，可是特别的清醒，他直言不讳地跟刘彻就说，说此行如果是去和平谈判的话，用不了2000人啊，有上10个8个的就够了。可如果是要用武力征服的话，2000人可远远不够。武帝这了啊，害怕就说害怕，胆怯懦弱就说胆怯懦弱，找什么理由扯什么离根楞啊，马上把他给罢免了。这时候呢，有一个叫韩千秋的朝臣自告奋勇，陛下，区区一个南越，又有辽太后和赵兴做内应，咱们的使者也在那儿呢，无非就是一个区区的鲤鱼家作乱，只需要给微臣我200勇士，必斩下鲤鱼家的首级来报。武帝大为赞赏，瞧见没，这才是忠臣良将呢。来，200还是不够啊，还是给你2000。他派出韩千秋和辽太后的弟弟辽乐，让此二人率领2000人前往南越。可问题是，朝堂上拍着胸脯表态吹牛，这没事儿，不用上税。但是真正要完成这个事儿，你牛吹得太大了，这可是要送命的。很快，韩千秋和武帝刘彻就为轻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为那时候呢，吕嘉已经做好了起兵的准备，又得知汉朝发兵南下，就马上不等了，竖起反旗，昭告南越全境，说国王年少，而太后是汉朝人，又跟汉朝使者通奸淫乱，一心想要内附汉朝，把先王的基业拱手送人。他只贪图自己的一时之力，丝毫不顾及赵氏社稷和南越臣民的万世福祉。随后，吕嘉跟他弟弟一块是率兵杀进了王宫，把辽太后、少主赵兴、安国少季，就是辽太后的初恋男朋友啊，还有汉朝的使者、中军、卫臣，也就整个使团呢，全都给杀了，一个也没有放过。兵变成功以后，吕嘉派人知会苍梧王赵光，并且通知全国各县，他拥立了赵婴齐的长子赵建德为新的国王。哎，南越就这么又丢了，来的有多么的容易，丢的就有多么的干脆。直到此刻，那个夸下海口的韩千秋才率部杀到南越的边境，带着他手底下2000人呢，攻下了几座小城。哎呦，把他牛的呀，天底下装不下他了。你看，势如破竹，摧枯拉朽，他没把南越人放到眼里，于是挥师直奔南越的都城，也就是奔着番禺就直接杀过来了。吕嘉这儿呢，命令沿途的南越军队不许阻拦，把道给他让开，让汉军进来，不就2000人吗？来来来，往里请。甚至还命沿途各县的居民主动给汉军提供饮食。哎呦，这下韩千秋更是被彻底麻痹了。嗯，消停了吧，老实了吧，被我带来的军队给震慑住了吧。他哪成想啊，老谋深算的吕嘉已经是派重兵给他布下了一个口袋阵，就等他一头撞进去呢。当韩千秋率部挺进番禺北边40里地的时候，南越的伏兵从4面8方杀来，汉军这点兵力2000人不够瞧的，再加上自负轻敌，盲目乐观，所以说呢，猝然遭遇伏击，军心大乱。一战之下，韩千秋啊、廖乐呀、啊，还有2000汉军呢，全军覆没，都被杀了。之后，吕嘉命人把汉朝使臣所持的符节装进木头匣子，放到边境那儿，并且附上了一封请求恕罪的信。不好意思啊，我这儿反了，然后把你们的汉军的使者呀，包括你派来的军队呀，全给斩了。您这儿就原谅我们吧。哎呦，这与其说是向汉廷谢罪，不如说是向汉武帝刘彻发出挑衅。当这个噩耗传到长安，刘彻这才意识到自己严重低估了吕嘉了。他把韩千秋的儿子和辽乐的儿子同时封侯，这就算是一种补偿吧。随后就发布了一道大举讨伐南越的战争动员令。这次动员或者说这次征讨跟打匈奴不一样，因为这回动员的兵力除了现役部队以外，还有大量监狱里边的囚犯，就是紧急征召囚犯入伍，连同江淮以南的水军共计10万人，组成了讨伐南越的大军。武帝之所以这么做，不是现役兵力不够用啊，也不是想给这些囚犯呢一些改过自新的机会，更不是节约正规部队的资源。 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呢，表达对南越和吕家的轻蔑之情。打你们还用得了那么多正规军吗？派点囚犯就把你征服了。哎呦，这大军浩浩荡荡，唱着歌就出发了。就这样把你征服，切断你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你的决定是糊涂，我的剧情已落幕，你的爱恨已入土，这事儿到这儿就彻底结束。哎，就在这年秋天，一场针对南越的灭国之战吹响了出征的号角。朝廷派出了10万大军，兵分五路，这五路里边还有一路是先去攻打苍梧国，你不是作为他的外援吗？我先把你打消停了。最终五路大军会师在番禺，对南越发动总攻。其实客观来说，这时候的番禺啊，基本上已是汉军的囊中之物。可是呢，这场围城战打得挺有意思，因为汉军的实力远胜南越军队，拿下番禺玩似的。可是呢，这边的将领游刃有余地玩起了一场猫捉耗子的游戏。他们呢做了分工，一边呢从东南方向攻城，用猛烈的攻势给守军施加压力，而另外一边呢，另外一边是陆伯德率领的啊，在西北方向扎下大营，专门负责招降纳叛。小本儿拿好了，笔准备好了，墨水也好了，来投降的排队啊，就相当于是东南方向使劲攻城，使劲揍你，西北方向就等你来投降。东南方向负责打的这个将领叫杨仆，杨仆兵团一轮猛攻就攻上了东南的城墙，但是呢也并不急于扩大战果，而是纵火烧城，刻意制造恐慌情绪。与此同时，安坐在西北大营的陆伯德派出多路使者，一看有南越的残兵败将逃出来，立刻冲他们招手， Come here， 投降的不杀。很多将领和士兵这不投降了吗？马上现场给这个投降的将领就颁发汉军的大印，然后让你率领着这些投降的兵扭过身去打番禺去，立功有赏。史记里边是这么形容的，就说这个杨仆啊，在东南方向猛攻，用大火驱赶敌人，而陆伯德呢，在西北方向来收人，一波一波收得不亦乐乎。在此二将默契的配合之下，一夜之间，番禺守军基本上就全都投降了。吕嘉还有他新立的皇帝赵建德发现，完了，成了光杆司令了，赶紧带上家眷，在数百名亲兵的护卫之下，连夜逃出南门，乘船入海，向西逃亡。陆伯德是从投降的南越高官的口中得知，啊，跑，哪儿跑啊？马上派出战船追击。第二天清晨呢，汉军在海上截停了逃亡的船只，把这吕嘉和赵建德双双给生擒。苍梧王赵光得知吕嘉已然完蛋，赶紧提出我归附汉朝，给我诸侯国的位置就挺好，我消停了，老实了。可咱们说了这么热闹，您发现没有，汉朝派出五路大军，可咱们只说了杨仆和陆伯德这两路啊。没错，没等到那其他三路赶到，仅两路主力就把南越完全平定了。由此可见，吕嘉想跟汉朝对抗，纯属于是自不量力，螳臂挡车。武大郎和姚明玩篮球压根不是个儿。南越这个独立王国，自第一任国王赵佗算起，一共经历50世，93年就此覆灭了。至此呢，南越被彻底并入了大汉帝国的版图。而就在朝廷征讨南越的同时，大汉帝国的大西南也爆发了一场动乱。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放在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给您分享汉武大帝。
3: 小小的居兰国为何拒不奉诏与汉朝为敌？汉武帝明知东越王骆于善帮朝廷平叛的意图并不单纯，可他为何还是批准了对方的诸多请求？杨仆为何在战争的关键时刻跑回了老家？ 他的这一举动给汉军带来了什么大麻烦？

大仗，人困马乏，急需要休整，不能够再连续用兵。那么汉武帝命令杨浦兵团进驻豫章和梅岭一带，等待下一步指令。骆余善在朝中呢也有眼线，他得知杨浦奏请武帝要讨伐自己，哎呀，这吓得呀，他决定铤而走险，我先下手为强吧。骆余善这儿迅速出兵，占据了边境上的交通要道，然后封手底下将领叫邹立，封这个邹立为吞汉将军，吞就是吞并吞灭的吞，让这个邹立率领东岳精锐先发制敌，对汉朝发起进攻。您看骆余善的这个野心和骄狂之态，从吞汉二字就一览无余啊。是，作为政治人物有野心不见得是什么坏事，但是你的实力得和你的野心匹配，那么这个野心呢就可以称之为野心或者叫雄心。如果实力不济，非得是螳臂挡车、螳臂挡航空母舰，那你这不就是蛇吞象吗？肯定会把自个儿玩死啊。前面吕家那不就是前车之鉴吗？哎，不琢磨这么多呀，让我的吞汉将军去打汉军吧。当然刚一开始呢，骆余善还是占了先发制人的便宜，他趁汉军不备接连攻陷了白沙、武林、梅岭这三地，斩杀了汉军的三名校尉。紧接着东岳军队又乘胜前进，对杨浦兵团的总部大营发起了进攻。于是有朋友就得问了，杨浦这儿雄心壮志的，仨地方丢了，三名校尉被斩了，现在又直扑你的大本营了，你怎么没有动作呢？还在等下一步指令呢？不是啊，就在这个关键的坎节，在这个紧要关头，杨浦竟然是不在前线，跑回老家去了。当时负责指挥战争的是朝廷的大农令张成和前山州侯刘尺，让这俩人指挥战斗，让他们率领军队作战，那可真是西瓜皮定鞋掌，那不是那块料啊。而且他们一看到东岳军队攻势凌厉，竟然是不敢迎敌，马上掉头而逃。哎呀，这两个烂菜帮坏了一整锅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当战报传到长安，武帝刘彻大为震怒，马上下令把张成和刘尺押解回京，以畏敌怯战的罪名将二人当即斩首。汉军这接连失败，而对方骆余善那边，哎呦，飘了，天底下招不下他了，也不知道自个儿姓啥了，也不知道自个儿能吃几碗干饭了。如果此前他对汉军的强大还有些许畏惧的话，此时此刻随着他这边前线捷报频传，他彻底的就肆无忌惮了，那趴在公牛肚子底下喝牛奶，拼命的作呀。他干什么了呢？立刻扔掉了大汉天子册封的东岳王的头衔，自立为叫东岳武帝。你是汉武帝是吧？我是东岳武帝。他要和汉朝分庭抗礼。汉武帝刘彻勃然大怒，一个跳梁小丑竟然也敢僭越称尊，马上发出了大军集结的命令，决定要一举扫平闽越。和之前讨伐南越一样，这回汉军呢是兵分五路。大军出征之前呢，汉武帝刘彻还给那个杨浦发了一封亲笔写就的敕书。这封敕书和作战方针、作战指令没关系，而是一封措辞十分严厉的批评和告诫。说白了，就是把这个杨浦的脑袋当木鱼使劲的敲打一番呢。之所以这么做，原因很简单。哦，你因为平定南越有功，你这先飘了。对，杨浦在南越打了大胜仗以后，汉武帝让他在豫章待命啊。杨浦奉命把部队给拉过去，然后自个儿找了个借口，竟然是溜回了老家宜阳，跑河南去了。并且这回回去不是一天两天，是逾期未归。这才导致前线接连遭遇失败，让对方骆余善捡了一大便宜。甚至可以说，张成和刘尺的死跟他都有关系。如果你在前线指挥的话，人家就用不着跑了。那么咱们得问了，杨浦为什么关键时刻溜回老家呢？家里边出了什么大事了？哎呦，没有，他就是想要富贵归乡。俗话说得好，富贵不归乡，如锦衣夜行。虚荣心这个是人性的普遍特点，在杨浦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征讨南越之前，他的本职已经是主角都尉，位居九卿。战前呢，他又被任命为楼船将军，战后他又因为战功被封为了将梁侯，也就是说在他一个人身上就配有三套

0: 朝廷颁发的绶带和印信。那自己混得这么牛了，得回故乡狠狠地炫耀一把呀，你看看我这绶带，我这印信，三套不灵不灵的，把你们一狗眼都亮瞎了。其实这些事儿武帝都掌握着呢，念起平定南越有功，说回家探探亲也是应该的，而且你回家探亲的时候，骆余善还没有造反，前线无战事，所以汉武帝刘彻这儿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他宽容一些吧。可谁成想，骆余善打过来了，一念宽容导致前线失败，还赔上了张成和刘迟的两颗人头，所以刘彻这儿得敲打敲打杨仆了。在这封敕书当中，他采用了非常严厉的措辞，隶属了杨仆的五大罪。首先，攻陷番禺以后，把主动投降的人当成俘虏，还挖掘坟墓，把死人头颅当作战场上斩获的首级，假冒战功。第二，防范不周，使南越得到了东越的支援。第三，不念及士卒的辛劳，擅离职守，把公家的驿马作为私用，且回乡展示印信，夸耀于乡里。第四，借口路途险阻，逾期不归军营。第五，刘彻之前呢，曾经询问过杨仆蜀郡的刀价，杨仆呢，佯装不知，欺君罔上。这最后一条史料里边也没解释，有点莫名其妙啊。但是前四条都是确凿无疑的事实，而且罪名不小啊。在敕书的最后，刘彻就质问杨仆，说现如今东越军队长驱直入，将军能否率部迎敌，将功赎罪呢？杨仆看完敕书，惊得浑身直冒冷汗，自己的一切动作一切行为在皇帝眼中那都是透明的，不管你有什么小心思，玩什么猫腻，皇帝都是一清二楚，只不过此前给你留着面子没有点破。杨仆这儿赶紧忙不迭地给武帝回了一道奏书，叫愿尽死赎罪，随即呢马不停蹄地率部开拔了。当然这其中啊也有古代皇帝的帝王心术，叫使功不如使过，这是一门领导艺术，也是历代帝王驾驭臣下的要诀之一。武帝刘彻在这方面自然是玩得炉火纯青，杨仆此前批傲平定南越，我多大的功劳啊，好，这回被敲打的一心想要将功补过，所以迅速扑到前线，而且扭转了战局。话说那是公元前110年，也就是元丰元年的冬天，杨仆率部进抵武林，在这儿镇守的是东越的巡北将军，杨仆的兵团一战就把对方给斩杀了，并且击溃了他的部众，让东越军队大为震恐。像闽越这样的小国呀，战争形势有利的时候，大家伙呢算是待在同一艘船上，可一旦是战局不利，船上的人呢就会各打各的算盘，于是内讧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最先倒戈的是一个叫吴阳的人，这人本来是南越的贵族，南越覆灭以后投靠了东越王骆余善，这属于是什么行为呢？相当于是泰坦尼克上抢了一个头等舱，1949年年初加入了国民党。吴阳本来是以为有了新的靠山可以过几年安生日子，怎料到自己的人生这么点儿背，刚一靠过来抱大腿，咔嚓人截肢了。本来想的是大树底下好乘凉，结果这树啊被连根拔起了。哎呀，吴阳这气的呀，痛定思痛，决定还是要抱汉朝的大腿，这样更靠谱。于是他就率领部众700人，对汉阳的东越守军发起了反戈一击。骆余善这相当于后背被吴阳捅了一刀，他这没来得及反应呢，紧接着又有一刀刺到心窝上了。这一刀呢，来自于那时候的越遥王，叫骆居古，也就是那个骆丑的儿子，他是子承父位成了越遥王了。人家越遥王骆居古压根就没想着造反，纯属于是被骆余善拉下水的。如果汉朝灭掉闽越，覆巢之下无完卵，那自己这儿势必呀、也要跟着骆余善一块被灭族，那我死得忒冤了。你跟汉朝作对，纯粹是属于那歇后语怎么说来着，就是你尽子守寡了，你没救了。于是这个骆居古呢跟手底下人一合计，觉得无论如何咱也不能跟着他去陪葬，一不做二不休，设了一个计策把骆余善给干掉了。这还真是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当初骆余善用什么手段对付他大哥骆颖，现在别人就用什么手段来对付的他。骆余善一死，麾下部众这马上是树倒猢狲散，闽越就此被平定了。 汉武帝刘彻考虑到闽地山川险阻，道路难行，民众动辄反叛，朝廷不易治理，眼目前虽然平定了，但终究是后患无穷的，所以把这个越遥王骆居古降格为东城侯，然后又把闽越所有的百姓全部给迁到了江淮一带。那这边平定了闽越，大西南那边的战火还有蔓延之势呢。此前那个居兰呢，那些小国覆灭，有很多小国呢纷纷内附，汉武帝刘彻就派遣使节前往滇国，宣示大汉帝国的赫赫兵威，劝告滇王呢认清形势，入朝称臣。在西南的诸侯国里边，滇国算是比较强大的，拥有军队数万人，而且他东北方向还有两个小国，就是现在云南曲靖那一带呀。哎，这两个小国呀还可以作为御敌的屏障。这仨国王同属于一个家族，一向是同生死共进退，因此滇王自认为你大汉朝廷奈何不了我呀，我山高皇帝远，对于汉使提出的请求是一口给回绝了。元丰二年的秋天，武帝刘彻决定用武力征服这些宵小，于是命将军郭昌、中郎将魏广率领着80兵团出击。那老虎不发威，你把我当成 Hello Kitty， 就你们这些玩意儿啊，我为刀杵，你为排骨，老老实实待着得了，你非得闹腾，那我剁你吧。汉军一出征，轻而易举地把那两个小国先灭了，然后长驱直入，兵临滇池城下。滇王这儿一觉醒来，发现同枝连根的两个哥们儿已经没了，自己这个滇王马上得得滇衔了。他不敢有半分的迟疑，马上是举国投降，请求内附，并且承诺这回我消停了，我入朝朝见。要是以着将军郭昌的想法，现在想投降了，被打狠了以后，你想要去朝见了，那这不晚了吗？孔子曾经说过，说大鼻涕流到嘴边，你知道甩了；汽车撞墙上，你知道拐了；股票跌停了，你想起来买了；水都漫到脚面了，你知道往外拐了；孩子饿休克了，你想起来给他喂奶了；人气都没了，你这想起来拽了；海鲜都被别人捞走，你想起来下海了；油漆都干巴了，你想起来给他上色了。晚了，我直接把你给屠城得了。但是汉武帝说别去，他们虽然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但这跟老百姓没关系，你把那个地方给屠了有什么好处呢？哎，作为独立王国的滇国就此已然覆灭。汉朝呢以滇池城为郡治所在地，设置了益州郡，然后授予滇王印信，仍然让他做酋长。随着滇国的归附，由南越反叛引发的一连串的战争这才宣告结束。这场发生在帝国南方的大范围的平叛战争，把岭南地区、闽越地区和西南地区都是纳入了汉朝的版图，前后一共设置了17个郡，极大的拓展了古代中国的疆域，其中大部分地区打那儿起才成了咱们中国永久性的领土。
1: 这是一次战略意义颇为深远的南征，从此之后汉之声威文教远播南土。数年之后，刘彻又派大军南下，彻底平定百越各部。至此，今日的两广、海南及川康、云贵等地都归属于汉朝。
0: 这对后来的历史具有重大而且深远的影响，也是汉武帝刘彻对后世的伟大贡献之一。当然，这个战火到此还没有完全的消停，西南、东南方向都老实了。而就在同一时刻，元丰二年秋天呢，汉武帝呢，他是出兵西南讨伐滇国的同时，一场新的战争又在大汉帝国的东北方向拉开了序幕，这就是东征朝鲜之战。有关于朝鲜的历史，我记得是在讲这个汉武帝三征高句丽的时候详细给您说过，所以在这个系列里边啊，就不给您再去赘言了。我们说本来在刘邦的继任者，也就是汉惠帝刘盈那个时期呢，汉朝和这个朝鲜呢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朝鲜作为汉朝的藩属国，负责防卫帝国的东北边境，不让那些蛮夷部落入侵汉朝。如果那些蛮夷酋长愿意入朝觐见，你朝鲜不能拦着。作为交换条件呢，汉朝给了朝鲜大量的财物和武器，并支持他征服周边的小国。协议达成以后，有了汉朝给撑腰的朝鲜实力大增，征服了相邻的两个小国，国土纵深达到数千里。此后呢，汉朝和朝鲜相安无事，这个和平局面一直持续了80多年。

到了汉武帝元丰年间，位于朝鲜南边的陈国打算入朝觐见，但是朝鲜开始拦着了。这时候的朝鲜呢，在位的国王叫魏有渠，他不让那个陈国入朝朝见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想当初我们朝鲜是得到汉朝的支持才变得强大的，如果你陈国一旦入朝，也有可能获得汉朝的支持，变成我们的劲敌，所以啊，你就别去了。哎，你这么干可是明显违背了之前的协议呀，这让刘彻非常的不满。此外，魏有渠自己个儿也多年不曾入朝，一直在大量的收留汉朝这边的流亡人员，基本上不把汉朝这个宗主国放到眼里。鉴于上述原因，汉武帝刘彻决定敲打一下你吧，让你知道烙铁烧红了是烫的，你二大爷吃多了是胖的，我一屁股坐死你。那么元丰二年的夏天，他派遣使者前往朝鲜，目的就是让魏有渠入朝，履行和汉朝的协议。没想到魏有渠啊，态度十分强硬，既不肯奉诏入朝，也丝毫没有履行协议的意思。那么汉武帝派出这个使者呀，叫涉和，涉和这儿没有完成使命，只能是灰溜溜的打道回国。魏有渠啊，派了自己朝鲜的一个小王负责护送他到边境。涉和担心回朝无法交差呀，他这心生一计。当一行人走到边境的时候，涉和这儿忽然动手，把护送他的朝鲜小王给刺杀了，然后把他脑袋剁下来，扬长而去，回国了。回到长安以后呢，向武帝禀报，说这个魏有渠啊不肯奉诏，我一生气呢，我把朝鲜的一员大将脑袋就割下来了。来，我打个包袱您瞧瞧吧，这天热的都快长蛆了。武帝一看，不用不用不用啊，你虽然使命没有达到，但是拎回一颗首级也算是有胆有识啊，就没有过多的去细究事情的经过。随即呢，任命涉和为辽东东部的都尉，负责镇守边塞。可是你涉和这么干，必然会引发严重的外交事件呢，引发严重的后果呀。果不其然，没过多久，魏有渠就悍然发兵侵入辽东，斩杀了涉和，给那个小王报仇了。可如此一来，事情的性质就从宗主国和藩属国之间的政治纠纷一下就上升到战争层面了，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因为你魏有渠的这种举动，对于汉朝而言，这叫不宣而战呢，雄才大略的刘彻岂能容忍？所以在这年秋天，一道特殊的战争动员令从长安发出，迅速传达到了帝国的四面八方。说为什么是特殊的战争动员令呢？是因为武帝刘彻下令把帝国全境的死囚悉数编入进攻朝鲜的远征军。随后汉朝大军兵分两路，由楼船将军杨仆率领海军从齐地出发横渡渤海，由左将军荀志率领陆军从辽东出发，海陆两军分进合击，夹攻朝鲜。一场声势浩大的东征朝鲜之战就此打响。转过年来的冬天，杨仆率领海军从烈水入海口登陆朝鲜，因为立功心切，他没等到荀志带领的陆军抵达，自己就率领着一支7000人的先头部队直接就去攻城了。如此的贪功冒进，显然是没把朝鲜军队放到眼中。杨仆这就觉得你朝鲜就是另外一个南越呀。可问题是他错了，魏有渠远比吕嘉善于用兵，而朝鲜军队的战斗力也远在南越之上。当这个杨仆孤军深入直扑城池的时候，魏有渠通过斥候传回了情报，获知这支汉军大概的兵力数量，于是心里边就有底了，一共才7000人是吧，好，我直接上。他是亲率主力出城迎击汉军，一战就把杨仆兵团给打崩溃了。汉军这四散奔逃，纷纷的遁入山中。杨仆这花了十几天的功夫，好不容易把这些残兵败将又给拢到一块儿了，所以杨仆的海军遭遇惨败，而这个荀志的陆军呢，也遭遇到了朝鲜军队的强力阻击。因为早在荀志兵团进入朝鲜境内的时候，魏有渠啊就已经派兵扼守了各处险要，并且派遣一支精锐在他必经之路上严阵以待。荀志兵团虽然是多次猛攻，始终无法将对方击破，战争陷入了焦灼状态。那么之后又发生什么事儿了呢？我们放在明天的节目里边详细给您说来。好，各位，咱们明儿。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

0: 15:03，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守候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16:00，是我们直播当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您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聚焦一些家庭教育当中家长们遇到的普遍的一些难题哈，比如说父母自身的成长，比如说家庭关系的平衡，还有就是青春期的孩子我们怎么样来沟通，另外就是马上要到来的暑假啊，其实很多家长很头疼这个电子产品我们要怎么样引导，我们给大家一套全新的可落地的可操作的养育思路。邀请到直播间的老师是来自于石家庄市二中西校区教育科的副主任、初中部主任、石家庄市学科名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高级生涯规划师、高考志愿规划师史丽娜老师来跟大家分享。石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
0: 嗯，我们先来聚焦一下家长普遍的遇到的一些这个养育孩子过程当中的难题哈。我们有很多家长就是在养育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家长为孩子好的那颗心我们都非常能理解，但是会发现家长的这个全部精力啊好像都放在纠正孩子身上，比如说你这块没做好那块没做好啊，揪着孩子这个缺点反反复复来进行说教，孩子很烦。这个时候呢，我们家长其实也很少反思自己。我们经常会说父母是孩子的镜子嘛，啊，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是父母的影子。这句话我们经常说，经常听，也非常的简单。但是放在这个家庭教育里，我们该怎么样深度的理解？就是我们父母日常的，我们自己也没有在意的一些习惯也好啊，情绪也好啊，我们的处事方式也好啊，还有我们的性格也好啊，是怎么样潜移默化的影响孩子的呢？
1: 刚才您说的这几个问题啊，它其实是很多家长都会踩的一个教育误区。
0: 嗯，
1: 就是很多家长在跟我聊天的时候也是说，老师，我们家孩子这样，我们家孩子那样，你能不能找他聊一聊，是吧？
0: 嗯，
1: 你看大家总是想着去改造孩子，对吧？
0: 对，
1: 却忽略了家庭教育的核心载体其实是父母本人啊。这句话背后藏着三重这个养育的逻辑，也是一切亲子教育的根基。嗯，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模仿是孩子与生俱来的学习方式。我不知道家长们认可不认可我这句话啊。你看看，就是说我们平常大人的动作其实孩子模仿得更快一点，对不对？
0: 对。
1: 哎，所以呢就是说行动比语言更有力量。那么从小到大呢，孩子不会死死地记住我们口中的各种各样的大道理，但是呢他会下意识地复刻我们每一天的行为。不少家长下班回家就抱着手机刷短视频，然后呢转头就严厉地要求孩子远离电子产品，或者是呢遇到一点不顺心就这个暴躁发脾气，却要求孩子呢你要遇事要沉着包容，是吧？
0: 嗯
1: 啊，闲暇时间呢只会经常的是闲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消遣，却逼着孩子呢就是各种刷题。
0: 嗯，
1: 那么就是说他的言行是完全割裂的教育，只会让孩子呢就从心里去抵触，就有的时候经常孩子想你还不如我呢。对，
0: 有的孩子
1: 你会吗？
0: 对，
1: 是不是？
0: 是啊，有的孩子会说你为什么那样，你要求我呀。
1: 对，就是所有的说教其实就反而呢就会失去了说服力，是吧？那么所以说家长身上的拖延呀、浮躁呀、畏难的这个情绪啊，包括爱攀比、爱挑剔的这些特质，长期下来其实他会完全复刻到孩子身上。
0: 哎，其实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你作为一个旁观者来观察一下你的孩子的时候，你就会有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惊醒的感觉，说哇，这孩子这一点怎么那么、
1: 就是、我吗？
0: 对，怎么那么像我？其实就是这样，是吧？
1: 嗯。第二一层呢，就是父母的思维模式会搭建孩子看待世界的底层认知。
0: 嗯。
1: 面对挫折、失败，或者是他人的差异时，家长的态度会直接塑造孩子的心态。 同样是考试焦虑失利，那么焦虑易怒只会指责的家长呢，会让孩子认定失败是羞耻不能接受的，那么遇事冷静愿意复盘总结的家长呢，会让孩子明白失误是成长的机会。那在跟与他人交往或者是看待他人的时候，总爱对比挑错的父母呢，养出的孩子就是容易自卑嫉妒。那么懂得欣赏他人长处的父母呢，孩子会更包容自信。所以就说我们怎样看待生活，看待困难，看待输赢，孩子就会全盘的接收。那么第三层呢，就是说家庭情绪氛围是由父母主导的，对吧？有时父母拉着脸回来，孩子就会很害怕，很小心翼翼的， 对吧？它是决定孩子一生的心理底色，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关注孩子心理健康，对不对？那么一个家庭它是松弛温暖还是说压抑紧绷，那么决定权其实是不是在孩子的，而是在父母。如果家长长期深陷焦虑，遇事儿互相抱怨互相指责，还有就是动辄就是争吵，那么孩子内心呢会特别的不安啊，他没有安全感，而且呢敏感胆小。倘若父母呢情绪稳定，热爱生活，愿意持续学习，那么家里自然会形成包容松弛的成长环境，孩子呢才会有勇气的大胆探索表达自我。所以我们说想要养出自身内心丰盈自律上进的孩子，那第一步从来不是说约束孩子，而是家长要调整自己，我们要求孩子做到的事儿，自己先坚持做到，家庭教育才能真正见效。
0: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就叫先丰盈自己再伴孩子烛光。其实我们有些家长啊，在日常跟孩子的相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日常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是没有察觉到说我们做的有一些事情可能不太合时宜，或者是说方式方法不太对。那么刚才石老师跟大家列举的这几个情况啊，如果大家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调整一下。另外就是现在我们二孩还有就是多孩的家庭挺多的，我们有的家长啊会比如说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会说，哎呀就很发愁什么呢，就是我们很想一碗水端平，比如说两个孩子我们想给同样的爱，但是我们好像很难平衡，比如说孩子之间总是会有攀比，就啊你对哥哥好对我不够好，或者是说家长自己也会觉得说，哎呀那我是不是对老大不够好，对老二有点太偏心呢等等，就是家长总觉得说我要的公平就是，那我给你买一个东西的时候，我要给老二也买一个啊，我尽量做到所有东西我们都平均分配，是吧？但是有的时候还是孩子会觉得说，父母好像是这碗水没有端平。您是怎么样看这件事儿的？就是真正的比较适合这种二孩多孩家庭的平衡式的养育的核心思路又是什么呀？
1: 就刚才通过您说的这个案例里边，就是说有买同样的东西什么的，你看它都是物质上的东西，对不对？其实包括我跟一些尤其是孩子家里是大孩的这个交流的时候哈，
0: 就是他是哥哥或者是姐姐是吧，他还有一个弟弟或妹妹，
1: 对，就是跟这个家里最大的这个孩子交流的时候，其实我感觉他更多的是内心的这种感受，
0: 他会觉得说不公平吗？
1: 对，他会经常会的。所以呢我就是说想跟家长们去沟通一下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平均分配其实不等于公平。那么很多家长呢为了避免孩子争吵，比如说玩具零食衣服这些外在的东西啊，
0: 对，
1: 就是特别爱一模一样，
0: 就是平分嘛。
1: 对，那么就是包括这个时间均分的陪伴，其实看似一碗水端平，其实它是忽略了每个孩子独一无二的成长需求，反而制造更多的矛盾。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一个家庭当中两个孩子的性格是不一样的，
0: 没错，好像通常就是老大跟老二的性格
1: 对
0: 容易相反的多一点，
1: 所以我们要因人而异。所以说我们真正养育多子女的这个核心准则呢，是公平，是各得其所，而非完全均等。那么每个孩子他的年龄啊、性格啊、心理需求包括成长阶段他完全不同，那么他需要的陪伴、关注和引导的方式自然是不一样的。那么年纪小的孩子呢，他需要更多的生活上的照顾、情绪安抚，那么进入青春期的孩子他更喜欢独立空间、平等沟通，
0: 对。
1: 那么内向敏感的孩子呢，他需要更多的是耐心倾听，那么活泼外向的孩子呢，是需要更多自我展示的机会、陪伴等等等等，对吧？你陪他开心的去玩，是吧？
0: 对，
1: 所以一刀切的这种平均分配 反而呢会让孩子感受不到专属的关爱。
0: 这就是我们很多家长觉得说我挺公平的呀、
1: 嗯、
0: 我也觉得我自己做的还行啊、嗯、是吧，那为什么两个孩子都不满意呢？
1: 是费力没讨好。
0: 对，
1: 所以就是说我们想要更做好更多这个多孩家庭的这个平衡啊、
0: 嗯、
1: 有两个落地的方法可以直接使用啊，
0: 大家可以试试啊、嗯、可以照搬照抄的方法。
1: 对，第一，区分专属时光与全家共同时光，我们每周固定单独陪伴每个孩子一段专属时间，那么这段专属时间呢完全由孩子主导活动，不提起另一个孩子，专心倾听陪伴，满足每个孩子独一份的情感需求，就是你要根据你孩子的这种性格特点来给他安排不同的这种陪伴、
0: 嗯、
1: 啊，然后呢同时

0: 安排全家集体活动，比如说户外啊、出游啊、家庭游戏、共同做家务，培养兄弟姐妹之间的这种凝聚力，减少对立竞争，就是尽量安排一些需要他们合作完成的事儿，是吧？哎，他这样的话呢，他就慢慢彼此就是有的时候就容易包容了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坚决啊，杜绝横向对比。那么单独看待每个孩子，咱们是不是经常有的家长会说，你看你弟弟哪哪哪就比你好，你看你姐姐哪哪哪，是吧？
1: 是、啊、老二通常容易生活在姐姐的就是非常优秀的光环之下的多一点哈、
0: 然后会说弟弟比姐姐听话、因为他还小，
1: 对
0: 吧？
1: 是
0: 姐姐到青春期了，
1: 容易
0: 到青春期的叛逆就不听话，是吧？
1: 对，
0: 所以就说你看啊，他就经常你看你弟弟多听话，看你姐姐成绩比你好那么多、
1: 对，
0: 是吧？
1: 容易说这个话。
0: 对，其实这种对比呢，他会催生手足间的敌意
1: 啊。我们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孩子本身他没有这个想法，
0: 对，他内心会不由自主的产生这种敌意。
1: 明白明白。
0: 所以我们要纵向看待每个孩子，只和他自己比，看见他自身的进步。每个孩子都有专属的闪光点，有人擅长学习，有人擅长运动，有人温柔体贴，有人细腻，对吧？
1: 对，
0: 家长呢要学会分别欣赏，就是孩子之间呢，他才会相互包容，彼此扶持，而不是相互竞争，争夺父母的关注。
1: 哎，真的，您说的这个太对了。我们家长有的时候，我们是不经意间的，是下意识的，可能我们会脱口而出这些话。但是在孩子看来，就是你说者无意，孩子其实是听者有心了。
0: 对，
1: 他无形之间，比如说他，我就是讨厌姐姐，因为妈妈老在我面前夸奖他，是吧？
0: 对，是。
1: OK， 好，我们父母的这个言语上也要特别的注意，孩子之间的，我们觉得他不会往心里去的一些话，但其实孩子会记，默默的记在心里。那你比如说我们家长说，我其实平时啊，就是跟孩子的沟通还是挺注意方式方法的。比如说专家呀、老师啊，经常会说我们要多夸赞孩子嘛，然后我就遇到事情我就是夸呀，我会说你真棒呀，你真聪明啊。但是会发现就是夸多了吧，反而孩子好像特经不起这个挫折，或者说特别经不起这种失败。那我们什么样的一种鼓励方式，一种言语，才能够真正的就是让孩子有强大的内心，真正的滋养到孩子呢？我们日常的沟通过程当中有没有比较好用的直接拿过来就能用的这种表达的公式？
0: 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孩子，就是有的时候班主任们或者是老师们也还会说，你看谁谁谁，我一说他哪儿不好，小脸马上拉下来了，
1: 会的，
0: 因为他接受的总是说你真好，你真棒啊，那么他就永远在这活在这样的一种其实挺比较空虚的这种表扬当中。那么我们就说这叫空乏的评价式表扬。短期呢看似能激励孩子，孩子挺高兴，是吧？那么长期呢，其实它是会严重阻碍内驱力的成长。比如说你真聪明，你真棒的这类话术呢，它的焦点都聚焦在哪儿了呢？它聚焦在了孩子的天生天赋上，最终结果上，对不对？你看你真聪明，是不是天赋好像是吧？
1: 是。
0: 那么会带来两个明显的弊端啊。一是孩子会害怕失败，这个一旦某次做得不好，就会认定自己，哎呀，我好像也不是那么聪明，是吧？或者是不敢挑战有难度的任务，因为他怕错了之后那个不被表扬了，对吧？第二个呢，是孩子会过度依赖外界评价，做事儿只为做给谁看啊，只为赢取家长和老师的夸奖，那么失去了自我评判的能力。那么真正赋能孩子的是描述性赞赏，核心逻辑呢是抛开结果，看见孩子付出的过程、行动、品质。那么这里头呢有一个通用的公式，我给大家说一下，大家用心记啊，就是客观评述你观察到的事实，加说出这件事儿带来的积极影响，加肯定孩子付出的品质。
1: 您快给我们举例子，我们该怎么说
0: 啊？比如说你看啊，前面咱说了客观评述你观察到的事实，比如说孩子他主动整理了书桌了，那么你就可以说，我看到你把书本文具全部分类摆放整齐，房间是不是这个带来的结果就是房间看见清爽，看起来清爽很很多，
1: 这是积极的影响。这件事
0: 肯定孩子付出的品质，就是说你做事儿特别有条理
1: 啊。明白了。
0: 然后第二个呢，比如说孩子坚持他那个攻克了一道难题，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哎呀， 这个题很难。
1: 嗯，
0: 我看你反复的尝试了好几种方法才做出来，这份坚持特别难得啊。
1: 嗯，
0: 或者是你比如说孩子主动帮助同学了，那么你要夸他，你看你主动停下来自己的事儿去帮助同学呀，是伙伴呀，好朋友呀，讲解题，那么你懂得体谅和关心别人，帮助别人，你非常善良，这是一种品质。
1: 嗯，
0: 所以呢，这种夸奖呢，它不是夸大天赋，聚焦，我们要聚焦努力、耐心、自律、友善，这些可后天培养的品质。那么长期使用呢，孩子会明白自身的努力、行动才是值得肯定的。
1: 嗯，
0: 啊，不需要依赖别人一句真棒证明自己，慢慢建立稳定的内在自我评价体系，慢慢他就会觉得啊，这件事儿我怎么做的，我感觉我哪这样，我做事应该是比较有条理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是善于思考的，哎，他会有这样的，那么面对挫折呢也会更加有韧性了。
1: 嗯，明白了。我们家长不要让孩子感觉到说，不是说我们不能夸天赋，而是不能让孩子只感觉到说我在这件事情上有天赋，而是我通过我自己的什么什么样的努力的方式，我后天的这种耐心也好，自律也好，我可以面对这个挫折，我可以打倒这个挫折，然后我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一点。
0: 对，
1: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肯定是孩子非常需要的，而不是我们说的那种空泛式的夸奖。
0: 对，嗯，这样也容易培养他的自信和这个抗挫力。
1: 嗯，好。面对现在大家都离不开的这个电子产品，就马上到来的假期，这家长假期还没到来呢就开始提前焦虑和提前头疼，就说你看这电子产品和游戏那也杜绝不了啊，是吧，
0: 嗯，
1: 那我该怎么办呢，我怎么样才能够说就是又不一味的禁止，然后我还能相对来说有一些方式方法来进行引导和疏导呢。
0: 嗯，你看我经常听到有一家长跟我说啊，有一些家长说啊，他爸爸已经摔了他几个几个手机了他爸爸已经砸了他几个几个平板电脑了是不是，所以就说你看啊，我们看到就是你这种砸手机也好，是没收手机也好，是不是这个效果不是特别好。
1: 哎，对，后面会带来的是说我家孩子还那样。
0: 对，对，所以就说我们只看到了手机耽误学习，就是确实是他是耽误学习的，这个我们是不可置疑的， 对吧，但是却没有看懂他为什么呀，对不对，
1: 嗯，
0: 就是为什么他会依赖手机呀，
1: 然后家长特理解不了，说我家孩子他为什么就天天抱着那个手机在那玩，就真是理解不了啊。
0: 对，其实呢他没有看懂这个游戏它能满足孩子内心四层心理需求。
1: 嗯，
0: 所以粗暴的制止呢只会让孩子偷偷玩手机，加剧逆反。
1: 嗯，
0: 他会因为这些跟家长闹矛盾，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这个来看一看，就是有这么四点啊，他
1: 满足了什么样的心理需求。
0: 对，他满足了四个心理需求。第一个就是即时反馈带来的成就感啊，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在学习，比如说我们需要通过这个，比如说包括我们背单词也好，包括我们刷题也好，它是通过需要几周或者几个月才能显现出来，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比如说写完作业刷题很难立刻看到成果，
1: 是的，
0: 但是游戏里它只要完成任务通关就能马上获得奖励升级。
1: 嗯，
0: 那么孩子能快速体会到呀我做到了的满足感，弥补了现实学习里缺失的胜任感。
1: 嗯，
0: 第二就是满足社交归属感，比如说他同学之间聊天，同龄人之间聊天，交友更多的是围绕游戏的开展，所以呢如果孩子完全不接触，一点都不知道，那么他很难融入同伴的圈子，
1: 对，
0: 那么他就容易感到孤单被孤立。
1: 哎呦，这个说真的是挺多孩子就打游戏的一个点，就是我的身边的朋友就会跟我说有时候我跟孩子聊一聊，说你为什么打这个游戏啊，孩子说我要不打这游戏我跟我同学我都不知道聊啥。
0: 嗯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掌控感的获取，你比如说学习生活中大量事呢都是由家长老师安排，
1: 嗯
0: 啊，孩子缺少自主选择权，但是在游戏的世界里人物行动节奏全部由自己掌控，能获得现实中稀缺的主导权。
1: 嗯，
0: 第四呢就是压力逃避出口，比如说学业压力、家长的指责和同学的矛盾无处释放的时候，游戏能暂时隔绝负面情绪，成为孩子 短暂的情绪避风港，
1: 就是他可以暂时不想这个事儿，跑到这个虚拟世界当中，让自己能够开心一些，是吧？那
0: 我们
1: 知道了刚才说的游戏可以满足孩子的这些内心需求之后，我们就有一些应对的方法了。
0: 对，所以我们看懂他这个需求，我们就要用什么呀？疏和堵结合的方式，而不是只有堵或者是强制执行啊。那么第一呢，咱们分这么四步。第一个呢，就是全家共同制定电子产品使用规则。咱们可以召开家庭会议，让孩子参与商量使用时长、使用时段、使用场景。那么孩子参与制定的规则呢，他会主动遵守，他不会觉得是家长单方面在约束他。第二个呢，就是家长要做好榜样，不要在孩子面前无节制的刷手机。那么控余时间呢，家长也应该多看看书，多运动，减少电子产品对孩子的这个诱惑。就是家长不怎么去弄了之后，他孩子有的时候，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家长在那一劲刷手机，孩子他是好奇的，他从一开始的这种不依赖，慢慢家长的这种负面的作用，他就会时间长了就去依赖了，
1: 对
0: 吧？
1: 有的时候孩子其实他是不知道要做什么，比如他写完作业之后，他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是吧？
0: 对，
1: 他看到家长在那刷，那我也拿起我的平板，我也在那玩会儿吧。
0: 对，所以家长你可以陪他做做游戏啊，运动运动啊，其实是可以的，对吧？第三个呢，就是丰富线下替代活动，比如说我们用运动，做做手工，是吧？做一些什么剪纸呀，或者是等等其他动手的，能够动手的，哎，对，看孩子的兴趣吧，根据他的兴趣，就是做一些手工，比如说或者是户外的活动，或者是培养他阅读的习惯，甚至于可以培养一些兴趣爱好。就说我们如果这一个人他要是有一点兴趣爱好的话，他的生活其实是比较丰富多彩的了。是
1: 的，是
0: 吧？
1: 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学艺术嘛，我们就觉得不是说非得要把孩子培养成艺术家，是吧？
0: 对，
1: 钢琴家不是这样，他可能弹弹钢琴，就是在闲暇之余的时候弹弹钢琴，他也可以，哎，内心就情感就不太一样了。
0: 对，我们还可以让孩子帮着家长做一些家务。就是说我们给他找一些线下的事情，然后呢让孩子在现实生活里收获成就感，那么在现实当中，比如说我们完全可以说他运动的特别好，我们可以夸他这个有毅力呀，
1: 对，
0: 手工做得好，我们可以夸他做事儿细致呀，有耐心啊，等等等等，对吧？所以他在现实生活里，如果他某一点我们要有一个能够发现闪光点的眼睛，去找到孩子的这个某一点的优点时候，就是让他在现实的生活里收获成就感啊，包括朋友陪伴啊，同学啊，那么就是慢慢的就会减少对虚拟世界的依赖。第四呢，就是帮孩子建立现实价值感，多创造机会让孩子发挥特长，完成力所能及的小事儿，在生活和学习中呢持续收获认可，不再需要这个靠游戏来填补内心的空缺。
1: 我们家长可以试试这些方法，在生活当中多帮助孩子找到一些他可以做的事情。孩子自然而然的，这个时候不用你老是说教，也不用你老是给他规定时间，他自然而然的他就会从这个手机和平板这个电子世界当中脱离出来了。
0: 对，
1: 如果他很无聊，他除了学完习之后，他剩下时间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安排，然后你也不知道该怎么给他安排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最简单最省事儿最懒的方式就是拿起手机，是吧？
0: 其实是有的时候我们的家长没有缺乏智慧了，或者是在孩子这块想的少。
1: 我们可以帮助孩子做一些这方面的，让他可以选择，比如你不一定说你非得你要去打篮球去，不是这样，那要不然咱们干这个干那个干那个，你可以选择，总之就是让他从这个虚拟世界当中回到现实生活当中来。
2: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继续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二中西校区教育科的副主任、初中部主任、石家庄市学科名师、石家庄市优秀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史丽娜老师，来跟我们家长说一说，我们怎么样先丰盈自己，然后再伴孩子烛光。我们针对家长在跟孩子日常的这个沟通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普遍性的难题，跟大家来做解答做分享。刚才说到了很多家长遇到的共性难题，比如说对于电子产品啊、游戏这个我们要怎么样合理的跟孩子来进行引导。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家长还遇到的，比如说我自己就遇到的，明明我们有的时候啊是在鼓励孩子，我们是在劝孩子，而且我们说的其实句句都是好话，句句都是真心话，但我们会发现孩子他就是不领情，甚至有的时候他还跟你发脾气，甚至还抵触，我们家长这个时候还挺生气的，有的时候还挺委屈的。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是不是我们的鼓励方式或者说我们的话语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是不太合适，无形当中我们是不是不小心伤害到了孩子呢？
1: 对，刚才您说的这个呢也是存在，普遍存在的一些现象啊，就是说我们鼓励它不是简单的说好话，有这么三种错误的鼓励方法，看似很温柔，实则呢会不断消耗孩子的内在动力，也是很多家长无意识的在做的。那么第一种呢就是条件性赞赏，就是把夸奖和成绩结果绑定。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就会可能想起来平时自己是不是就这么说的了啊？比如说，哎，这次你考90分真厉害，下次继续考好，妈妈才会更喜欢你。会不会这样说，对不对？那么这种表达方式呢会让孩子认定父母的爱是有条件的，那么我只有表现得优秀，取得好成绩啊，才可以得到认可。那么一旦失利呢，孩子就会担心啊，或者是陷入自我否定，内心就非常的不安，他做事呢特别怕出错啊。第二个呢就是只关注分数结果，去完全忽略过程。你比如说孩子他很努力，他在熬夜刷题，反复修改错题，然后主动查漏补缺，家长都没看见啊，然后只盯着最终的成绩看，然后呢考好了，哎，一句不错啊，你真棒，然后考差了全盘否定所有付出。
0: 你看你就是玩手机玩的。
1: 我觉得你在那儿刷题，你在那儿背题，我觉得你根本没用心
0: 啊，
1: 我觉得你就是做样子呢。
0: 是，
1: 那么你那是叫这个伪用功，会不会有这个？
0: 会有，会有。
1: 没，你学了半天没效率。
0: 对，是，一下子就把孩子给伤了。
1: 对，所以这样长期下来呢，孩子会觉得自己的努力毫无意义，只有分数才有价值。遇到难题很容易放弃。其实我们家长，你看到感觉你孩子这个学了半天没有效率，其实我们应该是默默地去查找原因，而不是说用语言去伤害他。那么第三种呢就是无节制的空乏赞美，比如说会造成审美疲劳，不分大小事儿啊，随口不停一句，哎呀你太优秀了，你真厉害，
0: 怎么都好，
1: 哎，啥时候孩子稍微给你这个显示一下啊，你真厉害啊，然后具体没有具体的内容支撑，对吧？久而久之呢孩子就会麻木，就是你再夸他真厉害什么的，其实他已经听而不闻视而不见那种感觉了， 对吧？他分辨不出你是真的还是假的，你是真夸我的吗？对吧？也无法清晰认识自己哪些行为值得坚持，他慢慢的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了。那么真正有效的鼓励呢，它的核心其实是什么？是赋能啊，而非评价。那么放下对分数的执念，看见孩子每一次尝试、坚持与调整，传递无条件接纳，告诉孩子无论结果好坏，父母支持不会改变。那么多引导孩子进行自我评价，慢慢的这个比如说问问他，你觉得这次哪里做得很好啊，还有什么地方值得改进，你就是经常会这样的提问问题啊。你 同时要肯定好他的付出，包括前面结合咱们前面说的那些啊，然后慢慢的呢，他会建立独立的思考能力。
2: 哎，是的，我们有的时候心是好的，但是可能方式方法真的是需要调整。比如说我们家长也特别容易不小心做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特别擅长，哎呀，不能说擅长，就是我们特别容易不小心拿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要求所有的孩子。比如说我们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哪儿做的挺好，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家孩子这个地方我们也得跟上，我们也得做的挺好。然后一旦我们的孩子比如在这个地方稍微慢了一点，或者稍微做好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会，哎呀，这是不是这没弄好啊，然后家长就开始陷入到这个焦虑过程当中了。就是我们怎么样调整我们自己，这个是我们想跟家长说的，就是我们放下统一的这种评判标准，我们看见能够看到说我们自家孩子虽然可能在某一个地方确实他不是很擅长，但其实我们自家孩子也有自己独特的优点独特的潜能啊，我们家长可以怎么样调整一下我们自己。
1: 对，其实我们孩子的成长啊，他如同不同的花期，你看尤其像我这个说实话当老师当了很多年了哈，那么我就看着我的学生的这个成长，真的有的时候他有的学生他是早早的你就看到他很优秀，那么有的孩子他有可能参加工作以后
2: 对，
1: 或者是在他不断的成长当中，他其实是可以改变的。所以我们可以就说把他比喻成什么呢？不同花期的花草。你看，有的这个花呢，它是春天盛开，有的呢是到秋冬才开花，对吧？
2: 对，
1: 不存在统一成长的时间表，所以我们用单一的成绩标准来衡量所有的孩子，是家庭教育里最大的偏见。首先呢，要接纳个体发展的不均衡，有些孩子呢，他低年级，但他识字快，理解能力强，有的孩子呢，他逻辑思维强，是吧？动手能力后期才爆发。
2: 对，
1: 有的孩子呢，他擅长文科表达；有的孩子呢，他的理科思维就突出，对吧？有的孩子懂事早，有的到青春期才开始慢慢的理解别人。所以呢，我们一时的落后不代表能力不足啊，只是他的成长节奏和别人不一样。说如果家长长期的焦虑和催促啊，甚至于拔苗助长啊，打压对比，那么直接会消磨孩子的自信心，原本属于他的花期呢，也可能就彻底就推迟了，对吧？然后呢，其次呢，我们要学会主动观察，捕捉孩子身上的成长火花。就刚才我说了，我们要有一双发现优点的眼睛，对吧？留心观察孩子做什么事儿，专注投入。所以我们做家长要用心呢，比如说这个有的什么事做这一件事的时候，他就特别投入，他就可能做这个事儿特别专注，他就忘了时间了，
2: 对，
1: 是吧？他做什么时候他眼里会有光啊，有可能他在组装模具呀、绘画呀，或者打球啊，或者是写作呀，就是自发热爱的事儿啊，他可能就会，他这个眼里有光是什么呀？是一些自信，对不对？那你看孩子他独有的天赋和潜能，我们家长要去多观察。所以呢，家长不要只盯着文化课，是吧？这个太片面了。
2: 对，
1: 所以我们要主动创造机会来深度体验，比如说我们提供一些书籍、课程、器材等等，就是说我们要把他的兴趣转化为自信的来源。
2: 我们家长千万不能就是总盯着孩子的这个学习，说好像只觉得说你在学习的时候要眼里有光，是吧？可能有的孩子他真的不擅长学习，他除了学习他做其他的他都挺有光的。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也要发现孩子的潜能，给予孩子这方面的一个发掘。
1: 就是如果我们在发现他做其他的某一件事的时候他眼里有光的时候，我们去观察他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说我们从这个角度去引导他，慢慢的从他可以慢慢的引导他在学习上，也可以就是说他的一些好的习惯能不能去引导他转化到学习上，但是这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
2: 对，
1: 不能着急。
2: 是的，
1: 也可能慢慢的他在学习的某一点，比如说学习有那么多科目呢，对不对？我们可以在他在某一点上去建立自信，可以他就慢慢的去扩大的范围了，所以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2: 对的，
1: 所以呢，最后呢，我们要建立纵向对比思维，就是不和同龄人横向攀比，只拿孩子的今天和昨天对比，那么看见细小的进步，比如说做题比前两天更细心了，愿意主动阅读了， 遇到矛盾学会好好沟通了，这些都是进步呀，对不对？所以这些细碎的成长我们都值得肯定，所以我们一定要放下必须和别人一样优秀的执念啊，静待属于孩子自己成长的节奏，潜能呢才会充分释放。
2: 嗯，我们家长有的时候这个焦虑啊真的是来自于就是这种横向的对比，我们放下这种横向对比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看到孩子身上的闪光点。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呢也挺无奈的，是什么？就是自己的这个情绪状态。很多家长是发火，哎呀，发完火之后还挺后悔的，说哎呀，我就其实这点小事儿，我不应该冲孩子发火，是吧？但是当时我确实是我没控制住，我就发火了。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家长的这种负面情绪，它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家长又应该怎么样来调整，尽量控制好我们的情绪呢？
1: 说实话啊，这个家长的焦虑啊，情绪真。

0: 种内心持续的紧绷，它就容易造成失眠、厌学、敏感、自卑。
1: 嗯，
0: 这就有现在有一些孩子，就是有点厌学，其实它更多的是因为压力造成的。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催生控制欲与指责行为，比如说啊，焦虑感越强，家长越想牢牢掌控孩子的一切，比如说作息、学习、交友全部干涉，频繁的批评纠错，不断的压缩孩子的自主空间，慢慢的就磨灭了孩子的内在动力，加剧了亲子关系对抗。尤其是很多家长说到了青春期，
1: 对
0: 孩子跟家长的这种对抗，他就是因为长期的这种现象造成的。
1: 你越想控制孩子，其实就是越反抗的更强。
0: 对、
1: 嗯、
0: 那么第三呢，就是孩子模仿负面情绪的处理方式，比如说孩子家长遇事发火抱怨啊，冲动的解决问题，那么孩子遇到矛盾他也会暴躁顶嘴逃避，不懂得这种平和的沟通，理性的处理问题、情绪调节能力呢他就是比较薄弱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学校里看到孩子稍微因为有一点小事跟同学发生冲突，
1: 对
0: 对吧，其实你注意观察，其实他的这种脾气性格来源于哪儿呢，他还是受家长的影响的、所以呢家长做好情绪管理，不用追求完美，咱们掌握四点可行的方法，我也给大家四个方法啊、第一个呢就是说一定要接纳孩子与这个自己和孩子的不完美，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不是完美的，
1: 对
0: 不对，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如果就十全十美，所以我们一定要放下这种完美主义的执念啊，允许自己犯错，允许孩子有短板走弯路，不必追求事事极致，减少内心的内耗。第二个呢就是建立属于自己的解压方式，不要把全部生活重心呢捆绑在孩子身上，
1: 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围绕着孩子开始，好像孩子长大了有的妈妈会觉得很失落，说哎呀我都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0: 心里就空了。
1: 对
0: 对，就是说所以我们要建立自己的爱好、社交、学习目标、包括运动啊、读书啊，或者是可以找朋友聊聊天啊、那么我们转移焦虑情绪，不把负面情绪倾泻给家人。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在发火之前啊设置这个缓冲的停顿，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感觉就是有的时候一看见什么事那火蹭就起来，
1: 对，
0: 是不是
1: 脑袋上立马感觉要着火。
0: 对，所以就是我们自己感觉到情绪上头的时候，我们可以先离开现场深呼吸几分钟、
1: 离开那个让我们发火的现场。
0: 哎，对对对，等心态平和了再和孩子沟通，而且提前就是在跟孩子沟通之前，我建议家长们先想一想，我们找一个切入点怎么跟孩子沟通，先想好了再说、避免在冲突下说出伤人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家长觉得我对他平时那么好，我说他两句应该也没有关系
1: 啊。家长是这么想的，但是孩子有时候心里默默地记下了。
0: 对，慢慢的，尤其是到了青春期，
1: 对，
0: 我们有的时候跟孩子们聊天，他会偶尔提起来某一次家长的说的那个话，
1: 很伤人。
0: 就是、对他太伤了、他是能记得住的。那么第四呢，要学会自我关怀。我们不必苛责，就是自己也做到，我要做一个特别完美的家长， 对吧？教育本身它就不是需要不断调整的这个学习过程啊，所以呢，偶尔失控呢，不必过度自责，事后和孩子真诚沟通和解，反而呢，会教会孩子呢正视情绪。
1: 我们说情绪稳定，不是说让大家没有情绪，有了情绪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跟孩子更好的沟通，说，哎呀，刚才妈妈也没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是吧？进入青春期之后是我们一大部分家长头疼的一个阶段，就是孩子比如说会发现你想跟他沟通他不跟你沟通，你想跟他说他把门一关，然后呢你跟他说什么他偏跟你对着干啊，或者这就是跟你顶嘴，家长就会觉得说哎呀这孩子怎么越长大越不懂事儿了哈，就总是这样的感慨。那我们就说说青春期的孩子，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我们大人觉得非常逆反的一个状态，他们有什么样的心理需求会有这样的行为，那家长在这个阶段我们又应该做什么样的调整？
0: 其实这个也是很多家长经常问我的一个聊的一个话题啊，就说哎呀我们家孩子小学的时候可听话呢，
1: 对，
0: 然后现在一点也不听话了，
1: 是，
0: 你看他总认为就是孩子到了青春期了不能够按他的要求去做事了，这就叫不听话了。他是用这样的一种理念，这是不对的啊。你看啊，青春期的这个叛逆其实不是孩子变坏了，也不是孩子变了，而是说他青春期他长大了 啊，我们要有这种他在不断的在长大，所以呢他是自我意识觉醒的成长宣言啊。那么所有的顶嘴回避包括对抗行为

0: 它背后藏着三层核心心理诉求。第一，渴望独立，那他摆脱孩童时期被全权掌控的状态，步入初中后呢，孩子开始独立，这个建立了独立的这个思想，他拥有想要拥有自主的选择权、私人空间啊。如果家长呢依旧沿用管控小学生的方式，适时安排、时刻监视，那么孩子呢只能通过反抗争取自主权。第二个呢，寻求自我认同，希望被平等尊重，他们不再接受大人说什么都对，渴望家长倾听自己的想法，认可自己的观点。如果家长一味否定说教，那么孩子他就会关闭沟通渠道，用沉默顶嘴保护自己。是不是您也经常听到有一些家长说，孩子回了家把门一关不沟通，其实就是因为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孩子小的时候是跟他沟通的，
1: 对，
0: 但是家长总是孩子还没说完呢，说到一半家长就去否定了，那么
1: 还有就是说一大堆道理，
0: 对啊，就其实他就不再愿意跟你沟通了啊。那么第三个呢，我们需要专属的，他到了他这个年龄他就渴望需要这个隐私的空间了。他的青春期的孩子，他内心很敏感，他有专属的情绪、社交小秘密，他非常反感家长随意翻看手机、日记、干涉交友、过度窥探，只会让这个亲子距离的越来越远。所以呢，我们想要化解对立，家长必须完成身份转变，你比如说从管理者、监工变成陪伴者、引导者，那么我们需要做好以下四件事。第一个呢，就是放下权威架子，平等倾听，沟通时候呢不要这个急于反驳，孩子说一点事我们马上就去评价啊，我们要完整的听完孩子的想法，再温和的表达自身观点，不强行的灌输道理。
1: 有的家长会说，你这么做怎么能，你怎么能这么做呢？你这明显就做的不对呀，巴拉巴拉开始了，孩子下一次他就再也不想跟你说了，是吧？
0: 你看我家孩子小的时候，比如说他跟我聊一些话题的时候，我感觉他可能说的这个事儿可能有点问题，但是我当时是不会去评价他的，我也不会去打断他，
1: 你就听是吗？
0: 对，我只是听，然后我会想办法，他为什么会这么说，他可能背后有什么什么事情，那么我要观察引导，或者是我在想我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我要提前想好了，然后再去跟他和平的去沟通。
1: 这个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因为我们会发现孩子一说你在说的时候，孩子马上就开始了一种防御的状态，是吧？
0: 对，
1: 他觉得你看我还没说完呢，或者是我这我的想法你也没听，你就让我按照你的想法来说。所以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放下权威的架子，我们要平等的倾听，哪怕是你觉得孩子说的确实不对，他这个处理的也确实不太好，那我们再跟孩子怎么样好好的来说一说这件事情。
0: 对，第二个呢，就是要主动给予边界与隐私尊重，一定不能随意翻看私人物品，不强迫孩子公开所有的心事啊，给孩子独处思考的空间。
1: 家长会觉得说，那你看我不看他写的东西，或者我不看他的手机，我也不知道他交的朋友当中有没有就是我觉得不太适合交的朋友啊之类的，就又陷入到了一种焦虑和担心当中。
0: 你可以私下多跟老师沟通呀，
1: 对
0: 不对？然后他平常玩的这些朋友和孩子，其实你多跟老师沟通，或者是你多参加一些学校的活动，其实你是用心观察是能够看到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不一定非得通过就是看孩子的隐私物品这一个途径来了解到。
0: 对，我就从不看我家孩子的手机、QQ 聊天什么，从不看。
1: 我们要尊重孩子，那么这样的话孩子才会内心安全，才能够感受到说，我的妈妈很尊重我，那我很多事情其实我也愿意跟他说一说。
0: 对，第三呢，就是共同制定家庭底线规则，比如说安全、品德、校规，这些红线一定要统一约定啊。那么其余的娱乐呀、学习呀，或者是作息的细节，交给孩子自主安排。规则呢共同遵守，减少单方面管控。第四个呢，就是做好榜样，替代说教。想要让孩子情绪平和、自律上进，家长先规范自身言行，用行动潜移默化影响孩子。那么我们空洞的说教呢，不如以身作则。
1: 真的是我们家长在跟孩子的沟通过程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的内容啊，需要我们自身来进行学习和调整。当然我们所有的家长也不要苛责自己说我要变成一个完美的家长，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些方式方法呢，是需要大家慢慢来消化，并且也希望大家能够跟孩子

0: 的这个亲子沟通和亲子相处能够更加的和谐，大家可以试着来做一做。那么想要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接搜索到教育总动员节目就可以了。感谢石老师的详细分享，就到这里，再见石老师。
1: 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北京时间的3:0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最近一段时间呢，正值这个考试季哈，升学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介绍了很多我们不同的这个升学途径。相信关注中高考的朋友也都会关注到哈，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我们石家庄市的中考也即将到来了。那很多家长朋友可能在这个时候呢，也陷入到了一个这个选择的焦虑过程当中哈。因为我们知道，经历了中考的学子呢，他其实是也是有着不同的升学路径的，除了普通高中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路径可供大家来选择。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共同的来了解一下哈。其实这些年相信大家也有所关注到，随着国家的这个大力的推动啊，咱们国家的职业教育进入到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黄金期。那我们国家也明确了，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呢是类型不同但是地位同等的两条成才的赛道。那近些年其实很多家长朋友们的这个思路也在逐渐的发生着变化。以前呢，可能很多家长说，哎呀，我不想让孩子走这样一条道路。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进入到职业学校，未来依然可以进入到很好的这个大学，继续去进行深造也有很多的人呢，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成为了企业的骨干，有着这个一技之长哈。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多元职教筑梦想，技能升学皆坦途，了解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有幸的请到了省属国办首批国家级重点中专河北商贸学校的马薇薇校长做客我们教育总动员的直播间，来深度的解读新时代的职业教育。我们先来请出马校长。马校长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线上收听的各位家长同学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来到电台跟大家交流。中考呢是人生一次重要的选择，今天我希望能用我们河北商贸学校73年的办学积淀，一届届学子的成长故事，帮助各位家长朋友和考生近距离地了解职业教育，找到真正适合咱们孩子的成长之路。
0: 首先非常欢迎马校长哈，就是我们很多家长朋友可能也在关注，最近我是有同事也在问我说，你看马上就要中考了，就在这个周末哈，这时间过得挺快的啊，那现在我得给孩子做充足的准备啊，是吧？考上特别好的高中了，那自然是好。那如果我的成绩不是那么理想，或者有些孩子说我可能对读普通高中不是那么感兴趣，那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这个路径？我们也想请马校长跟我们大家来共同的分享一下哈。就是首先我们必须得说，以前很多家长是这样认为的，就是选择职业教育是我孩子没考好，是吧？但是现在这个随着时代的发展，是不是这个大家的认知也有一些变化了？
1: 首先我想坦诚地说，这个分数呢，衡量的永远就是咱们的孩子们的应试的能力，却定义不了孩子的天赋与未来。
0: 没错，
1: 我们的职业教育核心是培养拥有专业知识、过硬技能和良好职业素养的应用型人才。刚才您说的关于家长的这个担心，就以前确实是觉得分不够了啊，或者是
0: 没办法了，
1: 高的上高中，但是现在远不是如此。家长同志们朋友们可以去为孩子的职业未来去做规划，而不是说由分数来左右或者是控制的，这是想给大家澄清的这个误区。普通高中教育呢，它侧重的是理论学习，职业教育呢侧重的是应用实践，二者只是分工不同，没有高低之分，都是咱们国家人才培养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刚才您在介绍的时候已经说了，其实我们国家在法律和政策层面，首先是在2019年的时候，国务院印发了一个国家职业 教育改革的实施方案，我们职教界称为职教20条。在这个文件中呢，首次就明确地提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是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一点啊，
0: 地位是等同的。
1: 对，这个表述就标志着咱们职业教育从传统的教育层次这样一个定位转向到了教育类型的定位。而之后在2022年的时候，咱们国家又新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正式实施了以后呢，就是以法律形式明确了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进一步巩固了咱们职业教育的这样的一个类型定位，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法律的保障。放眼当下，我认为啊，咱们国家的职业教育的发展机遇是前所未有的，从国家层面政策持续的倾斜，加大了资金的投入，包括对我们这样的职业学校的支持，和对我们建立学校啊，建专业的一些标准的设置都越来越高了，为职业教育发展保驾护航。从市场层面上来讲，现在新兴的产业、现代服务业以及高端制造业都是紧缺高素质技能人才的，
0: 没错，
1: 技能人才缺口是持续扩大的。你从这一点上来看，咱们的毕业生是供不应求的。从社会层面，大家越来越认可技能立身、匠心筑梦这样一个理念。大家可以看到，全网都在点赞大国工匠、技能达人。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也是持续攀升的，再加上目前人工智能的赋能，职业教育的国际交流不断深化，如今的职业教育舞台更加的广阔，出路更加的多元，是一条充满希望的成才大道。
0: 就确实和以前也是不一样了，咱们国家有了大力的投入支持，包括整个社会对于这个职业教育的认知也是在逐渐的发生着变化哈。那我想刚刚有了马校长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大家呢对职业教育应该有了一个初步的认知。那接下来咱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这个核心的板块哈，咱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学校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情况哈。结合咱们本地的一个学情吧，其实怎么说呢，现在很多的家长都会说这个初中的孩子挺不容易的，甚至中考的难度系数或者说对孩子们的要求也是在稳步的提升，考的这个科目不少哈，然后很多家长他也会焦虑啊。很多这个孩子考出来了之后呢，家长他是非常纠结的，尤其在选择职业教育方面，甚至也会有这种面子上的一个焦虑，就是一交流，你家孩子上了重点高中，我们家孩子去职中了，我好像感觉这个面子上过不去哈。那马校长就结合咱们多年的这个办学经验，您觉得职业教育对于孩子们未来的这个发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规划？就是哪些孩子会更适合选择我们这个职业教育呢？
1: 我特别理解家长们的心情啊，因为我也是一位母亲。每一个父母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学有所成。在这里我想先请各位家长们放下这个执念，选择职业教育，刚才不是也说了，不再是退而求其次的，
0: 不是说我就是因为跟不上我才上这个职中，是吧？
1: 而是扬长避短，根据咱们孩子的这种
0: 情况
1: 啊，自己个人的兴趣爱好，对，就是个人情况精准择校。每个孩子他都是有自己独一无二的闪光点的。有的孩子他确实是擅长研读书本，就适合走那个科研的道路。有的孩子他是热爱动手实操，有的孩子他早早的确立了职业理想。比如说有的孩子的家长去咨询我们专业的时候啊，就是想去学做蛋糕，就是做一些西点，或者
0: 是
1: 做烹饪，
0: 很专业的这种技能型人才，就是确定了方向了，未来
1: 他有这样的职业兴趣。所以说咱们现在

0: 现在就是为咱们的孩子找到适配的赛道，孩子才能学得更加自信，学得更加快乐，
1: 他才愿意在这条道路上不断地去深造，
0: 对，才能学有所成。就是把他的兴趣跟他的以后的职业结合起来，这其实对于孩子他的健康成长来说，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啊，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我们面对的孩子，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啊。第一类，他的文化基础课，咱们说实在的，确实是比较
1: 相对薄弱一些
0: 啊，薄弱的这些孩子，
1: 或者说在这方面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兴趣，是吧？
0: 对呀，他其实并不是不够优秀，他只是不擅长应试的传统的这个应试教育的模式。大家也知道咱们。初中现在也是很卷嘛，
1: 对，我们也说的这个多学科的共同发展啊，就很多就是所有的学科我都不能落下，是吧？
0: 对。但是在我们河北商贸学校呢，就是我们职业院校，我们不会用单一的分数去评判学生，课程的设置呢也是兼顾文化课与实用的知识，同时也配套多条的升学通道，也不是说上职校了没法升学了，这已经
1: 这个也是以前家长们的担忧点啊。
0: 对，因为现在国家已经为我们职业教育打通了非常顺畅的这样的升学通道，孩子照样可以读大专考本科，大学的梦是绝对不会缺席的。然后第二类呢，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动手能力突出，他就热爱实践，热爱探索，能够在做中学，学中做。因为我们职业教育呢是根据课程的设置，按照国家的标准，他现在要求实训课要能达到20%以上，是吧？有真实的企业场景，能把孩子的兴趣转化为专业的技能。就像那些技能达人一样，把这个爱好变成安身立命的本领，这难道不是一条很好的出路吗？
1: 学的过程当中趣味性也更强。
0: 对，还有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有明确职业兴趣的学生，我觉得有的孩子他就小的时候就痴迷比如说计算机啊，无人机啊，或者是从事设计类的航空服务，还有像我刚才说的这个烹饪专业，真的有孩子他就是爱琢磨这个，所以呢，我觉得走这条路，他让自己的热爱成为前行的动力，也是非常
1: 很好的一个选择
0: 啊，我觉得是很正确的选择，孩子你起码不会说学抑郁了或者怎么样。第四类呢，就是你不得不说啊，有一些孩子他还是要考虑这个咱们家庭的压力啊，想早早的掌握技能，分担家庭压力的学生啊，因为中职他的这个教育技能培养的周期比较短，毕业后也既可以就业获得稳定的收入，同时因为我们的这个中等职业教育它属于高中阶段教育，它相当于拿下来这个学历了以后，它照常是可以往上走的，也不耽误以后的深造。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欢迎您收听梨园风节目。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请大家欣赏的是马连良演唱的京剧《空城计》的选段《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司马好同志，如果了我朋友别你知道一杯山羊高美酒，考场里的战士到此就该八成之，为什么在城外有一杯

那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几个其他剧种的空城计。首先呢是刘玉中演唱的秦腔空城计的选段，我正在城楼调琴音。

0: 直捣蛋，天眼天来来不及了。大兵来到里面，是排长铁枪，包永坚又比你要的羊，喂，王金丹，一来是骂的南国铁石，五个金，二来是江山不和王朝坟，定量是狠，一俩兵了三成，要修身看恩福，烟又来多几层，诸葛亮城楼等你等，为你司马大侠。心等寒已经得疼了，放了运跟这个阳光没救没救牙，干快点你大军我有几天狂烈你把右边老爷查点我将你完成，你不给我死乱枪先不问来来来金堂来金堂整轮啊
1: 下面请欣赏王玉庆演唱的《河北梆子空城计》的选段，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们来欣赏申凤梅演唱的《月调空城计》的选段《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首先我们要播出的这一段是河北梆子展堂丹当中的这一段，胆大的害群马，万分脚悍。这一段呢是由雷宝春还有张云景两个人演唱的。

管，你是罪犯我只管，抓的是猛虎。

下面我们要送出的呢是孟广禄演唱的京剧《铡美案》当中的选段，我们来听这段《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

了大官当了武官当了赵忠诚的上司，第一次两个军当了第四个军，三两个长江总兵家，最人的目的大。

下面我们要送出的这一段呢，是黄梅戏《女驸马》的选段，谁料黄榜中状元，是由马兰演唱的。

0: 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咱们来聊的话题是捉放曹当中，陈宫真的和曹操一起走了吗？捉放曹呢，是一出三国故事戏了，又叫做中牟县陈宫记和捉放宿殿。这出戏呢，是老生和花脸并重的名句了。那么接下来呢，咱们首先通过裘盛戎先生的一段演唱录音捉放曹，来品味大师的音韵和一代枭雄的传奇人生。

好。可恨同桌在朝专权，上欺天子，下压群臣，使我以献刀为名刺杀于他，不想在境内泄露，连夜逃出皇城，看前面已是钟某县，就此马上将。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请您欣赏的是河北梆子优秀青年演员季蝉的一段《捉放曹》，咱们共同来品味河北梆子的铿锵音韵。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一起来欣赏河北梆子名家张秋玲老师的一段《杜十娘用手儿打开百宝箱》。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接下来呢为您安排的是一段咱们河北的家乡戏哈，永年西调。这段呢是由永年西调剧团的主演哈李永辉演唱的一段血溅乌纱。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接下来呢，一起来欣赏魏荣元先生的一段演唱录音《向阳商店》当中的《忆苦》。
1: 那阵的日子不好过呀。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各奔东西。亚美尼亚总理称，俄方实施出口限制已经预示了欧亚经济联盟的终结。时移世易，泽连斯基乘特朗普座上宾，都不让万斯露脸了。实力几何，韩国自研战机 KF-21 结项，九月交付首架量产机，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据媒体7月29号报道，亚美尼亚总理尼克尔帕什尼扬称，围绕亚美尼亚遭实施出口限制的问题，不仅是亚美尼亚自身的问题，也是欧亚经济联盟面临的问题。他警告说，如果这个问题无法迅速解决，可能意味着该联盟走向终结的开始。帕什尼扬在执政党民约党理事会会议结束后表示，现在我们都承认这已经不是亚美尼亚的问题，问题不在亚美尼亚，它是欧亚经济联盟的问题。因为实际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欧亚经济联盟已经陷入瘫痪，无法正常运转。如果这一问题不能迅速得到解决，请允许我预测，这将标志着欧亚经济联盟走向终结的开始。就在7月27号，他刚刚和俄罗斯总统普京

0: 通电话，帕什尼扬当时就表示，俄罗斯针对亚美尼亚原产商品实施的进口限制违反了规范亚俄关系的法律和条约框架，也不符合欧亚经济联盟的相关规定。他在29号再次强调，最重要的是亚美尼亚共和国拥有发展自身替代选择的合法权利。我已经向俄罗斯总统说明，我们已经宣布了这一方向，并将继续沿着这一道路前进，尤其是在亚美尼亚共和国人民已经通过投票表达了支持之后。
1: 这最近俄罗斯和亚美尼亚的关系又出了问题，所以才会有这个新闻里讲的这些事情吧。就亚美尼亚总理已经警告了，就俄罗斯你制裁我哈，这就预示了亚欧经济联盟的终结呀，要散帘子呀，这话说的就很重了。聊聊吧，一个是咱们也得先解释一下这个亚欧经济联盟这个名字，你听得挺大，亚欧，哎呦，亚欧的话，那中国是亚洲的，欧洲发达国家有的是啊，俄罗斯呢它有亚洲部分欧洲部分它也得算，所以这个名字，但是我们要望文生义的话，这家伙整个欧亚大陆主要国家都应该在里面吧，实际上完全不是，完全不是，这个名不副实。2014年5月29号，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三国签了一个欧亚经济联盟条约，是2015年1月1号正式生效的。现在说成员国呢，一个是三个创始国俄、白，另外哈萨克斯坦，又加了亚美尼亚，还有吉尔吉斯斯坦，另外还有四个国家叫观察员国啊，伊朗、摩尔多瓦、乌兹别克斯坦、古巴，就这么一个状况。所以你把成员一看，你大概知道它会是一个什么状况。你看1991年苏联就解体了，那么俄罗斯呢相当程度上继承了苏联的衣钵。普京大概说过一句话，就是谁要是就忘记了苏联呢，属于这个没有良心啊，但是你要想重新什么回到苏联哈，重建苏联呢，属于没有头脑，他大概说过这么一句话。那你说这句话是真的是假的啊？这个放在一边不说，它确实反映出了一种矛盾，一种纠结。其实你想，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它这十几个加盟共和国呢，都是社会主义制度凑在一起过日子，解体了，连俄罗斯都变了，都放弃了原来的制度，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吧，我们姑且这么说啊。当然你要说资本主义国家本身它还有很多具体的类型划分，这不是咱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咱们要聊的是什么呢？原来苏联是一个大家庭啊，一大家子一块过呀，22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那你想人家那个资源人口，那在全球肯定数得着，能和美国并驾齐驱，可以叫板。那么一解体散帘子可就不这个样子了。所以从俄罗斯这来讲呢，不管说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还是对地缘政治格局的理解，包括对国家经济尤其是经济未来的考量，你总得想想，真就是分家单过自己过自己的吗？有没有可能大家建立一个新的联系？这种心态这种情节你完全可以理解啊。你就说这个英国当年日不落帝国啊，在全球它的3000万平方公里殖民地，那后来是不行了，这个所谓的大英帝国寿终正寝，搞个什么呢？搞个英联邦吧。虽然很松散，英国在里边也没有什么绝对的领导地位统治地位，但是大家毕竟有这么多年的这个联系啊，什么情感啊，在经贸领域多一点合作，人员的交流啊，文化的这个互动总还是可以的吧。骑个鸵鸟啊，搞个运动会，女王跟大家见个面哈，就这个，这是英联邦。有那法国也一样，法国当年是个殖民大国呀，也是散帘子了，然后得想什么办法把大家凑在一起吧。哎，咱搞法语区怎么样？你不要说法国哈，他想搞一个法语区的一个圈子，那葡萄牙西班牙也搞啊。那你苏联解体了，难道没有点新想法吗？有啊，独联体，这是比较早的啊。然后呢，这个亚欧经济联盟，这个普京其实想了好多年了，甚至啊，坦率说，当年中国这有一带一路的这个倡议之后，很多观察家认为俄罗斯是愿意把这个亚欧经济联盟作为对冲一带一路影响力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是一个平台，至少刚开始是这样。当然时至今日那就没法说了，俄罗斯和中国这没法比了。咱们说这个经济啊，这我们翻回来说这个亚欧经济联盟。刚才我们谈到这几家这个成员国，你说是不富裕吗？咱不说穷富，咱们只是说它有没有内部缺陷，天生有结构性的短板啊。成员国这个经济高度的同质化呀，优势一样啊，就是油气吧、矿产、初级农产品，它这个竞争关系它没法互补啊。另外人口有限，整个加一块人口到不了2亿，1.9亿吧，不到1.9亿，市场规模很小，消费能力也很差，就是你有矿产有资源，你自己都消化。

0: 不了啊。
1: 而且这些相关国家吧，相关成员，在政治上也说不清。应该说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走的是比较近的，他们的关系比较稳定吧，这么说吧。那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那就不一定了。另外最关键的就说，这个新闻里讲，亚美尼亚阿塞拜疆那个纳卡之战，阿塞拜疆赢了，阿塞拜疆背后有土耳其，而亚美尼亚背后按说应该是俄罗斯，俄罗斯有维和部队啊，但是没有按照之前的约定履行自己的承诺，那亚美尼亚打败仗了，那纳卡没了，那这个事儿他会怪俄罗斯。当然俄罗斯可能会有他的认知，比如指责亚美尼亚，你倒向西方我怎么帮你啊，你让西方帮吗？西方不帮呢，你不能赖我呀，就大家各执一词吧。但总而言之，就这类的问题也导致彼此之间在这个安全领域啊，外交领域它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就讲这么一个所谓的亚欧经济联盟，名字是很大的，但它的内部你看这个问题重重嘛。我这还没说就是俄罗斯乌克兰冲突爆发之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这种制裁就波及到这个亚欧经济联盟，那其他国家你跟俄罗斯靠得很近，那不就有麻烦吗？这个代价你愿不愿意承担，就这么个问题。你比如人家白俄罗斯，我愿意承担，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这样。这我们说清楚亚欧经济联盟啊，实际上已经点到了亚美尼亚和俄罗斯之间的这个问题和矛盾。那下面我们就再说呢，关键是这个世界上又不只是这几个国家，只是这几个反而好办了，那俄罗斯块头大吗？问题在于旁边有整个欧洲，有欧盟。我们以前聊过乌克兰的困境啊，乌克兰这国家是这样，在苏联时代呢，它军火工业是很发达的，那么它的市场是哪？是整个苏联呢？苏联解体之后，如果乌克兰还走老路，还搞自己的军火工业，一个是投资没了，再一个呢，你的客户不是说没有啊，俄罗斯算啊，但是小了，那么你走以前的那个路子，以前那个定位是走不通的。那你要倒向西方，倒向欧盟呢，加入欧盟呢，那当然要付出一系列的代价，人家会有门槛的，有一系列标准要求你的，你真的达了标，那俄罗斯肯定是不干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子。那现在对于比如像亚美尼亚这样的国家，这不俄罗斯说要么你公投吧，你要么就留在亚欧经济联盟，要么你到欧盟，你公投吧。那从亚美尼亚来讲，现在就非常纠结。一个呢，你要说起来，他当然愿意到欧盟了，为什么啊？这个也很容易理解。如果啊，我说如果啊，咱们不谈这个意识形态，不谈地缘政治，因为谈经济的话，欧盟这个经济体基本上27国都是发达经济体啊。你进去之后，你本来人也不多，块头也小，大家多少给点援助，大家给你一口你就饱了，这日子好过呀。所以很多亚美尼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啊，俄罗斯看这个问题和亚美尼亚就完全不一样。俄罗斯觉得自己受伤害呢，为什么？因为俄罗斯好不容易苦心经营10多年，搞了一个这个后苏联时代吧，也算是一个区域的一体化的架构，你现在给我拆了，亚美尼亚国家虽小，一共就5个成员，你是1/5，你跑了，这当然让人很难受哈。另外更关键的，这个让普京公开算过，说你看啊，亚美尼亚如果退出这个亚欧经济联盟，会导致它 GDP 损失至少14%。你说这怎么着，威胁吗？不是啊，实话，亚美尼亚82%的天然气靠俄罗斯，就是用俄罗斯天然气。亚美尼亚啊，关键是便宜啊，价格是市价1/3啊。另外呢，有100万侨民就在俄罗斯务工吧，他有这个侨汇啊，就汇款的汇啊，年汇款占到 GDP 13%。你要说经贸一体化哈，你可以说这个层次比较低，那也是一体化，他早一体化早捆绑了。现在你说我要解绑，那你想你损失就很大。另外俄罗斯还不干呢，可以反制你啊，比如说针对农产品我停止进口，暂停吗？停止进口亚美尼亚农产品等于砍掉了亚美尼亚对俄出口的17%以上，这就影响4万多人的这个从业者。那如果说俄罗斯能源廉价能源啊停了，那亚美尼亚你这能源支出就得增加8亿多美元吧。你说那8亿多，关键这国家小，他穷啊，他没钱啊，俄罗斯是市价1/3给他，那你现在不要俄罗斯这个气了，那2%你自己掏啊。我这还没说比如说霍尔木斯海峡这点事儿，中东这点事儿，这还没说呢。所以俄罗斯财经大学他们有一个测算，就推演过，如果是啊真的是亚欧经济联盟亚美尼亚脱盟，他第一年制度转换的成本是 GDP 的 23.5%， 就20%多 GDP 没了。换句话说，假设你加入欧盟啊，欧盟要是20%多啊，把这损失能给你补上，那你算是成功过渡，要是不补那你就垮了呀。

所以这是从俄罗斯这个角度来讲，你要敢拖就拖这个要经济联盟，就这代价，就这后果。所以很多俄罗斯这高层也好，学者也好，判断亚美尼亚闹是闹，他没法拖，不敢拖，损失太大嘛。可是你翻回来，从亚美尼亚角度看这个事情，可能是完全另外的一番风景。一个答案是什么呢？你说是面子吗？不是啊，也是有国家安全的问题啊，或者说有一个信任地缘政治格局的信任问题啊。2023年我们讲那个纳卡冲突，俄罗斯维和部队没有按协议去干预，亚美尼亚丧失对纳卡的这个控制权。从那时候开始，两国之间还有什么信任可言？那么俄罗斯你提供的能源包括市场啊，对亚美尼亚来说，这随时可能被切断啊，这随时可能被掐脖子呀，这不成了人质了，这不是收益啊。那现在俄罗斯再对亚美尼亚施压啊，制裁，这很容易激发亚美尼亚国内的这个民族主义情绪。你越是这样，我越不能听你的。原来咱们经贸关系密切，现在成了你拿捏我的工具了，那我不能接受。这可能反而会倒推亚美尼亚人下决心去入欧，就欧盟啊。当然欧盟也承诺过25亿欧元投资，俄罗斯说别做梦了，那就是个饼啊，画大饼空头支票。这是俄罗斯的判断啊，亚美尼亚人是不是这么判断，那可就不好讲了。总之，这是我们刚才讲到亚欧经济联盟这么一个状况，也是经营十多年了啊。至于中国并没有加入其中啊，但是和他的成员国之间是有合作对接的。实际上普京呢，这些年也放弃了原来啊担心这个一带一路和亚欧经济联盟的竞争关系啊，他也在改变自己的态度。但是这个亚欧经济联盟到现在这个地步还能生存下去，还稳定吗？或者还是四分五裂，名存实亡？这个当然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角度啊。因为按照亚美尼亚这个总理说的，你这么对我们啊，制裁我们，哪怕是暂时的啊，也意味着这个联盟那就到此为止了。那这事儿怎么看呢？我们试着做一点观察。第一个呢，感慨一句，还得说发展是硬道理。你说这个亚欧或者什么欧亚经济联盟，俄罗斯搞这个东西也十多年了，你说他不认真吗？他也认真，他也想搞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东西，很多区域的一体化这个组织最后都成了。而且你看，即使说这个全球化被特朗普踩刹车，但是全球范围你看啊，还是很多人在坚持自贸，在搞自贸。当然美国那搞得乌烟瘴气的，比如说北美，美国墨西哥加拿大那个，那完全是特朗普搞乱的。你像 RCEP 还在吧，这个 CPTPP 这英国还加入呢，就这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组织还是有它的价值。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那俄罗斯搞的没错，就是这个亚欧经济联盟啊，想搞这么一个东西，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哪儿呢？这个概念，这个思路是对，具体落实这问题就比较大了。像这个欧亚经济联盟，刚才我们不是说了，你要望文生义，欧亚啊，亚欧的经济联盟里边得有谁？你猜得有谁？应该有谁吧？如果他们都不在里边，你搞什么搞嘛？实际情况就是俄罗斯拉着原来几个这个加盟共和国吧，你在这玩。而且大家在这个就是经济的结构啊、质量上，一是整体水平不高，质量不高，再一个又高度的雷同，你这搞起来麻烦就比较大了嘛。市场还有限，地缘政治格局上，那西方肯定得伸手给你捣捣乱呢。这你不用想啊，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讲发展是硬道理，咱们合作，跟着我过日子能过好，那就好办。甚至有些问题，有些彼此之间的矛盾啊、摩擦呀、因为日子过得好吗？都有肉吃吗？这些事儿就不那么重要，就可以忽略或者放一放。但是如果发展不是硬道理，你没有发展的成果，大家没啥共享的，那不就剩下矛盾了吗？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就是还是感慨一下俄罗斯，简直是宿命啊。就是俄罗斯它跟欧洲，你说它是欧洲的一部分也行吧，你说它挨着欧洲也可以吧，就看你怎么看这个事儿。说到底，传统欧洲，特别老欧洲，就西欧那帮国家，对俄罗斯是有警惕的，它不是简单的这个轻视啊、排斥，它是有警惕的。我们讲过吗？当年亚历山大一世、库图佐夫他们打败了拿破仑，俄罗斯军队号称叫欧洲宪兵啊，镇压革命，到处镇压，到巴黎还越过兵呢，是这么个状况。那你想，欧洲人当然很紧张，对俄罗斯很敌视，不愿意接纳他。所以俄罗斯这个国家很大，双头鹰俩脑袋不一样大，它主要是倾向于欧洲，欧洲又进不去。按说所谓最理想的机会就是苏联解体，那个时候俄罗斯也没真能融入欧洲，你说欧盟也好，你说北约也好，也没能加入进去。说到底不是你有问题，是欧洲不要你，不想要你。那如果欧洲是这个态度，坦率说，叶利钦也好，普京也好，他脑子里应该很清楚，不接纳那就敌对嘛，就

硬是和普京又走近。你看那个安特雷奇的那个会晤，跟泽连斯基不是没有交往，不是没有互动，但总的来说不愉快。最典型的，泽连斯基跑到白宫吗？那个时候特朗普还有万斯，跟他吵起来了，最后轰出去，午饭都准备了，不让吃了，走人吧，灰溜溜的离开。你又不能跟美国彻底翻脸。但是你想，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就泽连斯基那一肚子委屈啊，恼火得很呐，那也没办法。这是当时这个状况，还记得吧？当然，如果还有第三的话，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美国、乌克兰和俄罗斯，那还有欧洲呢。那特朗普对自己这个重要的盟友欧洲的态度，其实也影响到，翻回来影响到对乌克兰、对泽连斯基的态度，这也是有一个联动的逻辑在里面。所以最终我们知道，特朗普对泽连斯基并不喜欢，泽连斯基算是尽己所能吧。你毕竟是国家领导人，你至少当众不能太卑躬屈膝啊。从泽连斯基这儿来讲，他这个逻辑也不能变化呀。那你说你为什么跟俄罗斯打仗？你为什么指责普京？说到底，你认为他侵害了你，他伤害了你，你必须和他刀兵相见，对吧？那翻回来，如果特朗普同样这样对你，你卑躬屈膝，那说不过去啊，你怎么交代啊？那总而言之吧，特朗普上台之后，一个是和俄罗斯那边有了互动，和普京那通电话就很频繁了。但这里边可能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普京什么人都不好谈动啊，你特朗普忽悠人家能忽悠得动吗？不跟你翻脸，你的很多想法对方也不直接的否认啊，反驳不拒绝，但真到事儿上并不像你想的这样，那战争到现在没有停下来嘛。另一方面，特朗普可能确实也，他现在的判断啊，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打到这第五年了，俄罗斯打得很吃力。最近呢，因为乌克兰那个无人机表现确实比较亮眼，一方面我们要说确实也很难判断说乌克兰靠无人机就彻底打赢战争，就翻盘，就反败为胜啊，收复国土，我们看不到这个兆头。但另一方面呢，毕竟是先声夺人呐，炸这儿炸那儿都是在俄罗斯境内啊，纵深的目标我来打，这个给人的感觉就乌克兰是很能打的。那可能特朗普基于刚才我们说的这两点，逐渐的对泽连斯基改变了立场和态度，那觉得他还行嘛，觉得乌克兰没输嘛，真是可能赢嘛，那普京你不听我了吗？可能开始对泽连斯基就有所认可，泽连斯基逐渐成了座上宾。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泽连斯基背后有整个欧洲嘛，你还记得就是他被赶出白宫之后直接跑到欧洲去，欧洲几个领导人什么马克龙啊，那莫斯这帮人就给他做心理疏导，就指导他怎么跟特朗普打交道，你得顺毛捋是吧，你不能跟他呛着啊，还讲这个。那泽连斯基在和特朗普的一系列交往之中，毕竟哈、啊，他年轻，如果我们真的开个玩笑，演员出身，那这种舞台技巧啊，角色把控啊，那他不是一般人呐，他可能也摸到了一些门道，最终让特朗普对自己，首先你别那么反感，别把乌克兰看作一个要钱要枪的主啊，这样在和特朗普互动之中夺回了一定的主动权，这是可能的。所以你看现在泽连斯基似乎成了座上宾，或者我们这么讲啊，特朗普对泽连斯基态度有所改变，一方面源于他本人的表现，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因为特朗普对普京的失望。那这个会不会影响到特朗普对俄乌之间的这个战争，对两国的态度有根本性的改变呢？一个恐怕涉及到真金白银就是另一个问题了。一个是美国，你说战斧导弹到底给没给乌克兰，按说也不用给了，乌克兰有无人机了。另外呢，特朗普说这个爱国者导弹可以在乌克兰那儿生产，这到底下文怎么着，是不是已经很明晰了，也不好讲。所以我们说涉及到真金白银的东西，你让特朗普掏钱那难得很呐。如果能有收益能得利，哎，那倒可以谈一谈，这是一个。再一个呢，看普京，如果普京几句话一个眼神，特朗普又倒向俄罗斯了，有一天出现这个局面啊，你也不必感到意外。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进入中伏，一年里最闷热最难熬的日子。老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中伏，这个时候不光热呢，还湿气重。今天呢，就给您推荐一款特别适合三伏喝的养生茶，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雷允上是老字号了，始创于1734年，品质

0: 靠得住。这茶配料呢是干净扎实，赤小豆、薏仁、茯苓、白扁豆，样样都是健脾祛湿的好手。福天养生，一杯热茶比冷饮管用多了。温热的茶喝了之后呢，不仅能祛湿，又不伤脾胃阳气。每天饭后泡上一包，等个两三分钟，再加点蜂蜜调味，喝着喝着人就清爽了。这个夏天别让湿气拖垮你的好状态。季广用品商城夏日特惠价三盒到手只要79.9元，每盒呢有20包，每包呢是10克，合起来一天喝一包才1块多。想要长期喝的，还有5盒装会更加划算。雷允上是我国著名中华老字号，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线下拥有近百家中医馆。雷允上老药师严格审方，精选11味草本植物，经过特殊工艺，安全有效，成分天然，入口醇香浓厚，入口不涩，回味甘甜。独立密封透明茶包，食材清晰可见，一包是10克，冲泡5到6遍，味道依然浓郁，喝一包拆一包，防潮卫生又便捷。今天季广药品商城夏日特惠价三盒到手只要79.9元，每盒是20包，每包10克，三盒总共是60包，合下来一天喝一包才1块多。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天气又闷又热，刚出门的没几分钟身上就开始又闷又黏，穿厚的裤子会感觉又厚又黏腿，穿短裤呢又怕蚊虫叮咬。今天就给您推荐Jeep 冰丝长裤，刚好解决了所有的难题。市场价呢是109元一双，季广药品商城超值特惠，99元直接带走2条。裤脚分竖口和平口，无论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还是接送孩子户外活动，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这条裤子。顺便搭个 T 恤和运动鞋就能够出门。提醒大家，下单呢不支持备注，按照链接规格发货。趁活动赶紧给自己安排上2件替换着穿，一个夏天就够了。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到商城下单购买。Jeep 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老牌国货了。这款裤子呢是全新升级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上身自带凉感，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胖瘦都能够轻松调节。两侧呢是拉链式大容量口袋，做工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手机钥匙往里面一装，拉上拉链跑跳都不怕掉，特别实用。裤脚有竖口和平脚2种版型，颜色有黑色、灰色，都是百搭色。季广药品商城今天超值特惠，现在只需要99元就能带回2条。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据媒体报道，韩国超音速战斗机 KF-21 猎鹰研发项目29号正式结项，该项目历时约10年7个月，首架量产机将在今年9月交付韩国空军。韩国防卫事业厅表示，当天在韩国航空宇宙产业公司总部大楼举办 KF-21 印尼型系统研发项目结项仪式，政府部门、机构和企业负责人以及参与共同研发的印尼国防部负责人出席。该项目在2015年12月启动，首架量产机今年3月出厂。韩国防卫事业厅当天正式宣布KF-21 研发工作结束，将于今年9月向韩国空军交付首架量产机。防卫厅计划到2028年向空军交付首批40架量产机，到2032年完成后续80架的交付。KF-21将取代已经退役的 F-4，明年将退役的 F-5等老旧战机。媒体称，韩国由此成为全球第8个成功自主研制4.5代及以上超音速战斗机的国家。KF-21是4.5代战机，搭载综合电子战系统，最大飞行速度是1.81马赫，续航里程2900公里，载荷能力7.7吨。该机经过性能改良之后，还可具备隐身能力。
1: 这个消息还是要关注一下，韩国的 KF-21，这是人家国产的，它不能叫五代机，它叫4.5比较合适，他们自己也认啊，就是半隐身呗，接近五代机，但不是啊，这么一款新型战斗机啊，基本上这算是尘埃落定了，而且9月份量产型，就是批量生产嘛，量产型要交付，那就服役了。 这还是件大事儿。我们这么说，能干这事儿的啊，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好，在整个这个亚太地区也好啊，特别东北亚哈，不多，不多见，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那你说这飞机怎么样啊？怎么样？是这样吧，咱们也简单聊几句啊，说说个人看法啊。一样一样说，第一个呢，我先说这个飞机居然完成了，居然坐下来了。你说你这算嘲讽吗？不是，真不是嘲讽。为什么呢？就是美国居然没干预。这当然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一些问题啊。我来解释一下我的这个观察问题的视角。就全球范围内目前就真正能做到主流的、一流的、最关键的那几个航空大国，就那么几个大家都知道。那我们就说很多国家，包括中小型的国家，你不管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那我们就说我们中国，中国到现在我们也是发展中国家呀。那我们的航空工业也是从无到有啊。咱就说谁不想自己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啊？谁不想做出好飞机啊？有这个理想啊，有这个执念的多了。但是想是一码事，做是另一码事。你有这个想法，有这个理想，很好啊，最终能实现能落地的寥寥无几。那我点几个国家啊，为什么刚才说美国居然没拦着啊？我说几个跟美国有关的国家。第一个，当推以色列了，以色列那还了得吗？核武器都搞了，美国最终也没拦着呀。但我们就说以色列当年啊，他刚建国之后，他那个空军啊，也是个八国联军，就七拼八凑，逮上谁的飞机算谁的，只要能飞能打仗就行啊。那你还在乎哪国的是不是品牌，对吧？但是呢，以色列这个国家一直在打仗，几次中东战争啊，他总得买人家飞机。那你比如说买法国的这个幻影，后来中东战争爆发，法国说禁运吧，禁运吧，我谁也不卖，打仗两边武器我都不卖啊。后来还是穆萨德做了工作，搞到法国飞机的图纸，后来经过改进，你比如发动机换了，从法国也得不到发动机啊，法国那阿塔发动机你是别想了，从美国搞的J79，然后呢飞机的设计做了调整，以色列搞出来一款自己的飞机叫幼狮，狮子的狮啊，就小狮子幼狮，这个飞机应该说性能是不错的，这是以色列搞出来的飞机。那你一旦有了第一步，就想走第二步啊，我做成了一件事情，那我就想做更多呀。所以以色列想搞什么呢？搞狮子，又狮有了，我要搞个狮子，搞个大的啊。这个事儿美国也同意了，因为以色列国家其实也很弱啊，就美国给各种贷款啊，包括技术啊、武器啊各种支持，以色列开始搞他这个狮子这个战斗机。搞出来了吗？基本上算搞出来了。这个飞机呢，它从外形上看，这个机体很像美国的 F-16， 大气泡座舱啊，腹下进气，但是它用的是压翼，主翼是个三角翼，是这么一个飞机。哎，外形和咱们中国那个歼十有几分类似。然后我们说，但是这个飞机，你想越搞，以色列人越贪心，就这个功能啊，要求越多，性能要求越先进，对吧？那么同时呢，这个飞机的成本越来越高。这美国一开始点头，你可以搞，搞着搞着发现不行啊，不行啊，花我的钱，你搞出来之后，这飞机真要热卖了，还抢我那个飞机市场，算了吧，掐死在摇篮里。这个原型机造出来飞了，但是这个师这个项目最终黄了，落马了，美国不让以色列搞了，核弹都让搞了，这个不让搞，那就搞不成呗。抱憾而终啊，这是以色列啊。日本我和大家说过，日本当年搞过一种近距支援飞机叫 F1 啊，搞成了，跟以色列一样，哎呀这一成了，我行啊，我想搞大的，就搞 F2。 这个 F2 呢，你现在愿意在网上搜，就是日本在七八十年代，就是经济腾飞之后吧，它航空工业也卯足了劲儿想做点事情出来。它那个 F2 战斗机哈，有各种各样的版本，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方案非常多，有想象图啊，很炫啊。但最终美国一看，这不行啊，这你搞出来之后，这不抢我的生意吗？一个是美国向日本就卖飞机，你这飞机造出来还买我的吗？这是一。第二呢，你这个飞机要再投入国际市场，不但你不买我的，别人也不买我的，那我怎么办啊？这个态度啊，就美国这个利益的考量和对以色列是一样的。你不是不能搞，但是我给你画个圈，你不能超过我这个圈啊。所以最后美国是给了日本的 F16， 你照这个抄吧。日本这么捏着鼻子搞了一个 F2， 当然也有一些改进，比如说它大量使用复合材料，当然这又意味着成本增加，就不说了啊。反正就是通过这一系列的手段，美国就限制住日本航空工业开发新机。我让你做到哪一步，你能做到哪一步，我不许你不能做，我不给你不能要，就这个啊。 所以翻回来，你说韩国把这个 KF21 搞出来，美国居然没拦着，这很难得啊。那你说为什么不拦着呢？那刚才我讲俩故事了，你还不明白吗？那就是对美国构不成威胁呗。那就是说这个飞机的性能很有限，谈不上多先进。它一旦先进，一旦对美国飞机构成威胁了，你觉得美国人还能干吗？有些国家美国人管不了，有些他是正好管得了，搅和得了。韩国就是一个例子嘛。所以这是我们观察问题的一个角度，就是美国没干预啊。那再换个角度说什么呢？就说这飞机贵不贵，你要问我，我闭着眼可以给你判断，这飞机便宜不了，它会很贵。为什么？在相当程度上韩国是个二道贩子，所以这个飞机会很贵。这就等于说到一个关键的问题，这飞机到底咋样了，性能咋样啊？第一个，它不是所谓的五代机，真正做出五代机了，你看美国搞那个 F2 F35，中国有歼20歼35，俄罗斯还有苏-57。俄罗斯搞了一个苏-57，大家认为呢，这个隐身性能是不是要差一些，但总的来说也把它算作是五代机，没了就没了。那你说人家韩国这个外形看着跟美国那个 F2 很类似啊，麻烦就麻烦在这儿了，它只是一个形似。我开个玩笑啊，你就让咱们身边有这个做木匠活的啊，眼头手头比较准的，你让他看看美国那 F22，你说木匠嘛，你让他做个模型出来，我觉得八九不离十能做出来，问题不大，像没问题。但是你告诉我这叫隐身机，这就是笑话了。我就说一样东西吧，风洞。这风洞这玩意儿呢，是当年1903年莱特兄弟发明飞机，他们那个时候这两个人和之前很多航空先驱不一样，他们是在地面上做大量的研究数据的积累，不是胆儿大弄个东西上天就飞，不是的，他们在地面上就搞这个风洞，当然是这种很低速很原始的啊，在家里就能搞那风洞。那你说我要搞隐身机，你看你这个飞机亚音速的、跨音速的、超音速的、隐身的，这都需要用风洞来验证来吹，甚至上万小时你总得吹吧。关键是韩国也好，甚至像那个土耳其搞可汗，他们这类的国家没有。你说小型低速甚至民用风洞，这个有，至于土耳其还在建这个更先进一点的风洞，应该还没做出来，也只不过做到跨音速吧。更高级的风洞他们就没有，没有你怎么搞啊？找办法呗。韩国这 KF2 要找谁呢？找洛克希德马丁，找美国的 NASA， 主要是找他们啊，也找这个欧洲国家帮忙。其实回忆一下，上个世纪50年代，就是中国的航空工业初创的时候，我们有些新飞机的设计，甚至是一些这个航空学院的学生一腔热情啊，航空报国嘛，搞这个飞机的设计，设计出来之后那也没有办法，自己没有风洞去苏联吹，就上个世纪50年代有这样的故事。至于土耳其呢，它大概分两个阶段，就是被踢出的 F35 项目之前呢，很多欧洲国家对它开放，这儿用用那儿用用，比如说这个瑞典呢、法国、德国、英国都有风洞可以用。那被踢出这个 F35 项目之后，也还用一些德国的风洞，再就是用自己的那个亚音速的初级的风洞，那其实起不了什么作用，然后顶多找这个法国用软件，就是模拟啊，不直接吹风了，就算呗。那个和真实状况还有相当的差距，就这么搞出来的。当然一方面你也得佩服人家的这种决心啊、韧性啊，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说，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你有没有？你没有你做不出这个东西来。那我们就说我们中国啊，我们也是一穷二白开始啊，但是现在我们的风洞群，高超音速的风洞群，现在是我有你没有，甚至欧洲到中国来用中国的这个风洞群的话，掏钱吧，那是个天文数字啊，不是小看你，你真不定掏得起，是这么个状况。你知道那种风洞群耗电厉害啊，那跟一个城市是一样的。所以翻回来说，韩国这个 KF21 呢，第一个它只是一个 4.5， 它算不上五代，因为它呢其实内置的就肚子里边完全是在肚子里面藏着武器，这种弹仓你一定要较真儿，它也未必没有，但它主要武器呢是半埋式的外挂。什么叫半埋呢？你看那个飞机肚子底下翅膀底下有那个挂架，挂着这个导弹啊、副油箱啊、炸弹呢、啊、这是外挂，对吧？所以半埋式呢就是这个机体啊相关什么部位它凹进去一块儿，你这弹药啊、副油箱你可以半埋着进去，露一半在外边，因为这有什么意义啊？这个相对来说阻力也小，而且呢就雷达反射信号相对要弱，比那种纯粹的外挂呢就隐形考虑上啊 打分能高一点，但它绝对不是。

纯粹的隐身，这是个折中方案，或者说这是韩国人能做的最主要的一个方案。这带来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你买韩国这个 KF-21 啊，你买这个飞机你还得配弹药吧，韩国自己生产不了弹药，我买美国的或者买欧洲的，那个指标可不一样，这尺寸呢标准呢不一样，这你得跟韩国人商量，韩国人他不是半埋式的，等于说得挖洞啊，飞机上挖洞啊，得按你的要求挖呀，这定制啊，这还是个麻烦呢。所以我说到这儿你也明白了，你买了韩国这个飞机啊，就是弹药你用谁的，韩国是二道贩子，你比如说我愿意用欧洲的可以，那欧洲那边得点头啊，韩国给挖洞啊，最后连飞机带导弹你拿到手。另外这个飞机的发动机 F414 美国的，你比如我跟韩国不错，我订了飞机，但是美国跟我关系不好，他不卖不许，那我还用不成啊，他是这么一个状况。所以你这么算下来啊，在很多问题上，不管说是弹药啊，什么航电呀、啊，甚至马丁贝克弹射座椅啊，雷达呀、啊，就这些主要的这几大件里边啊，很多都是韩国不能自己搞的，你不能自己搞，你就只能是搭建个平台，或者说你在国际市场选其他的一些子系统、一些零部件装到你飞机上。这意味着什么呢？这钱啊，你自己做它当然便宜了，这做生意的都知道这个呀，你就是进个货然后倒个手，二道贩子嘛，那你挣的钱很少，另外呢你这个东西便宜不了，实际情况也是这样。那第三呢，我可以再做一个判断是什么呢？估计这个飞机啊其实能卖的不错。你说啊，哎，你别不服气，它很可能卖的不错。我多次讲过，这个军火市场和别的不一样，它不是简单的我这个飞机水平高啊，我什么价廉物美我就热卖我就签大单，不是这么个事儿。咱就说阵风，法国那个阵风，打索的阵风被歼十 CE 打败，打败之后它卖的好像更好了，你也别不服气，它没办法。一般说来，凡是买阵风的国家不会买歼十 CE， 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说印度吧，你常年购买法制武器哈，它有一个进出口的这个渠道，这个渠道里边是有钱挣的，是有利益输送的，这不是我们在这猜，那印度自己媒体都报过嘛。只要这个途径在，钱给到，哎，很多事儿就能成。你把这路堵死了，那堵死了，飞机也拿不到，那钱也到不了某些人手里了。那这种事情谁愿意做呀？它是这么个局面。军火生意嘛，那翻回来我们说韩国这个飞机的特点，第一个刚才我们讲美国没有搅和，那说明什么呢？这个飞机对美国飞机构不成威胁，就是美国飞机该卖卖，韩国这个飞机呢如果有人买里边的很多子系统包括发动机之类的甚至弹药，你还得买美国的呀，也算帮美国相关的企业促销了，所以这事儿干得啊，干得过啊，美国也不拦着，可以卖。那然后我们就说很多国家买美国飞机吧，一个是它太贵，另外呢它产能有限，它交货迟，你现在订 F-35 什么时候到你手里你还在不在这不好说，另外呢你真拿到了这个美国飞机，你要是想用，美国不想让你用，你还不一定用得成，这也是个问题啊。你这么算起来买韩国飞机，那上面很多子系统也是欧美的啊，性能指标也看不错，价钱谈不上便宜，但也谈不上太贵吧，或者更贵吧，捏着鼻子就买呗，所以很可能出现这么个局面。另外我们坦率说，这个不同的国家建设自己的军队，建设自己的国防吧，其实大家的想法啊标准是不一样的。个人理解，你真正要自主的话，你在世界民族之林，你真要屹立起来，在一些大事上敢对别人说不，哪怕对方是一个大国强国，你敢说不，那你这个国防啊必须是真材实料的，必须是硬的，很多东西你靠自己，你不能三天两头让别人卡脖子，那这是一种做法。那如果你本身它就是个样子货，我不是说了吗，当今世界很多国家空军啊，动不动买这个飞机那个先进哈，你也得装备几架预警机吧，你要没有加油机你这飞机腿短，就这些东西你考不考虑啊？你要都没有，你给我拉个单子，纸面上看你这个军队多强大，我是不信的。另外还有刚才我们讲，你真要搞自己的航空工业，真要下决心，你得投入，像风洞这样的东西你不能没有吧，这玩意儿都没有，你告诉我你搞出什么飞机来了，你搞出什么先进飞机来了，那我真是不信呐，这玩意儿靠不住啊。我不说别的，中国当年哈就打开国门嘛，就是引进西方的这个汽车的技术，市场换技术嘛，就民用的啊，乘用车，就这个你说人家把最新的技术给你吗？可能吗？你会有这种幻想吗？更何况是军用产品，人家怎么可能把最好的技术产品给到你手里让你随便用，你再吃透了摸透了翻回来抢人家市场，怎么可能？

0: 所以最后回到韩国这开发药，其实能做出来，像韩国这样的国家能做出来很不容易，实话，甚至呢它还能卖得不错，卖得也不会便宜。但这个飞机本身你说怎么样，我们很难说它怎么样。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虎疾碍眼复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1: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2: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3: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2: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3: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2: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3: 一二三，茄子。
2: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

0: 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2: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7月31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李斯特。弗朗茨·李斯特在6岁的时候就开始学钢琴，先后是多位钢琴名家的弟子。16岁定居巴黎，他将钢琴的技巧发展到了无与伦比的程度，极大地丰富了钢琴的表现力，在钢琴上创造了管弦乐的效果，还创建了贝谱演奏法。他有着“钢琴之王”的美称。另外再来说说1903年的7月31日，沈进被刑部杖毙。1903年，沈进在报上揭露中俄密约的内幕，进而引发了中国留学生和国内各阶层对清廷的反抗情绪，沈进因此被清政府搜捕，7月31日被绞杀。来听重阳的讲述。
2: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4: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31号，说个艺术家吧，音乐大师吧。1886年7月31号，匈牙利的作曲家李斯特逝世，这是大师啊。李斯特长挺帅啊，弗朗茨·李斯特，著名的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伟大的浪漫主义大师。他是生在匈牙利的雷定吧，6岁起开始学琴，先后是多位钢琴名家的弟子，16岁呢定居巴黎。他被认为是把钢琴技巧发展到了一个无与伦比的程度，极大的丰富了钢琴的表现力，有钢琴之王的美誉。李斯特是1811年10月22号生人，雷定那个小地方其实离德国就不远了。他作为一个音乐大师，实际上从启蒙啊，从渊源上讲，可能源于他爸爸，就他父亲叫做亚当·李斯特，是当地的一个贵族，叫埃斯特哈奇，是他们家啊这个家族一个牧场的管家，同时也是一个很痴迷音乐的一个发烧友吧，爱好者哈。这个人倒是很能干，所以到他们这个家族的大本营埃森斯塔特到那儿供职，所以呢有一个机会可以施展自己的音乐才华。因为这个地方吧，附近有个埃斯哈奇宫，那儿的音乐会上他可以演奏大提琴。而且这个亚当啊，因为受到当时一些朋友的影响，可能还喜欢上钢琴了。但是因为坦率讲，音乐天赋不够，也没有走上这个专业的音乐道路，所以老爷子有个夙愿，哎呀，我这儿子能不能是吧实现我的梦想，有这想法。亚当·李斯特回到家乡呢，娶了一个很漂亮的夫人吧，是一个小商人的女儿，叫做玛丽安娜。婚后呢，生下了他们的唯一的儿子，就是弗朗茨·李斯特。小李斯特幼年的时候呢，和村里的小孩不一块玩，他本身身体比较弱吧，他爸爸老李斯特回忆说，这个孩子啊，免疫接种之后常常发烧，3-2岁的时候险些夭折，令人忧虑啊，一直持续到6岁。说有一天我演奏了李斯是一个德国作曲家、钢琴家啊，他的声 C 小调协奏曲，他就儿子依偎在钢琴旁全神贯注地听，到了晚上他从花园回来居然唱出了主旋律，我们让他再唱一遍他也能唱出来。这时候我们发现这是天才的先兆啊，他不停地要求学习音乐，于是我们让他开始弹钢琴。哎呀，老爹得多高兴啊。那你想，钢琴启蒙就是他爸爸。9岁的时候，他爸爸算是有朋友嘛，建议李斯，要不你这个登台演出吧。9岁又演奏李斯的难度很大的降 E 大调协奏曲，获得成功。你看小孩子嘛，能弹下来就了不得了。接着父亲又为他举办第二场音乐会，也取得同样的成功。所以呢，老爹对孩子的这个音乐天赋啊非常有信心，自己的梦想在儿子身上可以实现了。一个是让孩子

是在这个技巧上要提高，另外就人脉啊。他呢四处奔走，把自己的孩子先介绍给那个埃斯特拉奇宫的克劳斯公爵，公爵在宫廷的音乐会上把这小孩又推荐给其他的什么豪绅巨富吧。大家一看，哎呀，天才呀，掏钱掏钱，这个孩子未来六年我们掏钱助学金学吧。到后来呢，这个老爹就亚当李斯特把在宫廷里边的职务啊工作全辞了，一门心思教孩子，他本身也算是经纪人了，找老师去维也纳，在那儿呢李斯特学到他一生所有的音乐知识，特别是当时著名的大师彻尔尼，这我们都知道，学钢琴都知道啊，对他非常的看重，看重到什么程度，之前约定的那个学费不要了，这个孩子有天赋啊，我能找到这么个学生就了不得了，我教，给买买乐谱。后来全家又搬到巴黎，因为那儿有顶级，全世界顶级的音乐学院吧。但是呢，他们算是外籍人士嘛，外乡人嘛，被排斥，最终也没有如愿。而且在巴黎没多久，老父亲忽然离世，死了。那李斯特也就不得不结束自己，我就是弹琴啊，轻松的、无忧无虑的生活结束了，想办法讨生活过日子吧。哎呀，他父亲去世的时候，那是1827年吧，他是16岁。就开始演出啊，挣钱啊，到1827年的9月实在是厌倦了，父亲也埋葬了，然后回到巴黎，把这个演出用的豪华钢琴也卖了，得了一小笔钱吧，租了一个简单的公寓。他毕竟赢得了声誉，有名啊，干什么呢？做钢琴教师吧，教别人弹琴吧，主要是给各种小姐公子们上课。这时候他16岁嘛，独立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很快认识了一个人，1828年的夏天，接受了这个圣克里克伯爵夫人的邀请，为伯爵的女儿叫做卡罗琳给他上钢琴课。那个女孩子生于1810年吧，比李斯特大一岁。哎，怎么说呢，这个年龄两个孩子在一块儿啊，说是弹钢琴什么学音乐，到最后什么不了啊，文学艺术人生吧。伯爵夫人呢是在旁边作陪，她身患重病吧，就静静地看着这两个年轻人在一起，他什么不知道啊，可能是想等着一切瓜熟蒂落吧。但是这样的好时光也没多久，到1828年的7月伯爵夫人病逝，临死前据说他是跟丈夫就讲说女儿的秘密是什么，我看到了什么，他祈求丈夫说让这对年轻人幸福吧，当妈的嘛。但是这位伯爵可不这么想，他不可能接受自己啊这么如花似玉的女儿被一个教钢琴的穷小子给弄走啊，那哪行啊。不由分说，一个是把李斯特解雇，然后跟这个穷小子讲啊，已经为我的宝贝女儿订了一桩体面的婚事，没你什么事儿，走人。这就失恋了吧，那当然很痛苦了，基本上打不起任何热情，跟死了一样。这李斯特呀，那就彻底的沉沦了，什么也不想做了，甚至干嘛去呢，就是跑到这个教堂去忏悔吧。你想欧洲人嘛，说是我要把生命献给上帝啊，做修道士呗。但是那位神父说是长久着注视着这个英俊的少年，跟他说一句话，说你啊，与其去追求一份圣职，就做个牧师做个神父什么的，不如用你的才华和艺术去赞美上帝。那意思你该干嘛干嘛去了，对吧。这位神父应该说还是很善良吧。这到了16年以后，李斯特成为一个享誉世界的钢琴之王啊。说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和当年的那个卡罗琳早已嫁人呢，两个人又见过一面，重逢啊，意识别离啊。在卡罗琳离去的背影之中，他写了两首被称作是叫轻柔的田园诗啊，这个曲子旋律非常之美啊，欲言又止，宛若被遗忘的诗行，带着无法言尽的愁绪，或者如同时光的流水在梦境之中缓缓流淌啊。其实在他那次失恋之后整整两年的时间，就李斯特呀，应该说是贫病交加，什么也不能干，什么也干不下去。那个神父也无法指点迷津，他的母亲忧心忡忡，怎么办？但这个时候这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830年7月27号，拿破仑兵败滑铁卢，皇帝查理十世宣布解散共和议会，然后是七月革命，法国市民捍卫自由，打着三色旗上街。这时候李斯特是在病中啊，被枪声惊醒，在窗外马赛曲响彻云霄啊。这回他是一夜未眠，预感到山雨欲来啊，时代的巨变啊，我该怎么办。然后第二天巴黎圣母院响了警钟，之后是枪爆声大作啊。李斯特这
年轻人嘛，按捺不住，爬到这个公寓的楼顶看一看怎么回事。这革命啊，让这个年轻人重新是满血复活吧，啊，热血沸腾。他有一个朋友是一个小提琴家，叫沃尔汉，也是被这个七月的炮声惊醒啊。每个人的生活因为革命发生很大的变化，动荡啊，不安，但是可能又激动啊，充满着期待吧。沃尔班是个好朋友嘛，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这个混乱的局面，我那朋友怎么样了？去找李斯特，一进门就跟他妈就问我们那病人怎么样了。李斯特他妈妈就是别说话。这时候这个房间中就已经传来了音乐，李斯特在弹琴，振作了。李斯特他妈妈非常感慨的跟这个朋友讲：“哎呀，是炮声治好了我儿子的病。”这算我们聊了李斯特的年轻时代和他的爱情哈。后来当然这个人成名了，而且风流的很哈。不说这个了，说说他和肖邦的故事吧。这故事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肖邦是著名的波兰的一个钢琴家呀，才华出众。他是为了躲避当局的追捕吧，只身流亡到的巴黎。他原来在波兰嘛，波兰是被沙俄欺压或者叫统治吧，你看那个居里夫人不也跑出去了吗？所以肖邦跑到巴黎之后吧，人生地不熟，才华出众，但是没办法施展啊。最后是在中学当了一个教书匠啊，报酬很低，生活贫困，所以很落魄。话说有一天晚上，肖邦呢是在自己租的那个小房子里啊弹琴，一个很舒缓的小夜曲吧，非常美的旋律吧，很多路人呢就停下脚步侧耳细听。这时候呢正好李斯特也从这儿过，哟，他本身李斯特当时已经成名了，在巴黎的上流的沙龙里那是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钢琴王子啊。所以听到肖邦的这个琴声觉得哎呀好，两个人由此是相识吧，一见如故，相见恨晚。李斯特对肖邦的才能啊特别赞赏，肖邦就说你看我现在这个境遇啊，这很尴尬是吧。李斯特这个人呢应该是一个很有胸怀很大度的人，肖邦说当场就拜李斯特为师，而李斯特就决定了说一定要想办法让肖邦呢这个才华呀能够被人们所了解。那怎么办啊？李斯特觉得没有问题啊，巴黎我认识的人多嘛，找一些朋友帮忙。但是呢很多人其实巴黎排外嘛，李斯特当年到巴黎也是这个境遇吧，就往往是被别人拒绝，各种那冠冕堂皇的理由拒绝。怎么让这个法国的听众认可肖邦？李斯特想了一个办法，正好他有个人的这个演奏会吧，20000座位，巴黎大剧院爆满，帷幕徐徐拉开，李斯特一出场马上掌声雷动。李斯特风度翩翩啊，坐到钢琴前。到这儿我就看过两个不同的说法，第一个说法说什么呢，是当时钢琴演奏的不成文的规矩吧，演奏开始把剧场的灯先熄了，黑暗之中大家能够聚精会神嘛，这是一个说法。还有一个说法是说李斯特自己要求把灯熄了，熄了之后钢琴声响起大家听吧，那当然很美了，又是掌声雷动亮灯。这时候大家一看，哟，不是李斯特，钢琴前坐的是一个陌生的年轻人，谁啊？肖邦吗？李斯特通过这么一种方式把肖邦介绍给巴黎。李斯特到晚年的时候还是做了一个神父，而且他75岁还在巡回演出。遗憾的是就是1886年的7月31号他是因为肺炎发作吧在德国逝世，就这么离去了。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0: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0: 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0: 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1: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5: 浪费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6: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院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7: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

0: 钱的一个空间。
1: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2: 太高了，
1: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3: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托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她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1: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3: 与石原东院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4: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3: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4: 弄品子型，
2: 哎，这全是是吧？
5: 在这边吧。
2: 这点呢？
3: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6: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3: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7: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啊，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3: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8: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9: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0: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9: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10: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

0: 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 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 摧毁3架F-35战斗机， 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 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 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国际油价30号下跌，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 收于每桶83.59美元， 跌幅为 1.03%。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71美元， 收于每桶89.03美元， 跌幅为 1.88%。
0: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 4.8%。 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
1: 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 1.5%， 低于第一季度的 2.1% 和市场预期。
0: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 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 此外，仍有超2万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 超9.5万户家庭断水， 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万人， 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2: 听今天，知全天， 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月度报告。 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 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倪岳峰在石家庄市走访慰问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时指出，扎实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和双拥工作，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
3: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今天播出我省纵深推进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不断优化消费环境，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2: 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场景服务直通车活动在保定启动，系列供需对接将逐步覆盖全省各市。
3: 上半年全省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为51%，绿电供给首次实现占比过半。
2: 石家庄地铁一号线2期北段工程开启空载试运行，预计年底开通运营。
3: 我国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
2: 我国自研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成功穿越长江。
3: 日本开始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预计排放总量约7800吨。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2: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7月29号，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倪岳峰在石家庄市走访慰问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表示节日祝贺，致以崇高敬意。年逾百岁的军队离休干部李希恩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党和人民立下了功勋。倪岳峰详细询问李希恩的身体状况，祝福老人健康长寿，生活幸福。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老战士、老同志，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军队退休干部张松醒在部队期间多次立功，退休后资助多名家庭困难中学生完成学业。倪岳峰与张松醒深入交流，希望他发挥正能量，做出新贡献。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支持老同志老有所为，发光发热，积极参加关心下一代工作，助力青少年成长成才。长江街道汀南社区党支部书记贾小龙是一名退役军人，任职以来创新开展多项服务活动。倪岳峰详细了解社区工作开展情况，与社区退役军人交流，希望大家永葆军人本色，在加强社会治理、开展志愿服务、维护和谐稳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各地要扎实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和双拥工作，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在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倪岳峰走进退役军人创办的企业，了解生产运营情况。他强调，要积极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强化政策支持和服务指导，引导他们踊跃投身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一线，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张超超、胡聚民参加走访慰问。
3: 消费是内需增长的主动力，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纵深推进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多措并举释放政策效应，不断优化消费环境，持续释放消费潜力。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544.3亿元，同比增长4.1%，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2571.6亿元，同比增长5.2%。
4: 当以旧换新遇上年终大促，邢台的这家家电卖场正迎来一波销售小高峰，不少消费者紧抓时机，以更实惠的价格为生活添置新装备。
5: 基本上什么功能都有，然后制冰啊，还有除菌除异味的那种，挺贴合我们现在选家电的需求的。以旧换新的话还是挺合适，也挺方便的，然后还能给了这个换旧家电的补贴，直接就一步到位了。
4: 今年我省继续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覆盖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四大领域。其中报废旧车并购买新能源乘用车的，按新车销售价格 12% 给予补贴，最高20000元。购置冰箱、洗衣机等六类家电单品，最高可享受1500元政策红利。补贴叠加商家折扣，既让消费者得到实惠，也有效拉动销售额增长。
6: 目前门店有国补、平台补贴、工厂补贴、银行补贴以及以旧换新补贴五重补贴，至高优惠幅度可达50%以上。门店空调销售额同比增长了175%，冰箱同比增长了140%。暑假以来，学生群体带来的3C销售比较多，门店手机销售额同比增长了80%。笔记本电脑同比增长了超过了120%。
4: 好政策重在落实，我省优先保障补贴资金，持续提高审核和兑付效率。各地相继推出汽车置换更新补贴抢券模式，消费者在指定 APP 限时抢券，凭券申领分档补贴，持续放大政策效应。今年上半年，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599.8亿元，惠及消费者约743.5万人次。通过政策驱动换新提速，存量市场的消费潜力加速转化为购买力。省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限额以上单位文化办公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增长100.0%，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20.5%，通讯器材类增长12.6%。政策驱动激发存量市场活力，业态换新重塑消费新空间。就在上个月，全新升级的石家庄西服务区开业运营，依托绿道穿区而过的独特优势，服务区将环城绿道0000米始发站落地于此，同步配套自行车文化商城、骑行俱乐部、骑行主题酒店、骑行蹦道公园等设施，汇聚了餐饮、商超、文创等多种业态，一站式满足游客们休憩、补给、购物、就餐等需求。自6月14号全新开业以来，石家庄西服务区人气持续攀升，日均车流量2014辆，较改造前增长4倍，日均客流量1.07万人，提升10倍。周末节假日接待最大车流量2683辆，最大客流量1.89万人。
7: 很方便，然后包括那边就是自动贩卖机，包括那个楼下的那个超市，东西也很全，价格也很亲民。
4: 场景创新，新兴赛道点燃增长新引擎。今年5月，唐山河头老街的景区 NPC 李白凭一条即兴赋诗化解游客烦恼的视频爆红网络，景区迅速扩充了诗人天团，杜甫、汪伦、李商隐陆续加入现场与游客对诗答题，不少家长带孩子参与其中。
8: 这种沉浸式互动是一种比较新奇的体验吧，我感觉文旅带动的这种诗词氛围特别好。
4: 游客从旁观者转为主导者，深度参与和沉浸式体验正在成为消费决策的关键变量。2026年以来，河头老街接待游客443.6万人次，同比增长57.49%，外地游客占87.41%。不止河头老街，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邯郸道》《正定古城》等多个河北文旅 IP 以沉浸式体验、烟火气营造、潮流化改造等持续引爆线上流量，带动线下消费。今年以来，我省深入推进商旅文体建展多业态跨界融合，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在首批28个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基础上，我省又新增12个场景，涵盖商圈步行街、体育赛事、文化旅游、特色美食等多种业态。

0: 秦皇岛阿那亚社区、石家庄湾里庙商圈、保定市保定驴火、张家口冰雪崇礼等入选代表性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新增场景进一步吸引消费者参与体验。
1: 这个地儿和我往常看到那些艺术节呢都不是特别一样，它这儿就是不仅有戏剧啊，晚上吃喝玩乐什么也都有，就特别好。
0: 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建设不仅带动本省居民消费，还吸引更多外来人员进行消费，让人气流量迅速转化为消费增量。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显示，一至六月全省省外累计消费人次1.64亿，同比增长5.26%。北京、天津居民消费额占省外消费总体的比重达39.6%，较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从政策推动到市场响应，从业态升级到场景创新，河北新型消费潜力释放，消费市场稳定运行，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昨天，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场景服务直通车活动在保定启动，系列供需对接将逐步覆盖全省各市。
3: 本次大会设置政策解读、成果展示、供需对接等多元环节，构建起赛事遴选、专家赋能、路演推介、精准对接、落地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大会精选33家全国优质技术服务商到场，对接保定22个县市区100余家需求单位，围绕智能制造、安全应急、智慧医疗等领域深度洽谈，现场达成多项初步合作意向。昌流源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部门经理池燕新：
4: 通过咱们这次的活动呢，也有跟一些企业进行了一些对接，了解到他们的需求呢跟我们所提供的技术呢是相匹配的，那么也能够实际的去解决他们的一个用电安全。
3: 百众安雄安消防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谷海霞：
5: 我们这个百众安多项体系锂离子电池灭火材料，它主要的特性呢就是阻燃，防止这个锂电池的这个热蔓延。
3: 保定营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欢：
6: 我们主要是做新能源的充电以及储能项目，锂电池灭火一直是我们的难题。通过咱们场景会结识了百众安公司，目前我们已经采用了他们的一批设备。
3: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赛事启动以来，保定累计发布场景需求153项，落地注册企业14家，引进优质参赛技术成果50项。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负责人张曙光：
7: 在场景会大赛期间呢，我们派出招商团队全员出击，在场景会现场深度对接了100多家项目，持续重点跟踪了22家。在7月初呢，其中3家已经成功的注册落地，在我们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
3: 保定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刘华：
8: 下一步呢，我们将以河北省场景服务直通车为载体，持续挖掘本地应用场景，常态化对接雄安场景会，创新资源，吸引更多优质科创成果到保定落地转化。
3: 据介绍，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赛事目前已成功举办3届，共吸引汇聚了9300多项创新技术，促成了数百项场景合作、技术合作和产业合作。本次以保定为起点开通场景服务直通车后，系列供需对接活动将逐步覆盖全省各市，持续引导海内外科创资源向河北集聚。北京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系主任、科技政策学者尹锡明：
9: 从场景会打开了场景，带动了技术，形成了产业。我觉得这可能是河北将来发挥我们制造业、农业这些优势，来推动场景和科技双轮驱动产业发展的逻辑，也是我们河北各地市各县区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
10: 日前，2026年智慧农业创新大赛暨雄安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大赛在雄安新区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70支参赛队伍，在智能农机作业控制、激光除草机器人、设施小番茄采摘机器人等6个实际生产场景展开实操比拼，集中呈现了我国智慧农业领域最新创新成果的应用效果。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1: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 与您承载。

0: 梦想，一路同行。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建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2: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3: 好，一起来扫描燕赵。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获悉，今年上半年，我省信贷总量平稳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4: 今年上半年末，我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107,987.3亿元，同比增长8.1%，高于全国增速0.3%。人民币贷款余额107,890.9亿元，同比增长8.1%，高于全国增速2.9%。全省信贷总量实现平稳增长的同时，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具体来看，企事业单位贷款增量占比提高。上半年末，企事业单位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1.6%，企事业单位贷款比年初增加5,141.8亿元，占各项贷款增量的94.5%，高于去年同期4.7%，表明金融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较为强劲的信贷支持。制造业贷款增长势头稳健。上半年末，制造业贷款余额16,873.7亿元，同比增长14.7%，比年初增加1,833.9亿元，占各行业贷款年增量的44.5%。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再贷款的激励作用，引导金融资源向民营中小微企业聚集。1至6月，全省累计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911亿元，牵引带动民营经济贷款快速增长。6月末，全省民营经济贷款余额4.13万亿，同比增长10.0%，高于各项贷款增速1.9%，余额较年初增加3,048.2亿元。
5: 今年1至6月，全省可再生能源发电量1,104.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5%，占全省发电量的51%，较去年同期增加2.8%。从半年报维度来看，河北绿电供给首次实现占比过半。河北省大力推进能源消费方式变革，围绕钢铁、算力、交通等主要行业，推进实施一批高质量绿电直连项目，打造绿电就近消纳新场景。截至今年6月底，河北省确定实施绿电直连项目39个。

0: 总规模近560万千瓦，其中钢铁算力行业项目共计16个，总规模355万千瓦，有力支撑钢铁算力行业绿色低碳发展。
1: 今年上半年，黄花岗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完成3.17万标箱，同比增长84%。黄花岗集装箱出口货源中，省内货源占比首次突破60%，达62.08%。
0: 近日，省卫健委会同省财政厅从全省23个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中，以县市区为单位筛选确定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石家庄市第二医院等10家医疗机构，作为2026年度健康体重管理中心建设单位。与此同时，河北省2026年度全省健康体重管理大赛同步启幕。
1: 昨天上午，2026到2027年度河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振兴计划及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出征仪式在河北师范大学举办。220余名青年志愿者即将奔赴全省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服务乡村建设、基层社会治理等领域，开展为期1到3年的志愿服务工作。
0: 昨天，石家庄地铁1号线2期北段工程正式启动空载试运行，预计于今年底开通运营。
2: 此次空载试运行分5个阶段推进，先在2期北段新线区域内依次完成设备磨合、系统联调跑图与系统可靠性检验，随后在非营运期间隔日开展全线贯通试运行，检验新旧线接口。最后，在既有线载客运营时段内优化运行图，使行车标准达到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标准。
3: 本次1号线2期北段工程试运行的特殊之处呢，在于它并非一条完整的新建线路的试运行，它需要与既有已运营的线路呢进行贯通试运行，既要验证新线区段设备设施功能的完整性，又要验证着新线段与既有段在系统和调度上的协同性。尤其到最后阶段呢，贯通试运行需要在既有线路载客运营时段内进行，这就对我们试运行组织保障工作呢提出了更高要求，组织难度呢显著增加。
2: 石家庄地铁1号线2期工程是1期工程的北延线路，沿秦岭大街和新城大道铺设，连接高新区和正定县，缓解南北向交通压力，拓展城市发展空间。从福泽站到东阳站全长约3.1公里，有东上泽站、东阳站2座车站、3个区间。记者在东阳站看到，简洁明快的车站空间已经装修完毕，延续了1号线2期沿流溯源生态新城的设计风格。
4: 东阳站的装修风格呼应该片区周边的规划属性，设计为数字科技主题，整体空间通过白色与蓝色的交织与渐变，打造空间的科技感，同时空间整体形态与管线及设备进行一体化考虑，将中间区域进行抬升，通过数字化科技感的线条勾勒主题意境。
2: 此次空载试运行自7月30日开始，计划11月30日结束，共计124天，这标志着距离通车越来越近了，附近居民也非常期待。
5: 我这来附近住，我特别期待，就地铁挺好的，我特别期待，是吧？俺们坐上那地铁就方便。
6: 对地铁开通非常期待，因为到市里非常方便，不用负责等车了。
2: 据了解，除了1号线2期北段工程，1号线3期工程预计也将于2026年底开通运营，而剩余线路则计划于2027年建成通车。届时，石家庄市轨道交通里程将达到约140公里，大家出行将更加便捷高效。
1: 今年以来，新集市积极引导本土制造企业抢抓电商发展机遇，依托产业优势探索工业品轻量化直播新模式，助力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7: 走进雪龙机械实景展厅直播间，各类装配式建筑设备整齐陈列，公司销售化身主播，详细介绍设备的核心性能与优势，让客户足不出户就能看设备、看工艺、看品质。与实景展厅直播间不同的是，企业还搭建了一处无实体设备展示直播间，主播同步播放演示视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0: 精准解读核心卖点，实时在线答疑解惑。
1: 在网上直播进行的主要是以一个知识的讲解为主，以这种以产品倒推我们的设备的方式来进行直播。在日后我们的视频风格也会根据就是观众的反应和客户的这些来信啊，再根据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啊，针对性的去做视频或者是做直播，这两点去进行一些改进。
0: 除了常态化直播外，雪龙机械还在新媒体平台持续更新设备科普干货、现场生产实操案例，完成线上科普引流。同时依托线下完整标准化 EPS 试验生产线，承接线上意向客户上门实地考察、现场验货下单，实现从云端种草到实地成交的无缝衔接。
2: 昨天由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办的2025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在安徽合肥市发布。河北网络作家最白的乌鸦的作品《谁让他修仙》的入选网络小说榜，作家六个葫芦入选新人榜。
3: 来关注天气，河北省气象台今天早晨6:21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石家庄、衡水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请注意防范。
2: 另外，昨天我省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7月30号夜间到8月1号，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和北部、邢台西部等地有较强雷阵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200毫米。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要求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此次强降水天气过程，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低洼地区积水风险，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适时启动相应应急响应，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4: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3: 邯郸的学步桥因邯郸学步的典故闻名2000多年，见证过无数步履匆匆。7月16号，它见证了一场温暖相遇。一名河南游客晕倒，一群素不相识的邯郸人伸出援手。
5: 他骑着电动车带着我，往右一拐，一扭的时候就看见那个女人半趴着。我一再看，桥上趴一人，他骑着电动车就拿着过去了。
6: 救人者之一的乔贵军回忆，当时是中午1点多，他与同事马金城吃完午饭去买饮料，走到学步桥时看到了晕倒的女子。
5: 到那一看，那女人当时就没知觉，你喊她就反应一点反应没有。
7: 我就打120了，然后这时候陆陆续续的，哎，就有人
5: 就
7: 过来了，
5: 围过来了，围过来人呢，有这个年龄大的老大姐，70左右吧，略懂点中医，人家初步判断就是这个她是中暑了，
7: 开阴凉气吧。
6: 围观的路人纷纷行动起来，有人撑起伞帮助遮阳，有人跑去买水。乔贵军和马金城将趴着的女子翻过身，合力抬到桥北侧的树荫处。乔贵军说，他用手摸了一下桥上的石板，手都被烫了。然后一位大姐拉开女子的防晒服帮她散热，一位穿着战国袍在此旅游的小姑娘用手持电风扇帮女子吹风，马金城左手托着女子的头部，右手大拇指掐住她的人中穴，两位老大姐分别按住女子左右手的虎口穴和合谷穴。这时有人把一瓶冰镇矿泉水递到马金城手中。
7: 我想给他喝，后来我一想，我说别怕人呛着了，你这个人这，我就拿着那个冰水放那个头上脸上，给屋里降降温吧。我说
6: 大约10分钟后救护车赶来，乔贵军和马金城协助救护人员将女子抬上车，两人正要离开时被救护人员叫住。马金城
7: 当时啊，是这个120就问说有家属没有，我们就说我们是路人没家属，然后那120说那谁跟他去啊，我就说那我打120我就去，我就跟他去了。
6: 到了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室，昏迷的

0: 时间再长了，它就达到一个热痉挛，热痉挛之后下一步就是热射病，热射病就是危及生命了。
1: 晕倒的女子叫崔瑞雪，她和丈夫孩子从河南来邯郸旅游，前一天玩了深夜没吃东西就睡了，第二天起得很晚也没吃早饭，中午独自出来买吃的，走到学步桥时又饿又热晕倒在地，醒来后得知被邯郸的好心人救助，还留下了500元钱，她特别感动，在网上发帖寻人。在当地媒体和热心人的帮助下，7月18日，崔瑞雪将一面写着挺身救人不留名，善行大德记心间的锦旗送到乔桂军和马金城手中。
2: 特别感谢邯郸的好心人，默默付出不求回报，邯郸是一座特别温暖让人难忘的城市。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3: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5: 日前，省文化和旅游厅官网公布了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名单，确定新增5个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分别是藏黄县帐石岩文化生态保护区、永清河雕文化生态保护区、涝子文化南皮生态保护区、内丘扁鹊中医药文化生态保护区和济南文化肥乡生态保护区。
6: 唯美浪漫的音乐会，变幻莫测的魔术秀，优美动人的舞剧，今年夏天多元艺术形式燃动我省文艺演出市场，为观众带来精彩文化盛宴。莫斯科儿童芭蕾舞团芭蕾舞剧《白雪公主》近日在河北省艺术中心大剧场精彩上演。8月7号到8号，舞剧《天宫开物》将在河北省艺术中心大剧场迎来石家庄首跳。此外，儿童剧《木偶奇遇记》在河北省话剧院儿童剧场上演，杂技儿童剧《熊猫历险记》则亮相河北省杂技团天元剧场。石家庄上座沉浸戏曲空间、河北省艺术中心造诣空间等演绎新空间也同样惊喜不断。互动亲子儿童剧《山海经》、环境沉浸式戏剧《暴雨将至二》、古风悬疑互动戏剧《非常唬人》等8月将陆续与观众见面。
5: 盛夏时节，张家口崇礼以18度的清凉迎候八方游客。这座因冬奥闻名的塞外小城，去年接待游客总量首次突破1000万人次。崇礼区依托生态优势，以赛事为燃点，以冬奥遗产活化利用为支撑，持续深化全季全龄户外生活目的地建设，深度融入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发展格局。
7: 由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官方授权，拥有23年悠久历史的 NFL Flag 勇者之冠全国青少年腰旗橄榄球总决赛在云顶滑雪公园橄榄球公园正式开赛。89支从全国分站赛突围的精英队伍，约1000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崇礼，为崇礼夏日文旅再添强劲体育活力。
8: 7月份这全国都是夏日炎炎的一个时间，这一片很凉爽，每个球员对手切磋了以后也可以交到一些朋友，也能让他们学习到其他球队的这些优良品德。
9: 崇礼的天气基本没有下雨，还很凉快，风景也很美，特别适合户外运动。
7: 本次总决赛在赛事配套服务上全面升级，赛场专门设置家长专属观赛看台，同步推出橄榄球趣味打卡、亲子互动游戏等多元活动，打破单一竞技边界，打造集观赛、露营、休闲、亲子陪伴于一体的夏日体育嘉年华。
10: 就希望大家能在一起走得更远，走得更好。
11: 那这次带孩子带有比赛的同时呢，我们多停留了个3天，然后周边都转一下，再感受一下这边的一些这个奥运的精神，还有这边的一些不同的一些文化，尤其是这边的风景，跟山东比的话，这边的自然环境还是比较美的。另外呢，天气也比较凉爽，还是很适合这个度假。
12: 崇礼的天气也很好，然后比赛的氛围也特别好。
13: 云顶滑雪公园从2年前开始这个建造了这块专业的橄榄球比赛场地，然后同时呢，就是我们又是冬奥会的这个比赛场地，我们具备这个国际赛事的一些运营和保障能力。腰旗橄榄球比赛通常是在城市里举行，那这次首次到我们这个山地来举行的话，是非常有好的一个体验。然后大家。

0: 除了比赛之外，还可以在我们崇礼，然后去玩一玩当地的一些旅游项目，然后体验一下山地的这些这个运动娱乐。就通过这个赛事呢，大概有2000多个这个家庭来到这个云顶。
1: 赛事为引，激活夏季旅游市场。据悉，今夏崇礼将举办各类专业赛事及群众文体活动超600项，赛事排布周周不落空。在举办赛事之外，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崇礼夏季气候凉爽宜人，平均气温18度左右。盛夏时节，不少游客避开城市酷暑，慕名来到崇礼观光休闲、纳凉避暑。冬奥场馆、山林步道、特色小镇相应成趣，这座冬奥小城持续释放四季旅游活力。
2: 我从天津滨海新区来，觉得这里很好玩，还有好多好吃的，也很凉快，我非常喜欢这里，很喜欢崇礼的安南亚。
1: 夏日山野追风运动成为游玩热门选择，园区专业骑行体验一站式解锁，并设有新手友好山地教学道、童趣满满的儿童山地车公园，搭配专业蹦道场地，适配全年龄段骑行爱好者。无论是亲子趣味骑行、好友结伴竞速，还是个人沉浸式山地运动，都能在此感受山野运动的活力与畅快。
3: 我们夏天的话增设了很多的游玩项目，例如我们的 UTV 我们的皮克球场、我们的网球场、我们的萌宠乐园，还有我们这个鱼趣池然后也包括的话，我们在此次的运动当中呢，也发现了很多的低龄的家庭的占比到了整体酒店的70%-80%。
1: 生态是发展的底色，崇礼被评定为避暑旅游优选地，同时拥有中国天然氧吧美誉。当地坚持生态优先适度开发，将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户外生活的天然吸引力。从滑雪胜地到户外运动目的地，崇礼全季全龄旅居新格局正加速形成。
4: 北疆八日精品行程，往返直飞出行，轻松游玩不赶路。
5: 赛里木湖、那拉提深度停留，穿越独库公路，一日揽四季，全程拒绝走马观花。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即可扫码报名。
6: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7: 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这部法律都包含哪些内容，将搭建怎样的全链条协同治理体系。
6: 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18.39%。
7: 美国、沙特联合袭击伊拉克亲伊朗武装，专家分析沙特为何卷入美伊冲突。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办法》征求意见稿，29号起面向社会来公开征求意见。这部专门治理网络暴力的法律包含哪些内容，又将搭建怎样的全链条协同治理体系呢？
1: 当下互联网深度融入百姓的生产生活，数字化传播业态也持续重塑网络生态，人肉开盒、造谣围攻、流量裹挟等网络暴力事件频发，这不仅严重侵害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也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北京互联网协会法律工作委员会委员朱威长期呼吁出台针对性的反网络暴力专项立法。
2: 之前涉及到网络暴力治理的相关问题呢，散见在民法、刑法、行政法规，但是缺少一部统筹规划的正式的法律文件。网络暴力治理呢，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需要包括平台、国家机关、社会共治，包括司法机关保障在内的各个主体共同协力，有一个专门的位阶很高的相关的立法，能把这些相关的力量统筹起来，能够更好的呢去治理。
0: 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将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作为网络暴力源头治理的关键抓手，明确要求网络平台搭建网络暴力监测识别机制，严格落实网络实名制，建立账号分类分级管理制度，从源头防范网暴风险，规范平台算法推荐规则，禁止算法为网暴内容引流推送。同时规定，平台一旦识别到网络暴力相关信息，应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限制账号功能与变现权限、封禁账号等处置手段，要求平台完善网暴防护、一键取证等功能，重点加强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的特殊利益保护。朱伟表示，这为预防网络暴力的发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2: 从网络暴力治理的角度来看，目前在网络暴力法出来之前的相关的法律规定，更多的是对涉及到网络暴力法律责任的规定。这部法律你看它的核心抓手其实在于对预防网络暴力的行为，强调平台主体责任这个地方下了大的功夫。特别是人工智能现在蓬勃发展过程中出来的法律啊，一个重要的亮点和重点呢，就是把新技术新应用结合反网络暴力的行为在一起，这样会更加的契合实践中治理的新的需求。
1: 在优化网络暴力政府治理方面，征求意见稿提出，由国家网信部门牵头，联合公安、教育、工信、民政、文旅、卫健、广电等多部门搭建常态化网暴治理机制，对不同类型网络暴力实行分类治理。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出，完善多部门联合监管体系，构建权责明晰、联动顺畅的行政执法监管模式，能为网络暴力治理提供坚实支撑。
3: 一方面要发挥统筹协调机制的作用，同时强化部门职责的分工，通过有效联合治理机制形成治理的合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应当进一步建立健全信息共享、会商通报、调查取证、案件督办以及监督检查等跨部门的联动工作机制。
0: 征求意见稿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多方协同的网暴共治体系，整合全社会力量防范整治网络暴力，明确任何单位、个人都不得实施网络暴力，同时严禁为他人实施网暴提供流量、资金等各类支持协助。在强化行业自律、压实市场主体责任方面，征求意见稿要求 MCN 机构加强旗下签约账号管理，对存在网暴行为的违规账号采取警示、限期整改等措施，规范公众人物线上言行，禁止公众人物利用自身影响力发起、组织、煽动网络暴力。吴沈阔坦言，落地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不少现实治理难题。
3: 比如说，不同主体的认知层面相对是参差不齐的，需要补齐必要的规范意识、风险意识，同时呢，避免选择性治理倾向。此外呢，还需要特别关注未成年人保护在网络暴力场景当中的 复杂性，需要落实学校、家庭的双重责任，在实践当中去回应未成年人自身成长规律和心理特征。
1: 征求意见稿聚焦网络暴力受害者维权过程中的各类难点、堵点，完善配套司法保护制度，为遭受网暴的群体筑牢法律防线。其中细化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给受害者提供能够快速制止网暴、避免伤害持续扩大的司法渠道，降低侵权行为带来的持续伤害。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北京互联网协会法律工作委员会委员朱威。
2: 人格权禁令呢，实际在民法典中有特别的规定，两个关于反网络暴力的司法解释中也特别提起了这个呢，实际是制止网络暴力的一个特别好用的手段，但是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呢，这个制度知道的人和使用的人寥寥无几，特别少。所以如果能够正式的在反网络暴力法中特别强调这一点，那么以后呢，很多的受害者或潜在的受害者往往是可以通过这条规则来避免自己遭受到更大的损害的。
0: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在停火短暂维持了数日之后，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再次升温。然而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28号曾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亲伊朗武装组织。
1: 声明称，美国和沙特战斗机